0: 该区域正是上海一江一河世界级滨水区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上海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申办2028年奥运会资格系列赛是基于2024年该项赛事的成功经验，希望进一步构建青年与城市双向赋能的全球盛会，坚持城市因青春而绽放理念，让年轻化、潮流化的城市运动深度融入日常，培养忠实的观众与爱好者，同时以青年、城市、创意、活力为愿景，通过赛事和城市体育派对激发青年与城市双向奔赴的活力。
1: 近期入境游市场持续升温，那在社交媒体上呢，不少外国游客都晒出了中国购的成果，潮玩手办成为出境率极高的科技土特产。
0: 在上海南京东路等热门商圈，特意前来选购盲盒、手办的外国顾客络绎不绝。
2: 我现在呢是在位于南京路上的一家中国的潮玩店，那我们发现呢在现场有非常多的外国游客啊前来这里选购，中国潮玩正在成为外国人来华旅游的新土特产。
3: I'm in Spain, Barcelona, to visit China. Because I see the movie Mulan, I buy a lot of toys. I buy a Labubu, a 10 or 12.
4: I came with my family, we're from Mexico. Characters, it's amazing the number of things you can find in this place.
0: 门店工作人员表示，今年以来外国顾客数量同比持续上升，目前外国顾客的消费额占门店消费总额的15%左右。便利政策叠加特色体验，让沉浸式潮玩体验消费逐渐成为外国游客中国购的热门选择。
2: How you feel about the city?
4: Very interesting, yes. We feeling safe, yes, and it's comfortable. I think we will coming next year too, maybe with child.
5: I think it's really safe. Honestly, I feel safer here than in London. It's really easy to, you know, go around. It's easy to use like everything on Alipay, like ordering cars. I think it's easy. I really love it here. It's really nice.I love the culture, I love the food, I love shopping. It's so advanced also, like technologically.
0: 多位外国顾客表示，潮玩手办是他们来华旅游必选的礼物之一，便利的消费体验与中国式安全正让去中国旅游成为一种流行趋势。
6: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免签政策叠加便捷的移动支付，让外国游客从打卡式观光转向了深度文化游，其中俄罗斯、韩国的游客数量显著增长。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日均出入境达225万人次，同比增长近3%。湖南张家界成为入境游增速最快的城市之一。
7: I love Shenzhen. It's very amazing sightseeing, and I enjoy good time.
0: 在西安，外国游客漫步于古城墙，沉浸式感受中国历史。免签、退税和移动支付已成为外国游客来华的新三宝。
8: We watch a lot of video in TikTok, very interesting videos about China. We like everything very much.
0: 支付宝数据显示，假期前三天入境游客消费同比增长近70%，俄罗斯入境人次同比增长超120%，位列客源国首位。随着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大，以及一部手机由中国等数字化服务的普及， China Travel 热潮正从一线城市向张家界、义乌等特色小城延伸。业内人士预计，入境游市场热度将在暑期进一步攀升，深度文化体验将成为主流趋势。今年五一假期，中外旅客跨境旅游和港澳台同胞、境外侨胞回国旅游、返乡团聚等客流增加。同时叠加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参赛人员集中出境，海南迎来了出入境高峰。截至5月5日16时，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共查验出入境客流达4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8%。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超10000人次，同比增长14.5%。入境客源国主要有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新加坡、马来西亚、白俄罗斯等国家。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通报，今年五一假期，河口口岸出入境人数达8.8万人次，同比增长2%。由于五一假期，国内旅游人数和消费均有提升，加之越南本土假期在五一假期前便已开启，许多越南旅客纷纷选择错峰来华旅行。
1: 6号，随着首班客船鸣笛驶离码头，我国最东口岸黑龙江抚远明水期客运口岸正式开关通航，大批游客从抚远口岸开启跨国之旅。
9: 清晨5点，抚远客运口岸。

0: 年检大厅内旅客络绎不绝，前往俄罗斯的游客仅需持有普通护照即可免签通关。现场查验过程明晰，通关高效顺畅，
1: 服务态度特别好，然后流程也都特别简单。这点赞给咱们服务员。
0: 为扎实做好2026年抚远客运口岸明水期首日通关勤务工作，抚远多部门提前筹划优化勤务模式，推出零等待、无感通关等便利措施，全力为出入境旅客打造安全有序、高效便捷、温情暖心的跨境通关环境。抚远距离俄罗斯远东第一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市航道距离仅65公里，单程客船仅需2小时左右。上午9:30，伴随着第一艘客船驶入抚远港，久违的异域面孔又重回视野。俄罗斯游客成群结队在东极抚远开启跨境之旅。
2: Прошел целый год, и мы опять встречаемся в Фуюане. В Фуюань мы ездим каждый год, здесь очень радушно и гостеприимно нас встречают. Мы очень любим это место, это как наша вторая родина.
0: 随着明水期客运航线恢复，抚远口岸迎来大批旅客再次出入境，成为中俄边境双向奔赴的温馨纽带。
3: 连接珠海和澳门的横琴口岸啊，昨天起呢推出了一项新的举措，车辆在完成登记之后，司机可以通过指纹、人脸识别等等进出澳门，无需再出示证件，通关时间快约8至10秒。
4: 横琴口岸的联合一站式车道昨天起实施智能通关，持有有效证件的港澳、内地及台湾跨境司机使用车道前要先进行登记，完成指纹及面容比对，采集信息并签署声明。
5: 落车打指模，录个面像，过到未过到噶啦，好快啫嘛，冇咩人，系星期六日就多啲。
6: 挺快的，非常快啊！即便是节假日的时候，因为它那个通道开得多了嘛，开得多了，所以过关速度也很快。
4: 警方表示，每日平均约有12000架次车辆使用横琴口岸，出境和入境各有15条车道，繁忙时段会加开车道，以提升通关效率。
7: 速度方面嚟讲，持有实体证件过关嘅时候咧，我哋一般嘅司机嘅流程嚟讲系需要100秒钟。咁根据翻最近我哋嘅监测见到就系话咧，我哋嘅速度系有所提升嘅，系大概提升到8至10秒嘅。
4: 据介绍。智能通关车道自今年2月底起试行，目前已有22000人完成登记。通道仅供司机使用，如果车上再有乘客，乘客需下车，经随车人员专用通道过关。警方提醒通关人士需随身携带实体证件，以便在需要时配合前线警员的检查。内地五一假期期间，横琴口岸出入境车辆累计达62000架次，车流同比增长3.5%，创下历史新高。
8: 陕西华山景区险峻奇绝，是假日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这个五一假期呢，华山景区由于索道运力有限，调度管理不够细致，导致游客下山长时间滞留，旅游体验不尽如人意。
9: 索道是华山景区游玩的热门体验项目，西风索道视野壮阔，体验感突出；北风索道出行便捷，是游客登顶游览的主流选择。5月3号上午，记者乘坐景区摆渡车前往北风索道上山，发现索道口已经排起了长队。游客向记者反映，华山景区的微信公众号上实时进展显示的却是不排队，直到中午12点左右，景区公众号才将北风上行索道排队时间更新为少量排队。此时，索道前的排队人群比先前更多了。记者跟随游客一起在这里排队等候了1个多小时，乘坐上了缆车。
10: 这时间排队，你再下一个排队就1-2个小时。
9: 记者乘坐北风缆车上山后发现，山上客流量较大，游客在缓慢行进中游览。当天下午4点多，记者随人流前往西风索道下山时，发现距离索道入口还有500米远时就已经在排队。这500米的距离，游客缓慢挪动。记者在这500米的等候途中发现，西风索道运力有限，一旦没有做好人员有效疏导，滞留就会出现。据景区介绍，西风索道缆车有86辆，每车可乘8人，下行最大运量每小时只有1500人。而从下午4点起，游客开始通过这里集中下山，客流量激增，运力逐渐无法承载。记者在现场看到，2米宽的狭窄步道被排队乘缆车

0: 和下山的人群占据，导致经由这里前往西峰、南峰继续游览的游客无法正常通行。被影响的游客不得不在队伍中逆行拥挤，甚至攀爬崖壁。
1: 也没人告诉我们干什么，就拦这儿了。大家心里就没有这个预期了，多长时间干什么呀？这么窄的道逆行，怎么这次还能逆行呢？我们不是在排索道吗？大家心里就很不解。
0: 记者观察发现，由于排队队伍过长，现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有限，现场秩序逐渐混乱起来。
2: 排队
3: 四个小时
2: 将近，
3: 没有什么秩序，大家就是有的插队了，
4: 没人管。
0: 这一家三口游客是从洛阳来华山旅游的，他们原本买好了当天晚上8:30回去的最后一班高铁票，下午4点多开始下山排队，直到晚上7点还在队伍中，望不到索道入口。长时间排队中，游客中的老人和孩子出现了状况，由于人群拥挤，很难挤出去上洗手间，一些孩子忍不住爬到旁边山坡上就地解决。
5: 在排队3小时零20分钟之后，我们现在终于看到了华山西峰索道的成降口，现在呢已经是晚上的8点了。那么此时在我身后呢，依然还有大量的游客正在排队。
6: 没坐的地方，其实爬的时候没这么累，就是坐最后等那时候就一直站着。
7: 特别是这个小的睡着之后，你作为大人你还得一直抱着，对吧？应该有个专门的通道吧，就是65岁以上或者说5岁以下的孩子都可以走那个特殊通道，我觉得比较合理一点。
8: 不想再来，
9: 排队时间太久，折磨人，纯折磨人。
0: 记者乘缆车回到游客中心时，已经是晚上的9:40。
10: 那记者也了解到啊，其实华山景区呢已经采取了限流措施，五一假期实行分时预约制度，目的就是要调控下山的客流。但是为什么还会出现长时间滞留呢？
11: 华山景区五一假期公告中明确，景区实行实名制分时预约购票，现场不售卖景区门票，游客需按预约时段刷身份证入园。记者在官方平台购买了5月1号下午2点入园的门票，但记者1号上午10点多提前来到景区游客中心检票口时，未按预约时段刷身份证也能顺利入园。
12: 只要你买的是当天的，不管时间段，来了立马能走，只要开始检票，6点开始检票你都能进。
11: 这意味着分时预约没有被严格执行，也为客流量未能有效调控埋下了隐患。而在客流量达到峰值，景区门票已经售罄的情况下，记者发现现场还有黄牛倒票牟利，给已经饱和的景区增加客流。5月3号早上8点多，官方售票平台显示，当日上山索道票均已售罄，但记者在景区游客中心周边却被黄牛告知可以加价搞到门票。
13: 一个人加估计50到100，
14: 关键能搞定吗？
13: 没定吗？
11: 黄牛倒票人员将记者一行带到私家车上，声称他们搞的票不用从游客中心进，可以走另一个不用排队的入口。
15: 后台路的话，就是人家给你一路，你就可以上了。云票有没有都无所谓了，你刷身份证就可以了。
11: 180元的官方票面价，黄牛每张加价100元。记者一行3人支付了840元，并提供了身份信息后，很快就收到了购票成功的短信。随后，黄牛将记者带到了被称为东山门的入口。记者看到这里已经有游客排队等待进入，询问之下发现他们都是加价买的黄牛票，
16: 就是比着正常的那个官方买票贵了多少？
17: 他有个服务费，
16: 多少钱？
17: 50万。我们在酒店他们介绍了，
18: 平台买了还是？
19: 他们是黄牛，他们找票站下，
20: 黄牛站
18: 下。你花多少钱？
19: 300-370吧。
11: 记者用黄牛买的票成功从东山门进入景区，在这里有4辆景区大巴车把记者和现场近100名游客送往北峰索道。记者将此情况反映给了景区，景区工作人员表示将会调查处理。
21: 我这边只能是报告给我们的就是稽查人员还有公安，然后让他们处理。因为这边黄牛应该都是抓了很多次了，有后续结果我跟你联系。
10: 昨天的华山风景名胜区的管委会表示，将会对报道的问题进行例行例改，目前已经启动了检票系统的升级措施，实行身份证订单和入园时段三项核验，而针对黄牛倒票的情况，已经配合公安部门对疑似

0: 黄牛账户开展全面排查。截至昨天，公安部门已经抓获了倒票的黄牛三人，后续还将继续检定黄牛倒票扰乱景区的违规行为，坚持露头就打，严管严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南方降雨近期减弱，十二号起，新一轮降水过程来袭，北方高温范围扩大，部分城市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户外运动兴起，但准备不足，暴雪突袭困住游客，强对流过境掀翻桨板，如何守住安全底线？记者调查予以关注。
0: 回到新闻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眼下呢，一股冷空气啊，正在我国的中东部地区刷存在感，带来的天气套餐相当的丰富，大风、降温、降雨、强对流一个都不落。不过呢，这股冷空气是个急性子，影响时间很短。今天开始，天气形势即将会迎来大转折。
2: 六号，冷空气南下与西南暖湿气流交汇，南方开启了新一轮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昨天是本轮过程中降水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时段。昨天上午八点到下午两点，广西、湖南多地出现强降雨和强对流。广西燕山出现了单小时57.4毫米的短时强降雨，这种强度在一小时内足以让低洼路段迅速积水。湖南衡阳、广西临桂小时雨量也超过40毫米。今天，随着冷空气快速向南推进，江南大部降雨减弱，并向福建、广东一带收缩，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或现暴雨。这轮过程结束后，11日前江南、华南将稍微喘口气，降雨减弱。江南中北部地区有望放晴，不过12日起，南方又会迎来新一轮较强降水过程。在冷空气和阴雨的双重打压下，昨天中东部多地迎来气温大跳水，吉林、山东、江苏、湖北、湖南、四。

0: 降温超过10摄氏度，不过这次冷空气影响时间很短，紧随其后的是一轮更加持久有力的升温。今天起至13日，北方将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浪潮。在阳光的加持下，今天开始，北方地区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将迅速扩大。本周日到下周一，西北到华北平原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预计13日。高温范围将覆盖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大部，这也将是北方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需要提醒的是，此时北方的高温属于干热暴晒型，阳光强烈，空气干燥，大家尽量减少午后在太阳下暴晒。与此同时，南方在阴雨拖累下，气温明显低于北方，出现了北方比南方还热的反差局面。
1: 另外，受到降雨影响，最近两天广西多条河流涨水，部分低洼地段出现了积水内涝。
2: 5月7号中午，记者在三江侗族自治县巴江镇看到，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巴江河水位上涨，造成沿岸部分低洼地段民房一楼被淹，三江县城部分低洼区域也发生内涝。据柳州水文中心5月17号17时监测，都柳江水位仍在上涨。临溪河、苗江河、巴江河等水位在缓慢回落。目前，三江侗族自治县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7号8时至15时，广西桂林市灵川县普降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辖区最大降雨量达到129.9毫米，县城多处路段出现严重积水和城市内涝，部分低洼路段积水较深，道路通行受阻，过往车辆缓慢涉水通行，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沿河区域出现漫水风险。
1: 五一假期桨板运动在广西走红，成为不少游客亲水休闲的热门选择。然而野外水域天气多变，暗藏风险。5月2号，河池市天峨县洪水河流域就发生了惊险一幕，大批体验桨板的游客突然遇到强对流天气，所幸救援及时，没有人员伤亡。
0: 5月2日，河池市天峨县洪水河江面突发强对流天气，原本平静的江面顷刻被厚重乌云笼罩，狂风裹挟，暴雨蓄势来袭，水面上大批桨板游客来不及撤离，被突如其来的变天吓得惊慌失措。所幸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到进行疏导，所有被困游客全部安全上岸，未造成人员意外。户外桨板运动教练王海强表示，在公开水域玩水，首先要做好天气预判。江河湖泊容易突发雷电、大风、暴雨等强对流天气，贸然下水极易陷入险境。
3: 不小心掉水了之后，首先不要惊慌，我们去扶住这个桨板，然后等我们的教练或者是说我们身边有其他的同伴啊之类的，让他过来帮助我们爬上这个桨板，然后我们再滑到一个相对风比较小的地方，我们去等待这个危险区过去。我们千万不能说就是说很刺激啊，就顶着风雨去前进，这个是不可取的，这个是危险的。
0: 专业教练提醒新手，切勿独自下水，出行前应报备行程，手机做好防水收纳。
4: 随着气温升高，不少人选择前往海边游玩。不过呢，在享受海滨乐趣的同时，大家也切勿忽视潜藏的安全隐患。那么近期呢，各地的消防部门就接到了多起民众海边遇险被困的警情。
5: 今年5月2号，浙江宁波消防部门接到群众报警，当地一名男子在五一假期赶海时不慎陷入滩涂。消防和民警人员赶到现场时，男子腰部以下已完全被淤泥吸住，难以动弹脱困。眼看涨潮在即，两名消防员在当地渔民引导下，带上救援绳索和木板，慢慢靠近男子。因男子身穿衣物的附着力较大，消防员用安全绳固定其腰部，岸边人员用力拉绳进行施救。
6: 上来了，上来了。
7: 上来了没有？
8: 先等一下，等我上一下。
7: 好。趴着不要动，你趴着不要动。
8: 你动了。
5: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男子被成功救援上岸。今年4月13号，山东东营金泥湾景区，两名群众在赶海时未留意潮汐变化，因海水快速上涨，淹没退路，两人被困在离岸边约100米的浅滩。 此时周围水深已达1.6米，且还在持续上升。接到报警求助后，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固定好安全绳的橡皮艇驶向被困人员，在为两人穿上救生衣后，通过

0: 皮艇将他们转移至岸边。不久前，位于广东阳江闸坡附近，一名市民也是在赶海时被上涨的海水围困在礁石上。此时天色已晚，涨潮浪大，赶到现场的消防员驾驶橡皮艇无法安全靠近。经现场研判，被困市民所处的礁石位置相对较高且安全。救援人员等待潮水逐渐下降，海况平稳后，驾驶橡皮艇避开暗礁，靠近被困者，为其穿戴好救生装备后，再安全转移至岸边。
1: 五一假期期间，山西五台山景区出现了暴风雪，约300名登山者一度被困。当地消防部门表示，被困人员多数缺乏户外装备，出现了失温、体力不支等情况。
2: 五台山的其中一条登山路线在五一假期成为热门地点，不过较高海拔的台顶区域突然出现暴风雪，现场环境非常恶劣，不少登山者被强风吹得寸步难行。从画面中可以看到，部分人员衣物较为单薄，暴风雪之下至少300人一度被困无法下山，有不少登山者在附近扎营等待救援。
3: 根本不敢睡，太冷了，因为现在睡醒了一摸，睡梦中被冻死了，
4: 真的怕了，其实今天我就怕了。
2: 景区应急管理部门及消防共接获131个求助信息，成功救起300人。消防部门指出，被困的登山者主要是大学生以及户外活动经验较少的新手，他们大多衣着单薄，因此在户外出现失温及体力不支而无法下山，加上缺乏野外常识，导致过度恐慌，误判自身情况。景区设置6个劝返点，建议游客不要轻易冒险前往高海拔的台顶区域。
5: 五月份正是爬山登高的好时节，但是山路多，崎岖复杂，对登山者的身体素质、风险判断和应对能力等等都是考验。尤其是新手登山者，一定要选择正规路线，并且有人陪伴，避免独自行动可能会带来的危险。
2: 近日，山西太原的一位老人独自前往当地的绝围山爬山，天黑后，老人在山上迷路被困，好在报警及时，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救援人员来到绝围山后，与老人取得联系，但老人无法描述准确位置，救援人员只能分成多组在山里进行地毯式搜寻，沿途不断呼喊老人并晃动手电。经过2个多小时的搜寻，救援人员终于找到了迷路的老人。前两天，在山东滨州邹平市，一位老人在登野山时突感身体不适，无法自主下山，同行的家属和朋友察觉后立即拨打了119和120请求救援。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多功能救援担架、安全绳索、急救补给等装备，在老人同伴的带领下抵达老人所在的位置，确认老人能移动后，消防救援人员将老人抬到救援担架上并做好防护。由于此处是未经开发的山体，崎岖难行，消防救援人员只能采取接力交替的方式抬着担架下山。经过近1个小时的艰难跋涉，消防救援人员成功将老人转移至山脚下。5月4日傍晚，在山东济南市莱芜区，一对情侣爬山时因不熟悉山间路线迷路，被困半山腰。消防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进行空中搜寻，很快就锁定了被困人员的具体位置，随后携带救援器材找到两人，做好安全防护后，护送两人沿安全山路下山。5月5号晚上7点左右，在芜湖市弋江区，一对父子被困在悬崖上，无法自行下山，于是报警求助。辖区消防立即赶往现场救援。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分成2组，一组利用无人机搜寻，另一组则是徒步进山搜寻。很快，消防人员通过无人机的搜寻，在灵湖一侧的悬崖半山腰位置找到了被困的父子，但由于山势陡峭，营救难度较大。几名消防员驾驶橡皮艇从湖面一侧来到被困人员山下位置，搭建绳桥展开营救。经过一番努力，两人被成功营救脱困。据了解，被困的父子大约傍晚18时左右来到山上游玩，由于父亲高度近视，眼镜又意外掉落，加上天色渐暗，自己不敢贸然下山，于是拨打了119报警求助。适当登山能增强心肺功能，强化骨骼肌肉，令人心情愉悦，但运动的底线是安全，出发前仔细评估自己的身体状态，登山过程中随时关注身体信号至关重要。尤其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游客更要量力而行，切勿强行坚持，将自身置于危险境地。也再次提醒登山爱好者，徒步应选择正规路线，出行前做好详细规划和安全防护准备，随身携带急救物资，若发生意外立即报警求助。
1: 前两天，重庆巫溪县枫林镇一名村民上山采药的时候，不慎坠入一处深约70米的山谷，身体多处受伤，无法动弹，同伴立即报警求助。

0: 机顶之后，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经勘查，山谷近乎垂直，被困人员位于悬崖壁的中段，深度接近70米。被困人员腰部、腿部疑似骨折，地形险峻，救援难度很大。
1: 处于一个崖壁上，是他去看外头有没得那个药材那些东西的时候，我出去往外探了一下，一下脚一滑，然后手也没抓，一下就掉下去了。
0: 消防指挥员决定在山谷上方利用周边树木锚点，架设一套高度近70米的绳索救援系统。两名救援人员通过下降技术抵达谷底，展开救援。两名救援人员对伤者进行固定包扎和心理安抚，随后在地面与谷底之间建立提拉通道。整个提拉过程极其缓慢，而且小心，每提升一米都要万分谨慎。
1: 基本上都是垂直的悬崖，途中有很多摩擦点，然后对绳子害怕造成那个伤害。
0: 经过数小时紧张的连续救援，伤者终于被平稳提拉至谷顶地面。
2: 一二三，
0: 伤者由120送往医院救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无生命危险。
3: 近日，湖北恩施州咸丰县上演了暖心一幕，货车司机突发疾病，整车苹果无人售卖，全城市民开启爱心接力，纷纷购买相助，仅用了19个小时就清空了8000斤的苹果。
4: 5月4号下午，湖北恩施州咸丰县中医医院内，一辆满载苹果的货车旁围满了热心市民，大家你一箱我一袋购买苹果。这场爱心接力要从5月2号说起。44岁的陕西司机吉耀仲拉着8000斤苹果前往咸丰销售，途中突发身体不适，强撑着将车驶入咸丰县中医医院。经诊断系急性脑梗塞，医生对其进行了急救。吉耀仲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后续需要长期的康复治疗。他的妻子梁丽丽从陕西老家赶来陪护。由于梁丽丽不会开车，无法将车开到市场去卖苹果，突遭变故的两口子犯了难，这车苹果该怎么办呢？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医护人员伸出了援手，院方决定帮助吉耀仲卖苹果。
5: 他们也在想办法号召我们的职工来购买一些苹果，帮他减轻一下经济上的压力。
4: 5月4号下午2点半，医院职工群发布爱心帮扶倡议书，职工们马上行动起来，20斤、40斤、上100斤纷纷来买苹果。同时，大家将爱心倡议转发至朋友圈，消息迅速扩散到全城。
6: 在我们那个公司那个群里头又发了一下，我又喊了几个玩得好点来买了一点，人人都伸一把手的话，也能让他渡过难关吧。
7: 我们大家的话，这个就给他帮忙分拣，帮忙这个选装，包括他们自己买呀，买以后我们发朋友圈呐，亲戚朋友啊。
4: 截至5月5号上午9点半，8000斤苹果全部卖完。这场全程爱心接力仅用时19小时，为吉耀仲一家挽回了3万多元的经济损失。异乡遇到困难时的全程相助，让夫妻俩倍感温暖。
8: 都特别有爱心，特别热情，感谢所有帮忙的人。
9: 在辽宁沈阳，一家二手奢侈品店一夜之间两个玻璃柜台被洗劫一空，37块名表不翼而飞，总价值超过了600万元。现场的痕迹稀少，嫌疑人精心伪装。那么，警方如何在茫茫人海当中锁定目标呢？
10: 警方现场勘查发现，其中一个柜台玻璃被撬坏。通过调取案发现场及周边的公共场所视频，确定了案发时间为当天凌晨。作案的是一名伪装严密的男子，
11: 有伪装啊，戴帽子，戴一个圆形的类似草帽那样帽子，然后戴面罩，穿那些类似于迷彩服那样一身衣服，从那个二楼窗户爬进来，然后到一楼把那个两个柜台的劳力士手表装到一个袋子里，然后又原路退出去的。
10: 警方经进一步调查发现，嫌疑男子作案后多次换乘车辆，最终逃往鞍山方向。
11: 在这个追踪的过程中呢，我们就锁定了他的身份，是那个辽阳籍男子。
10: 嫌疑男子名叫张某，在锁定他的身份后，民警发现他正驾车前往吉林，极有可能是到当地进行销赃。警方迅速抽调警力展开抓捕。
11: 他找个小店或者路边摊儿，低价把这些手表都销售了，1万2万他就出手了，那再想找回来那就太困难了。所以说我们都很着急，我们是在他后边追，前面有的人在前面，在那个他的家那边堵他，然后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10: 然而抓捕进展并不顺利，张某到

0: 达吉林没多久，就突然折返回了老家辽阳。警方重新调整布控，最终距离案发过去15小时后，在辽阳市一家火锅店内将张某抓获。
1: 表情比较木讷，感觉像是这种挺无奈的那种感觉。这警察怎么这么快就把我抓住了？
0: 民警当场从张某的车内搜出一块被盗手表，其余36块手表不知去向。面对讯问，张某却试图狡辩，谎称这块表是捡的。虽然张某试图否认，但最终在证据面前承认了犯罪事实，并带领警方在一处废弃化肥店二楼的床下找到了其余36块被盗名表。据张某交代，他之所以选择被盗店铺为作案目标，是因为他是这家店的熟客。
1: 他自称是做买卖的，他对这个表啊是比较喜欢，啊，他也在这个店买过表。
0: 张某作案前精心设计了逃跑计划，并在作案后频繁更换交通工具，在逃跑路线上布下重重迷雾，试图混淆警方视线。
1: 然后跑到那个鞍山，就是让警察追踪他起来，那个更费劲一些嘛。就在鞍山把整个作案的衣服，从帽子、面罩、衣服、裤子、鞋全换了，就整个一夜他也没休息。这么多表，这么价值这么大，他也相当紧张。一块表出价是30万，但是他说这个表来路不清，就不能收。他说是顶账来的，一般顶账的这么贵的，都得有合同。
0: 急于销赃的张某前往吉林一家二手奢侈品店，却因无法提供合法来源证明被拒。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近日，北京公安局大兴机场分局交通警察支队破获了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嫌疑人不仅饮酒之后驾车驶入高速公路，还逆行与正常行驶的车辆发生事故，协商未果弃车逃离。民警通过地毯式的搜索，最终将其抓获。
3: 你去哪了呀？
4: 对方司机跑了。
3: 往哪跑了？
4: 往那边跑了。
5: 当天晚上6点，我们接到报警，在大兴机场复循环匝道，一辆黑色小轿车与一辆出租车迎面相撞，出租车驾驶员称，黑色小轿车驾驶员浑身有酒气，协商未果后离开现场。
6: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发现两辆事故车头对头地停在现场，黑色轿车车头变形严重，前机器盖翘起，挡风玻璃碎成网状，出租车前脸也受损严重，车辆零部件散落一地，但黑色轿车的司机早已不见踪影。根据报警人的描述，民警调取公共视频，很快还原了事发过程。
5: 一个黑色小轿车从这逆行，在这发生交通事故，迎面而撞。
6: 碰撞发生后，两车司机立即下车查看情况进行协商。然而没过多久，黑色轿车驾驶人便缓缓从匝道走上了高架桥，沿高速逆行离开现场。
5: 我们结合实战经验分析，肇事车驾驶员可能步行逃离距离有限，并且无法经过收费站进入高速，大概率藏匿于周边服务区。增援警力到达后，立即按规定开展地毯式搜索，发现一名男子有饮酒嫌疑，并且在服务区内闲逛。经过民警的进一步询问，发现该男子就是黑车的驾驶员。
7: 他怎么一身酒味儿啊？
8: 他现在
7: 喝酒了吗？没有，我这溜达往回走了吗？
9: 啊，受没受伤啊？
7: 没有啊，
9: 没有，一身土。
7: 没有，
9: 磕没磕着啊？
7: 没有。
9: 啊，老师跟我说怎么回事，跟那出租车怎么回事，
7: 逆行了呗。
9: 那你逆行你撞了你跑什么呀？
6: 随后民警将赵某带回事故现场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3: 是吗？是他吗？
4: 是
3: 你一直吹啊，别停。
7: 好了，
3: 吹
10: 190。
3: 你喝酒啊？读一下这数多少？
7: 192
3: 多少毫克每100毫升，是吧？这后边奥迪车是您驾驶的吧？
6: 后经抽血检测，司机赵某体内的酒精含量达到了每百毫升191毫克，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5: 事故发生后，赵某为逃避法律责任弃车而逃，其行为已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造成事故后逃逸等多项严重违法行为。经法院判决，赵某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人民币。
11: 5月5号晚上，广西钦州交警在开展夜间交通违法整治行动的时候，查获了一名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驾驶人，依法对其从严处罚。
12: 当晚，执勤民警在对一辆普通二轮摩托车进行检查时，发现驾驶人吴某言语含糊，身上散发出明显的酒味。

0: 味儿。经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吴某血液酒精含量为40毫克每100毫升，已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认定标准。
1: 我哋觉得你饮系饮少少杯把两杯冇关事，但系对于我哋个交通参与者嚟讲，你属于酒后驾驶嚟，
2: 酒后驾驶，
1: 佢系一只违法行为嚟，我要以自己是否清醒为标准，
2: 正确，
1: 要以安全为标准。
0: 随后民警使用警务通核查吴某身份信息，发现其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此次酒后驾驶摩托车属于再次酒驾。吴某交代，当晚下班后在工地与工友喝了一杯米酒，自认为深夜没有交警巡查，便驾车回家，不料再次被当场查获。目前民警已依法对吴某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3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2年内不得重新申领，并处行政拘留的处罚。
3: 在云南普洱市思茅区乙巷镇纳吉村，一头成年的野生亚洲象闯入了村寨觅食玩乐，村民迅速撤离，人像平安。
4: 画面中，这头野生亚洲象径直朝村民家走来，村民迅速从一楼撤离到二楼。大象进入院内，先用鼻子玩了会儿地上的遥控车，约十分钟后扬长而去，到村里其他地方寻找食物。
5: 大象进来了，大象那个玉米子可带不见了，昨天才买一袋呢。
4: 这头野生亚洲象凌晨2点闯入村寨，直到早上7点才从村子离开，返回山林。其实早在今年3月21号，纳吉村的另一户村民家也曾闯入两头野生亚洲象，一头象隔着栏杆用鼻子探摸东西，另一头则试图打开村民家的房门。由于村民紧急转移，没有发生人象冲突的情况。据了解，由于象群频繁下山进入村寨觅食，不仅损毁农作物，也给村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为此，当地组建了护象队，对象群进行动态监测，一旦发现大象靠近村寨，第一时间发布预警，组织人员安全避险转移。如果大象觅食时损毁粮食或造成其他财产损失，村民则会通过保险理赔的方式获得相应补偿。相关部门提醒，野生亚洲象攻击性较强，如果户外偶遇，切勿进行驱赶恐吓，务必保持安全距离，尽量远离。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以军攻袭贝鲁特南郊，定点清除真主党拉德万高级指挥官，以军要求离南部12个村庄的居民立即撤离。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遭遇5月罕见暴风雪侵袭，部分地区积雪厚度高达50厘米。
6: 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举行了会面。佩泽西奇扬表示，会面气氛友好，双方交流了近2个半小时。
7: 佩泽西奇扬说，这次会面最让他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最高领袖的待人方式、看问题的视角以及谦逊而真诚的态度。这种态度将交流环境转变为一种基于信任、平静、共情和直接的氛围。他还说，整个交流完全没有隔阂，坦率直接，并充满亲近感与信任感。当地时间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发言人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正以果断、有力和审慎的方式管理相关事态，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国家各机构在其领导下保持协调一致。发言人还表示，敌对方正通过制造舆论空间、发动心理战等方式，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与对立，各方应保持警惕，避免被相关行动所利用。
3: 伊朗半官方法尔斯通讯社昨天公布了2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被扣押商船的内部画面，目前约有1550艘船只滞留。霍尔木兹危机引发全球粮食安全警告。
7: 法尔斯通讯社公布的画面显示，2艘油轮目前仍被控制在伊朗水域内。这2艘船于4月22日被伊斯兰革命卫队扣押，理由是被指未经许可试图穿越海峡。与此同时，伊朗宣布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要求所有船只通过电子邮件申请通行许可。根据已披露的申报表，船只需提交船名、国籍、船东信息及航线详情。有消息称，通行费可能高达150万至200万美元。伊朗议会还在推进立法，以永久禁止美以关联船只通行。 据美国军方和国际海事组织证实，目前已有来自87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50艘商船和约

0: 万名船员被困波斯湾。与此同时，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出警告，化肥运输中断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全球粮食供应趋紧。目前，伊朗已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但未经许可仍不得穿越海峡。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对峙仍在持续。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涉霍尔木兹海峡安理会决议草案，谴责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行动，并警告如果伊朗不解除对这一关键水道的限制，将面临制裁措施。对此，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昨天表示，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草案存在严重缺陷，是出于政治动机。解决当前危机的关键不是推动安理会采取强制行动，而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行。
1: 本月四号，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级船支那木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阿联酋附近海域爆炸起火，韩国政府已派出专家组展开调查。
2: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政府目前对纳木号的起火原因持谨慎态度。韩国外交部一名官员七号说，现阶段首要任务是查明事实，确定原因，后续应对措施将在调查后再决定。为此，韩国政府已派遣一个由七人组成的专家组前往阿联酋迪拜展开调查，其中三人为海洋水产部下属海洋安全审判院的调查人员，另外四人为消防厅相关专家。四号，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级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船上当时共有24名船员，其中包括6名韩国公民，但没有人员伤亡。事发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向包括一艘韩国货船在内的船只开火，伊朗则否认与这一事件有关。韩国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具任哲昨天在主持部长级经济政策会议时表示，由于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引发供应担忧，政府将把禁止囤积石油产品的命令再延长2个月。韩联社称，此举旨在确保基本物资稳定供应，该禁令原定于本月12号到期。
3: 以军昨天针对黎巴嫩南部城镇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据黎巴嫩国家通信社的报道，空袭已经造成3人死亡。
0: 以色列战机昨天对黎巴嫩南部城市纳巴蒂耶发动猛烈空袭，浓烟从多个目标区域升腾而起。此次空袭是以军在停火期间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的最新一轮打击。就在袭击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和东部的轰炸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据以色列陆军电台消息，过去24小时内，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部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7名以军士兵受伤，其中一人伤势较重。当地时间6日晚，以色列战机空袭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是自4月停火以来以军首次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行动定点清除了真主党精锐部队拉德万的一名高级指挥官。此次空袭是以色列自4月17日停火生效以来，首次将打击范围扩大至贝鲁特城区。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行动是对真主党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就在空袭发生当天上午，真主党还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一架无人攻击机。当地时间6日，以色列战机对黎巴嫩南部纳巴提耶地区的卡夫乔斯村发动空袭，导致整个街区建筑严重损毁。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维查伊·阿德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警告，要求离南部12个村庄的居民立即撤离。当地时间7日，据美国国务院官员和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4日和15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3轮会谈。
1: 乌克兰方面宣布单方面停火仅一天之后，俄罗斯军队再度对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9人受伤，民用设施受损起火。
0: 哈尔科夫市昨天再度遭遇俄军无人机袭击，现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袭击发生后，消防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哈尔科夫市长杰列霍夫表示，此次无人机袭击导致民用设施起火，袭击已造成9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儿童。此前一天，俄军对哈尔科夫州16个居民点的袭击已导致至少8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仅7号凌晨至早上，俄军就向乌境内发射约100架无人机，并对前线关键区域发动数十次进攻和空袭。哈尔科夫、苏梅、顿涅茨克、赫尔松等地民用基础

0: 设施严重受损。当地时间五月七日凌晨，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防空系统在过去一夜共击落347架乌克兰无人机。此次袭击波及包括莫斯科在内的20多个地区。乌方无人机击中了比尔木地区的卢克石油公司大型炼油厂、莫斯科州纳罗、福明斯克的俄国防部物资仓储基地以及勒热夫市的居民楼等目标。目前袭击已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十余人受伤，数百人被紧急疏散。这是自2022年冲突升级以来，乌克兰发动的第二大无人机袭击行动。俄国防部已警告，若乌方袭击胜利日庆祝活动，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导弹报复。与此同时，乌方宣布其自主研制的火烈鸟巡航导弹已投入使用，并可纵深打击俄目标。随着5月9号临近，预计俄乌双方的空中攻防将进入一个高度紧张的阶段。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经表示，乌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的阅兵式上。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赫罗娃表示，建议乌方认真对待俄方此前发布的关于胜利日停火的声明，俄方将对乌方的任何武装挑衅行为予以坚决回应。
0: 查哈罗娃在记者会上表示，若乌方企图在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对俄实施打击，乌方或将遭到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查哈罗娃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针对卫国战争胜利日活动期间来自乌克兰方面的威胁，俄方将采取措施加强对普京总统的保护。俄罗斯此前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今明两天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并要求俄方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举措。
2: 一艘搭载近150人的远洋邮轮正在大西洋上经历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截至到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已经报告了8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多国联合应急机制，2名传染病专家正赶往邮轮提供支援。
0: 荷兰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机场迎来了一场特殊的医疗转运，2名出现呼吸系统症状的船员和1名与已故德国乘客密切接触的人员，从佛得角附近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被紧急撤离，空运至荷兰接受救治。世界卫生组织确认，邮轮上病例已增至8例，其中3例为实验室确诊感染。新增病例是一名瑞士男性乘客，回国后因症状就医，病毒检测呈阳性。目前留下的所有乘客和船员均无症状，正在各自船舱内隔离。此次疫情的病毒类型已被确认为安第斯型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官员表示，在邮轮上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人际传播，但专家强调，全球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红迪厄斯号计划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预计2至3天后抵达。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届时将启动医疗转运和乘客遣返机制，所有人员将被遣返回各自国家。船上的14名西班牙公民将转至马德里接受隔离观察。针对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涉事航运公司7日发布的最新通报显示，在船上病例被正式发现并采取隔离措施之前，已有30名乘客提前离船上岸。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及相关国家卫生部门已针对这批人员展开紧急追踪与健康监测，严防病毒进一步扩散。世界卫生组织昨天在日内瓦就近期备受关注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召开特别发布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确认，西班牙已同意该船停靠加纳利群岛，并重申对当地居民的公共卫生风险评估为低。与此同时，世卫组织专家援引阿根廷2018至2019年的类似案例，判断此次疫情属于封闭空间内的有限聚集，预计不会演变为大规模流行病，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精准防控措施，阻断传播。
1: 本周，美国亚利桑那州巴克艾市附近的哈森大火持续燃烧，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400公顷。
0: 大火正在干涸的河床中肆虐，巨大的橙色火焰窜起，黑色的浓烟柱直冲天际。亚利桑那州林业和消防管理部发言人表示，由于当地植被茂密，特别是易燃的外来植物蛏柳形成的密集缠绕的灌木丛，限制了消防员的进入，为灭火工作带来了极大挑战。虽然大火一度威胁到社区，但截至目前，官方并未发布强制疏散令。为了防止意外，当地电力公司已临时切断了该区域的输电线路。这场始于上周末的野火过火面积已接近405公顷，当地消防部门调集近1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工作。当地消防部门表示，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2: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本周并没有迎来五月。

0: 初夏的暖阳，反而遭遇到了一场历史性的春季暴风雪。这场雪虽然让孩子们享受到了难得的雪假，却导致了大面积停电和交通瘫痪。
1: 当地时间本周三，一场强大的晚春暴风雪席卷科罗拉多州。虽然五月飞雪在此地并非首次，但这场雪的强度实属罕见。丹佛国际机场的积雪厚度达到近15厘米，这也是该市自2003年以来在五月遭遇的最强降雪。在丹佛的奈蒂摩尔游乐场，居民安迪弗林正带着孩子在湿滑的雪坡上玩雪橇。由于今年冬天异常干旱，这场雪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天降甘霖。
2: Got some heavy wet snow. It's a little bit slow for sledding, but after the kids take a few runs, it speeds up and everybody's having a good time.
1: 这场大雪虽然让学校被迫停课，但也让孩子们兴奋不已。
3: The snow is very yummy.
4: Oh no, it's more like you can make good snowballs with it.
3: It's very good for making igloos and snowmans and a lot of like a snowball fight and stuff like that.
5: How is it for sledding?
3: For sledding, it's fine.
6: She just messed up my camera.
4: See?
6: Hold on.
1: 不过，玩雪的乐趣也伴随着危险。由于积雪又湿又重，而树木已经长出了新叶，导致大范围的树枝断裂。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通报，落基山国家公园附近地区积雪厚度已达51厘米。这场暴风雪给当地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已有约4.3万用户断电，丹佛公立学校及周边主要学区、大学全部停课。此次暴风雪正值科罗拉多州遭遇严重干旱之际，对当地农业而言，雪中送炭。美国国家气象局数据显示，降雪于6日下午逐渐减弱，从8日起，丹佛地区气温将迅速回升至21摄氏度左右。本周末天气晴好。
7: 美国夏威夷的基拉韦厄火山本周二再次喷发，熔岩喷泉持续了约9个小时，喷发强度在上午的10点到10点半之间达到了峰值。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观测，当天熔岩喷泉主体高度达到约200米，喷发产生的大约460万立方米的熔岩覆盖了火山口约60%的面积。此次喷发还产生了显著的火山灰，最大的高度达到了海拔约6000米。基拉韦厄火山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自去年底开始的这次喷发活动至今已经持续了将近5个月，经历了46次的间歇性喷发。时间来到了8点56分，
0: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1: 国际奥委会宣布，中国上海、日本东京、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奥兰多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共分4站，其中亚洲2站赛事于2028年5月进行，北美2站在6月举行。每站赛事的具体项目设置还待确认。目前计划设项包括3人篮球、沙滩排球、自由式小轮车、攀岩、腰旗橄榄球和滑板。巴西政府宣布，自2026年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广州全国首创的机飞共享车道建设满1周年，目前总长已突破80公里，覆盖85个路段。该模式有效缓解了老城区电机通行难，相关路段事故率下降24%。这一广州经验已被纳入国家标准，未来将在全国更多城市推广。今天，随着冷空气快速向南推进，江南大部降雨减弱，并向福建、广东一带收缩，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或现暴雨。这轮降水过程结束后，11日前江南、华南将稍微喘口气，降雨减弱，江南中北部地区有望放晴。不过12日起，南方又会迎来新一轮较强降水过程。世界卫生组织确认，红迪厄斯号邮轮涉汉坦病毒病例已增至8人，其中3例确诊，病毒分型确认为安第斯型汉坦病毒。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病毒学实验室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对病毒展开全基因组测序，并与国际数据库比对，以追踪病毒源头，寻找零号病人。国际金融协会发布报告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全球债务规模已接近353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报告指出，美国大举发债是一季度债务新增超4.4万亿美元的主要推手。与此同时，全球投资者正显现减持美债。

0: 转向多元资产配置的迹象。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上海今天多云，17到23度。上海崇明阴，12到22度。北京晴转多云，14到2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2到27度。福州小雨，16到22度。天津晴，15到28度。南京阴，12到25度。苏州阴转多云，12到22度。重庆小雨转阴，19到22度。香港雷阵雨，22到27度。上海今天多云，17到23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与其去做一个球场，你为什么不去改变一个行业？
3: 真的感觉到自己在做喜欢做的事情。
4: 通过应用水平的一些转变，改变传统的农业思维。
5: 选择了这条路，我就不后悔。
1: 上海创新之城，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2026年5月10日与你相约。笑料百出，锦鲤仕途，花式破局。
6: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1: 各显神通，开启高能探案故事。王潇、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0: 你上次让我从两个不同的地方拿了两个洗发水，到底是为什么？
1: 此时此刻，不能告诉你太多细节，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没查清楚。
0: 那你给我一个样品，我帮你一起查。

0: 你要干嘛？
1: 你在干嘛？
0: 我找我领导，你在干嘛？
1: 我阻止你犯傻。我知道你发现了什么，但现在还不是举报的时候。
0: 我没时间了，我有三个差评悬在我的头上，张彩璐已经点名要开除我了。
1: 张彩璐，那个领班。把这一环补上去，整件事情就通顺了不少。
0: 你是说他们都是串通好了的？
1: 现在还不敢确定，只是倒卖酒店用品这条产业链，光凭张彩璐一个人是吃不下的，他充其量就是个大下手的。事情没想象的那么简单。
0: 我看你也没有想象那么简单，你放着思维酒店不管，千里迢迢跑到上海来，一住就是住这么久，还管这么多闲事，你到底是来干嘛的？肯定不是来观光旅行的。
1: 你都自身难保了，还在琢磨别人。现在张彩璐在明，你在暗，你知道他要找你查，就别再让他抓到你的把柄。还有这种越级上报的事情，你尽量少做，做好自己的工作。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2: 哎，蜜月，我正找你呢。
0: 找我？
2: 跟我到布草间来一下。
0: 我被辞退了？为什么？
2: 我也不想你走，但是考核成绩在这里，没办法。蜜月，你确实不太适合在我们酒店工作。
0: 张领班，这三个差评是怎么来的你都知道，而且你不是说差评只是关联奖金吗？
2: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各行各业都这么卷，我们酒店对员工的要求也不得不提高。
0: 可是这不符合酒店员工手册的辞退流程啊。
2: 我只是提前通知一下你，让你有个心理准备，正式通知很快就下来。
3: 张领班，1801房间客人找你。
2: 来来了，那就先这样，你收拾收拾准备一下。
4: 徐蜜月，你真的不能进去。
0: 我就耽误魏总两分钟时间。
4: 见魏总你要提前预约。
0: 哎，魏总，哎，我有点工作上的事要跟您汇报一下。
5: 客房部徐蜜月。你们先去，我一会儿过来。
6: 好的，魏总。
5: 你给我进来吧。你提供的这些证据可能不具备直接的效力。来，不过你向我反映这些事情呢，我已经了解了，我会亲自去调查，不管涉及人是谁，我会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0: 那我能申请参与调查吗？
5: 这件事情我还是建议你就不要参与了，牵涉人越多呢越复杂，如果这个张彩璐和身后的人知道了，不但不利于我们后边的调查，可能还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懂吗？啊，许蜜语是吧？感谢你为我提供的信息。作为一名普通饭店的员工，你这种主人公精神，还有对酒店的担当，真是令我敬佩啊！你放心，这个事情呢，就交给我吧。你先回去安心工作，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0: 你不用出来了。
1: 徐蜜语，我再正式的通知你一遍，你被开除了。甄大已经看清楚了，上面有总监的亲笔签名和人事部的公章，别再折腾了。

0: 季先生，发生什么事了？我要离开酒店了。你去举报了？不是跟你说了，不要去惹冯开心吗？
1: 我没有惹冯开心。张才路突然说要裁掉我，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就去找了魏总。我能加您个微信吗？我还欠您5000块钱，等我凑齐了，我就微信转给你。
0: 钱的事以后再说。你申诉了没有？
1: 申诉。结果出来之前，我是不会搜的。但如果我的申诉没有结果的话，我要去哪儿找你还钱啊？
0: 我就在这里。
1: 一直在这里。
0: 一直在这里。

0: 你还来这儿干什么呀？赶紧把制服脱下来，还到功夫房做好收尾工作。
1: 我还有半天班没上完呢。
0: 你不会以为这半天班还会给你工钱吧？
1: 不管给不给我工钱，该我上完的班我就会上完。
2: 张领班，1812房间客人投诉。
0: 知道了。

0: 林姐，你要不再等等？漆黑卡现在正在闹投诉，把张彩璐弄得焦头烂额的。你知道他在投诉什么吗？洗发水。
1: 是吗？
0: 嗯，我之前听柯柯也跟我说过，张彩璐搞你跟洗发水有关系，所以你先别急着走，再等一等，说不定有希望。

0: 告，让他告，
1: 你就按照投诉处理的流程走，让他等我们处理啊。我就不信了，三天这事儿还冷不下来。
2: 冯总，这回的投诉正中靶心，客人手里有黑卡，特厉害， 我怕我是斗不过他。
1: 季风嘛，我跟他喝过酒，有什么可怕的呀？再说了，他再厉害也就是个客人，难道他一直在酒店等到处理结果出来了再走啊？我教你一招，如果他不满意，你就把开除员工的名单亮给他看。我们不是没有处理啊，老鼠已经逮到了呀，再把假货一撤，晾个几天，这事儿就消停了。
2: 是，说的也是。
1: 赶紧摆平，这点事儿你都搞不定。

0: 司员，
1: 姑妈，
0: 你不好好查清楚贪污腐败的事儿，开除一个服务员算什么？你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0: 你就是这么管理普荣饭店的吗？
1: 不是，姑妈，您说的是
0: 行政层的事儿，已经传到我这儿了，你还给我装傻？
1: 姑妈，你别生气，你说这个我真的不知情啊，我去调查清楚啊，你消消气。
0: 今天之内，我要看到调查结果，我等着。
1: 好。

0: 冯凯欣，你办事能不能够用点脑子呀？屁大个小事都让你把天捅出窟窿来了。
1: 哎，对不起，韦总，你说的什么事儿啊？
2: 除了你们坑王部那点破勾当，还能有什么事儿啊？我让你小心处理，我没让你去把他开除了呀。
1: 你说许密语，
2: 我不管叫什么，我告诉你啊，老太太现在问罪下来了，你说怎么办？
1: 这不可能，我之前让人事问了的呀，他什么背景都没有啊，这怎么还跟董事长搭上了？
2: 你少给我废话，你马上给我解决方案，否则卷铺盖给我走人。
1: 废物。
2: 吴秘书，给我调简历。
3: 科王部行政层，
2: 许密语。
4: 哎，最新消息，集黑卡投诉的事儿闹大了，都传到董事长那儿去了，
5: 这下有好戏看。
4: 密语，你没走就好，出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5: 跟你也没关系，别再把你也给牵扯进来。
4: 他们敢，我把他们天灵盖揭了炖汤。不是，你今天晚上就打算走啊？今天晚上你去我那儿住，明天我去找 HR 好好问问。怎么了？
5: 行政层紧急会议，还特地艾特了我。
6: 这么晚了突然开会？
7: 啊，这么晚还开什么会呀？
4: 冯总，冯总。
1: 啊，人都到齐了吗？
4: 到齐了。
1: 好，人都到齐了，咱们开始。今晚临时召集大家过来开会，是要宣布酒店人事任免的一项重要决定。鉴于行政层原领班张彩璐在工作中严重的违纪行为，影响了普荣饭店在业界和客户心目中的形象，经酒店领导层研究一致决定，免除其行政层领班职务，即日起予以开除。
4: 开除我？冯总，您是不是说错了？
1: 这是酒店领导层的集体决议，你该不会以为我是随口胡编的吧？
4: 那您说我有什么违纪行为？我做的一切不都是按照领导的指示在做吗？
1: 你有什么意见可以会后跟我讲，但我现在话还没说完，坐下。

咱们继续啊。下面我宣布一项人事任命，从今天开始，行政层领班由许密宇担任。祝贺你啊，徐领班。我希望啊，你今后能带领大家共同进步，使行政层的工作更上一层。来，咱们大家为徐领班鼓鼓掌，加加油。

0: 良问题，对相关人员已经进行了严肃的处理。
1: 处理的是
0: 张财禄，行政层领班已经给他开掉了。
1: 给冯总添麻烦了。
0: 您这话说的，季先生，你火眼金睛，是替我们酒店除害，我们应该感谢您才是啊。为了表达歉意，这是我们特地准备的酒店洗浴套装礼盒，

0: 进来。
1: 魏总，冯总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把许蜜语提成了领班，原来行政层领班那边也已经处理好了。
0: 人呢？这段时间给我地道点。
1: 好的。还有一件事要跟您汇报。
0: 说。
1: 上次您让我查的季凤季先生是我们酒店的黑卡客人，这次行政层的事用黑卡权限闹投诉的客人就是他。
0: 他见了董事长吗？
1: 这个倒没有啊，不过我查了他的背景，他从伯明翰毕业三年之后就一直辗转各个国家和地区，以职业经理人的身份做酒店开荒。前段时间董事会传出来要找职业经理人接手酒店管理的声音，他这个时间出现在

0: 好，我知道了。你很得意吧？魏总助，你说什么？
1: 你凭什么偷走我的东西？你给我把他盯紧了，有任何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2: 好。

0: 我说什么来着？逆袭就是你人生的主旋律，干一个，
1: 干。
2: 我整个人还跟做梦一样，早上起来说要开除我，晚上又莫名其妙的说要升我当领班，
0: 说不定真是那个记黑卡的投诉起了作用。你是遇到贵人了。
3: 你可不可以到行政层任何一个房间，到里面帮我拿一瓶洗发水？
4: 你能不能保证这件事情不会影响酒店正常的服务工作？
3: 好，放心。
2: 他才不是我的贵人呢，他是始作俑者。
0: 哟，听着有什么故事啊？
2: 我跟你说，这个洗发水的事儿就是他在查，我只不过是个替死鬼。
0: 那你现在这结局就非常好理解了呀。
2: 你认识那个记黑卡吗？
0: 听说过，但对不上号。一直到上一次那小段总的鱼子酱宴上才第一次见到他。他这个人在业内的口碑一向不错，也没什么黑历史。你如果想要了解他的话，可以查查看他的履历。
2: 我才没空了解他呢。不过我最近在想啊，有的人你看着他就觉得很烦，但是阴错阳差他又救了你。有的人看起来对你不错，可是说翻脸就翻脸，变成笑面虎，在背后捅你一刀都不知道。
0: 你现在知道职场凶险了吧？我告诉你啊，你们那个行政层那些客人，那可是藏龙卧虎，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些人他一发话，魏思源他都不敢不听的。
2: 就算是那个记黑卡救了我，那你说冯总监为什么要升我当领班啊？论资历，论能力，论年轻力壮，都轮不到我。
0: 领班也不是什么多大的官职，是福是祸还不知道呢。我现在给你划重点啊，许明宇，你给我记住，你们行政层那些客人不但一个个来头不小，你那些同事也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们虽然看着年纪不大，但是他们混职场的这些经验绝对比你老道。我劝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你想要让那些人服你，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2: 我知道这个领班不是好当的，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我准备从现在开始学着用管理者的思维和视角去看待行政层，看待客房部，甚至整个普荣饭店。我倒要看看在这儿我能走多远。
0: 对嘛，这才是我认识的许蜜语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绝对不往后退一步。我还记得你小的时候，你继父你妈他们都对你那样，可从来不见你哭哭啼啼的，还什么事情都比你姐做得漂亮。要说你可从小就是逆风翻盘的大女主。来，为了你的职场

0: 场首秀，
1: 干杯！
2: 我回来了。
3: 柯文雪，你怎么不问啊？现在他回来了，你直接问他呀，他凭什么当的领班？我也想听听。
4: 谁领班？
2: 清平，
4: 少跟我套近乎，有本事你跟大家交个底，你是怎么当上领班的？
2: 我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意外。
4: 还装？从季黑卡给你削差评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你背景挺厚啊，你有这么硬的靠山，你来跟我们争什么领班啊？你应该去叫板董事会，直接给你个总监当的，岂不是更爽？
2: 我跟大家一样都是面试进来的，我没有什么靠山，但是酒店既然让我当这个领班，一定有他的理由。
4: 哦，就凭你那三个差评呗？那我还真是一辈子卯足了劲儿也赶不上。

0: 尹香，
1: 蜜姐，你穿这身衣服真好看。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也……
1: 我没有，当上领班是好事儿。卢清平他之所以不高兴，是因为他以为自己可以当上领班。没事儿，他就这种人，不用理他。

0: 谢谢大家准时来上班。
1: 这都要谢啊？那我每天打扫十几个房间，你还得给我送个锦旗喽。
0: 今天早会的内容是，
2: 那我就告他们违反了劳动合同法。上午通知我，下午就让我离职。他没有提前一个月告知，也没有给我最后一个月的双薪。
3: 林先生，您真幸运，行政从最后一个阳面客房刚刚空出来，1812已经给您办理好了，电梯在那边。
2: 我在公司干了十几年了，他说开就把我给开了吗？啊，有这么办的吗？
0: 这周的排班表大家看了吗？有没有意见？
4: 一个排班表搞这么复杂，表面功夫。
5: 就是。
4: 领班。
0: 啊，说。
4: 帮我去趟厕所。
0: 去吧。可可。手机。
6: 领班，有人投诉，我去一趟。
0: 去，你快去。
7: 这例会开的挺民主，也不嫌耽误时间。
1: 徐领班，我申请调休5天，备考。
0: 5天，也太久了吧？咱们之前最多就是连休3天。
1: 哎呦，但是徐领班您来的时间不够久。之前张领班在的时候，我们都是可以休3天以上的。
0: 嗯，那我回去看一下你的休假情况。
1: 不用了，这3年我一共积攒了27天调休，还不算今年的年假。别说休5天了，5周我都休得起。
0: 那你打算哪天开始休啊？
1: 今天。
0: 啊？今天？咱们现在有会议，行政层满员，人手不够啊。
1: 这跟我有关系吗？你作为领导，事先就应该考虑到员工调休的问题。现在跟属下讨价还价，算什么本事啊？

0: 你的调休我已经驳回了，叫你爸妈下个月再来。这个月，天大的事情都给我放下。
1: 好，那你就休五天。
2: 领班，我也想休。
1: 其他员工想要休假的话，等罗清平回来再说。
2: 凭什么他能休，我就不能休啊？
3: 人家是备战成人高考，改写个人命运的。
2: 考个破试就高人一等了。
1: 你刚才也听见了，罗清平三年积攒了27天调休，说明他一直处于全年无休的工作状态，所以他有理由休这个假。
3: 真是区别对待。
1: 咱们酒店的员工手册上写着，同一楼层不能有两个人同时休假，所以不是我故意为难各位，请大家多多见谅。
4: 蜜，领班，你快来一下。
1: 哦，来了来了，那就散会吧。
5: 蜜姐，蜜姐，
1: 你说。
5: 对不起，林先生，对不起。
6: 你们是不是耍人玩的？刚刚前台跟我说，就这一间阳面的房间了，现在又告诉我说搬到另外一个阳面的房间，你们怎么就变出那么多阳面的房间的？是前台在骗我，还是你在骗我？看着很好骗吧？啊！
5: 对不起，林先生，我欠您息怒。
6: 我没法息怒。
7: 你们领班怎么还没来啊？
5: 我催一下。
1: 尹香，你通经这个问题我会考虑的，要不然这样吧，今天晚上罗清平的班由我来替。
2: 真的？谢谢蜜怡姐。
5: 领班，你到哪儿了？
1: 啊，来了来了，几号房间啊？
2: 这下你可享福了，有人罩着喽。
1: 嗨，蜜怡姐嘛，好了，说话来。季先生，
7: 你来干嘛？快去把你们领班找来。
1: 哦，我是行政层新任领班。
7: 你是领班？
1: 啊。
7: 嗯。
1: 怎么回事啊？
5: 撞车了。

0: 林先生是吧？我是行政层的领班，我叫许蜜雨。是这样的，我们今天那个……
1: 你们电脑坏了，他已经说八遍了。
0: 那您看，我再给您安排一间房间可以吗？
1: 不可以。
2: 为什么让我让啊？啊，
1: 我工作都让没了，为什么还要我让？我已经同意转到其他部门去了，为什么还要追着我裁员啊？为什么总是我受伤啊？我倒霉啊！
0: 您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是这样的，这间房间一直都是那位季先生在住，所以我觉得为了方便的话，可能
1: 什么方便呢？住酒店也要讲先来后到是吗？啊，哎，我要不要把简历拿出来给你看呢？先来的说比我资历老，后来的说年轻力壮，比我好使唤。我告诉你，今天我就住在这儿，我就要这个阳光，要这个景色。没日没夜干了十几年，我就要好好的享受享受。我就要好好的享受。
0: 季先生，
1: 谁也不知道。我现在开始，我想干什么干什么，
0: 快点走！
1: 不就这一个人吗？
0: 林先生，欢迎入住啊！再次向您道歉，季先生，季先生，我来吧。还要感谢您帮我保住了工作。
3: 你升领班这件事与我无关。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知道是因为您的投诉，所以洗发水的这件事情才曝光。我也没有跟第二个人说明这件事。今天真的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工作的失误，让您换房间，谢谢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3: 哪一间？
0: 幺八二五，是靠边上那。

0: 迎间，东向的，但是不西晒，金角迎边。
1: 你怎么不去房地产公司做销售，而金角迎边？
0: 房卡我一会儿给您送来，还有果盘。等那位先生搬走，我们一定会马上把您安排到以前那个房间的。哦，请进。
1: 我是没想到洗发水的事情会牵连到你，但还好你现在工作保住了，咱们两清，对吧？啊。
0: 可可，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玉姐，对不起，季黑卡不是季先生，当时找我办理续住的时候，我正在忙别的事儿呢，然后我就忘了录入系统了。
0: 这么重要的事儿你怎么能忘呢？还好季先生刚才退后了一步，不然客人投诉我们怎么办？
2: 玉姐，你一定帮我保密好不好？拜托了，保证以后再也不犯了，拜托了，玉姐。
0: 算了算了，这件事儿到我这就算是过去了。但是我要提醒你啊，以后可千万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3: 谢谢你，我保证我再不犯，我真天师，谢谢谢谢。
4: 我听说大名鼎鼎的季黑卡在行政层为一个女服务员出头了。
1: 哇，都传到你那儿去了。看来普荣饭店最大的问题就是太八卦了。
4: 我可没有制造过八卦，我只是八卦的搬运工而已。我怎么没看出来你会对一个菜鸟大发善心呢？
1: 是客房部倒卖生活用品，把一个服务员卷进去了。我本来就在查这条线，就顺便帮人家一把。
4: 顺便帮人一把，顺便把人推到领班的位置上。
1: 我可没那么大的本事。把一个刚来一个月便拿满三个差评的服务员一夜之间升成领班，难道普荣现在的晋升制度就是这么乱来的吗？
4: 你真是少见多怪，这算什么呀？在普荣饭店那就是小菜一碟，你到酒店里面看一看，那些颠倒黑白，情节之抓马完全超出你的想象。要我看啊，徐蜜这一出至少不算是个闹剧，已经很不错了。
1: 你认识许明宇？
4: 我也算他的一个伯乐吧。
1: 你把他招下来的？
4: 我觉得他挺好的，有颜值，有头脑。只可惜啊，他跟客房部这帮小丫头混在一块儿，有点屈才，把他给耽误了。季风，如果你真的一心要整顿普荣饭店的话，身边一定要有一些自己能信得过又有能力的自己人，徐蜜语就很合适。
1: 你觉得合适？我觉得他个性太软弱，领班这个位置他是做不长的，找一个朝不保夕的人当亲信有什么用？
4: 我觉得挺好的。

0: 你怎么回事？哎，你误睡疼了吧？哎呀，疼了吧？柯文雪，柯文雪 ，A 段走廊是你负责吗？不是我的，我跟别人换了。你跟谁换了？
1: 哎，我也忘了。你们怎么不按排班表来呢？这样自己换来换去的多容易乱啊！
0: 又不是因为我才乱的，罗清平一请假，大家倒班都倒乱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0: 在这
1: 儿。哎呦，这么严重，我联系一下前台，让他们送点过敏药上来。稍等啊，
2: 哦，哥，你快去啊，你快点。哎呀，
3: 今天我就是痒得太厉害了，结果
2: 没事，芳姐，没事的。
3: 好不容易准备了大半年，最后连个决赛的大门都没进去，这都是。
1: 不好意思啊，前厅部实在太忙了，我现在就下去取一下，马上送上来，你们稍等啊。
4: 好，
0: 行，
4: 好，
0: 行，
4: 好，
0: 行，
2: 好，
0: 快一点，
2: 好，
5: 尽快，
2: 快点啊，好。不哭不哭，受苦。
5: 这是干什么？
2: 这几天啊，他颈椎病犯了，不能睡枕头，只能用毛巾啊垫到脖子下面睡。这几天啊，我们芳姐真的受了不少罪。
1: 尹香，咱明天有一位重要的客人要来，已经订好房间了，118号。你现在去打扫一下吧。
6: 哎呀，米姐，你怎么现在才说？我这都快换班了。
1: 你不是还有半个小时才下班吗？
6: 半个小时，你再等半个小时，然后让别人来打扫。我先走了啊。哎，
7: 1817客人投诉毛巾过敏。
1: 我马上来。怎么越来越严重了？要不要我联系医院啊？
8: 哎，我们马上要去高铁站了。哎呀，回家以后再去医院看吧。啊，但是毛巾的问题要先解决。
9: 你们今天啊，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
0: 嗯，是的，
9: 就是要
10: 这个问题要解决了，我们才能走。
1: 毛巾过敏，
8: 肯定的呀。他以前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这几天在你们酒店用了这个毛巾垫在脖子底下睡了以后才过敏的。
1: 我现在就去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我们领导，你们稍等一下啊。
8: 哎，好好好，麻烦你快点啊，我们要赶车的。
1: 好的，我马上就回来。
10: 你抓紧啊，抓紧。
9: 这个酒店不行的呀，
11: 要真是毛巾的事情啊，我们得让他们赔偿了。

0: 来了，作为菲律宾的首领。
1: 小白牛头，
2: 有一路协商帮去，必须。
3: 萨瓦迪卡，
4: 与你五兄弟，加油侬！
5: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毛巾的问题呢？毛巾的品牌方和洗衣厂，我们酒店合作了10多年了，就没有出现过什么客人过敏的问题啊？
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客人的皮肤比较敏感，所以他对……
0: 更不是我们的问题了，他自己皮肤敏感，跟我没什么关系啊。像恶兆到我们头上，这种人根本不要搭理他。啊，
2: 这个房间的客人是钟老年模特队的几位大姐，他们在这儿住了挺长时间的了，人也挺好打交道的。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饿。
0: 住的时间长，花费大，最后退房的时候再想办法，什么找个借口混个大免单，想在我冯凯欣这里耍无赖，门儿都没有。
3: 你去答复他们，答复的时候态度一定要坚决，就说这酒店的毛巾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2: 冯总监，你看我们要不要先检查一下我们的毛巾，确认我们的毛巾没问题？
0: 检查什么呀？我不跟你说了吗？酒店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徐蜜语，你搞搞清楚啊！你现在是领班，处理问题的角度一定要站在酒店的立场，不然我要这领班干什么？
2: 但是我觉得我。
0: 你还杵在这干什么呀？忙你的去，笨死天天的。
4: 喂，你好。
5: 啊，对对对，是我是我。哎，是。

0: 你好，是新康检测中心吗？
1: 是的，请问你有什么需要？
0: 我这里有一些毛巾啊、床单，想给你们做一下洗涤剂的残留测试。
2: 实在是不好意思，酒店这边我们一定会好好调查这件事情，等结果出来，一定会给各位一个满意的答复。
3: 那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4: 对的呀，
5: 对呀，
4: 你们可不要搞拖延战术哦。现在的互联网，那新闻一曝光，你们酒店可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6: 别撒花样啊！
7: 你去答复他们，答复的时候态度一定要坚决，就说这酒店的毛巾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2: 不会的，你们放心吧，我们酒店不是一般的酒店，绝对不会敷衍了事的。只是我们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去调查一下问题的根源，毕竟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过敏的情况。
5: 哎呀，算我倒霉了，我们回家吧。
4: 放心。
8: 哎，徐领班，你人也不错，平时呢对我们也很关照，
9: 但是酒店毛巾过敏的事情不能老打太极啊。
2: 是啊，
9: 阿芳姐原先好好的，就是用你们的毛巾垫着脖子睡了几天，都过敏成这样了。
5: 是呀，
9: 那不是你们酒店的责任，还有什么问题啊？
5: 那当然
2: 了，请各位放心，我们一定会好好调查的。现在给各位带来的不便，请多多谅解。
9: 谅解有啥用啊？
4: 就是呀。
2: 不跟你说，
4: 是。

0: 季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
1: 你看看这个。
0: 这是
1: 酒店浴巾的检测结果。
0: 这么说来，我们酒店的浴巾真的有问题，所以客人才会过敏。我去找冯总。
2: 明玉姐，你快看，这上面有你啊。
3: 毛巾过敏，
4: 你们今天啊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
3: 我们酒店不是一般的酒店，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过敏的情况。
5: 算我倒霉了。
4: 徐领班，1806和1817房间退房。
0: 收到，你去叫尹香，你们两个一起去打扫一下1806、1817房间。
6: 他回宿舍了，他手机没带，回去取去了。
1: 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
4: 徐领班，1811和1816房间退房。
0: 收到。
1: 接下来退房的客人会越来越多，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0: 可可，你去把正在休假的罗清平叫回来。所有人，现在到布草间集合。
1: 这样没用的，没有人会回群发的消息。你得一个一个语音私信。沉住气，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冲动行事。
0: 我知道了。
7: 我们快点走吧，下次再也不来了。这毛巾有事情，不知道我们那有什么用。难受死了，感觉我身上什么都不能干。
8: 真是的，你说这什么酒店呀、啊？这么恶心人！
9: 就是，
8: 这酒店怎么能住哪里？气死我了！

0: 大家好，我叫彭杰，本人实名举报普通饭店不草清洁存在严重的问题。上周我和我的团队组织普通饭店，主模却意外因毛巾引起过敏症状。这是我的检测报告，毛巾使用漂白剂严重超标，三项菌类测试均不合格。 普隆饭店的漂白剂超标事件近日引起多方关注。据消息称，一名客人在普隆饭店入住期间使用酒店毛巾，引发过敏。
1: 这年头一点星火就可以燎原啊！一条破毛巾，这搞这么大事儿，至于吗？走啊！走啊！
2: 你把他移一下不就完了吗？神经！你酒醒了没有？
3: 我已经在路上了，我马上到。
1: 这事交给我来处理。那魏总，我已经有解决方案了。
4: 你最好有。

0: 收场了。
1: 哎，你这边几个了？
2: 已经第五个了。那边一六房全退了。
1: 我这边也是。我听说洗衣房都堆不下了，运不草的车也过不来，全都堵路上了。
3: 真的？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还在聊天？让开啊！
2: 让什么让？你干嘛呀？从一大早忙到现在，连句话都不让讲了。
4: 那不是我让客人退的房，
3: 往后退呀、啊，小雪。
5: 哎，这有没有人管呀？哎，不好意思啊，抱歉。
3: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来来来，先进来。不好意思。往前，往前。
2: 丽丽姐，这套收拾完还有吗？
3: 我也不知道。
6: 1808退房，1807退房。
7: 收到。
3: 行了，光棍也轮不到你，矫情什么呀？我可是退了回老家车票的，还扣了20%手续费呢。
8: 有本事你别来啊，反正行政村也不差你一个。当年大学生券、啊。
3: 行了行了，别吵了，一会儿把这一车退走，大家都会不早间休息一下，辛苦了。不好意思啊，休假期间把你叫回来。
9: 叫都叫了，就别说好听话了。那个，我刚才上来的时候看到其他楼层都瘫痪了，我们这层还算有点秩序。
1: 你们在这休息呢？
10: 你们行政层最近戏很多嘛，先是来了一个记黑卡，搞得人人闻风丧胆，紧接着呢又是来了一个小段总大驾光临，稀里哗啦把行政层一顿清空。现在倒好了，整个酒店上演集体大退房，搞得我们那么多部门跟在你们行政层后面擦屁股，真倒霉。
1: 那小恩姐，你也不能怪我呀，我也累死了，你看我，我手都肿了，
11: 你看看我的腿好不好？站了一上午，都快成两套木头了。行李部的人也是怨声载道的，你们行政层的人现在最好夹着尾巴走，小心被人套麻袋。
1: 我倒是希望有人一棍子给我打晕，这样我就能舒舒服服的在宿舍休息了。你不知道，我们现在行政层到处都是布草，恐怖的要命，我都不敢上去。
12: 可可，可可你在吗？收到，请回复。
7: 那叫你了吧，赶紧上去干活吧。
1: 没事，我就假装没收到，我再跟你们玩一会儿。
11: 你不怕你们领班呛你啊？
1: 我们蜜语姐才不会呢，反正我们只要把不想干的活推给她，她都能帮我们干。
11: 你们领班人那么好说话？

0: 新洗衣厂洗好的布草送来了，冯总要求马上替换。
1: 收到。
2: 是。
1: 各位，新洗好的布草到了，麻烦各位再替换一轮。

0: 来，我帮你。
1: 哎，谢谢。
0: 慢点，慢点。好，可以，好。哎，
1: 先生，你怎么到这儿来的？这是洗衣房，工作重地，外人不能进来的。
0: 不好意思，就想洗个衣服，我着急穿的，能不能帮忙？
1: 不行不行，你这个得走流程，你要到客房部去登记。
0: 流程我是知道的，我在普通饭店工作好多年了，我是老员工。
1: 老员工也不行呐，你今天这布草啊还没送去洗呢，那儿堆了大半天了。
0: 我记得以前这里效率挺高的，为什么现在堆这么多？哎呦，
1: 你也知道的，以前咱们的管理那是井井有条，现在啊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不出事儿才怪呢。
0: 不是说客房部总监把合作的洗衣厂都换了，为什么现在还是这样？
1: 换汤不换药呗，再怎么换不还是跟他姓房？客房部总监就姓房，
0: 房凯欣。
1: 哎呀，你看这布草几年都不换新的，全靠漂白剂在漂啊，你说多贪呐，拿客人当傻瓜呢。作孽啊，我想到这些浑身都痒痒。
2: 啊，大家休息一下没事儿，待会儿咱们再抓紧时间再加把劲儿，把这些布草分一下，把新来的布草先换上，好吧？
3: 真干不动了，蜜姐，我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4: 都是干净的布草，换不换的也看不出来啊。
2: 我们看不出来，客人能感受得出来，新的洗衣厂洗出来的还是更安全一些。
5: 领班，你能看出来这两条毛巾哪个是新厂家洗的，哪个是原来厂家洗的吗？这颜色都一样，摸起来感觉一样，这有什么区别吗？
2: 小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做服务不能光做表面。
6: 不用说这些大道理，我就想问一句，这明显是上头的责任，干嘛由我们来承担啊？啊，就因为我们服务员底层没有话语权啊？
7: 我们已经干了十几个小时了，这个是算是加班还是什么惩罚啊？
2: 对不起，是我没有想周到。这样，大家再加把劲儿，我现在就去帮大家争取加班费。
8: 加班费？你怎么好意思要加班费呢？你自己惹了这么大的祸，你还好意思伸手要钱啊？脑子瓦特了？
2: 冯总监，员工手册里面清晰地写道，超过规定的工作时间就要按小时补偿。
8: 哎，不不不，补偿什么补偿？你们把客人弄跑了，我还想要补偿呢。
2: 客人是因为布草的问题没的，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员的问题。
8: 怎么不是因为服务员的问题啊？就是因为你们服务客人不满意，他们才在这些硬件上挑刺儿。你们换的勤一点，怎么可能会出现什么过敏的问题呢？
2: 客人是对漂白剂过敏，我们换的越勤，过敏越严重。再说布草的问题，我一直跟您是信息同步。
8: 你给我打住！我告诉你，许明，你别给我扯这些。我让你当领班，不是让你向上管理的，是让你向下管好你下面的人，管好你自己。
2: 那我们的加班费？
8: 你还提加班费是吧？不想干了。还有事儿啊？
2: 没了。

0: 大家，大家今天就到这儿吧，都先回去休息吧。
1: 领班，咱们的加班费到底要到没有啊？
2: 一看就是没戏了。
3: 真是的，就知道给我们画饼。
4: 领班，我晚上值不动夜班了。
0: 你别值了，我来。

0: 今天早些时候，上海知名酒店普荣饭店遭到自媒体曝光，称该酒店布草漂白剂超标，导致客人严重过敏。目前此次事件正在调查中，相关部门或参与调查。
1: 您好，请进。这边请。

0: 魏董事长，我猜到你会来的，不是今晚，就是明天。芙蓉饭店现在正遇到公关危机的关键时刻，我知道你不会坐视不管。一年之内要从亏损到盈利
1: 30% 以上的条件，确实很难实现。但是我们拿到了宽利的注资。
0: 对我们普荣来说是一次转机。董事长也不希望普荣饭店拱手让人。这次对赌，普荣不能输，我做好了刮骨疗毒的准备。
1: 按照我这段时间的观察，对目前的普荣饭店来说，刮骨疗毒可能不够，恐怕要壮士断臂。首先，要重新制定制度。 从上到下改变酒店经营面貌，然后断利益勾结，通过整顿内部的贪腐现象，把那些严重稀释酒店财富的利益链断掉，首当其冲的就是客房部。除了这几天闹得沸沸扬扬的布草，客房部的洗护用品其实都存在着渠道和管理上的漏洞。当然，这都还只是表象。那利益链一断。
0: 官官相护的人脉就开始动摇，然后我们再断人际勾结。贪腐的本相其实是管理者的坚守自盗，问题其实都是出在人身上。如果管理层自身不过硬，普荣饭店的病就无法根治。我那侄子，就是执掌酒店不得要领，这次请你来，就是帮他除除杂草，清理清理后院，不能砸了。
2: 普荣饭店的招牌。见面会的时间定了，明早9点，现场布置我会亲自去盯。传讯部那边，我让他们先做一个通稿，找一些自媒体发出去。 先煽点风起来。

0: 哎，姑妈。
1: 思源，明天会有一个新的总经理上任，应对这次危机，是我从国外请回来的，他经验特别丰富，你应该认识他，他叫季风。你对他有印象吗？
2: 姑妈，为什么？你明明已经答应过我的，你说过会把推荐信给我的，为什么出尔反尔给了别人？
1: 我跟你说的是我考虑一下。

0: 就差给你跪下来了，你还要让我干什么？
1: 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小领班
0: 都能抢走我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姑妈，你宁可支持一个和你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也不愿意帮助你的亲侄啊。
2: 魏思源，这些年我一直在用心地培养一些有用的人才，季风有能力有上进心，他自己来找我写推荐信的，我当然愿意为普荣结下这个善缘。
0: 那为什么这个人不能是我？我在你心里就这么没用吗？
2: 出国你真的想学点东西吗？你一天到晚的在外边鬼混，我能放心的让你出去吗？
3: 喂，思源。
4: 哎，姑妈，好，我知道了。

0: 朋友，欢迎大家先领一下我们的工作证件，然后前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签到区，签到就可以了。如果大家有任何事都可以随时找我。对，咱们这边领一下工作证，
1: 谢谢。

0: 喂喂喂。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呢，我就在普荣饭店内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是普荣饭店吐槽安全媒体交流会的签到处。

0: 魏总，发布会马上就开始了，发言稿真的不用为您准备一份吗？
1: 不用准备，我心里有数。
0: 好，我去现场盯着了。

0: 季风，你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快点坐。
1: 你来的太及时了，昨天晚上我接到姑妈电话，你不知道我的心里啊，就像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啊，如释重负啊。季风啊，上次见面太匆忙，有些话没来得及说。我们从前呢发生过一些不愉快，这杯茶就算我给你道个歉，希望你不计前嫌，慢慢补充。
2: 魏总您太客气了，以前的事嘛早就忘了，我现在回来是要跟前辈学习的。
1: 什么前辈啊，我怎么能跟你们这种海归比呢？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啊真是头疼，我和下面的人呢根本管不了。
2: 那魏总打算怎么应对？
1: 我们呀，进来。
3: 魏总，发布会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1: 那好，知道，去吧。
2: 哦，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
1: 那怎么会呢？你来的正好。你这样，我们一起走，边走边聊，好不好？
2: 行，
1: 来。请，
2: 您请。
1: 哎，请。
4: 这是发票。
2: 普荣饭店将承担全部责任，请各位放心。
1: 把玉米带来，快点！
5: 真的是酒店的问题啊！这个新总经理还承认了，
6: 他想干什么呀？

0: 兄弟们，哎，吴秘书，跟我过来一下。啊，什么事儿啊？
1: 很抱歉，今天以这样的方式初次见面，自此普荣内部的问题，我绝不姑息。在此，我向各位以及镜头前的广大消费者承诺，普荣饭店一定会尽快撤出有问题的布槽，彻查事故原因。
2: 用最短的时间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各位的入住。
3: 进去。是他，他就是视频上那个人。就是他，就是他。
2: 各位不要跟我计较。你好，你好，你好，请问一下，请问您在否认酒店毛巾有问题的时候，做过检测吗？请问
4: 客人发病的时候是什么状况？你在敷衍客人的时候，内心会不会感到愧疚？
3: 和不讨喜，与公司之间是什么关系？你没有从中获利？是谁让你这么做的？是别人支持你的吗？是酒店公司支持你的吗？请说一下吧。
1: 这位员工，你不需要回答任何问题。

0: 各位媒体朋友，我是浦荣饭店就此次事件任命的唯一发言人，你们所有的问题都由我来统一回答。
1: 请大家回座位，谢谢，辛苦大家。

0: 漂白剂超标本质上并不是服务上的问题，而是执行管理层上出现的出事。至于此事，我们后续怎么处理，我会在48小时内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1: 那请问季总经理，漂白剂超标是否已经是普荣饭店内部默许的事实呢？
2: 超标这件事，你们内部默许多久了？
3: 你们的问题问得很好，接下来我们要调查的正是你们要问的问题。

0: 可以啊，季总，瞒了我那么久，是不把我当朋友喽？
1: 段总误会了，事出紧急，我也是被赶鸭子上架的。刚才你也看到了，我是身不由己。
0: 我给你递橄榄枝，你不要，现在还站到我对立面去了。那望远镜给你多少钱？我给你加倍就是了。

0: 说来说去，还不是想赢我，想美。
1: 季风，哦，现在应该叫季总，你怎么站这儿啊？
2: 我
1: 忘了告诉你，我把我办公室腾出来给你用了。你稍等啊，
3: 那个小吴啊，
4: 魏总，
1: 季总来了，拿钥匙开门。
4: 好嘞。
1: 哎呀，季总啊，你现在是普文饭店最需要的人。说实话，我真没料到。一下把持久战打成了速决战，48小时解决这么棘手的危机，这堪比创造奇迹呀！我们大家都拭目以待。
2: 魏总有什么想法吗？
1: 我还能有什么想法？现在焦头烂额，一堆烂摊子，脑子都不灵光了。嗯，不过你看有什么用得上的资源，你随便用。
2: 行。
1: 还有呢，我也是你手下的一个兵，随时听候你的差遣。
4: 季总，请。
2: 魏总，这位
1: 哦，吴秘书，从现在开始就是你的秘书，你随便用。
2: 好，那麻烦吴秘书通知各位，1小时后召开全体管理层会议。
1: 你看我干什么呀？季总让通知就去啊。
4: 好的，季总。
2: 谢谢魏总支持。
1: 那不是应该的吗？要不要我陪您进去参观一下？
2: 不用了，我去换一身衣服，待会儿会议室见。
1: 啊，好。我是太原去，

0: 张局不能走。
1: 但是他现在腿受伤了，要回省城看病，你有什么理由不让人走呢？
2: 拿什么理由都得留住他。
3: 怎么留？
4: 哎，杨啊，我给你找个医院治你的腿，好不好？你坐镇指挥，
2: 我当您左膀，
5: 我坐你右臂，
4: 我坐你双腿。我给高清打电话，让他立刻同意，对吧？
5: 哎，这不用。
3: 张局，腿好了。
4: 像这种人才，就是我们局里需要的。
5: 是。

0: 谢总好。
1: 啊，你们好。
2: 谢总好。
1: 银香，让徐令班过来一下。
0: 好，我去叫他。
1: 小佳，罗清平，柯文雪。

0: 现在应该是你的工作时间，普通饭店客房服务员都喜欢边聊天边工作的吗？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你可不可以到行政层，任何一个房间，到里面帮我拿一瓶洗发水？我知道你发现了什么，但现在还不是举报的时候。我就在这里，
1: 一直在这里。
0: 另外，我注意到你们的发饰要整齐划一，知道吗？徐领班，
1: 季总，今天入住的情况怎么样？今天两间入住，三间退房。
0: 这几间的布草是怎么处理的？嗯，
2: 都是新换的洗涤厂洗的布草，
0: 也跟客人同步了这个信息。
1: 好，
0: 不管我们入住的客人有多少，我们的服务层面不能怠慢，现在都回到工作岗位，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解散。好。 你是行政层的主心骨，客人没走，自己先不要散架。
1: 客房服务。

0: 您好，我是行政层领班，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 把门关上，进来说吧。
0: 您有什么事就在这儿说吧。
1: 你是许蜜语吧？上热搜的那个。我想问问，你是帮谁背的锅？不用怕，我是记者。我知道上层腐败肯定会拿你们底层垫背，你说出来，我们媒体可以替你发声。
0: 不好意思，您误会了。
1: 你不说，是怕惹火上身是吧？但是你要知道，这件事情一曝光，没有人可以明哲保身。你站在这里就是文章，你知道吗？
0: 我没有文章，请您也不要乱做文章。
1: 哎，你知不知道你的这种沉默行为本身就是对违法乱纪的包庇和纵容？正是因为你这种人的知情不报，整个社会伸张正义才会变得难上加难。
2: 你在吓唬谁呢？
1: 您是新上任的季总经理吧？正好我们同步一下信息吧。
2: 您是哪家媒体的？
1: 我是自由职业。
2: 媒体要都像你这样，法院的传票都接不过来了。你刚才已经构成了寻衅滋事，我完全可以以酒店的名义报警，封掉你的自媒体账号。
3: 叫你去他办公室。
0: 收到，冯总监找我。
2: 恐怕有心人已经把你的遭遇变成故事，传到冯凯欣那里去了。去吧，去了才能证明自己。
4: 听说刚才有个记者采访你了，你刚说什么了？
0: 我什么都没说。
4: 你少给我在这装啊！客房部这么多双眼睛，我还能错怪得了你？
0: 因为洗涤剂这件事情我已经饱受争议，我深知媒体的厉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乱说话的话，那不是自讨苦吃吗？
4: 说得真好听，谁知道你这肚子里冒什么坏心思呢？跟我走，去见魏总。
0: 哎，为什么？
4: 你说为什么？还不你干这好事儿？走，看你到了魏总那怎么说，跟我在这住。
2: 王总监。
5: 哎，季总。
1: 哦，哎，季总，什么风把您吹这儿来了？
2: 徐林办一次。
5: 啊，对，我刚想去跟您汇报呢。他跟住在行政层的记者私下沟通了，这对咱们危机公关大大的不利呀。
2: 徐林班被纠缠的时候我都看见了。
5: 啊？
2: 他从头到尾没有对那个人说出一句有损普荣饭店名誉和利益的话。徐林班跟我们都一样，被真正的肇事者蒙在了鼓里，不过只是替罪羊罢了。您说呢，冯总监？啊，
5: 嗨，你看这事儿闹的，委屈你了。哎，我冯凯欣心系普荣饭店，这一工作这筋绷得太紧了，你别见怪啊。季总啊，你找我是还有其他什么别的事儿啊？不会专程为了徐领班？
2: 我是专程来提醒你一会儿要开会，希望你准时出席。
5: 不敢当，不敢当，我这不刚准备去呢吗？咱俩这不就啊？徐领班，忙你的去吧。嗯。
2: 哎呀，冯总监，请。哎呦，
5: 请请。哎呀，热，快，热。
2: 冯总监，
1: 哎，
2: 看一下去。
6: 魏总。
1: 坐。

0: 魏总，可以开始了吗？
1: 当然可以，不用问我。可能有些同事还不太知道啊，我介绍一下，坐在我位子上这位先生呢，叫做季风，是我们普荣饭店新上任的总经理，大家鼓掌欢迎季总。
2: 谢谢各位，第一次和大家见面就碰上这么突发的事情，确实有点意料之外。但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只能面对。冯总监，客房部现在打算怎么处理？是这样的，季总，外包的洗衣厂我们第一时间已经解除了合同，现在呢，我们换家新的洗衣厂，叫为民洗衣厂。
0: 难道这就是冯总监解决问题的方式吗？
2: 酒店
0: 布草漂白剂常年超标，单纯是洗涤的问题吗？这漂白剂超标，当然是洗衣厂的。酒店对洗衣流程的监管是怎么做的？布草多久清洁一次？清洁标准是什么？有没有检测机构定期抽查？冯总监，你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
2: 那个，不好意思啊，我得回去查查资料。
0: 这根本不是查资料的问题。 是整个客房部监管不力的问题。从上到下，对劣质产品视而不见，出了问题，就让底层的服务员出来背黑锅。这是五星级饭店客房部该做的事吗？我们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洗衣厂的问题，客房部整个布草供应链都得全部换掉。
2: 啊？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吧？这漂白剂超标，它只是洗衣厂不合规。 草又没有问题，布草没有出问题，不代表布草没有问题。我们的床品本身也不符合高端酒店的标准，行政层的客人现在可都是惊弓之鸟，你不会想再被人抓包一次吧？不不不，我的意思是，更换床品供应商啊，怎么说它也是个大事情，从选品到试用，最短也要2到3周时间，劳民伤财不说，它远水。
0: 解不了近火，所以大事情来了就绕着走，是吗？那我们的理念可真的是有所不同啊！冯总监信奉得过且过，我呢，习惯斩草除根。在座各位都是酒店行业的管理层精英，请用你们的资源去寻找新的床品供应商，数量、价格以及标准已经发到了你们的企业邮箱。各部门经理收集好所有的提案，今天下班前交到我办公室。
3: 散会。魏总让你主动点，戴罪立功。来。

0: 不扫供货商的事儿，你不要对下边人抱太大的期望。这些人都是吃大锅饭的，你现在要认清自己的形势，你急，他们根本就不着急。
1: 我知道，所以正好借机看看谁在做事，谁在摸鱼。
0: 季风，你有那么多时间吗？刚才会上冯凯欣说的没错，如果真的大回血，中间这一段青黄不接的日子会非常难受。
1: 你放心。
0: 协议厂我已经联系好了，先合作三个月，不行再换。供货商我也找好后备了。
1: 这么快？
0: 之前在思维合作过的，都是老朋友了。明天这个时候发货。
1: 哎，
0: 不对啊，那你的账从哪儿走的呢？
1: 我在财务部可什么都没听说。总经理的应急备用金，董事会特批的，目前没人知道。
0: 明修。

0: 感到暗度陈仓，
1: 打破垄断，顺便投石问路，看看哪边有水货。
2: 走，
3: 我先撤了。嗯。
4: 好，师傅，这车也好了，你先去吧。
5: 短短几天，真的是沧海桑田。昨天还在这一遍遍换这些布草，今天全要清空了。哎呀，萧条啊！
4: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吗？
5: 新的有什么好的？我跟你讲，新的那么好，更难伺候。
6: 徐领班，行政层的布草打包完没有？
4: 好了好了，最后一车，马上过来。哎，你说陆雨姐她值不值钱？
5: 值什么钱？
4: 就是季总当上总经理的事儿啊，你想，如果他知情的话，他有没有可能是季总派来的卧底？你想啊，之前露露姐翻车，冯酒鬼倒霉，他当上领班，那这不就合理了吗？呀，他不会是背后的大 boss 吧？
5: 大 boss， 他要是大 boss 的话，冯酒鬼能这么欺负他吗？
4: 冯酒鬼跟魏总，他们俩穿同一条裤子。而季总挤走了魏总，那这不就对上了吗？
5: 那要是按你这么说的话，他就是总经理面前的红人了。
7: 那要是这样子的话，区区一点加班费都弄不到吗？
8: 你怎么知道是没要到呢？说不定全进他自己兜里了呗。啊，
5: 蜜怡姐不是这种人吧？
9: 通知各位经理、主管及领班，现征集布草供应商的相关资料，请大家按照提案模板填写，在今天下班前提交客房部企业邮箱。
10: 你们层的布草都收拾完了？
11: 刚弄完。哎，你看群里消息没有？
10: 看了，跟咱们又没关系。你说咱们当领班的，哪有什么布草供应商的渠道？
12: 老冯的通知真是越来越离谱了，什么要求都敢提啊！
11: 不理他，估计呀，新领导上台抢着表现呗。
10: 所以他就那么一说，咱就那么一听，完了。

0: 特别好，这次我不是补货，我是要订货。
1: 订多少？
0: 2000套，13件带拖鞋，你们能供得上吗？
1: 那么多呀，明叔的生意现在

0: 这次可不是民宿了，是五星级大酒店。如果你们的质量能一直保证的话，我们以后还要订更多呢。哎，阿斯兰大姐，你能不能赶快给我寄一套样品过来？最快多长时间能到啊？
1: 明天，明天就能到，我给你加急。
0: 哦，别忘了把你们的产品资质证明发给我。
1: 好，我马上就发。再见。
0: 好，就这样，拜拜。

0: 你是林班有什么事吗？
1: 我是来提交布草供应商提案的，交给我就行了。
0: 啊，
1: 我可不可以自己交给冯总监啊？因为里面有一些事情，我想亲自跟他说明一下。
0: 冯总正在接待客户，不太方便。
1: 啊，好，那就麻烦你转交了。
0: 是林班辛苦了。

李总，这次降价呢，就是做做样子，咱们把提案做得好看一点，先把合同拿下，等下次呢，咱们再把价格给它涨回来，好不好？哎，是。

0: 为了咱们合作天长地久，今晚我请客，别吃别聊。好，哎，给我订一个今晚愉快天的包间。
1: 冯总，那个提案
0: 就给他摁在这儿，别让星期的看见，这事儿他就不会成。跟我讲。

0: 就一份提案。
1: 从昨天到今天，只有客房部的冯总提交的这一份提案。
0: 好，辛苦你了。
1: 不辛苦。

0: 进来。
1: 魏总，客房部冯总已经把提案交来，这是复印件。

0: 哦，温总监，
1: 钱总，
2: 哥，咱可说好了，这次的布草提案我包了，要让姓季那小子没得选，咱可千万别无厘头。
0: 放心吧，我都打好招呼了。
2: 还得是王哥。哎呀，不过话说回来，姓季的那小子怎么没来找我呢？该不会他手里还有别的什么提案吧？
0: 人家是新官嘛，刚上任总得要点脸。

0: 沉住气，他现在是有求于你，又不是你求着他。
1: 走了。
2: Any approach from the customs? Why it takes so long? I'm running out of time. I need the result ASAP.
3: 谢谢啊。
4: 请问陶总回来了吗？在酒厂？哪个酒厂？啊，麻烦你帮我联系一下，我现在就赶过去。
3: 谢谢啊。吴秘书，
5: 下班了，魏总不在，季总也不在。
3: 那我不找两位老总，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今天有没有收到床品供货商的提案？客房部的。
5: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3: 有一份是我送的，里面有西北棉花田产地彩图的那个文件。
5: 这个我可不清楚，等明天总经理来了，你自己问他吧。
3: 不好意思，耽误你下班了。

陶总，你好，对，我刚刚进饭店，合同马上给您发过去。每套要再加100元。啊，陶总，我们一小时前才把价格谈定了。好啊，那我再考虑一下。

0: 啊，季总，我刚才看您没在，我就先把床品换了。等您回来。我记得我没有要去换床品。
1: 哦，这个是刚从工厂寄过来的样品，我是想着开新品发布会之前给您看一眼，但是您的工作时间已经排满了，所以我只能。
0: 这是哪儿的品牌？
1: 云海是西北地区的一个棉花加工厂，他们也生产自己的棉花，还有毛巾啊、被服什么的。
0: 具体参数呢？
1: 他们厂生产的棉花纤维的平均长度是38毫米，细度是9000公知，单纤维强度是4.9厘米左右。
0: 产品检测报告有吗？
1: 我这里有电子版，看一下。 我在西北那边考察过很多棉花的生产厂家，我觉得他们家是性价比最高的。我这还有一些视频，我给你看。

0: 友。他们还带我看过他们的棉花生产基地。这都是我在实地考察的时候拍的视频。
1: 嗯，你为什么跑到那边去？
0: 啊，我爸妈在老家是开民宿的，所以我帮他们采购一些家具啊、布草什么的。云海就是我当时选定的厂家，我觉得从物流到售后体验都非常好。这次我叫他们寄一些样品过来，他们也是二话不说，加急送货，就是这套。
1: 除了四季背心，普通饭店习惯根据时令用夏背心和冬背心，这个你有考虑进去吗？再有就是枕芯，颈椎不舒服的客人需要硬枕，过往的普通饭店习惯软硬两种都常备着。再有就是数量，我们总共有368间房间，至少有3倍的量，总共就是1000。

0: 一百多套才能维持运转，这个供应量他们能满足吗？这些我都写在了我提交的报告里面，你没有看到吗？你应该看出来了，这次不草方案的事，全酒店都在给冯凯欣让路，想给我这个新总经理一个下马威。你这么积极，不怕他针对你吗？他们
1: 总不能因为我工作积极开除我吧？
0: 还有，您不是说过吗？同舟共济。您那个提案再发我一次。
1: 可以，我回去就发给您。啊，我先帮你把这个布草换了吧，因为刚刚寄来的样品没有洗过。
0: 没关系，不用拿新的，换我那一套。

0: 你这么积极，不怕他针对你吗？
1: 他们总不能因为我工作积极开除我吧？还有，您不是说过吗？同舟共济。

0: 我们已经和云海棉纺厂取得联络，厂长亲自带队送货，17号下午3点前到达酒店。
1: 这接待人员名单上怎么没有许蜜月啊？
0: 因为我们安排的都是经理以上级别的领导来接待贵宾的，所以
1: 把他加上去。云海是他牵的线，其他人他们不认的。
0: 是。嗯，
2: 给我站好了！我是不是警告过你？嗯，好汉不吃眼前亏，不要和这个季风搅拌。他现在是老太太眼前的红人，他不好惹。你当务之急是把这个布草的渠道给我搞定了。时君在握，我们再从长计议。我说过没有？
3: 姐夫，我就按照你的意思办的呀。这姓季，那小子挤兑我。
2: 你看你这提案做的，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从里边拿了好处是不是？
3: 我这次就是没拿多少啊，
2: 没拿多少，来自己看，拿来。你看人家报价，你看你报的，你吃相怎么那么难看呀？以后谁跟你桌啊？谁能跟你桌？不蠢呢你？
3: 哎，不是。我明明，
2: 你闭嘴吧你！
4: 你好，你好，
1: 欢迎欢迎欢迎！
4: 你好，你好，
1: 欢迎欢迎！你好，你好，辛苦了，辛苦了啊！
5: 你好，你好，
1: 啊，来，兄弟们，来。
6: 你好，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6: 欢迎你们，太感谢了，这次里面请。
7: 好好，
8: 厂长，厂长，又是爷爷。

0: 哎，欢迎欢迎！哎呀，
1: 哎，你好，
0: 欢迎欢迎！哎呀，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哎，他们请啊，请，
1: 哎，好好好，
0: 哎呀，我跟你说，咱们的合作一定要肩并肩。

0: 能跟普通饭店五星级大酒店合作啊，是我们厂走大运，这几天单子都接不过来了呢。
1: 您太客气了，阿斯兰大姐，这次能帮我们普通饭店度过危机还得感谢您呢。
0: 哎呀，许小姐，这次非常感谢你，你呀是我们云海的贵人。
1: 云海的品质这么好，早就应该被更多的人看见。
0: 别这么说，非常感谢你。
2: 经理客房开会，收到请回复。
1: 收到，中餐厅已经准备好宴会了，会有人接待您的。
0: 好的，您去忙吧。
1: 好，
0: 我先去了啊。
1: 再见。
0: 再见。
1: 哎，尹香，开会了。
3: 来了，来了。
4: 警察那天真的是个要死的。
5: 哎，刚才视频上说话重点了，你看，刚刚签合约的视频就发过了，这是你吧？
3: 嗯。挺上镜啊，比你本人都好看。
5: 是，你可真会躲。你看我们一上午都忙成什么样了。你倒好，跑去出风头去了。
6: 我这也是工作需要嘛，丽姐需要一个帮手就叫上我了。
5: 切，不就是一个小领班吗？还真把自己当个官了，靠关系算什么真本事？
7: 方总监。
8: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季总。

0: 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到目前为止啊，我们普荣饭店已经完成了所有客房的布草更新工作，感谢大家的通力合作，辛苦了。
1: 好，
0: 那这次是一次很宝贵的经验啊，与其把它看作是一次危机，还不如把它看成是一次机遇。我们淘汰了不合格的洗衣厂，加强了洗涤流程的管理，开启了和优秀布草厂商的合作，这都是我们客房部的一次突破。我们的未来会越来越好，请大家和我一起齐心协力，一起向前。
1: 好，
0: 而这一次布草供应渠道是我们行政层领班许密宇牵头与云海的合作，按照酒店管理的条例，该员工应该获得优秀员工奖，奖金按最高档位发放。
2: 10000元，我的妈，这都能买我命了。
0: 未来的普荣饭店，一切主动为酒店分忧的行为都将获得奖赏，这种奖赏不仅仅流于口头啊，而是会

0: 会落实在各位的工资单上，相反，有损酒店利益的行为，我们也绝不姑息。凡是在自己岗位上不思进取、滥竽充数的人，都将受到相应的惩罚，降薪、降职，甚至淘汰。那，冯总监，有什么要补充的？
1: 没有，没有。
0: 好，剩下的我们总监会聊。散会。

0: 挺功劳，我们大家都没少干活，凭什么他动动嘴就能拿10000块钱奖金？我们连个加班费都没有。
1: 他还是季总面前的红人，有什么好处肯定少不了他的呀。嗯，我们怎么能跟他比呢？
0: 啊，干活的时候让我们大家一起上，领奖金的时候就他自己一个人，凭什么呀？
2: 就是没有我们这些底层打工的，他拿什么邀功啊？
0: 要我说，咱们大家以后都别听他的了，反正干得再好也没咱们的好处。
3: 你就不怕他给你穿小鞋啊？
0: 我们所有人统一战线，他还能把我们团灭了不成？哎，你俩怎么不吱声啊？
3: 早晚别扯上我啊，又不成。
0: 尹香，你不会要去拍他马屁吧？
4: 哎呀，和气生财嘛，干嘛非得搞这么僵？其实，蜜怡姐这个人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难搞，她这个人吃软不吃硬，所以说啊，与其跟她对着干，不如就顺着来。
1: 对，她这个人挺好的，就是有点圣母心呗，咱们就跟她装上可怜呗，就说蜜怡姐拜托了，你帮帮我呗，我不行了。她马上就像那猫，吸了猫薄荷似的，一下子就嗨了。那到时候什么事儿不就水到渠成了吗？我们就想请假请假，想摸鱼就摸鱼，反正剩下的活全都给你包了。

0: 把事儿那个我办干净了，去小飞家把他的电脑硬盘给我拿回来。
1: 李鹏凯从小飞家出来的时候，警察来了。
0: 李鹏凯被抓了？啊，
1: 那倒没有，他跑得够快，硬盘也拿到了。
2: 他一直在前面跑，我没看到他脸。
1: 再强，你连脸你都没看着，你追。
2: 看来咱们已经打草惊蛇了。
3: 我来了，给我一块的文件没去给你。
4: 跳翻入口。
5: 有移动协商帮助，必须。
6: 好，我的卡。
7: 你有五星的，加油喽！
8: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季总，哎，哦，您稍等一下，这个是我上次管您借的钱，
1: 真不用这么着急还我。
0: 您还是拿着吧，不然的话我心里过不去。好，您还有什么事吗？
1: 房间的布草都换了吗？
0: 哦，换了。
1: 那客人怎么说？
0: 暂时没有什么负面反馈。

0: 你帮你的，你也快下班了。啊，云海棉纺织厂是个不错的合作方，这次危机公关也算处理得有惊无险了，多亏了你。
1: 没事儿。哦，你之前在国外订的那批布草怎么办？
0: 也入库了。上海潮湿，多备一套，准没错。你怎么会对布草这么了解？我不应该懂这些吗？
1: 不是这个意思。
0: 我以前在普荣饭店就已经做过很多年服务员，你干过的活，犯过的错。
1: 我都经历过，怪不得。
0: 怪不得什么？
1: 怪不得你总能挑出我那么多毛病。
0: 没办法，你是第一次当领班，我也是第一次正式当总经理，我们互相帮忙，互相担待。嗯，
1: 其实我想做的事情很简单，我就是想当好这个领班。只是……
0: 这是什么？
1: 只是这次难关其实是我们整个行政层一起度过的，当时只有我一个人拿了奖金，大家就觉得我是关系户。那你自己觉得呢？你要是觉得这个奖励是我脑子坏了，给你开后门，实在不想要了，你可以退回给酒店。你敢开后门，我还不敢走呢，好吧？
0: 你这个人还真是挺不一样的啊。 别人都欺软怕硬，而你是反其道而行之。你拿这种气势去管管你的下属该有多好？你看你，你当这个领班，跟蒋公德似的，哪儿哪儿都是你加班、替班、值班。你不会认为这个行政层靠这样无条件的奉献就能天下太平吧？
1: 我知道，我有的时候也想硬气一点，可是如果他们打心眼里就不服我，我的这种硬气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0: 我只不过是想要凭我自己的能力证明我配坐在这个位置上。怎么证明？四处讨好？
1: 我承认，我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成为一个不在乎别人眼光、说一不二的人，但是也不一定只有那样才可以当好一个领班吧。我只是想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而已。
0: 我给你个建议，在你自己的威信还没有完全建立之前。 别人说你是关系户，这些流言蜚语并不完全是坏事，就看你是如何运用，用得好可以成为你的外挂。啊？
1: 什么意思啊？
0: 加油！哎哎！根据《普荣饭店品质管理奖惩条例》第47条。 干部管理不善、失职失责，指挥失误，给酒店带来严重的财务和名誉损失，需要严重处分，降级降职。
2: 季总，你该不会想让我一个人承担这么大的事情吧？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客房部主事，我承担不了这么大的责任啊！
0: 这次布草大换血，一进一出就是上百万的差额。 还有整个危机公关的媒体费、免费试住的活动费，更换洗涤公司的合约费，客房部牵动着酒店多少的营收和款项，你是知道的。我这，季总啊，不要吓着冯总监了，不晓得还以为你要朝他家来。<笑>一本账，不到了年末，看不出来盈亏的，对吧？我们晓得。
3: 季总，您新官上任，这火气烧得比较旺，我们都理解。但是呢，也请季总能够体谅我们这些做下属的不容易嘛。有些事情呢，有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工作中犯点错误在所难免嘛，还请季总高抬贵手。<笑>
4: 是啊，真要一板一眼的按照那个条例来，那咱们都别挣钱了，干脆啊，全罚了算了。
0: 好，我尊重大家的意见，那就保留。

0: 冯总监的职务，但是要扣除这季度的奖金，记大过一次，全店通报批评，没有意见吧？
1: 我给你排个班，你还挑上了？你想把我求你啊？
2: 总监，我今天真的上不了夜班。
1: 你上不了就滚蛋，有多远滚多远。
2: 对不起。
1: 看什么热闹？不认识我呀？不吃饭滚蛋！这什么破菜？不吃！
3: 看什么呀？
1: 吃饭！
4: 这冯酒鬼是有病啊？怎么逮谁骂谁啊？
5: 你不知道，他因为漂白剂的事情被全店通报批评了，官网上现在都还挂着处分呢。谁不知道他是酒店的蛀虫？终于有人收拾他了。
2: 哟，那我今天可要点杯奶茶庆祝一下，
5: 算我一个。
0: 即日起，请各部门根据普通饭店服务规则自查问题。加强管理，升级基层员工培训，定期考核。前台非高峰时段，保证三人在岗，其他当班人员充分利用时间，提升外语能力。熟悉酒店周边资讯，在岗人员紧急待客离接。
6: Thank you for staying。
0: 电话铃响三声内必须接听。
6: 喂，你好，普荣饭店为您服务。有的。
0: 后勤部门负责恢复普荣陈设茉莉花的传统。

0: 希望酒店上下同心协力，我们一起把宾至如归的初心带回蒲蓉。
1: 小佳，活干完了。16、17、18的房间客人退房，你去打扫一下吧。
2: 哎呀，我头有点疼，好像是生病了，你找别人吧。
1: 尹香，
3: 你打住，米姐，我手里还一堆活要干呢，你不能看咱俩关系好你就可劲儿薅我吧。
1: 大家这会儿还有谁有空啊？

0: 小佳，你身体要是不舒服，就去医院看看吧。开个假条回来，我就让你回去休息。现在就去吧。啊，我是来姨妈了，肚子疼。半个月来两次姨妈，你没事吧？人的身体最重要。如果你的身体承受不了现在的工作强度，没有关系，不要勉强。我帮你去跟人事说一下。
1: 哦，不用不用，没那么严重，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0: 没事就好，能坚持的话，1617、1718还是交给你。
2: 今天什么情况？他怎么不吃这一套了？

0: 你干嘛呢？吓我一跳！我没干什么。你怎么能随便翻客人东西呢？我就看看嘛，又没拿。再说了，这客人东西摊的到处都是，不让碰还怎么收拾？
1: 你这是收拾吗？都收拾到客人包里去了。
0: 这样总行了吧？小佳，我告诉你，你别怀有侥幸心理做这些打擦边球的事情，到时候出了事儿，你连解释都解释不清楚。我话还没有说完呢，
2: 你有完没完啊？你从早上开始就一直针对我，你不要太欺负人了。这话应该我说才对吧？小佳，我告诉你。 你对我这个人有意见可以，但是作为一个服务员，你带头带着其他的服务员一起不好好工作，这是不是太过分了？还有，请你记住，我是你的领班，不是你的敌人。你负责的幺八幺八房间我刚才检查过了，打扫的不合格。这间房间打扫完了以后，你再去打扫一下。
0: 你吓唬谁呀？不就是一个领班吗？不就是汇报领导大腿吗？我告诉你，要扫你自己扫去。

0: 徐令班，你一个人拿得了吗？啊，拿得了。你好，先生您好，欢迎光临普荣饭店。有预定。哎，你好，我问一下
1: ，Amber Saunders 的装置展是在这附近吗？
0: 先生您稍等啊。不好意思，先生，我不太清楚。啊，没事，没关系。啊，您是要找
2: Amber Saunders 的四季艺术展吗？
1: 哦，对，就是这个。这个展览确实不太好找，在旁边的商场八层的艺术空间。上面有海报，您上去就能看见，顺着指示找就行。好的，好的，我问了好多人了，都不知道。这个展览刚来上海，很多人确实不知道。但是那边应该是7点半闭馆，您看着点时间，不要错过了。好的，好的，谢谢啊。很高兴为您服务。好，谢谢。
3: 先生，好了。啊，好，谢谢啊。进。季总，财务部来报账。
4: 让他们进来。
3: 好，季总。季总您好。 我是财务部的会计主管，我叫高凡。今天早上接到通知，说您要亲自查账，这不，我们把这些账本呢，就从仓库里边给您找出来了。不过这上头尘土有点多，这也比较脆，您待会儿翻起来呀，可不必要小心。
4: 你们总监呢？
3: 您说黄总监啊，他一早开会总出去办事儿去了，就把这些事儿交代给我了。啊，您看啊。 这车呢，它里边主要有供货类的金额明细，比如说原材料、耗品、半成品以及仓库的商品，这些呢您都可以随便找。这车呢，它全都是营业费用还有生产成本的账。这车呢稍微有一点乱，里面呢它主要是有固定资产的一些详细账册，以及借贷于三栏的明细账，再就是员工工资的账。可以了。
5: 那就麻烦季总您亲自审核过目了。请。高总，你看到总经理的脸色没有？哎呀，那几大车东西，他看了不头昏眼花，至少也是个螨虫过敏。
6: 他不是想查吗？让他查好了。慢慢的查，查他个地老天荒啊！
7: 师哥今天怎么想到进我吃烤肉？
1: 关心关心您啊！哎，
7: 账查怎么样了？
1: 账嘛，我原来以为顺着布草的供应量，还有清洗费用这条线，在账面上查出一点出入，结果账是平的，单据也齐全，没有任何漏洞。
7: 财务部就像盘丝洞，不可能让你一个刚来几天的就找出任何破绽。
1: 师哥。 留下来，陪我一起干，帮帮我。

0: 我已经跟那边说好了，去桂林当一个财务总监。对了，临走前送你个礼物，希望对你有用。这是我做会计主管时候做的账。 真账，后来被他们发现了，我的职业生涯就顶到了天花板。我现在是日和主管，其实就是财务部的一个孤魂野鬼。
1: 我能体会师哥的感受。
0: 我熬了这么多年，已经功力全废，什么也帮不上你。 仅存的一点干货，也全都给你了。
1: 师哥，我敬你，祝你前程似锦，大展宏图。

0: 季风，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孤军奋战，我却当了逃兵，真的惭愧，我自罚三杯。
1: 师哥，你不欠我什么，你有你的前程，我也有我的挑战，大家各奔东西，遗憾而已，何来愧疚？无论如何，看到师哥适得其所，我心里也是高兴的，真的。喝。
2: 谭老先生，吃药了。
3: 哎呦，什么谭老先生，谭老先生啊，以后叫我 Daniel 啊，不老都跟你叫老了。
2: Daniel， 来。
3: 哦，先放那里。
2: 放在这儿也是要吃的哦，一顿都不能少。
4: 哎呦，
5: 怎么又不想吃药？好啊，我马上给冀州打电话，让他接你回去。
3: 这，嗯，以后不要提冀州接我回去的事。
5: 咽下去。
3: 哦。
5: 哎。你常遇到这样的客人吗？不听话。
2: 没有，谭老先生很好相处的。
3: 哎，嘿
5: 嘿，你在行政层忙不忙啊？领班的活儿还顺手吧？
2: 我在这儿工作的挺好的，谢谢您。嗯，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5: 好，
3: 好的。哎，好姑娘。
6: 又见面了。
2: 是您。
6: 嗯，哦，我找 Daniel， 谭家明，我是他儿子。
2: 哦，啊，请进。
3: 哎，你怎么来了？
6: 本俊也在啊。哎，许小姐，谢谢你，这个展览非常好看。
2: 啊，
6: 当然更谢谢你的是救了我父亲一命，所以这是我一点心意，希望你能收下。
2: 我不能收。
6: 不，你一定要收下的，真的，我非常感激你，我从来没见过我父亲这么开心，这都是你的功劳。
2: 谭先生，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礼物我真的不能收，如果你真的对我的服务满意的话，那欢迎你多光临普荣饭店。
6: 好吧，许小姐果然不一样。哦，是这样，我跟我父亲聊天的时候，他经常提起你，说照顾他的许小姐是学酒店管理出身的，但是对艺术非常有感悟，跟他聊天非常开心。今天我一见，确实是这样。
2: 啊，谢谢。
6: 许小姐，能问你个问题吗？你为什么要在普荣当服务员？
2: 啊，
6: 我不是要问你的隐私，是这样，我认为。以你的学识和能力，其实应该到更大的平台去做更能体现你个人价值的工作。啊，是这样的。这个呢，是我的名片。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为你提供与艺术相关的工作，我也愿意当你的推荐人。
2: 您是策展人。

0: 人太厉害了，你认识我吗？那就不够厉害啊。是这样的，谭先生，谢谢您对我的认可，但是我暂时没有离开普隆的打算，因为我觉得能够给每一个出门在外的客人提供像回家一样的服务，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所以我很热爱我现在的工作。
1: 好，明白。如果有需要，你随时可以联系我。
0: 好，谢谢，谭先生，晚安。
1: 好，晚安。

0: 季总，你怎么了？没事，喝了点酒。啊，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啊，我有房卡，我来帮你刷。
1: 请进。

0: 西米，谢谢你留下来。
1: 哎，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训班，训练班在吗？
1: 在。
0: 快来，小佳被1817房间的客人扣住了。
1: 来了。柯曼雪，1817房间客人信息你有吗？
0: 是个中年女客，好像是从普通层升级升上来的。
1: 好，知道了，谢谢。你好，打扰了，我是行政层领班，请问可以进来吗？
2: 进来。
1: 啊，你好，不好意思啊，我们已经接到您的投诉了，我来了解一下情况。
2: 你问他？
0: 我没拿。
2: 你撒谎！你赶紧把我钻戒交出来！
0: 我没拿他的钻戒，真的没有。
3: 打扰了，我是这里的总经理，方便进来一下吗？
2: 进。

0: 这位客人说他在房间丢了一枚钻戒，
1: 就是他拿的。你看他那鬼鬼祟祟的样子啊！我一进房间你就要跑，你跑什么呀？
2: 我那是打扫完房间，正准备离开的。你打扫完房间了吗？你床铺铺完了吗？你抹布都晾在房间里了，你没有做亏心事，你就慌什么呀？
1: 我一进房间，我钻戒就不见了。
3: 您先冷静一下，我们会查清楚的，然后。
4: Mr. G, I have really checked this room.
0: 这位女士，很抱歉给您带来了不好的体验。请问你是在服务员离开多久以后把她叫回来的？我一看她不对，我就进去翻包，包里头确实没有钻戒，我马上出去找她。你赶紧交出来呀！
1: 我没有。哦，小佳，跟我进来检查一下。
4: 不好意思，稍等一下。
1: 行了行了，我就问你。

0: 你到底有没有拿客人东西？你再不跟我说实话的话，我可真帮不了你了。
1: 我就是好奇，到网上搜了一下价格。
0: 你又翻客人包了？行，跟我去自首吧。
1: 林雨姐，错了，我真的错了，求你了，你听我解释。本来以为这就是件小事的。

0: 怕的东西，给我我都不会要的。
1: 切，知道是个假，
0: 但是偏偏就这么巧。
2: 你干嘛呢？
3: 一声不吭的，吓我一跳。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我当时就反应过来不好，幸好被我逮到。
0: 我。
4: 我们的工作人员马上就到，请您稍后片刻。
0: 完了，这是摊上官司了。
5: 活该，手脚不干净就不该来干服务员。
6: 你第一天认识小佳，他这人就是表面上硬气，哪有大字头？
3: 喂，还要我等到什么时候啊？能不能快点？
2: 也不知道我们里面这回能不能摆平
0: 了。小佳和徐领班早就闹翻了。这回怕是没人能保得住他了。
5: 徐领班自己能不能保住都难说，季总刚上任，行政层就闹出这种丑事，这不打他脸吗？这次徐领班就算后台再硬，估计要跟着一起难逃其咎了。
7: 都别看了，让一让。
3: 你们不能偏袒自己的员工啊！我说就是看拿的，你为什么非要搜房间呢？
8: 这位女士，现在情况还不明了，也许只是一个误会。
7: 哎，这个马桶怎么回事啊？
3: 哎，还说呢！哎呦，这马桶都堵半天了，这水根本就下不去。哎，你干什么呢？让你找东西，你掏什么马桶啊？走啊！
9: 你要的监控调好了，
10: 季总，没有搜到戒指。
4: 好，这位女士，我要去一趟监控室。
3: 哎，你不能就这么走了？你是想耗着我是吧？我拜托你们搞搞清楚，我现在是给你们在行方便，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那根本都不是问题，对吧？我本来是不想把事情搞大的，这对你们酒店的形象非常不好。但是如果你们一定要弯弯绕，那就只能报警了。
8: 哎。两小时，您再给我们两小时的时间，我们一定查出来。
3: 我哪里有两个小时？我要退房了。一个小时。
4: 行，就一小时。
8: 季总，
4: 你不去找戒指，跟我来干什么？
8: 那个戒指是假的。
4: 证据。
8: 小佳他。我是从客人的态度判断出来的，一般人如果丢了这么贵重的东西，肯定是想要知道事实的真相，不会单纯的索赔。但是价值十万的戒指不翼而飞，他不管这个戒指到底是怎么丢的，只是一张口就是要钱，我觉得很可疑。
4: 死到临头了还想保全你的下属。碰到这种栽赃陷害的客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
8: 找到他藏起来的东西。
4: 你还剩下五十分钟，找不到戒指你赔。
0: 我

0: 我赔呀！哎，你干什么呢？让你找东西，你掏什么马桶啊？一克拉的钻石是多少钱？你们又不是不知道，随随便便一个牌子就要10万多，我就不和你们计较了。掐头去尾就赔我10万整吧。啊，你们倒是要找我麻烦，真是触了霉头了。我要去大堂退房，找你们总经理来。
1: 哎，女士。
2: 你们干什么？我要退房了。女士，您的戒指不是还没有找到吗？我带了专业的师傅过来，再帮您找找，再给我们2分钟时间。
3: 你们找吧，我要走了。
2: 师傅，这边请。
4: 好。
2: 哎，你们干什么？姑娘，这马桶我拆不了，这都是厂家统一装的。
3: 要拆的话，工厂部得走程序。
2: 您需要什么材料，我后续给您补。现在先就个急行吗？
3: 不行不行不行，你材料齐了再叫我吧。又是雷声大雨点小呀，你们酒店是京味儿这些小孩的把戏吗？不好意思，接过。别人说你是关系户，这些流言蜚语，并不完全是坏事，用得好可以成为你的外挂。
2: 哎，师傅，您稍等一下。怎么了？您不认识我吗？我是季总经理新提拔上来的那个领班。您要是走程序的话，您看这样好吗？我现在就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亲自给您补手续，怎么样？
3: 行行行行。行

切好了，完事儿，你叫我。

0: 您这个是贵重物品，我们酒店还要走一个鉴定的流程，您稍等一下。
1: 鉴定。
0: 朱师傅啊，您是不是快到了？
1: 不用鉴定了，那么麻烦干嘛呀？不用了，不用了。
0: 您确定吗？这可是价值十万加的钻石戒指，我们酒店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 你确定？鉴定什么鉴定？事儿这么多。
0: 您还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欢迎再次光临普荣饭店，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季总，您多喝点蜂蜜水，吃点苹果橘子解酒。
2: 谢谢。你那个珠宝鉴定
0: 哪有什么珠宝鉴定啊，我诈他的，他知道自己东西是假的，肯定不敢恋战。

0: 雨轩，对不起，谢谢。行了，这次吸取教训，下次别再这样就行了。
1: 作为行政层的服务人员，我们的行为就代表了普荣饭店的服务水平。这一次，小佳在工作当中私自翻看客人的私人物品，违反了普荣饭店客房部管理规章制度第27条，经客房部和人事部共同决定，扣除本月奖金。你接受吗？
2: 我接受。
1: 我希望这一次的事情能够让。

0: 大家引以为戒，不要以为吃个道，八卦一下客人，偷个懒装个病，溜个号翘个班，没人看见就不会出问题。我不是为了为难谁，是为了帮助大家一起规避风险。职场的竞争固然激烈，但是更多的是合作和共赢。我虽然可能算不上是你们的朋友，但是我至少是你们的合作伙伴。作为领班，我希望当你们有任何困难的时候都能找到我，我会不遗余力地帮助大家一起完成。目的只有一个，我希望大家可以各司其职，一起把行政层的服务提升上去，好不好？
1: 好。

0: 哇，冰姐发了好大的红包，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该罚的罚，该补的也得补。这是上次大家的加班费，虽然比你们应得的还是少了些。
0: 加班费不是没批吗？你不会自掏腰包吧？
1: 我上一次的奖金可是一分都不剩了，你们要是再跟我对着干，我可要喝西北风去了。
2: 1805-1807房间退房，
1: 收到。好了，开工吧。

0: 钱总监，
1: 季总，
0: 坐。
1: 哎，
0: 坐。
1: 这是石金科技的预定取消单。
0: 为什么取消？
1: 原本他们就比较犹豫，这回再被这个漂白剂事件这么一闹，他们就更不敢把这么大的单子给我们了。展鹏工业倒是老客户了，但是续约没有跟上。这是我们提前一个月给他们发的书面通知，您看看。
0: 那边怎么回答的？
1: 他们就说还在考虑，没个准数。我们这边也派人过去走动了，他们要么说老板没在，要么语焉不详。我考虑，既然我们之间的协议已经到期了，周末我就让前厅、客房和财务先结账收房了。

0: 这些文件夹里保存着酒店所有的营业收入账单，怎么汇总，怎么分类，看我去年模板就行。
1: 是是个屁呀、啊！听好了，先把总经理的签字补齐再来。
2: 这不是有总经理的签字吗？
1: 在我们这里，要拿魏总的签字来。
2: 哦。
1: 懂不懂道理？在给谁打工都不知道。
2: 薛主管，薛主管，
1: 嗯，
2: 这个入住率是不是算错了呀？跟上周差了10个点。上周五的时候还是58%，一个周末过来，这一下子就跌到48%了。您看看。

嗯。

0: 尾号二八六七去高铁站。你不用去了，我自己回来。
1: 师傅，我不做了。
2: 没事，
0: 你担子照常开，我晚上就放。我这出尔反尔的，可是把义庆司机那边人都得罪光了，你得管我。
1: 管，师哥的前程都包在我身上。
0: 别吹牛，还有啊。 我的房子也退租了，无家可归了，
1: 其他的事我来安排。你先给我到人事，把入室办了。
0: 这么着急？
1: 我怕你再跑了。
3: 走。好，我知道了。

0: 给季总办公室添一张桌子。委屈你了，先当我助理。等我摸清楚管理层这块，再送你回财务部。
1: 那都是小事儿，来，你过来看一下。
0: 我给你分析一下革命形势：卫斯园的铁三角，这个销售部的钱迅，财务部的黄长民，客房部的冯凯信，他们几个。 是有亲戚关系。哎，彩生了吗？江宝，来，你跟他打招呼。一个是卫斯园岳父的表侄，注意安全啊。还有一个是他的连襟，这个是他的小舅子。他们吃死了浦荣饭店的财产，就等于说你动哪一个都是一对四。
2: 宝贝儿啊，哎呀呀呀呀！谢谢，哎呦，来，不，来，来，来，干一个，
3: 干杯！
4: 干杯！
2: 浦荣饭店流失了两大客户，一个是石金科技，一个是展鹏工业，他们跟钱迅的私交非常好。
3: 钱兄啊，您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儿。
2: 好，好，哎，
3: 郑总，来，
2: 如果明年还想续签合同。 钱总，你就一句话的事，
3: 好啊，好啊，多亏两位老兄。

0: 帮忙啊！来，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1: 连起来看，你查账，他们就伤客户，就等于告诉你邓峰凯欣的代价。
0: 对，
1: 当初我就劝你不要接这个烂摊子，就让宽利把这蛇鼠一窝都给收了算了。往事就不提了，既然你选择硬刚，那么我们就要知己知彼。
0: 冯凯欣这个人我知道，他就是个酒囊饭袋。
2: 全靠魏思源保证，但皇城民可就老奸巨猾的多。从他做的账你就能发现，这个人呢做事比较低调，蔫坏的那一种。铁三角的头部是钱迅，芙蓉饭店除了魏思源捞的油水最多，常拿好处的应该就是他。所以你这么一搞，等于动了他的蛋糕，小心他在业绩上给你使绊子。毕竟他掌管着销售部。
1: 整个酒店的经济命脉全都握在他的手里。这个我也想到了，所以第一单我也没打算指望他。
3: 那你准备怎么做？来，碧博集团，
1: 第一单必须亲力亲为，既能确保万无一失，也算给对方下个战书。
3: 你这边开源，我帮你接流。
1: 你开始查账，我们双管齐下。

0: 好了好了，你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情，你也别太见外了。
1: 你们呀，别光顾着自己抱团儿。咱们新来的总经理又年轻，人生地不熟，你们要主动去照顾照顾人家吗？啊，哼，
2: 啊，照顾他，行，我好好伺候伺候他，我保证三个月不到，立马让他滚蛋。我知道姓纪的那小子什么来头，不就是在外面喝了几年洋墨水吗？

0: 疯老鼠，就嘴上狠。
1: 海星这回啊，算是被他拿捏住了。
2: 哎呀，气死我了！我生气啊！哎，居然对我吆五喝六的，他以为他谁呀？
3: 哎，别太过分了。
2: 我过分？客人入住酒店，客房部肯定是要我来安排呀。他倒好，问都不再问的，上来指名让许蜜语负责，把我这个客房部总监当成花瓶啊。
1: 哎，你不是花瓶，你是酒瓶。

0: 哎呀，你这哥，你替我说两句话。
1: 许密宇是行政层的领班，贵宾入住行政层自然是由许密宇来负责，你有什么不服气的呢？
0: 我当然不服气了，谁不知道那个女人是姓纪的大红人，什么风头都让她出，真是。
2: 这个风头也得看你让她怎么出，你想让她出得漂亮点，那就按漂亮的路子走，你要是不愿意想让她栽个跟头，那也不是不可以，是吧，魏总？
1: 哥的意思是，许密宇和季风中间不是还隔着一个你呢吗？你在中间稍微安排安排，给许密宇挖个坑，他季风是处理还是不处理？不处理失民心，处理吧，本来就缺兵少将，又少了一位，
0: 妙啊，还是二位哥哥妙。
3: 哎，来，别喝了，
0: 敬二位哥哥一杯。
3: 我干了，你少喝两杯吧。哎，
4: 好好琢磨琢磨，你干点正事儿啊。
5: 哎呀，开心呀。
6: 徐女班呢，最近行政层蛮太平的嘛，怎么样，工作干得顺手吗？
7: 努力适应中，总监，我还会继续努力的。
6: 好，非常好。我现在呢就有一个让你好好表现的机会，是这样，接下来咱们酒店要接待一个大客户，季总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客房部，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你要知道啊，这可是个难得的历练机会，咱们客房部想抛头露脸的领班可不少呢，我就看好你。这个呢就是客户资料，你回去要好好看，好好准备，争取再立新功。
7: 好的，总监。
6: 怎么，我看你这表情好像不太情愿啊。
7: 啊，没有，多谢总监青睐，我们行政楼层一定做好接待服务。
6: 好，徐领班，我可是对你寄予了厚望的呀，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在季总那儿丢了面子。
7: 好的，我会努力的。
6: 加油，回去好好准备。
7: 那我先走了。

0: 钱总，这是您让我打印的客户资料，请您过目。
1: 先放你那儿吧。
0: 但是通知说这个客户明天过来，咱们这边怎么安排？
1: 这样，你发在群里问问大家，谁愿意去就把这个材料给谁。
0: 哦，好。
2: 通知，各位同事，请查收邮件里的客户资料，请大家积极参与接待好利博集团亚太地区 CBO Marcus Young 的准备工作。感谢大家的配合，销售部。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1: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2: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
0: 锦鲤师徒校对离谱开局，
3: 这个周荣太实在没什么可疑。
1: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0: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4: 要走啊？
5: 应该不是偶遇吧？
6: 是上天的安排。
7: 有点东西。原来一切尽在掌握啊。
0: 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0: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翰。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天舟十号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准备阶段，搭载载荷项目数量创空间站建造新高。请到民情种棵树活动引爆全网，三年超100,000人次志愿者赴沙海植绿，实现生态逆袭。民情模式何以出圈，又能否复制？新闻放大镜关注。霍尔木兹海峡战事再起，美方称无意寻求局势升级，坚称停火协议仍有效。今日0点至10号前，俄罗斯对乌克兰停火。东方卫视记者探访红场阅兵彩排现场，安保升级，规模缩减。今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这标志着发射任务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本次转运由活动发射平台承载船舰组合体沿专用轨道平稳驶离总装测试厂房，全程保持垂直状态，验证了舰船结构稳定性与发射场设施可靠性。天舟十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五艘货运飞船，本次任务计划上行近6.3吨补给物资，包括220多件货物和700公斤推进剂，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值得关注的是，继天舟九号上行两套全新舱外航天服后，此次将再上行第三套同款航天服。届时，空间站舱外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此外，飞船还搭载了一台全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套科学试验载荷，总重约280公斤，是空间站阶段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部分需低温保鲜的物品，如新鲜果蔬、冷藏耗材及细胞类试验样品，将在临近发射前完成装载。转运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进入约3天的发射区测试阶段，随后择机加注发射。目前，天舟九号已撤离空间站，对接端口已腾出。此次任务还将首次常态化验证2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技术，相较此前3小时模式，补给效率提升约33%。近日，一架机头印有 AVIC 标识、编号为0001的歼-35隐身战斗机在电视节目当中亮相，引发了国内外的关注。这架战机机身没有空军的81军徽，采用单轮前起落架，涂装为简易的浅灰色，与军方的列装版本有所不同。军事评论员分析指出，这架飞机是为陆基机场起降优化的陆基版本，而非是舰载型。结合独特的0001编号以及醒目的航空工业英文标识，推测其为歼-35的出口型号歼-35AE。中国空军的自用机型从不喷涂 AVIC 的标识，这架特殊战鹰的出现，标志着歼-35系列已经具备了量产出口的能力。专家表示，歼-35AE 有望成为美国 F-35 的有力竞争对手，瞄准全球的高端战机机场。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竹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与此同时，事故现场余废火药的转移处置基本完成。
1: 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依法从严惩处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与此同时，针对厂区内留存的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行业专家组成处置小组，6号清晨进驻现场，昨晚基本完成转移处置工作。
2: 先转移风险低的，再逐步清理风险较高的。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
1: 记者调阅执法检查记录发现，5年来，执法人员共对涉事企业实施了20多次执法检查，大部分检查结果显示有隐患。最近一次检查记录是今年1月，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发现，作业人员在成料间内把氧化剂、工业高氯酸钾与

0: 还原剂苯二甲酸盐混存盛装称量，为此企业被处以1.5万元罚款。
1: 造成氧化剂跟还原剂混存，万一发生事故的时候，就会发生更严重的后果。按照正常的操作流程是单桶单料分成氧化剂跟还原剂，还原剂跟氧化剂要分开存放，它就相当于它只拿了一个桶。
0: 本月4号，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案侦查，随后刑拘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昨天有媒体报道，江苏徐州贾旺区新屋村农谷大道路边沟多年存在着水体污染问题，却始终未能解决。事件被曝光之后，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组成的工作组连夜赶赴徐州开展提级调查，对涉嫌违法排污企业依法查处。今天凌晨，江苏徐州贾旺区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公安局以及事发子庄镇政府的工作人员陆续到达现场。贾旺区生态环境局负责人承认，该污水渠2年前即存在。
2: 那它现在为什么还是在依然在生产？
3: 这个呢，可能是近期我们这个巡查监管这块有所懈怠，对这个巡查这个，尤其是对这个洗羊皮这个情况，我们这块没有及时掌握这个信息。
0: 对媒体曝光的污染最严重的沟渠，当地政府昨天已连夜调配10辆槽罐车对受污染水体进行抽排，目前已转运污水68吨，并同步开展沟渠清淤工作。此外，当地执法人员连夜对涉事羊皮加工作坊进行了调查取证，现场发现了3.5吨羊蹄子成品，并对存储冷库进行了查封。目前相关执法部门已确定几家作坊存在超范围经营，没有任何环保手续，属于非法排污。此前，记者在徐州新屋村调查发现，在贾旺区农谷大道旁，有条全长12公里的路边沟满是污水，发黑发臭，不仅没法正常灌溉，还影响了周边村民生活。该问题已存在多年，当地村民不断投诉反映，但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4: 有人打电话告没有用。
0: 记者采集了水样，送到了专业机构检测。检测结果显示 ，COD 化学需氧量、氨氮等指标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5类标准70倍左右，属于劣五类。专家表示，这样的工业废水直排对大气、土壤、地下水都会造成严重影响。2年前水质已经超标，提醒函发了却未根治，直到媒体曝光才换来连夜行动和提级调查。这说明问题不在发现难，而在动真格难。期待此次的严查深挖，彻底的追责，更希望举一反三，让每一封提醒函都能换来真正的清流。昨天，河南濮阳一销售冷冻榴莲果肉的商家称，日前呢遭到了山东德州一买家的恶意仅退款，于是呢他前前后后驱车1600公里去维权。目前呢当地派出所已经立案。 商家表示，榴莲是4月26号发货的，售价190元。28号，买家称榴莲发霉，申请仅退款。商家查看发货视频及买家提供的图片后，发现图片中的霉变榴莲并非自己发货的商品，于是他两次驱车往返买家所在地沟通，并在买家住处附近垃圾桶中找到榴莲包装袋，不过没找到榴莲。
5: 这个是我的包装袋，还给你们。
6: 是。
5: 花了将近5000左右，前前后后1600多公里。
0: 在双方沟通中，买家坚称霉变榴莲已分开丢弃，
7: 他这边是诬告，货品是坏的。
0: 之后，商家报案并向警方提供了证据。目前，庆云县公安局徐元子派出所已经立案。 仅退款规则的设立，本意是在于便利消费者维护正当的权益。然而，若商品并无实质性的问题，消费者仍然故意申请退款，并且占有货物，则已经超出了民事纠纷的范围，数额较大者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根据今年2月起施行的管理办法，平台不得强制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的责任。这起纠纷的真相还有待调查，但是面对日益增多的类似的事件，电商平台监管部门也要合力堵住漏洞，让规则既护着买家，也不伤到了卖家。

0: 进入新闻放大镜，跨越山海奔赴千里，这个春天到甘肃民勤的沙漠里种下一棵树，风靡全网。截止到5月5号，2026年度请到民勤种棵树这一公益活动已经吸引了5万多人线上报名和4.6万人次实际参与。一些朋友忍不住要问，种树为何会成为全民性的热潮？现在就一起去民勤实地感受一下。
1: 扛苗散苗，挖坑扶树，培土浇水，每一个步骤都认真细致，每一株苗木都饱含期待。干裂的沙土上，梭梭、宁条、沙棘等苗木迎风挺立，原本荒芜的沙丘被一株株新绿点亮。更多的人还在源源不断地赶来，要为曾经的孤寂沙海增添更多生机与活力。
2: 你们从哪来？
3: 杭州。
4: 山东滨州。
5: 我从四川
6: 成都过来的。
7: 从西安来的。
8: 从北京过来的。
1: 据官方预约渠道民勤种树吧小程序显示，单日预约量最多的时候有超过4000名志愿者来到民勤种树，
9: 这里特别容易触发幸福感，
10: 想为那个沙漠边绿洲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
1: 在社交平台上，请到民勤种棵树也是个热门话题，大量青年志愿者奔赴民勤种树的短视频点击量、点赞量数以万计。今年的春季种树工作已经结束，当前的主要工作是浇水养护，提高树苗存活率。早在4月14号，民勤种树吧小程序已发出通知，春季植树活动会在4月25号结束，但此后仍有不少志愿者赶来，助力民勤县其他生态林的建设。五一假期中，参与的志愿者规模达到日均400名。
0: 事实上，民勤种树是一项持续了70多年的保命式的治沙工程，从被沙漠逼到了绝境，到全民压沙造林，再到今天380公里锁边林带闭环，全国的志愿者蜂拥而来，把沙进人退变成了绿进沙退。
1: 民勤地处甘肃河西走廊，被腾格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三面合围，生态极度脆弱。历史上风沙肆虐，良田被埋，村落消亡。青土湖干涸后，流沙直逼县城，一度濒临沦为第二个罗布泊。治沙种树成了生存唯一出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民勤开启全民治沙，百姓靠人力用麦草方格固定流沙，因地制宜栽种梭梭、沙枣、撑柳等耐旱固沙树种，代代接力防沙护绿。后续依托三北防护林工程、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跨流域调水恢复青土湖，推行节水造林、科学固沙，治沙从自发零散转为系统生态治理。2023年以来，随着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打响，当地治沙直率力度空前加大，针对早期林带退化区域实施双煤式沙障加人工补植补造等退化林草修复工程，啃下了环绿洲锁边林带建设的硬骨头，缝合了绿洲生态的缺口。2024年起，短视频喊出请到民勤种棵树全网刷屏，民勤种树变成了一项全民参与的活动。去年，民勤380公里环绿洲锁边林带全线闭环，彻底隔开两大沙漠，成功实现绿进沙退。
0: 从沙进人退变成了绿进沙退，背后是无数普通人的热诚和接力。大漠里的那一颗颗梭梭，就是绿色的希望与坚守的力量。
11: 从这儿过来大概多少公里？
2: 多少公里我不知道，反正坐了一夜的卧铺到西安，然后再从西安坐高铁5小时到武威，然后再坐大巴车过来的。
12: 今天下午一直在刮风，然后这种沙呀，反正环境确实挺差的。我觉得种树这件事情是我做过很正确的决定。
1: 在沙漠里种一棵树比想象中难得多，但苦归苦，许多人连着几年都来了。
13: 这些都是去年种下的，然后今年就长成这种超级大的，我们叫它生日蛋糕。然后那边都是，然后尤其是那一棵，就是超级大的一棵梭梭，而且已经发了绿芽了。
1: 一棵梭梭可以固定约10平米的沙丘，而志愿者种下的是一个又一个10平米。对于很多离开民勤的人来说，最牵挂的就是自己种的那棵树。
13: 我们那天有一株小苗，很小，就那么一点点，然后它就长了那个芽，我当时真的觉得，啊，

0: 好像它真的不一样了，它真的很就是开始往我们想要的那种绿洲发展了。
1: 如今请到民情种棵树已经不仅是简单朴素的公益活动，而是演变成为跨地域跨圈层的现象级的破圈。首先在地域上，参与者不再局限于本地或者是周边，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四川、陕西等全国多地的志愿者专程前往，形成了跨省奔赴的全国性的热潮。其次呢，参与者以90后、00后的青年为主体，同时呢覆盖了家庭、亲子、中老年团体、高校学生、企业员工等群体，实现了全年龄段和高度多元化的特点。那么从传播方式上来看，这场活动也实现了从官方宣传到全网自发传播的转变。大量的博主和普通用户将自己的实地探访和种树的经历发布到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上，用海量的真实分享带动了话题阅读量、播放量持续走高，社会影响以滚雪球的方式日益的增加。此外，从功能和价值的角度来看，到民情去种树也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公益治沙，而是升级为了公益加旅行加劳动体验加亲子教育的多元目的地。越来越多的人在种树体验当中注入了个人成长、亲情凝聚、团队建设、社会责任展示等更多的情绪和期待。那么这种破圈是如何实现的？我们来听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特约评论员李红兵的解读。
2: 在沙漠中一个小城，人进沙退、绝境抗争的这种力量，它会凝聚起上万年轻人。有时候有人说这一代年轻人是躺平的一代人，这个事情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往往忽略了年轻人当中他是对蓝色的星球、对我们的生态都有非常深厚的情感。所以公益它是一个对抗躺平的粘合剂和兴奋剂。70多年这样的一个工程，这几年突然被大家看见。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情啊，历经多年，有时候就等待一个解锁的时刻。看上去是社交媒体啊，是短视频的传播裂变啊，有这样的一个时代传播的特征，但它更像是一场双向奔赴的契机。我们习以为常的那种文旅破圈呢，它是一种消费、一种消遣，但是民情种树这件事儿呢，它是付出、是吃苦，或者说就是花钱买罪受，它是一种自我实现。当然了，可以说到现在为止呢，民情的这个官方做的也不错，把这个线上线下都兼而有之，它能够带来比较广泛的参与。这件事情其实也提醒了我们啊，民间的这种公益冲动力量其实是相当磅礴的。
1: 数据显示，请到民情种棵树的志愿活动自去年2月份开展以来，已经完成了公益造林1.5万亩，造林成活率达到80%以上。不过治沙造林的成功依靠的不仅仅是热情和毅力，更重要的是要有科学可持续的治沙的手段。在长达数十年的治沙的过程当中，民勤县把科学绿化、科技治沙摆在了首位，探索出了因地制宜的治沙手段。比如说组装推广双煤式的草方格沙帐光伏治沙等技术，建立起了一批治沙的示范基地。民勤县还综合考量了当地的生态因子，立足荒漠生态系统的特征，科学的配置桥冠草植被，培育出了沙木蓼、无芒银子草、沙冬青等18种抗旱的冠草新品种。那么此外呢，民勤县还引进了先进的治沙机械设备200余套，综合的运用工程固沙、生物治沙、智慧监测等措施，推动治沙从人海战术向科技赋能转型。针对不同区域的立地条件，引入科技力量，创新精准适配的治理模式。那么该如何进一步的巩固治沙的成果，实现生态反哺与补偿？我们来听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赵斌的解读。
3: 民情它正好就卡在两大沙漠之间，是阻止他们最后连成一片的最后的节点。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节点断了，沙漠化会以一种连通器的效应向东南蔓延，整个区域的生态网络就会跟着崩溃。所以说这里治沙呀，它不是在救一个县，而是在守住一个更大尺度上的生态安全格局。难在哪儿呢？难在它几乎是干旱极端，生态系统的第一个驱动力就应该是水，但是在民情呢，它的蒸发量是降水量的20倍，水分成了这个地方极其稀缺的限制因子。试图恢复植被，本质上是在和自然的水热格局做一场非常不对等的博弈。中

中国自杀路径上，刚开始啊，追求的是大规模的单一树种的快速绿化，到后来的话就转变成了更加精细精准的生态干预。民勤作为历史上的沙尘暴的园区，当它的植被恢复之后，地表起沙能力就减弱，下风向城市受到的沙尘的影响就会非常直接的减少，这就是一种穿越了数千公里的生态补偿了。还一个呢，当我们在说说林当中开始观察

0: 见几棵树便利要令人振奋得多，因为捕食者它是处在食物链的高端的，它们的出现就意味着这个生态系统的土壤、微生物或者昆虫、还有小型动物、植被等一系列底层的营养结构正在自我修复嘛，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链条。
1: 中东冲突各方连日摩擦之下冒出了火星子，昨天美伊再度交火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话，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
2: 美军中央司令部昨天发表声明说，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话在特朗普嘴里就变成三艘驱逐舰及其顺利地穿越海峡且毫发无损，伊朗方面则遭受了重创，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实施打击。对此伊朗方面回怼，相关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今天发声说，行动动用了多种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相关目标，三艘美国舰艇随后迅速撤离。
1: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为了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今天0点起到10号之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的还击。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建议乌方认真对待俄方有关胜利日停火的声明，乌方如有武装挑衅行为，必将遭到俄方大规模的报复性的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放话，乌无人机可能会出现在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式上。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东方卫视记者昨天现场探营阅兵式总彩排，感受到了民众对于胜利日阅兵的高涨热情。
2: 莫斯科红场周边及主干道上，胜利日的旗帜和标语随处可见。红场阅兵总彩排昨天上午举行，记者在现场看到，彩排期间，红场周边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安保力量明显增强，而民众对胜利日的到来充满期待。
3: Мне кажется, всю неделю майскую до 9 мая включительно вся страна наша готовится к этому мероприятию. Это событие для нас.
2: 胜利日阅兵式的空中彩排中，九架苏-27战机编队在莫斯科的天空涂抹下俄罗斯国旗色。不过，因为泽连斯基乌无人机现身阅兵式上空的暗示，今年的胜利日面临更严峻的安全挑战。
4: 今年的红场阅兵上呢，将不再检阅重型装备。那么这也是将近20年的历史当中，红场阅兵首次取消了像是坦克、导弹等等重型装备的展现。那么另外呢，在今年的现场会通过连线的方式来展现目前俄乌前线的最新的一个动态。除此之外啊，在今年的红场阅兵上，普京将会有哪些表态，也非常受到各方的关注。
2: 胜利日前夕，东方卫视专访了91岁的俄中友好协会第一副主席库利科娃，他强调，胜利日阅兵对于铭记反法西斯战争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历史不应被遗忘。
1: 国际奥委会昨天宣布，上海、东京等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项赛事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后，就要再次的花落上海。
2: 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共分4站，将分别在中国上海、日本东京、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奥兰多举行。其中亚洲两站赛事2028年5月进行，北美两站赛事在6月举行，每站赛事的具体项目设置还有待确认。目前计划设项包括三人篮球、沙滩排球、自由式小轮车、攀岩、腰旗橄榄球和滑板。自由式小轮车、攀岩和滑板2024年首次成为奥运会比赛项目，腰旗橄榄球则将在2028年奥运会上新，场地比标准冲撞式橄榄球更小。最重要的规则是禁止身体接触，这项赛事将落地上海西岸。
5: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午间30分。

0: 上海今天多云，17到23度；上海崇明阴，12到22度；北京晴转多云，14到2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2到27度；福州小雨，16到22度；天津晴，15到28度；南京阴，12到25度；苏州阴转多云，12到22度；香港雷阵雨，22到27度；上海今天多云，17到23度。
1: 目前东海区受冷空气影响，浪高较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上海创新之城，青年定义城市未来，城市成就青年梦想，搭建平台，务实服务，陪伴成长。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2026年5月10日，与你相约。
1: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2: 来来来，给我一份礼物，因为是给你。
3: 小分路口，
4: 有一路雪山风景，旅行。萨瓦迪卡，
2: 旅游兄弟，感恩侬。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5: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6: 局长，这个案子就由您弄破。
0: 锦鲤师徒校对离谱开局，
7: 这个周荣太实在没什么可疑。
5: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0: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8: 要走啊？
9: 应该不是偶遇吧？
10: 是上天的安排。
11: 有点东西。原来一切尽在掌握。
0: 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12: 去做一个球场，你为什么不去改变一个行业？
13: 真的感觉到自己在做喜欢做的事情。
14: 通过应用水平的一些转变，改变传统的农业思维。
15: 选择了这条路，我就不后悔。

0: 与其把筹码放在别人的信任上，不如靠自己的努力拿到实锤。
1: 喂，曹总，进来。曹总，这是你要的文件。谢谢了，麻烦你送过来。不客气，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2: 哎，等一下。
1: 曹总，我想我们之间啊，可能有点误会。曹总，那天呢，我反应也是有点过度了，主要是啊，您那个项链吓了我一跳。
2: 你胆子也够小的呀，这有什么可怕的呀？
1: 我主要是不明白你送我项链到底是什么意思。还能有什么意思啊？你也懂的。
2: 有些话还是说明了比较好。我就喜欢你这种性格，直爽。也不光你的性格，你的气质、你的聪明，特别是你的倔强。说实话，我都挺欣赏的。办公室里说这些不合适吧？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这个没有监控。来。
1: 我明白了，你呢是在办公室里放不开，公司下月派我去欧洲，你呀跟我一起去，偶尔离
2: 开一下快节奏的生活，不要给自己什么心理负担，才能更好的面对生活。你觉得我这样说对吧？你这是想让我当你情人啊？你可是结了婚的。我结了婚又怎么了？但是你也知道啊。 我跟我家那口子早晚要离的，就差一张证的事儿了。你放心，你要跟了我以后啊，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你看你一个人在上海打拼没个靠山，那什么时候能混出个头啊？我呢，没什么太大本事，但是在安生人事任命上，我可是说了算哦。
1: 曹总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跟你好了，你就能够帮我升职。
2: 聪明。
1: 你给我3年时间，我保证让你做上招生部主管的位置。不用了，我还是凭自己实力吧。
3: 嫌3年太久是不是？那就2年，这已经最快速度了，而且你的工资会按最高标准给你，怎么样？这个条件你能满意了吧？你放开我，放尊重点。
1: 话都说这份上了，你得给我点甜头。干什么呀？臭流氓！你放开我！
3: 你给我点甜头！
1: 干什么呀？臭流氓！你放开我！
3: 你给我点甜头！臭流氓！
1: 走开！
3: 非礼勿！没事吧？你别落泥巴，手就放下来。
1: 行啊，你他妈操！这是人干的事儿吗？这个，
3: 好好说，你不知道是他勾引我的，他之前说什么你不知道，你没听见？
1: 你少来！你说了什么？我说了什么？都在这录音笔里。
3: 玩阴的啊，录音干什么？
1: 你干什么？
0: 手机给我，你放下！把手机给我！
1: 给我什么？
3: 给他！
1: 考考着你！
3: 放下！
1: 你疯了你！
3: 把他拦住！拦住他！
1: 你们拦我干什么？你抓他去，他勾引我呢！
0: 行了，什么都别说，咱们去董事长那儿，让董事长裁定。董事长已经在来的路上，你刚才受了惊吓，我让天宇送你回去。
1: 不行，我要留下来当面和他对质。
0: 有录音和视频就已经够了。
2: 你回去不要再想这件事，放心，我一定可以给你讨回公道。
3: 你放开我！你干什么？臭流氓！
1: 松开，松开！干什么呢？他非礼我！
3: 没事吧？郝春，你干嘛？你别落泥巴，手就放下来。
2: 董事长，你听我说，这都他们陷害我的。
3: 郝春，你不知道？
1: 陷害你？
2: 对，就这个郝春一和苏沫联合起来给我做的局。
0: 董事长。
2: 我只是碰巧路过，碰巧路过，啊！你大半夜的为什么还在公司？而且你的办公室又不在我这层，什么叫碰巧路过？
0: 我让他来帮我核对资料，你不是想说我和他们也串通好了吧？

0: 我觉得王总，你想搞我不是一天两天了吧？董事长，我真的是被冤枉的。
1: 你怨什么？明明你把人家按在办公桌上。我这也是一时头脑发昏。我跟你这么多年了，我为了公司没有功劳。
0: 你为公司效劳，公司没有给你发工资吗？ 这次的事情影响极其恶劣，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你让我太失望了。出去，明天主动辞职，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1: 是，感谢董事长这么多年对我的栽培。

0: 你也回去吧，很晚了。
1: 荣市长，我先走了。
2: 这件事不能只是辞职这么简单，必须把证据交给警方。安生的负面新闻还不够多吗？
0: 正因为够多，我们才不能冒险。主动报警影响上可控，隐瞒真相，事情会更糟。于志远的事情听你的，但那个郝成玉必须一起走。为什么？
2: 为什么？他真的是碰巧路过吗？安顺现在必须团结一致，所有搞内斗的人，一个都不能留。

0: 苏沫，咖啡，可以给你带的。谢谢。小苏，我们对不起啊，晚上一起吃火锅吧，把梅月都涮掉。好的呀，好呀，我们两个一起请你吃。嗯，好。
1: 苏沫，那天晚上你是故意去曹若成办公室的吧？
0: 当然不是。
1: 那为什么郝成毅那天也在，把这一切都拍下来了呢？
0: 我也觉得奇怪，感觉郝成毅一直在等着抓曹诺成的把柄。
1: 他们俩关系不错，为什么要这样做？
2: 怎么？难得打出一手好牌，还给我看这种脸？
0: 我只是在想，自己有没有防卫过当。
2: 防卫过当，疯狗在扑向你的时候，你还在纠结自己有没有反扑过度。等你在犹豫的时候，疯狗已经把你咬得体无完肤，骨头都不剩了。
0: 谢谢王总能够秉公处理，把这种恶人扫地出门。
2: 不用谢我，要谢就谢自己吧。
0: 我自己？
2: 能帮自己的只会是自己，能救自己的也只能是自己。
0: 这个我明白，但是这一次算是我自救呢，还是王总救人？
2: 合作愉快。
0: 好商务，他为什么就不能说点有人情味的东西？
3: 好官方啊！我在干嘛呢？为什么像谈生意一样？
0: 那王总，我先走了。

0: 原招商部副总监赵祥庆正式升任 HR 总监。
1: 原 HR 副经理周涛在与前 HR 经理曹若成工作中有玩忽职守，利用公费携其亲属旅游的情况。
0: 经查明情况属实，经公司讨论决定解除其雇佣关系，即日生效。连曹总的副手都给解雇了，这下赵总在 HR 那是一马平川了呀。
2: 借我的事情踢掉曹若成，让赵祥庆取而代之，果然就是合作没错。
1: 没想到赵总这么受王总赏识，直接升总监了。
0: 早知道当时我就应该多拍拍赵总马屁。
3: 又开始了。
4: 哎，说什么呢？赵总我又不是属马的。
0: 赵总监，我们招商部跟你们人力资源部可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所以以后请赵总监多多照顾我们了。
4: 哎呀，这个嘛就要看你们这个表现了啊，工作还要认真的，知道吧？
3: 赵总，
4: 总总，
3: 上次是你向我道贺，这次轮到我了，恭喜你。
4: 谢谢。哎呀，这样吧，今天呢，我放点血，请大家去吃日料，好不好啊？都得去啊，都得去，好不好？
0: 谢谢赵总监。
2: 赵总升职不易，这顿饭肯定要吃的。
5: 身在职场，要利用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
6: 与其把筹码放在别人的信任上，不如靠自己的努力拿到实锤。
5: 能帮自己的只会是自己，能救自己的也只能是自己。
2: 这样带着明确目的的行动才符合他的为人，不论对错，只谈输赢，这才是王居安本尊。好奇怪，明明赶走了曹若成，却还是开心不起来呢。但是这一次算是我自救呢，还是王总救人？
5: 合作愉快。

0: 赵总，办公室已经彻底的打扫过了，您看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所有的办公家具都可以更换的。
1: 不用不用，挺好的，我这个人不太喜欢麻烦。
2: 是什么？
0: 大展宏图。
3: 玻璃的？
0: 炫彩琉璃的。
2: 那不就是玻璃吗？帮我抬走好吧，不吉利，玻璃易碎，怪不得翻车。
0: 这个
1: 怎么了？
0: 太重了，搬不动。哦，
3: 行，那你回头找一个小伙伴帮你一起好吧。
0: 好的，赵总。
2: 这又是什么
3: 菊花啊？像个靶子一样，太不吉利。
2: 哎，这个你总搬得动吧？
0: 这个马上搬走。
3: 和平鸽象征着，和平鸽象征着和平，毕加索画的，
0: 太好看了。
3: 帮我看一下正不正？
0: 赵总，正。哎，赵总，您看这咖啡机需要更换一下吗？
3: 换掉。哎，等一下，什么孩子啊？先放在这里吧，不要太浪费了啊。酒精帮我消下毒。
0: 好的，赵总，您为人真是太低调了，跟在您身边一定能学到不少东西。哎，
3: 对了，安娜，我有个问题啊，挺好奇的。
0: 您说。
2: 安盛这个女员工的离职率一直很高，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啊？
0: 这个嘛，安盛的工作强度大，女员工嘛，结了婚总想跳槽去个清闲点的公司，这也正常嘛。
2: 你也觉得很累啊？
0: 不累不累，为赵总工作是我的荣幸啊。
3: 这样，你呢，去看看其他别的公司是不是也是女员工离职率高，找一下手头能够找到的数据，我要看一下。

0: 妈，侬晓得咱儿子现在蹲阿里搭帮侬打电话啊？回头带你来参观。哎呀，这个 view 啊，嗲得不得了。
1: 30出头的小伙子，能管好人力资源吗？王娟，他到底想干什么？
2: 他心里的算盘桌啊，早就拨好了。他这是切香肠式的清理。安盛广场，
3: 董事长，徐总。
2: 安盛广场现在的老人还剩下几个了？
1: 怪谁？看看你带出来的兵，不是贪财就是好色。老曹和老余的事情必须引以为戒，这种因小失大的事情不许再发生一次。
4: 放心放心，我向你保证，这种事儿再也不会发生了。啊，对了，这个好诚意啊，王娟想让他安排到安盛酒店当我的副手。
1: 我明明让他走人了，怎么跑去给你当副手了？
2: 王娟说这好诚意也没有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
4: 依然把他开除啊，恐怕老余的事情又会重演。我一想也对，反正他在我手底下，我把他摁住了，他不会起什么大风浪的。
1: 行，那就这么办，但是你要看好了他。
4: 你放心，
1: 接替郝成义的人定了吗？
4: 王娟不让我插手这事儿。
1: 看来王娟是要把安盛广场弄成他的私人领地了。
4: 那怎么办？要不然直接跟王娟。
1: 安盛改造是第一要务，不能打击他，先由着他的性子来。但是你要密切关注他的一举一动，不能让他成了脱缰的野马。
4: 你放心，按你说的办。
5: 这个好吃，尝尝。怎么了？
6: 这鱼的味道怎么怪怪的？
5: 这是阿姨在网上学的新做法，说是星级酒店都是这么做的，她说这样做嫩。
6: 我要喜欢酒店的味道，我不会直接去酒店吃啊。家里的菜是要有家的味道，你跟阿姨说别瞎搞。
5: 知道啦，我就跟阿姨说不要乱搞什么其他味道，上唇认定了一种味道以后就不会再变的，至死不渝。
6: 来，奖励你吃一个虾。
5: 吃吧。
6: 慢点。哎，对了，那个安盛那边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
5: 新鲜事儿？你记得那个苏沫吗？
6: 知道。
5: 他在加班的时候，差点被人按在办公桌上。幸亏有人路过，要不然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6: 谁这么大胆子？
5: 说是人事部的一个什么总监，姓曹，他们老板挺好的，当时就把他开除了，还报了警，活该。
6: 还有这事儿啊？
5: 你再给我拔一个。不对，来。
7: 哎，你们是几号军训的？
8: 你刚刚在厕所照镜子照太长了吧？你看刚刚那刘海捋了半天，
7: 要晒脸，
9: 拍毕业照呀。
7: 我头
9: 所以我要弄得美美的。
10: 未来金融界女神，毕业旅行你们打算去哪儿啊？
8: 你们都打算去哪儿啊？

0: 那边几个去日本的，我们仨准备去意法瑞。哦对，还有去三亚的。啊，
1: 祝你们玩得开心。
0: 你们也是。
2: 哎，钟声，好久不见。
0: 我也觉得好看。
3: 嗨，文姐。
0: 快放寒假了吧？
3: 先过去了。嗯。
1: 感觉你好像瘦了一点。
2: 是吗？嗯。有没有帅一点？嗯。嗯嗯，那你假期去哪儿？听说是去日本。
1: 嗯，没有啊，我和小薇他们准备去莫干山玩。
4: 哎，等等，莫干山啊，这不符合你金融女神的高端定位啊。
2: 闭嘴，会不会说话？是不是那种网红民宿啊？
1: 不是，是去营地搭帐篷。
2: 那一定很好玩，感觉像是那种荒野求生的感觉，是不是？
5: 同学们，来，
6: 行李刘阿姨已经帮你收拾好了，手机的国际漫游我也帮你开了。老外不喜欢手机支付，我连英镑都给你换了。总之你在英国踏实的学习，什么都不用管，那边浸润式的学习模式对你提高口语非常有帮助。记住，出门在外，安全第一。
2: 大哥，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你放点心好不好？哎，
6: 那几天我正好在法国开会，要不咱们在英国碰个头吧？
2: 你干嘛？
6: 什么干嘛呀？
2: 我又不是幼儿园小朋友去春游，你不要让我摊台好吧？
6: 这又不是去昆山，这是去英国，大哥，而且一去那么长时间，我能不担心吗？
2: 不是，你不是最讲究 teamwork 吗？有点团队意识好不好？而且我去国外的话，我要遇到什么困难，抢劫劫色，我就把钱财什么全部给他们，十六条内裤保命，这点意识我还是有。
6: 哎，你别说了，别说了啊，快吃饭吧，你越说我心越慌。注意安全。
2: 好好好，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1: 姐，听说那边的篝火营地特别棒，你真的不和我一起去啊？
7: 我们的准大学生呢，就应该去青山绿水好好享受。至于像我们这样的上班族呢，就应该对着电脑默默搬砖。
1: 姐，你现在愿意这样自嘲，能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简直太好了。像那个时候，你跟那个姓童分手的时候，我还一直担心你跟自己过不去呢，大半夜上厕所还会看你几眼。
7: 只要肯放过自己，就没什么过不去的。你能好好去玩，尽情享受你的诗和远方。
1: 那家里的苟且我就先交给你了。
7: OK。
8: 王姐，哎，学习很辛苦的，注意休息啊。
9: 好，好。
8: 手机少玩，哎，别熬夜了。
9: 谢。
8: 是这样吗？啊。
9: 张叔，就到这儿吧。我一个人可以的。
8: 不行，王总再三交代，一定要看着你进去。
9: 不是，张叔，我这是个游学团，你一个老长辈在那儿忙前忙后的，别人看到我多丢人啊，是不是？
8: 王姐，我第一。
9: 张叔，我都上大学了，这自理能力是不是得提高一下？放心，我到了地方第一时间给你们打电话啊。
8: 好吧，你自己小心点啊。哎，我先回去了。嗯。
9: 喂，赶紧把钟声他们那个定位发我，快快快！
1: 来吧，我们把这些水果都摆出来。
10: 好，
1: 待会儿我们就去附近的河水洗一洗。
10: 我带了
1: 这里的河水，不但干净，还有丰富的矿物质，我们待会儿还能用来煮自热火锅。都摆出来吧。哎，
10: 哎，哎，那不是王姐吗？
7: 哎，王姐来了。
11: 你不是去伦敦了吗？哦，哎，
12: 放着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去伦敦干嘛呀？是不是？哦哟，
10: 这个借口可以的呀，王三少，我强都不服，就服你。
7: 厉害厉害，居然都追到这儿来了啊！
11: 别瞎搅和你们俩，
12: 低调点，
11: 老实交代到底怎么回事。
10: 你们呢？该交代交代，该干嘛干嘛。我们呀，去洗水果，然后吃自热火锅了。哎
12: 哎，你放着别动。

0: 有我王翦在这儿，女士们就休息
1: 吧。哎，那边有条河，河水挺干净的，你去那边吧。
2: 好嘞，走了啊，跟班回来。
3: 是吧？王翦居然当我们的跟班。钟声，我要是你的话，早就洗白旗了。
4: 别再相亲了，你们，赶紧改吧。

0: 我们把这个火锅煮了啊。
1: 这个好甜呀、啊，哎，蛮强劲的。怎么够不着啊？给你吃个黄瓜。太不错了。
2: 来来来来，吃羊肉串啊！哇，
3: 彤姐你这么专业，哪学的呀？
1: 可以呀、啊，跟我们家楼下烤羊肉串有的一拼啊！
2: 这算什么呀？这对我来说都是小意思啊！啥啥学了？
3: 再给我一个，
0: 可以吗？嗯，
1: 来，再来一个。
0: 我带了这个口腔喷雾，待会儿你们吃完串可以喷一下啊。
4: 喂，哥，
5: 怎么转成语音了？
4: 刚到。
2: 你知道吗？这长途飞机坐的人啊，腰酸背痛。那什么，你稍等一下啊。Excuse me.
4: Could you tell me way to the restroom, please?
5: 让你平时好好学口语，你看你说的都什么玩意儿？你到了也不知道打个电话。
3: 哎，怎么没有鸡翅了呀？
0: 王姐，你烤点鸡翅吧。
6: 给我加点辣椒
5: 啊。臭小子，你在哪儿呢？喂喂，说话。

0: 苏沫，你在哪儿？上车呀！愣着干嘛？
1: 去哪儿啊？
0: 你们一假期旅行去哪儿了？莫干山啊！莫干山哪里啊？
1: 你打听我妹去哪儿干嘛呀？
0: 我们家那臭小子跟我说去了伦敦，但是在电话里我听到了钟声的声音。你说是你妹去了伦敦，还是你妹夫去了莫干山？
1: 王姐去找钟声了。
0: 要出大事了，快上车！
2: 我也想去泡个自热火锅。
3: 还要拼去。走。我看你还是回去吧，即便你有钱，也不能把钱不当钱啊。
4: 不行，我今天还就不回去。他管得太宽了，我还没点自由。我今天非逃离他的魔爪不行，我告诉你。
0: 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这山里是不是信号不好呀？他电话怎么一直打不通啊？
4: 臭小子的电话刚才还能打通，你表妹的电话怎么打不通呢？
0: 他们两个不会是在……
4: 圣生，可千万不要上当啊！
0: 哎哎哎，等一下啊！你刚刚用的什么？上当？这话未免有点先入为主了吧？哼，哼，哼什么哼啊？
5: 全世界人都知道是你们家王简单恋我们终生的。
0: 小苏，有件事情你高高清楚啊。第一，就算我们家王简单恋你们终生，他肯定也不会硬来。基本上的法律常识他是有的。第二，就算你不相信我弟弟，总得相信你自己的妹妹吧，对吧？
1: 王总，这话要是这么说，那咱还追去干嘛？
0: 为了让我们家王简清醒清醒，当然，能别出事情最好别出。我相信你也这么认为。
1: 行，既然目标一致，那就精准打击。

0: 你这么晚还不睡啊？
1: 睡不着啊，蚊子这么多，怎么睡啊？凉死我了。
0: 你当时在家呢，出门在外要学会随遇而安。哦，不过你好像咬得挺严重的。
1: 哎，真的特别痒。
0: 看来这蚊子也会见人下菜碟，不用还了。
1: 啊？那你不用了？
0: 我们家别的没有，风油精倒是一堆。
1: 哦，我明白了。这个卖葱油饼是你家的主业，卖风油精是你家的副业，对吧？
0: 你当我们家是安盛集团呢，动不动就开个分公司。
1: 周生，是不是卖葱油饼如果换了地方的话，生意就不如从前好了？
0: 不如从前那是一定的，现在就看我爸能不能找一个好一点的市口租一间下来了。
1: 那所以你们家现在都靠郊区那两套安置房的租金过日子？
0: 那倒也不是，我妈有退休金，温饱不成问题。不过这郊区的租金行情，呵呵。
1: 那一定很辛苦。
0: 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大不了我就再找一个家教兼职呗。
2: 别动！
0: 你帮我看看，啊，你都不知道是什么，你就碰，肿了吗？肿了吗？
2: 好大一个包！不行不行，你这必须得去给我擦点药。
3: 你说稍等一下啊，我的这个碘伏找不到了。你倒霉到家了。为什么别的偶像剧的男主都是在一个破庙里啊，跟女主有个特别凄美的爱情故事，到我王翦这儿，故事怎么就变成事故了呢？
0: 大哥，因为那是偶像剧啊。你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虫弄的，你瞎折腾什么？
3: 我当时就应该拍个照片把它拍下来，看看是什么虫子，也好对症下药。我这个酒精总不错，消毒。
0: 别，
3: 消毒，消毒，
0: 消毒，
3: 消毒。你不消毒，你这个时候可难办了。
0: 啊，你轻点。
3: 哇，好好好。
4: 明明就是这儿的吗？这怎么帐篷都黑的呀？不是睡了吧？
5: 哎。那有一个帐篷还亮着。
4: 那个不会是王翦吧？
5: 那不是钟声吗？
4: 这小子也太不像话了！
5: 干什么呀？
6: 你进去干嘛呀？傻不傻呀？
5: 那你说怎么办？
4: 走啊！
5: 就这么走了？
6: 不然呢？见了他俩你说什么呀？除了尴尬不还是尴尬吗？哎
5: 呀！哎呀哎呀！哎呦，这天什么乱的？哎呦！
4: 慢点慢点！哎呀，
5: 真是。你说这生生能不能保护好自己啊？这万一再出什么事儿可怎么办呀？
7: 现在还没搞清楚情况，上去再惊动了其他同学，误会和难堪可就大了。
8: 可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俩做错事儿啊。
7: 这还不好说，把他们叫回来，不管用什么方法，怎么都比直接冲进去强。
1: 妈呀，老王给我发黄牌警告了，不会真的经济制裁吧？
9: 哎，我姐也来消息了，说有事让我回去。
1: 啊，什么事儿？要不要紧？
9: 不知道。哎，算了，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10: 伯伯，我去买点吃的。
5: 你吃吧，我没胃口。

0: 吃东西就喝杯热的，不然身体扛不住。
1: 谢谢啊。嗯。哎，你说王简跟周深、嗯，
0: 他们毕竟是成年人了，
2: 回来问清楚再说。王简我已经让他往回赶了，
0: 不能继续这么放任的。至于钟声，自己看着办吧。
1: 好，
0: 我休息会儿。
1: 我们不走了吗？
0: 现在已经是半夜了，我这一来一回几百公里，这属于疲劳驾驶，我总得对你的安全负责吧。

这山里的空气就是跟城里的空气不一样啊。没想到我第一次来莫干山竟然是这样的。看来他是真的累了。他的睫毛好长啊，鼻子也这么挺，还挺好看的，可惜平时那么凶，浪费了这么好的样貌。

0: 飞走了，
1: 飞走了。你这个赶人的姿势是对付蚊子的。我真的是在帮你赶蚊子，你刚才鼻子上面落了一只蚊子，可别想歪了。谁想歪了？那还是我的错了。那我睡觉的时候应该把我这张俊美的脸盖上。
0: 真的有蚊子呀！还笑，窗户关上。天哪，这蚊子也太毒了！你住哪儿啊？我先把你送回去，就直接去公司了。我好像也来不及回家里了。
1: 这里不是应该右转吗？咱们不去公司？
0: 得先把肚子填饱啊！
1: 啊，我没事的，我办公室抽屉里有小零食，你需不需要一些咖啡、简餐之类的？
0: 被臭小子折腾了一晚上，不吃点好的，对不起我的胃。
1: 好的。

0: 早晨你想找的是这种蛋饼吗？
1: 甜面酱一种是辣椒酱，观众朋友们，甜面酱哎，一下子回到小时候有没有？
2: 没错，就是这种。怎么找到的？
0: 朋友圈看到的。
2: 谢谢。
0: 不客气。这家店好像只有周一到周五才营业，你如果去，打这么多干嘛呀？他让人查一下就知道了。
2: 什么意思吗？正在输入，正在输入，你不发过来？
0: 王总，
3: 你，我是想说，王典回来跟我承认了去了莫干山，但是我与钟声没关系啊，
4: 所以我也就装作不知道。你也这么处理吧？
3: 要不你表妹知道了也尴尬。
0: 嗯，我也没跟她说什么。
3: 哦，那就好，那就好。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0: 没了。
3: 啊，那我也没有了。
0: 嗯，晚安。
3: 啊，对对对对对，晚安，晚安。正在输入。输入的是什么呢？要讲讲清楚。

0: 要么呢就没想好怎么发，编辑一半就停住了。要么就中途不知道干什么给忘了，
1: 把我当空气了呗。
2: 那不可能。总裁办的人问话，谁能把你当空气啊？
3: 所以说这手机功能有时候设计的就很缺德，吊人胃口不说，还白白浪费别人时间，是吧？
4: 好了好了，别讲了。
5: 王总，嗯，没见过咖喱母亲的人，搞什么了？
0: 好像又和郝总杠上了。
1: 郝成毅。
6: 这个莫干山我就不应该去。
7: 这莫干山都发生什么事了，你都可以跟姐姐说啊，不用怕。
6: 我怎么不怕？我可再也不敢去了。你说我背了这么大个包，又痛又痒，难受死我了。
7: 这包呀是不小，但是它没有发炎，今天先涂点药，如果明天不见好的话，咱们去医院看看。
6: 再不好我都快被折磨死了。
7: 好了好了，别装了。这个莫干山除了咬了包，还有没有发生什么别的事情呢？
6: 姐，你是不是想向我套话呢？婉姐跟去莫干山的事儿，你是不是早知道了？
3: 他还想装神不知鬼不觉呢，其实早就露馅了吧？
7: 王简倒是挺痴情的哈，哎，那你到底怎么想的？哎呦，
6: 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现在更重要的是学习，所以我还不想这么早谈恋爱。
8: 那你怎么还？
6: 我怎么了？
7: 没什么。哎呀，庄生，你一直都早熟，我相信你可以自己保护好自己，对吧？
6: 你放心吧，姐，我练过跆拳道，你忘了？我能保护好自己的，别担心。嗯，
7: 那就好。哎呀，我给你吹吹。
1: 你？
9: 对，我。
1: 你现在已经是招商部总监，去市场部属于平级调动，而且薪水是差不多的，这个你应该知道吧？
9: 我当然知道，不过自从公关部并入市场部之后，部门人数是原来的两倍。我一向喜欢和人打交道，大学主攻市场营销，其实当初去招商部是因为时间比较自由，市场部资源多，活动也多。坦白讲，我在招商部干了这么多年，已经到了职业瓶颈。
1: 一开始工作会有些困难，而且会有人质疑。
9: 我一向喜欢挑战，不想在舒适区待太久。
1: 这个理由我很喜欢。
7: 哎，王总。哎，
1: 从容的事儿听说了吗？
7: 你是说他去市场部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1: 你有什么打算啊？
7: 我肯定留下来啊。
1: 他有提想带个助理过去。
7: 那肯定不会是我。论资排辈，大家进公司的时间比我都早。
1: 还论资排辈？
2: 都什么年代了，你活在古代啊？这又不是日企，不想去就算了。
1: 想去就自己主动去争，去要。
10: 尝尝，快尝尝，快尝尝！他们家这个牛肉面啊，新出锅的时候味道老嗲的。哇，西西，哦哟，
11: 你还来这里吃过了？
10: 哎呦，怎么了？我们这种小白领就不能来这种高级餐厅？
11: 跟谁呀？什么时候？
10: 阿挂子，吃你的面吧。听说丛总要去市场部带个左右手过去，做生不如做熟。在市场部随便抓一个人，总也没有自己身边的人来得驾轻就熟。
11: 那是肯定的。怎么，他要带你去啊？
10: 这个还没确定。不过呀，听说这个市场部啊，但凡遇到个什么双休呀、小长假呀，都要加班的。全国人民都悠哉哉放假的日子，就是他们忙成狗的日子。
11: 得了吧，收起你的小九九。想用加班劝退我这个竞争对手，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10: 哎呀，本来这个机会吧，我觉得你去是最合适的，但是有点影响你的亲子时间，不划算的。
11: 哦哟，还亲子时间？我缺的是亲子吗？我缺的那是一个人浪的时间。

0: 邮件我看过了，没什么问题。
1: 行，那我一会儿安排会议室。嗯，这新人呐，编辑一半人又没了，刚刚还显示正在输入呢。
0: 那能说明什么？

0: 什么是双休日？双休日就是把孩子放到早教班，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躺着，也挺多亲戚了。孩子上小学之后，我再也没有这种自由了，所以放180个心吧。当初进招商部就是想着可以跑跑外勤，接孩子方便，我才来的。
1: 是，要不怎么说我们珍西卡小姐姐是最拎得清的嘞？
0: 别说这事儿，提起来我就烦。哎，你们说我当初是怎么想的呀？脑子一热结了个婚，吃饱了撑的。
1: 你这是修来的福气好不啦？阖家欢乐。苏木啊，你到了春节和小长假的时候，也要回老家，跟父母一起阖家欢乐吧。有时候真的觉得你们这种在上海的沪漂特别辛苦。
2: 嗯，辛苦是可以克服的。
1: 我觉得，就算你不着急回家，你的父母也是着急你回家的。
2: 不管我们两个人谁去了市场部，都请对方一杯奶茶，怎么样？
1: 好啊，在场有份，我们三个一人一杯。
0: 那好呀。
1: 不说这个了，来吃菜吃菜。
0: 吃这个呀，这个特别好吃。
1: 你都凉了，来。丛总，麻烦您签个字。谢谢丛总。
3: 怎么了？
1: 没什么，就是觉得您今天的穿搭简约又别致，想学习一下。
3: 哦，谢谢。
1: 大家还说呢，丛总的皮肤真好，就像电视里说的那种，哦，婴儿般的肌肤，都可以去打广告了。哦，说到广告，我记得您上次看杂志的时候，看这个牌子的广告也看了蛮久的。我正好去逛街啊，就看到他们家出了这个限量款，
3: 我就觉得一定能衬得上您的气质。拿回去。
1: 这又不是什么价值连城的宝贝，况且跟在您身上学到的东西相比，根本不值一提的。我就是希望以后能跟着丛总多学习，也能成为一个像丛总一样的女人。哦，您今天上午说周末之前要的那个报告，我今天就可以给您的。我现在马上回去做，您先忙。

0: 大家可能都听说了，我下个月开始就要去市场部做总监。
1: 恭喜童总。
0: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最后这个月我要做的只是交接。
1: 这个品牌商将是我在招商部拿下的最后一单。
0: 托普尼。对。
1: 最终能不能拿下，
0: 还要靠大家，献计献策了。

0: 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1: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0: 锦鲤师徒校对离谱开局，
2: 这个周荣看你实在没什么可以。
0: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3: 要走啊？
4: 应该不是偶遇吧？
5: 是上天的安排。
6: 有点什么？原来一切尽在掌握。
0: 王骁、田。

0: 大家可能都听说了，我下个月开始就要去市场部做总监。
1: 恭喜佟总。
0: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最后这个月我要做的只是交接。这个品牌商将是我在招商部拿下的最后一单。
1: 托普尼？
0: 对，最终能不能拿下还要靠大家献计献策了。
1: 佟总，是有什么问题吗？
0: 王总不想放过，一楼珠宝区已经饱和，剩下的几个铺位呢非常鸡肋，托普尼认为不符合他们国际大牌的定位。
2: 确实剩下的铺位都有点不太合适。
3: 佟总，二楼电梯上来的位置怎么样？
0: 你是说留给 UNI 的位置？
3: 跟 UNI 谈了几次，他们都没有明确表态，我觉得与其再浪费时间，还不如留给托普尼。
4: 那种偏僻的角落，托普尼这种国际大牌是不会认可的。
3: 我做了点功课，这是几个相似品牌的案例，如果我们在二楼电梯的玻璃上打上托普尼的广告进行导引，而给予的位置又是二楼人流量最大的入口位置，我觉得我们是有机会说服他们的。我还做了份 PPT， 这里面加了场景模拟，大家可以看得更直观一些。
0: 这个客户就交给小磊跟吧。
1: 谢谢佟总，
0: 回去好好准备一下，这大客户就交给你了。
1: 一定。
0: 苏墨，所有手头的项目做好交接，下个月跟我去市场部。
3: 是。
4: 你怎么知道佟总要搞托普尼的？你们关系那么好，该不会是他主动给你透露的风声吧？
3: 我这个人呢，从来不会利用私人关系走后门，只是跟你一样，都看到了佟总盯着杂志上的托普尼看。区别是，你只想到了送礼，我却想到了更多。欠你一杯奶茶。
0: 跟我过去做市场部助理，接触到的人和事比以前更广，对于你来说是个机会。不过没有项目提成了，我把你的薪水调整到了。
3: 谢谢佟总。距离自己的职业梦想又近了一步，我不会回头去数到底走了多少步，只是清晰地告诉自己，路就在我的脚下，每一步都算数。
4: 什么磨里淘汰激励员工，都是套路。不行，我再赶紧把工作找起来，这样人心惶惶能有什么好？他干嘛不干脆直接996啊？什么玩意儿？
5: 所以呀，别把公司当家，也别把领导当妈，什么员工都是家人，全部都是废话。
4: 家人竞争上岗，说开就开啊，
5: 一天到晚 KPI 个鬼，
4: 谁说不是呢？
0: 大家好，我是从容，今天正式加入市场部，今后要跟大家并肩作战了。
6: 欢迎从总。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乔
0: 恩，是活动策划团队的负责人，平时大家都叫你小乔。其实去年有一个案子我们合作过。
6: 对，佟总，您记性可真好。
0: 你是文静，是设计团队的。
7: 是，佟总好。
0: 你是齐帅，负责项目评审工作。
8: 对，很高兴能够与您共事。
0: 你是许林浩，是客户关系管理的负责人。
9: 我是新来的，没想到佟总连我都认识。
0: 我看过你的资料，没有记错的话，客户管理系统建立不久，你就负责数据分析和开发。
9: 对，我是张江南出身，现在流行混搭，也算小小的跨了个界。
0: 市场部总监的位置已经空缺了一个半月，在这个期间，市场部没人代工，没人请假，没有人浑水摸鱼，表现得非常好，谢谢你们。但是接下来的工作呢，我们会有一点点的调整，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用同样

0: 的工作态度来配合我，工作中我是一个说一不二、奖罚分明的人。私下里，我愿意成为你们每一个人的朋友，带领大家将市场部变成安盛集团最不可或缺、最无法替代的一环。我身边这位苏墨是我从招商部带过来的，除了做我的助理之外，他还负责项目策划的一些工作，希望大家共事愉快。
1: 各位同事好，我叫苏墨，
2: 请问，是苏州的苏，泡沫的墨。
1: 小时候因为一场大病，我妈差点逼着我爸把我名字改了。毕竟又苏又墨的，听上去就弱不禁风。但是啊，我觉得名字就是个标签，含义需要自己赋予。今天在安盛市场部，苏是枝叶扶苏的苏，墨是香炉以墨的墨。
3: 此处应该有掌声。
1: 师傅，这灯架也太不牢固了。哎，
3: 小姑娘，刚负责这个项目吧？那灯架就这样，过两天就拆了，不用拆了。
1: 不管用几天，也必须保证安全。这样肯定不行。
3: 你怕啥呀？这我这做了那么多年了，从来没出过事儿。再说了，你也不放心，我找人看着不就行了？
1: 明天是周末，客流量非常大，这要是万一砸着老人和小孩，商场是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
3: 小姑娘，这马上就周一了，我们就该撤了。都出了打工的，都不容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混过去就算了。
1: 不行，必须保证安全。
3: 这工人都走了，你让我怎么办？这不是为难我吗？
1: 这样吧，我先联系工程部，让他们临时派人来加固一下。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晚上您一定要把工人叫回来，要重新安装这个底座和支架。
3: 第一次见你这么固执的，啊，按你说的吧，按你说的吧。
1: 王总，看来在市场部适应的不错，跟着丛总受益匪浅。听说你把小磊
4: PK
1: 掉，才进了市场部。可以这样说吧。很好，想要什么就瞄准目标，克服一切困难。王总说的是。
4: 那个，上次说的蛋饼铺，后来有去过吗？
1: 没有啊，王总有去吗？
4: 一直没抽出时间来，可以让天宇帮忙去买。要刚出锅的才好吃。那个，算了，忙你的吧。
1: 来工程部吗？
5: 已经点完了，王总，30分钟就送到。
1: 我说过要刚出锅的才好吃，
3: 我备注了，是刚出锅的。我给你放个年假吧。
1: 好，谢谢王总。
3: 回去。托普尼活动策划案、广告位招租计划书，还有你的行程安排，
1: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带你过来的原因。
3: 哎，我跟你说，莫卫青推荐的一家健身房私教太贵了。
1: 我最后啊，还是只办了张普通卡。那个小富婆推荐的东西啊，我们都要自动降一个等级去听。周五呢，我把可乐送到隔壁的英语机构，然后我们一起去练。刚刚赵祥庆到我们这儿来临时借人，他们好像在整理之前曹若成留下的文档，人手不够，说是随便安排一个人。但是我知道，他是最看重你。
3: 那我现在就去了。
1: 是时候让赵总见识一下我手下得力干将的办事效率了，
6: 保证完成任务。好，我马上把表发过去。

0: 赵总这怎么好意思啊？哎呀，难得丛总接一员大将给我啊，感恩感恩。来，
1: 部门之间互调人手是经常的事情，说不定到时候啊，我们还得请安娜姐过去帮忙呢。是这样，
0: 小苏，之前老曹留下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一直想找机会理一理，该留的留，该扔的扔。这其中呢，有一些数据就需要手动输入一下。这方面，安娜，
2: 哎，赵总，
0: 你跟小苏说明一下啊。
1: 好的。
0: 哎呦，我看今天晚上9点之前你们肯定是走不了了，外卖叫好一点，算我头上。

0: 放心吧，赵总。
1: 谢谢赵总。
2: 小苏啊，
3: 嗯，
2: 还有，我们部门的有一些数据呢，比较……
3: 啊，你说薪水？
2: 看过就忘，不要说出去。
3: 放心吧，
4: 丛总就是靠谱，给我介绍的人果然不是大嘴巴，辛苦了啊。
5: 好吃啊，就是吃了有点撑。
6: 那本身应该做运动。
5: 好，等一下就做运动啊。陈哥，你先上去吧，我和陈哥聊会儿天。
6: 哎呀，那你早点回来呀。
5: 哎呀，我会早点回来的。
3: 等你。
5: 好。陈哥，
7: 你们都多久了还这么腻歪？
5: 三天两头在外边拍戏见不着他，还有那么点新鲜感。
7: 那怪我，下次我不给他介绍导演了。
5: 那可别这样哥，天天见我也受不了。
7: 你最近在忙什么呢？是不是还在忙你的智能楼盘？
5: 哥你就别取笑我了，安生不卖，不能追加投资，最多就建个普通的居民小区，还搞什么智能楼盘？我最近天天忙着收地、拆房子那些破事儿，都不愿意担责任，还得我拍板，烦都烦死了。
7: 这种打杂的活都让你来干，你就这么甘心让他们指使啊？
5: 当然不甘心了。哥，佳科这一年也没有什么动作啊。账上这么多资金，你说智能楼盘的事咱哥俩合计合计呢？
7: 这件事情我们以前就讨论过，
5: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7: 没什么不一样，佳科不搞居民区，
8: 双子楼的事情也过去很久了。
7: 你不用跟我说这个，我们之间是兄弟，我可不想我们兄弟的感情因为合作而闹僵，得不偿失。
5: 虫哥，你真是我大哥，在语言艺术方面太有造诣了。
7: 那出售安盛的事儿就这么放弃了？
5: 不放弃怎么办啊？安盛广场改造花了这么多钱，谁还舍得卖？之前支持我的那两个股东也都改了口风，现在就算把王居安赶出安盛，安盛广场还是不能卖。
7: 那我们就不用像以前那么保守，只针对王居安了。
5: 郑哥，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想针对整个安盛不太好吧？老于那个事情，我们偷鸡不成蚀把米，如果未来再有什么抓到王居安手上的把柄，那对我们可是不利的。哥，这点你要想清楚。
9: 那
5: 脾气召唤我了，人生得意须尽欢嘛，我先上去了。哥，来了来了宝贝儿啊，两分钟。

0: 干嘛？见鬼了！我好像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
1: 我的工资怎么比齐帅低那么多？这是
0: 我和小乔的薪水。
1: 齐帅理工男吗？
0: 居然比齐帅低了10%！
2: 是谁这么缺德啊？泄露这种信息。
0: 我工资竟然……
1: 我的工资跟苏某一样高，我比他早来公司2年哎。

0: 安娜，赵总，这份薪资表上有我们公司中层及以下所有员工的薪水。我知道，现在让
1: IT 部马上去查一下，看到底是外部黑客入侵，还是我们自己人泄露出去的。
2: 好，你们这边查到了吗？
3: 还没有，
2: 这等一下。
3: 先生，您的合同只是在查的。
2: 赵总，赶快啊！赶紧过来看看。
3: 赵总，
2: 赶快。
3: 赵总，赶快。
2: 给我对一下上面名单，看谁不在。
4: 赵总，采购部一个员工把辞职申请直接扔到工作群里了，辞职申请是待遇不公。
5: 技术部的群已经炸了，大家都在抱怨，有的还在骂。
6: 不是那个。
4: 赵总，不用看了，肯定是群里的消息，他们现在跟你要解释呢。
6: 行了，都别乱啊，抓紧查，查了告。
7: 张鑫，
4: 徐总，怎么回事？
7: 我来替你说。
4: 你知道公司的情况现在有多糟吗？我总结的三个字，第一个字乱。 公司低的觉得自己没有受到赏识，关心工作，工资高的受人排挤，无法工作，两个字很乱吗？再这么下去，安盛公司就要垮了。三个字乱哄哄啊！
6: 徐总，我明白，我们正在查，
4: 你查什么？
6: 查薪资表到底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4: 查出来又能怎么样？损失已经造成了。
6: 我早就说过，像你这么年轻的人，怎么可能管得好人力资源部？
4: 怎么样？让我说中了吗？
1: 这个部门刚交到你手里，就成这样了。
6: 安盛公司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现在出现了，你说该怎么办？
1: 徐总，如果确实是从我们这儿流出去的，那就是我的责任。
8: 到底信息是怎么泄露出去的，都还不知道，你谈什么责任啊？对吧，徐总？
6: 王总，徐总，你们放心，我这事儿一定会彻底查清楚。如果是我手下的人出了问题，那我辞职。
8: 我要的不是军令状，是解决办法。人力总监不是你这么当的，明白吗？
0: 王总、赵总，IT 部门的人说他们已经查过了，没有黑客入侵的痕迹。这么说，是内部人干的？让
8: IT 部对你们部门每一台电脑都逐一排查。但其实这些资料不止我们部门的人接触过，还有一个人，苏沫。
6: 不可能，有什么不可能的？都已经知道是自己人干的，查，不管是谁，一查到底。
8: 既然要逐一排查，那恐怕每个人都难以置身事外。
1: 你负责你们部门的，其他部门我来负责。
6: 是。
9: 跨部门业务出了事，最容易说不清楚。当时为什么不直接拒绝啊？
10: 赵总平时和大家的关系都很好，他如果开口，任何人都义不容辞。
9: 他人缘现在都好到这种程度了吗？
10: 否则你怎么会让他当人力总监呢？当然是看到他身上的闪光点啊。
9: 你少关心人家闪不闪光了，关心关心你自己吧。大难临头了，还有空讲这些？
10: 你问了我才会讲。员工薪资的那份文件你看过没有？
9: 做方案的时候会涉及到多少看了点儿？那就麻烦了。王总，你相信我吗？
10: 信？为什么不信啊？
9: 那这一次绝对不会像曹若成那次一样。
10: 怎么不一样啊？
9: 这一次我不是孤军奋战。你进来一下。
1: 王总，我的人都已经问过了，都没问题。没问题，邮件自己发出去的，邮件的发送终端和
9: IP
1: 地址都查了吗？已经让天明去查了。恕我直言啊，想做我就事论事，不针对任何人。邮件发出去以后是可以删除的，这个我们大家都明白。凭这一点不够。 所以要想堵住外面那帮人，还有那几个高层的嘴，我需要真凭实据。
10: 如果是人为删除，公司服务器的删除项保存会有记录。如果连服务器删除项保存也被删除的话，一年之内所有电脑的记录 ，IT 人员可以帮忙复原出来。所以邮件发送这个动作，如果是在公司服务器上完成的话，那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那要是有人拷贝了文件，随便找个网吧发出去的呢？我们公司的所有电脑都禁止使用 USB 的储存设备。 除非 IT 部门藏有内鬼，帮忙打开了 USB 的权限，所以，要么这份文件本身就在泄密人手里，要么 IT 部门有人参与了。

0: 而我不具备这两种资格。你去告诉那几个喜欢惹是生非的，还有其他的高层。法律层面讲究的是谁主张谁举证。如果真的是苏沫做的，我绝不姑息，马上把他交给警察。如果没有证据，谁再敢造谣，马上给我开除。
1: 不好意思，王总、赵总，天宇在总裁办被一帮女员工堵住了。
2: 能不能安静一下？来，大家安静一下，好不好？听我说两句，好吧？各位姐姐，我求求你们了。
3: 我已经说了，王总现在不在，你们来了也是白来。如果有任何问题，咱们可以直接汇报给自己的直属领导，统一汇总到这儿，好吗？我保证王总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4: 不用多此一举了，我们各部门女员工的意见非常统一。我手上这份抗议书必须当面交给王总。
5: 我们一走，估计就进碎纸机了吧？
6: 没错，就是要见到王总。
7: 一定要见到王总。
8: 我打个电话好吧？我来电话好吧？
9: 你们吵什么吵什么？
10: 吵能解决问题吗？啊？
11: 小苏，你来的正好。我和小磊做了一个分析表，发现安盛女性员工的平均工资比男性同比至少少了15%。
12: 我们顶着比男性更大的压力，拼了命的奔波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已婚已孕的二胎妈妈，凭什么我们付出同样的努力，却获得不一样的回报？对不对？
13: 对，
14: 苏沫，加入我们吧，人多力量大，
15: 这样才能引起高层们的重视。
16: 对呀，加入我们吧，加入我们吧。
17: 你先冷静一下，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离谱，也非常的蹊跷，我们应该先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再来追究待遇的问题。
18: 小苏。
19: 我们真的没有雅量来做到你这一点。哎，
20: 人家苏沫心里比我们平衡多了，毕竟人家刚进市场部，工资已经跟我这个两年的老员工平起平坐了。
21: 丽丽，不同部门没有可比性，你可别乱说话。
19: 我就说了，怎么了？好了，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只是希望王总能给一个交代。
22: 对，
23: 那咱别堵在这儿了，好吧？真的没用，王总现在不在，大家都看到了。
24: 你说咱们怎么办？今天我们见不到王总，我们是不会走的。
25: 一定要见到王总，
26: 说两句。这是邮箱 IP 地址，但经警方查询，所显示的是一个网吧，登记的身份证好像也是假的。
27: 网吧监控呢？
26: 警方也查过了，但对方有意的避开了监控视角，根本无法辨认。
27: 精心策划呀！
26: 还有备而来，行了吧？别在这耗着了，问题都会解决的。耗着也没用，是不是？你看你，眼皮子都打架了，回去歇着不好吗？
19: 王总一天不来，我们就等他一天；一年不来，咱们就耗他一年。
26: 我发现你特别会闹，
28: 王总出来吧，我们要见他。
29: 所以是想把安盛活活耗死吗？
19: 听说有人带头闹事儿啊！王总，您不要误会，我们不是来闹事情，我们只是希望您能听一下同事们的心声。
30: 联名抗议。
19: 是，我们一致认为，目前安盛女性员工的工资明显低于男性员工。
30: 这是不平等，也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只是争取自己的合理权益，要求不被区别对待。
31: 这是你们大家的意见。
32: 是。
31: 是。
32: 是。
30: 做方案的时候，我和男同事一样熬到凌晨两三点，从来没有提前离开。
33: 每次搞活动的时候，我一样也是从早上站到晚上，并没有因为我是女生就要求特别优待啊。
19: 我们大家就是觉得都是一样付出辛苏沫，这里面没有你的名字，你也抗议？我不是来抗议的，我是跟着大家一起来提意见的。 公司男女同事的工作强度是一样的，但是作为女性员工，很多时候要平衡好家庭和事业的关系，非常的辛苦。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下，却不能享受同样的待遇，大家心里肯定有不满的情绪。所以，
34: 你说的很有道理。女员工面对家庭的压力确实更大。赵总早就注意到这一点，这是他提交给我的。

0: 一份报告，上面显示，近年安盛育龄员工的比例大幅上升。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准备参考法国分公司的做法，增加工会预算，将安盛办公大楼内闲置的阳光房打通，作为内部员工的托儿所，以解决双职工家庭的托育问题。
1: 免费的吗？
0: 当然免费，而且力争半年内建成开源，任何符合条件的员工。
1: 都可以申请。托儿所一个月至少要3-4千，这等于变相涨工资了。而且托儿所就在楼上，上班的时候把孩子带来，下班的时候直接带走，就不需要专门接送了。确实，托儿所是所有员工的福利，不单是女性。对啊，那像我们这种单身的怎么办？也不能马路上随便拉一个就回家生孩子吧？
2: 对，王总。
0: 托儿所可不行。是不是今天我不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你们就不会离开？
3: 是。
0: 公司正在起草新的工资管理方案，3天内会在安盛的官网公开发布。新方案实施后，会按照绩效评定工资等级。我不敢保证给你们每个人涨工资，但我敢保证，无论男女，一律平等。这样的答复，大家满意吗？
4: 这样还行，满意，相信王总，谢谢王总，太好了，不仅有了幼儿园，咱们还可以涨工资。
5: 你确定能涨？这次重新调整之后，我觉得工资说不定反而要降了。
4: 我怎么可能让工资变低啊？
5: 更努力的工作了，可真有自信。不过没看出来啊，你平时这么明哲保身的一个人，今天竟然敢挑这个头，优秀。那是必须的，老爸。自己不努力，别人是不会把好处放到你面前的。不过相比之下，苏梦，你今天的表现可太令人失望了，说话不温不火的，也不积极的为正义发声。
4: 小磊，
5: 这件事情需要谨慎，薪资泄露肯定有人背后搞鬼。事情要是闹大了，就不是正义发声，是正中下怀了。
4: 对，你可以置身事外，毕竟工资那么高，站着说话也不腰疼。
6: 你是嫉妒别人薪水比你高了是吗？那别人加班加点的时候，你干嘛去了？
4: 我怎么就嫉妒他了呀？
7: 小林少说两句，刚才就阴阳怪气的，你现在还没完没了的。
8: 我平时跟苏墨就是这么开玩笑的，对吧，苏墨？
9: 赵总，你误会了，小磊不是那个意思。
6: 少说话，多做事儿啊！别一天没事在这添乱。
4: 不是，他吃枪了吧？他今天，
5: 哎呀，薪资是从他们部门泄露的，他能不着急吗？

0: 这么巧啊！不是巧，是专门来找你的。
1: 找什么事？听说你写辞职信了。
2: 希望大家在这个非常时期保持头脑冷静，工会邮箱随时欢迎大家提出各种的问题。当然，如果你们对工作不满、对老板不满，实在是做不下去了，我们安盛也不会耽误大家另谋高就。工作吧。
3: 哎，明浩，
2: 你从专业角度上来分析这事儿，最有可能是谁干的？
3: 哎，没有证据，不好瞎说。
2: 哎呀，没事，闲聊嘛。
3: 要么 IT 部的天明，
4: 要么曹若成。
3: 哎，不好讲，不知道。
5: 哎，你家住哪儿啊？
6: 江苏路附近。
5: 江苏路。

0: 巧了，我在豫园路，就去年新开盘那个。
1: 王总，我想到这个内鬼是谁了。
2: 一封邮件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下一封会让你更为惊喜，安上中层以上领导们的具体年薪。这个小人
3: 能这么恨我，又掌握安上工资一手资料的，除了他还能有谁呀、啊？
4: 行了，不玩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一点都不心急呢？
5: 皇上不急太监急是不是？
4: 少废话，再来。
5: 哎，
4: 急死了，我都快。
6: 等等我。
4: 喂，小苏。
7: 我找到曹若成了。
4: 曹若成找着了。我和王总现在就过去啊。
7: 好，我们约王总。
8: 阿姨，我来吧。
9: 谢谢你啊，姑娘。麻烦你，我那还有一张呢。
7: 哦，好。
9: 谢谢你啊，
8: 没事。
0: 你来干什么？
9: 若成，你们认识啊？
0: 妈，我们不认识，我们走。
8: 等一下，我有事要问你。
0: 我妈是病人，请不要骚扰她。
8: 稍等一下。
0: 你有完没完？
9: 若成，怎么了？
0: 那没事。阿姨，
10: 值万事。我这儿正好有这么多，需要交换曹某人手上一样东西。
11: 交换什么呀？
10: 安盛员工的新金表。
11: 不行，那属于泄露商业机密，那是犯法的。
10: 性侵就不是犯法。
11: 行，就算你知道安盛集团的薪金资料，那有什么用啊？
10: 不是我要知道，而是安盛的员工需要知道。
11: 就算让我重新再来一次，一万次，我还会选择这么做，因为那是我妈救命的钱。现在只能拖一天算一天了，但我必须给她最好的。我知道我回不去了，但我不后悔。
9: 他是个乖孩子，从小就听话。打一开始，我就不相信他能干出那种事。若成说，都是那女的害的。你看，现在事情都清楚了。怎么会有这么坏的人呢？

0: 你终于回来了，谈的怎么样？
1: 挺好的。妈，累了吧？我送你回病房，之后呢，我会出差几天，这几天呢，我同事会帮忙照顾你。
0: 我好着呢，你忙你的，你呀要好好工作。安顺的老板这么照顾你，给了你第二次机会。
1: 放心吧，走吧。
2: 我陪你一块儿。我们都说好了，他去公安局自首，走法律程序。
3: 那他妈妈呢？

0: 后续的所有治疗费用由我来承担，但曹若成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是怎么知道他在这儿的？
1: 他之前送我的时候告诉过我他住哪个小区，我就跑去小区问的，小区的人和我说他妈妈在这里看病。
0: 你说你也不找个人陪着，万一我们没有来，你知道他会对你做什么？
1: 我是有备而来的。
0: 这是什么呀？
1: 自制防狼神器，我里面兑的是辣椒水。
0: 自制有用？
1: 我不知道，我没试过。
0: 但愿不要有这种机会。
1: 倒也是啊。

0: 哎，二哥，来，坐下吃饭。
1: 嗯。听说你要在安盛开托儿所啊？
2: 有问题吗？
3: 哼。张亚楠就没什么意义吗？你有没有想过，你之前的所有决定，张亚楠就没什么质疑吗？还有工资报表泄露这事
0: 儿。哎，哎，大哥，
4: 曹若成在前面搞鬼，
5: 尚春在背后操作，你呢？什么角色？
6: 有没有你一份？
7: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3: 你神经病啊，王娟！这件事情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4: 我告诉你，王思维，这件事情要是让我查出来你跟他有一丝一毫的联系，我绝对不会手软，哪怕。

0: 刚才早点让你做你就做就好了，一笔写不出俩王字的，咱都是亲兄弟，你
1: 亲什么兄弟啊，就你废话最多。

0: 追踪考古发现，记录华夏足迹。中国考古报道与您一起在广阔的山川大地搜集时间密码，深情回眸寻脉络，文明探源看东方。
1: 张局不能走，
2: 但是他现在腿受伤了，要回省城看病。你有什么理由不让人走呢？
3: 拿什么理由都得留住他。
4: 怎么留？
5: 哎，杨啊，我给你找个医院治你的腿，好不好？你坐镇指挥，
3: 我当您左膀。
6: 我坐你右臂，
7: 我坐你双腿。
5: 我给高清打电话，让他立刻同意，对吧？
8: 哎，这不用。
9: 张局，腿好了。
5: 像这种人才，就是我们局里需要的。
6: 是。
5: 沈真。

0: 是你干的，对吗？怎么了？别装，薪资泄露的事儿是你让曹若成干的，对不对？你针对王居安也就算了，你现在针对的是整个安生。现在不给安生找点麻烦，怎么能动摇王居安的地位？动摇他？你现在在动摇我？所有人认为我在搞鬼，你要害死我！
1: 想多了。
0: 我要是搞垮你，对我有什么好处？所以说你搞不拎清，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迟早有一天会让人知道。是谁教你这么跟我说话的？
2: 你干的坏事还少吗？教训我，啊！

0: 我也是为你担心，淳哥。王旭安已经报警了，报警又怎么着？这事跟我有关系吗？
1: 曹若成已经承认是他干的，
0: 万一他要把你咬出来，我们怎么办？
1: 曹若成承认了，又是个废物。 行了，这事你别管了，我来处理。你要做的，就是管好你自己的嘴。

0: 又下水了，我不想打了，一点都不好玩，什么游戏啊？啊，
1: 已经打得很好了啊，再多练练啊。
0: 哎呦，我不想打了，累死了，走不动了。
2: 打得很好嘛，怎么把杆都扔了？
1: 王总，这么巧。金姐啊，我谈点事儿，你先去玩会儿。
2: 莫小姐吧，久仰大名。
3: 你认识我？
2: 我想知道的，就一定能知道。
1: 去吧。嗯。
2: 都带出来玩了，还怕见人吗？
1: 他身体不好，我怕他受不了你一身的火药味儿。哎，你今天这身打扮不是来打球的吧？不会是来打架的吧？
2: 看你们玩得这么开心，曹若成的事情搞定了。
1: 曹若成？我认识吗？
2: 作为老同学。哎，
1: 你别跟我套近乎啊。谈什么老同学，谈谈双子龙还差不多。
2: 这时候过不去了，记恨我，所以我一回来就开始算计我。
1: 你呀，你这个人永远都是这么自以为是。现在整个家科都是我的，可你呢？你在安盛顶个总裁的名头，顶多只是张亚楠的一坨炮灰。算计你，我换得着吗？
4: 婚礼到底定哪天了？不管是在香港还是上海，我一定得去送红包。
2: 只要安盛一切顺利，你和艾琳的婚礼就一定会顺利。
1: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不要玩这种过家家的手段好不好？你以为林氏的总裁比你还傻吗？金星，来，过来。给你正式的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安盛的王居安，王总。这位是莫伟清。
3: 王总，王总你好。
4: 小春，你是聪明人，别做糊涂事。
3: 什么人啊！我跟他握手，他都不理我，有没有素质啊？叫王总，
1: 别理他，可能是被踩到尾巴了吧。
5: 全知道咱俩给喝趴下了，
6: 我是酒场杀手。
7: 哎，嗯，双子楼这个项目现在是你在负责了吧？
5: 是啊，我也没想到，我们家老爷子突然什么都不管了，全都交给我。我估计是让你爸给气的，所以才能放权。哎，你是不是特别羡慕我？
7: 羡慕，
5: 哎，羡慕死我了！
7: 轻点。哎呀，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独当一面呀。
5: 放心吧，以后啊，我罩着你，不管你爸跟我老头子闹得怎么僵，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同学，最好的兄弟。
7: 好兄弟，
5: 好兄弟。
7: 不过有件事情我得提醒你啊。
5: 什么？
7: 双鑫木业是你们的供应商吗？
5: 对啊，我们家的地板和木门都是他们家的。怎么了？
7: 他们有问题。我们公司有个项目在招标，他们的报价比其他家低了一半，我觉得不对就去查了一下，他们的地板价钱超标了好几倍啊。
5: 那估计是他们看你们家好欺负，给你们家便宜货忽悠你们。对我他们不敢。
7: 得了吧，反正你留点心，别被坑了。
5: 坑？谁敢坑我呀？他们还想不想混了？
7: 不想混了。哎呀。

0: 我们据悉，嘉科集团所使用的地板甲醛超标，经检测超国家规定标准的3.5倍，业主们纷纷要求退款，嘉科股价大跌，引起恐慌性抛售。这下嘉科被安盛压得要抬不起头来了。哥，暴露的人不会是你吧？
1: 直至下午2点，其股价直接跌停。本台记者多次电话尝试沟通，均告失败。在这里，我们希望嘉科能够早日给出官方回应，也希望业主们理智维权。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民生新闻。
2: 你还喝呢？我到处找你。
3: 双星木业给的确是便宜了，是采购部门报上来的都是虚价，他们都吃了回扣了。我没想到这个事情我才知道一个多月，就有人走漏了风声。
2: 1个月？你早就知道了，干嘛还让业主住进去啊？我也不知道事情会这么严重。再说了，马上就要交房了，你这第一个项目就搞砸了，以后在嘉科谁还服你？
4: 面子比人命还重要吧，兄弟。
2: 你来就帮我出出主意，你别跟我说教训一下。
3: 你确实做错了，害人害己呀。你要是及时补救的话，也不会闹成这样。
2: 可是我也不知道啊。再说我也没吃回扣，那些记者死盯着我不放的。
5: 你是负责人，人家不找你找谁呀？你不要推卸责任，你现在要想着解决问题。
3: 王局，你到底是站在哪边的？
2: 爆料的事儿不会是你做的吧？你说什么呢？我明白了，你看我负责一个楼盘，而你在安盛连打下手的机会都没有，你是在嫉妒我。你为了讨好你那个老爸，整垮嘉科，所以你把我卖了，是不是？
3: 你醉了，别再喝了。
2: 我没喝醉，亏我还把你当好兄弟。
3: 王娟，我告诉你。
2: 你是不会如愿的，不管你怎么邀功，怎么讨好你老爸，你爸都不会把对你弟弟的那点爱给你一点点。你就是那个爸妈都嫌弃的可怜虫。
6: 尚川，你疯了吧？向媒体曝光这件事情本身没有错，你不想正道，你想什么呢？
2: 承认了吧。好，我们走着瞧。
6: 想不到王总跟尚纯之间还有这段渊源呢。哎呀，不过你说这个神秘爆料人到底是谁啊？如果我现在知道了，他就不神秘了。
7: 是。
6: 不管他是谁，我觉得所有的业主都应该感谢这个爆料人。是吗？嗯。哎，还有啊，王总，你刚才跟尚纯说的那句话是指？ 要是他敢对安盛不利，你就把他金屋藏娇的事告诉他未婚妻。你觉得我会不会呢？尚纯周围的人都知道这个姓莫的女人，他未婚妻会不知道吗？那没准他未婚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
7: 只要不影响集团的利益，他是不会把这个女人放在眼里。
8: 所以要打击尚纯，就得把他脚踏两只船的事情搞大，大到无法收拾。那是小王总的风格，不是我的。高级。现在这电视剧还是越来越不好看了。
9: 不过是随便打一炮。要不要一起出去散个步？
10: 不要，不折腾。
11: 你看，你看，你看，这演员长得像不像那个？
12: 今日我许你。
11: 那个。
12: 王娟。
11: 对对对对，像不像？
12: 可以到。
11: 长得冷冷的，一点都不招人待见。说到做到。
3: 人家都说他是名副其实的高富帅，可抢手了。
11: 高是挺高的，帅嘛，我欣赏不来。而且他说话就是那个样子，就是。
12: 龇牙咧齿，不比。
11: 骄阳大明，莫小姐，什么呀？演话剧呢？
12: 我就爱听你说话。 行，我去厨房烧壶水。嗯。
11: 好了，喊我。

0: 喂，什么事？
1: 青青啊，你现在是一个人吗？
0: 你说。
1: 你知道你哥要结婚了，
0: 彩礼钱是我出的，我能不知道吗？
1: 但是他那个房子，
0: 房子不是买了吗？
1: 买了是买了，可是女方说有贷款不行，必须全款。
0: 我付了全款，买的是两室一厅，是他非要贷款去买那个四室三厅的跃层。
1: 你说他买大房子，还不是为了以后能跟我们老两口一起住吗？多孝顺啊！
0: 孝顺，孝顺你就找你儿子去还贷款啊？
1: 不是你哥不愿意，是女方的要求，你总不能退婚吧？你哥都这个岁数了，再不结婚，我们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呀？
0: 想抱孙子啊？我给你出个主意呗。你把你的老房子卖了，给他还贷款，然后你们搬到一块儿去住，很快就能抱孙子了。
1: 青青，爸妈可都这个岁数了，你还要让我们无家可归，你也太狠心了吧？
0: 我狠心。
2: 青青，你来一下。
0: 哎，来啦！我跟你说啊，这事我管不了，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0: 星星，怎么了？心急火燎的打电话给我们，我跟苏墨午饭都没吃呢，怎么了？自杀？
1: 自杀？
0: 你不是说甜品对于女人来说是毒药吗？
2: 我这不是慢性自杀的吗？
1: 吃这么多会得糖尿病的。
0: 你说嘛，到底怎么回事儿？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你解决，解决不了你可以发泄一下。那总比闷在心里好吧？
1: 怎么回事儿？
0: 我妈又问我要钱了，
1: 要多少？
0: 反正我把积蓄都给他们。
1: 怎么还给呀？上次不是说了就是最后一次吗？
0: 那我以前答应过他们的，只要他们能供我读完大学，我哥结婚的钱。
1: 我出，他们这投资也太值了，回报率几乎是几十倍。下个月我哥结婚，把钱都给他们，这也算把债还清了。
0: 以后啊，他们别想从我这里拿到一分钱。问题是你的钱都给出去了，你以后怎么办？你不是还有尚纯吗？
3: 你们俩该不会以为我是被尚纯包养的吧？ 我的生活费都是我开书吧自己挣的呀，他平常就是带我吃吃饭、逛逛街、买买礼物什么的，不过当初开书吧的钱也的确是他出的，所以我打算分手以后把书吧就还给他，我自己能有点小积蓄，开个小店，自己养活自己了。可是现在好了，存款都没有啦，都被掏空了。
1: 你打算跟尚纯分手吗？对啊。
0: 他都要结婚了，我还不分手干嘛？真去当小三啊？
1: 那男的？
0: 我再强调一遍，我不是小三，那个艾琳才是小三，是我现在是尚纯。
1: 那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还要冒充尚纯的助理？
0: 那不是特殊情况吗？还不是因为你，大姐。
1: 哎，行了行了，不说这个了啊，咱们说重点。
0: 你现在把钱都给你哥了，那万一你跟尚纯分手了，你怎么办？
4: 这个问题也想过，我也有想过要不就把书吧占着不还给他，可是我总觉得这样做不太好。两个人分手了就应该清清楚楚一点。哎呀，我也不知道了，你不要问我了。
5: 王总，我来了。
4: 怎么这么蠢？吃个蛋饼，你急什么呀？
5: 吃蛋饼啊！
4: 对啊，你以为是什么呀？
5: 我刚刚接收到你的语音信息，里面全都是杂音，就听到了曹若成三个字，然后就收到了你的定位，我以为他又要搞。

0: 有什么花样，就急急忙忙跑过来了。可能是车在蓝牙，信号有干扰。这个地址是你告诉我的，你忘了？我刚才因为太着急了，没注意。可这蛋饼跟曹若成有什么关系啊？你帮我们找到了曹若成，我得谢谢你，所以请你吃蛋饼啊。啊，
1: 这样啊？
0: 我不光请了你，我还叫了赵祥庆。
1: 只不过，他说要睡懒觉就不来了。哦，他可能是因为一直都住在上海，所以觉得蛋饼也没什么稀奇的。
0: 吃蛋饼都不稀奇，那还算什么上海人呢？
1: 原来王总对上海的小吃这么的执着啊！我以为只有那些弄堂长大的孩子才会接触这些呢。
0: 我虽然不是弄堂里长大的，但我爸是，算是受了他的影响吧。
1: 哦，原来是有这样的情节。
2: 小时候，我爸忙，没有什么时间在家跟我们聊天，但是一说到上海小吃，他就两眼发光。所以等我爸妈不在的时候，我都让张叔带我去吃，满大街的找那些口耳相传的铺子，又好玩又好吃。
3: 两位帮帮忙，能不能让我先买？我要去医院看我老娘，她呢早上什么都不想吃，就想吃个蛋饼。哇，早上还赶着去上班，时间实在来不及。
2: 老板，一个蛋饼。
4: 小伙子，你人真好，难怪能找到这么漂亮的女朋友。好，老板，来两个蛋饼，蛋饼都卖完了，
5: 饼皮都用完了。
1: 我们可是排了一个早上了。
4: 要不看看买点别的，想吃蛋饼的话，明天早点来。
1: 哎呀，明天我们就要上班了。
4: 没有了就是没有。
0: 就一个呢，就做一个。哎呦，这个小姑娘，你怎么不明白这个道理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好，好，谢谢。明天来啊。
1: 今天我们就随便吃点别的，
0: 等下周末我们再来。
1: 我们？
0: 嗯，我答应请你吃蛋饼啊，说到做到。
1: 行，那一言为定，咱们下周再来。
0: 一言为定。走吧，我们去吃点什么？

0: 怎么回事啊？这个时间段你没在摆摊吗？
1: 这天杀的安盛集团，我是刨了他们家祖坟了吗？我
0: 怎么回事啊？
1: 你爸爸的手算是废了，本来每天能至少做200个饼，他怕我们知道就硬撑着，现在撑不下去了，这饼越做越少，今天就做了50个，人家直接就退单了。人家
0: 爸，这是真的吗？
2: 我现在这手就是使不上劲儿，今天有个订单啊，给人家晚了整整2个小时，后来人家说要在网上给我差评啊。
1: 哎，朱生，
3: 把啤酒都放那边啊，刀叉分一下。
4: 老二，哎，你买的这些碳不会也是伪劣产品吧？这么大烟。
3: 都是公司消费，能省就省点呗。
4: 我看你真是腐败到家了，这钱算你的。
3: 行，
5: 二哥，我说咱们三个好不容易烧烤一次，就不能搞点好的碳了？
3: 你哥又不是倒霉的，凑合用呗。行，给你们去拿瓶好酒，我的珍藏。
4: 拿你自己买的，知道。
5: 哎，大哥，帮我整俩大腰子。
4: 你当烧烤摊呢？大腰子没有。
0: 阿姨你好，我来找王思歪。哦，我是王姐的同学，我叫钟声。
6: 啊，王姐的同学啊，王姐在后院呢，进来吧。
0: 谢谢阿姨。哎，
7: 钟声，你怎么来了？
4: 哎，钟声来。

0: 来了，我是来找王思维的。你找我哥干什么？我爸的手做不了饼了，全是他害的。
1: 叔叔的手还没好啊？
0: 不仅没好，反而越来越严重了。我爸现在连南北水手都在倒。我爸这一辈子最自豪的就是他的手艺。王思维人呢？
1: 我哥不在。
0: 那你能帮我给他带句话吗？如果我爸的手废了。
2: 我就让他跟着废了。我来了呀，拿了瓶好酒，今天好好喝点儿。
3: 别喝了，还喝酒？
2: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我又干什么了？我爸爸的手怎么还没好啊？
3: 谁爸爸？
4: 钟声他爸爸。
2: 钟声他爸手这事不早过去了吗？钟声来找你了，来要医药费，
3: 这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吗？
2: 钟声他爸手不好，钟声就不理我了。他要因为他爸的手不好就不理你了，我觉得这女孩也不怎么样。你马上要去当演员了，大把的姑娘可以追啊。
1: 我不要什么姑娘，我就要钟声。
2: 怎么着？因为这事要跟你哥翻脸是吗？他爸的手不是我弄的，
1: 不是你弄的，是谁弄的？
2: 这件事情反正你有错。
1: 哎，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2: 那是说什么的时候？
1: 哎，你等会儿，我告诉你，我是你亲哥，从小到大什么事儿我都帮你。
2: 写假假条我都帮你写，我能干这事儿？
1: 那还不是为了帮你忙，追那个小明星？
2: 是啊，追那小明星怎么样？后来分手了，我有难过吗？我像你现在这样吗？有点腔调好不好？
1: 哦，原来这几年一直带着王翦干这些，怪不得他的学习不好。
2: 你别扯学习的事儿，
1: 那扯什么？你以为你就抢哪儿去了？
2: 我小时候你带我干什么了？
1: 带你干什么了？
2: 我长得还没见高呢，你带我学击剑，带我学攀岩，吓得我尿了一个月的裤子。
1: 我那不是想让你锻炼一下吗？你瘦得跟小鸡儿似的，胆子又那么小。
5: 锻炼，那叫锻炼吗？那叫给我留下了深深的童年阴影。
1: 你们别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钟声。
5: 你打算怎么解决？我告诉你啊，钟声他爸的手不是我弄的，找你亲大哥解决。哥。
6: 我给他找一个最好的理疗师，会好的。现在你们提供的只是受伤者的病例，还有现场施工那些照片，但是这些东西吧，不足以证明这受伤跟施工有什么直接的关联，所以我觉得资料还是不够齐全，有点困难。
7: 不是。 我刚说了半天，你不会以为我们是无赖吧？
8: 啊，不不不，阿姨，
7: 他们真的是连招呼都没打，突然拆迁的，这房子整个都在晃，而且那个墙皮嗖嗖的掉，哎呀，我们也是吓坏了，摔成这样，真的没撒谎。
8: 舅妈，你别着急，周丽是不是怀疑我们？她只是需要更多的证据。
5: 嗯，那天你在不在现场啊？
7: 那天我不在，在场的只有舅舅、舅妈，还有当时那些工人们。
8: 那些工人还能联系上吗？
5: 哎呀，这都过去几个月了，上哪儿找呀？那为什么过去这么久了，今天才想起索赔啊？
8: 当时我们没有认为舅舅的手受伤这么严重，以为过两天就好了呢，结果到现在都没办法发力，这生意也耽误了，舅妈这才想起来索取那些赔偿。
5: 阿姨，是这样的，据我的经验啊，这事儿分两点，第一呢，时间过去太久了，取证会非常的难；第二呢。 跟房地产公司打官司，据我的经验，这个会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刚才您也说了，您先生只是伤了手腕而已，所以就算咱们打赢了官司，这个赔偿金也会非常非常的少。我个人认为是有点得不偿失，所以我的建议，这官司还是不打为好。没关系，你们回去可以好好商量商量，有什么事儿再给我打电话。
6: 好的，谢谢啊。
5: 不客气，慢走。
9: 再见，再见。
10: 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跑这趟了。不过，这律师看着挺年轻的，到底靠不靠谱啊？哎，
9: 周律师，周律师，哎，可找到你了。
10: 周律师，
9: 您可是我的大恩人啊！
10: 不不不，没有你的话，我爸妈一辈子的心血就都被别人抢走了。我替他们要了，给您。
9: 别，
10: 行了，
9: 别，
10: 行了，
9: 别，
10: 行了，
9: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千万别客气。
10: 哎，我们给他喝个饮吧。
9: 来，好，
10: 喝，
9: 好嘞，
10: 谢谢你。
9: 好，
10: 三二一，下一个。哎，好，那我帮你锯一下，锯一下，锯一下，锯一下。哎，好的。
9: 不是说，您这是带我上哪儿去啊？
0: 人家医生说了，你这手不能再拖了，要。

0: 你就立即开刀，要么就保守治疗。
1: 老周，我跟你讲啊，我一姐妹的老公中风就在这儿看好的，这是一个三甲医院的教授，退休以后人家自己开的私立医院，人不熟，你号你都拿不到。你想想啊，人家都能把中风的病人扎到能慢慢走路了，你说你一只手算什么呀？你要有信心。
2: 我不是没有信心，我是没有底气。你说这私立医院又不进医保，哪里是我们这种人随便进的？
0: 哎，你不听话吧？
2: 雅琴，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说啊，咱们现在铺子也关了，收入也没了，终生呢大学要交学费，哪儿哪儿都需要花钱，咱是不是就在街道的社区医院先理疗一下？
0: 你是不是想手彻底废了？中，你的手大半辈子都给了这个家，这后面半辈子得我说了算。
2: 可是钱从哪儿出啊？
0: 又不用你出。
2: 你这什么意思啊？不行啊，这钱是留给你和女儿的。
0: 哎，老钟，你什么意思呀？你不明白呀？你这手要不治好，就你那女儿，那肯定找那个叫姓王的拼命的，他绝对做得出来。所以为了你女儿不去闯祸，你要老老实实把手治好。
2: 这，
0: 哎呀，你就别那么多考虑了，你听我的啊。快跟我走。
3: 那这个项目预算还是有点紧，看看能不能从别的部门缩减一部分吧。
1: 王总，
4: 嗯，
3: 哎呀，这公司电梯真够慢的，等也等不来。我要不爬楼梯上去吧，锻炼锻炼。
4: 你确定？
3: 确定。
4: 他身体够好的。你舅舅身体怎么样？
1: 你怎么知道我舅舅身体的事情？
4: 钟声来找过王姐，正好我在。
1: 都跟他说了，让他不要冲动。他找王姐干什么呀？这事跟他有什么关系？
4: 说了些要把王思维如何如何的气话，他的角度可以理解。需要找个专家看看吗？
1: 啊，不用了，谢谢。舅舅他们今天去做检查，据说那个医院专门治疗这类疑难杂症。
4: 哦，那就好。如果有需要，可以随时来总台办找我。

0: 想的还挺细致。哇，更细致的来了。
1: 哎，苏沫。
2: 王总，什么事儿？我正准备去开会呢。
0: 开会？你还蛮认真的嘛。
2: 当然了，安盛付我薪水，你也不想找一个浑水摸鱼的员工吧？
0: 那既然拿了钱就要做事情，对不对？
2: 对。
0: 你跟王娟到底是逢场作戏还是别有用心呢？
2: 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我跟王总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在安盛我只想本分做事，做一个普通员工。
0: 普通员工？那你刚才说了拿了钱就要做事了。
2: 那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对不起，我赶着开会呢。
3: 这就是未来三天的培训计划，有什么问题呢？大家可以随时和我沟通。这次培训可不仅仅是一个过场，它是大家了解安盛、融入安盛的第一步，所以希望你们能够认真对待。好，下面我们有请安盛集团的法律顾问周远山先生为大家进行法律培训，掌声有请。

0: 怎么着？周律师交给你了，谢谢。大家好，我是
1: ALK 律师事务所的周远山律师。今明两天，由我来给大家普及一些关于法律方面的知识。大家可能想问，我只是来打工的，只是个打工人，不是来公司打官司的，为什么要学法律？其实法律就在我们身边。 比如说你在上班的时候，有劳动法；下班回家一上马路，有交通法；你们出去吃饭，到了饭店，有食品安全法。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有哪些人已经成家了？这没什么不能说的吧？恭喜你，婚姻法在等着你。
2: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一定要记住证据的重要性。安顺公司重视员工，不会偏袒于管理层。但是，谁都不会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只凭一面之词就开始伸张正义，对吗？只有有了证据，你才可以向劳动仲裁提出申请。啊，我再提醒一个，女性员工还可以向妇联。
3: 妇联，钢铁侠死了，那我们怎么办？
1: 那我们只能静待漫威的重启。好了，今天课就上到这儿，大家好好休息啊。对了，我提醒一下，各位的大脑千万不要重启，否则把我今天讲的课都给忘了。下课。

0: 我的课这么无聊，居然还有同学想做笔记。
1: 您讲的特别仔细，特别好。只是有些人他们都是学校刚刚毕业，所以意识不到，以后遇到问题了就知道这一课有多珍贵了。
0: 其实你不用拍下来，因为拍下来也不清楚。扫那个二维码是我的微信，我把笔记发给你。
1: 好啊，谢谢你。
2: 苏小姐，你刚才自我介绍的时候说你是市场部的，对吗？
1: 市场部的苏墨。
2: 我怎么总觉得咱们俩之前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
1: 律师的记忆力就是好。舅舅因为铺子拆迁摔伤了手，当时我找您做过法律咨询。
0: 我想起来了，真的很抱歉，那件事儿没能帮上你。
1: 不会，那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过没想到周律师居然是大集团的顾问，您这么忙还能为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0: 这其实没什么，我们做律师的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感。我其实特别佩服那些能为普通老百姓发声的同行们，可惜我自己实在是放不下手头的工作，只能挤出点时间做一些免费的义务咨询，来提醒自己学法律的初衷。
1: 您能这么想就非常不容易了。
0: 你过奖了。
1: 您的手机好像在震动。
0: 是的，不好意思，刚才上课的时候调震动了。23个未接，45条微信，
1: 真是个大忙人。
0: 那我先走了，明天见。
1: 明天见，
0: 拜拜。哎，李总，啊，我刚才上课调震动了，没听见。
3: 看什么呢？这么深情。
1: 丛姐，你怎么现在和赵总一样？
3: 哎，他叫周什么来着？
1: 周远山，今天的培训讲师。
3: 不错。
1: 什么不错？
3: 什么都不错。哎，正好今天可乐上奥数，顺路带你一程。
1: 好啊。
4: 姐怎么还不回来啊？
5: 再等会儿，再等会儿。
4: 喂，姐。哎。
6: 哟，苏墨，快
5: 回来了。
7: 就等着你开饭了。
1: 你怎么回来了？学校怎么样？
4: 学校特别好，老师同学都对我很好，宿舍也特别好。可是我就是想念我妈做的饭菜了。明天正好没课，我就回来一趟。
1: 就知道想吃的，有没有想我啊？
4: 那必须想啊！可是我们在微信上不就能见到吗？只有吃的，必须回来一趟啊！
1: 行，我先去洗个手啊。
5: 好，快点来啊！
1: 好的。
4: 哎，姐，我不等你了，我先吃了。

0: 来来来，
1: 别动了，赶紧吃。
0: 这么多的菜都是你喜欢吃的，快快快吃，多吃点啊。
1: 钟师傅，快吃你喜欢吃的鱼啊。嗯。

0: 程程，你怎么了？
1: 啊，没事没事没事，姐，没事啊。我就是刚刚吃的有点太撑了，我胃它不太舒服，想吐都吐不出来。
0: 那我可以去那猫喂药了。啊，
1: 不用了不用了，我待会儿就好了。咱们出去说，出去说说。
0: 啊，我要用洗手间，你先去吧。
1: 好好好。

0: 钟少，有件事我
1: 想……姐，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我最近感觉特别累，就想回家好好睡一觉。还是家里的床舒服。

0: 生生好好的，怎么会吐呢？不会是怀孕了吧？原本以为他们没发生什么，谁知道居然还是。
1: 如果没有的话，今天上午的课咱们就先到这儿，下午继续。好好休息，下课。

0: 终于把你听走神了，你怎么了？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刚刚在想点事情。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没什么，就是一点家事。如果有需要我帮忙的，随时说，你有我微信，随时都可以。
1: 小飞家把他的电脑硬盘给我拿回来。
2: 李鹏凯从小飞家出来的时候，警察来了。
3: 李鹏凯被抓了？啊，
1: 那倒没有，他跑得够快，硬盘也拿到了。
2: 他一直在前面跑，我没看到他脸。
1: 再强，你连脸你都没看着，你追。
3: 看来咱们已经打草惊蛇了。
4: 来了，各位兄弟们，你们是真的。
5: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APP。

0: 哎，姐姐，你怎么在这儿？
1: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0: 我来找东升啊。
1: 来的正好，我正好呢，有几句话要问问你。
2: 好，只要是姐姐你问的，我一定如实回答。
1: 你有没有想过跟东升结婚？
2: 结婚？这应该是很久之后的事儿了吧？
1: 那你有没有想过要小孩的事情？
2: 要小孩？姐姐你搞笑呢，我都是小孩，要什么小孩？
1: 说的也是，一个孩子怎么能够承担起当父亲的责任呢？
2: 姐姐你太传统了，我们这代人呢，包括终生只讲究信仰自由，灵魂自由。
1: 你说的是人话吗？那一个人岂不是更自由？既然不想结婚，为什么口口声声还要说跟终生在一起？
2: 在一起又不是要马上结婚啊。
1: 莫干山的事儿我可是都知道的啊。
2: 你知道了？终生告诉你了。没关系，反正你是他姐。

0: 道也无所谓。
1: 什么无所谓？
0: 怎么了？这本来就无所谓啊，我这事儿已经跟老王坦白从宽了，他也没说什么，我们还讨论了一个。
1: 你们两个还讨论这个了？
0: 啊，怎么了？你干嘛比他还紧张？
1: 你们男人当然不会紧张这些东西了。你们这些坏料还真是不分年龄，老少通吃啊！你没事中耳中人干什么呀？哎，
2: 我不会游泳，救命！

0: 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呀？
1: 没有啊。
2: 怎么了？脖子落枕了？
1: 不是不是。
2: 不是，你们爱这个脖子干什么？今天又不是周五，你怎么回来了？
1: 我想回就回，你管我？
0: 站住！
2: 怎么跟你哥说话了？来来来，过来我看看。哟，这脸上怎么了？身上还有一股怪味儿。
1: 明明洗过一遍了，怎么还有？
2: 臭小子，怎么回事？
1: 就你话多。
0: 你不说，我们就查不出来吗？
1: 那个，我今天骑平衡单车，然后骑得特别快，然后前面有个特别大的湖，我使劲一冲，没想到就一头栽到湖里，就被什么东西刮到了。啊，
0: 脸就成这样了。说实话。
2: 说实话。
1: 是，这终
2: 是终生把你推下去的啊！哎，等着。
1: 哥，你干嘛呀？哎，你别激动啊，哥。
2: 哎哎，老四，老四，叫两个人来啊！现在立刻！
3: 你要敢动他一根头发，老子跟你拼命！
2: 你跟谁喊老子呢？我是在帮你出头。

0: 是那个学霸干的，不是他，那是谁呀？是钟声他姐。
1: 得找到正主了。
0: 哎，啊，
1: 干什么？
0: 这件事你不用管了。
1: 你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我亲自处理。
2: 哦，我相信你会秉公把这件事情处理好的，但是在你处理之前呢，我先给你看样东西，啊。
1: 一开始啊，他要还我卡的时候，我真觉得这个事儿特别的可笑。这戏演的要是再真一点，我可就完全的相信了。 一边嚷嚷着还我卡，一边花着我的钱，你说这女人是不是特别的欠扁？当然，我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懒得理她。那现在又把王简给搞伤了，你说这怎么办？是什么什么呀，哥？让我看看。一天2万，4天8万，消费。
3: 为什么要退王姐？
4: 因为活该。把话说清楚。
5: 钟声怀孕了，那就可以
3: 退人了。
5: 这理由还不够啊？
3: 开个价不就解决了吗？你说什么？
4: 我让你开价，这种事三十万够吗？你再说一遍。
3: 少说两句。
5: 收起你那个圣母嘴脸，显得我仗势欺人一样。孟君安，你们王家三子个个败类，我告诉你。
4: 我不会让钟声和王简有任何联系，也不会和你们王家有任何交集。
0: 30万不够，50万够吗？
5: 你混蛋！
0: 但这一次给我拿好，不要再说丢不丢的。卡是丢不了的，倒是脸比卡容易丢。什么？既不要假装努力，也不要假装圣母，这两样你没一样在行。 会所那次靠的是王思维，晋安盛靠的是王简。明明占了便宜，却想撇个干净，怪我弟弟。要不是他喜欢。

你是什么？你表面上就是一个道貌岸然、背地里卑鄙无耻的小人。

0: 哎，他怎么了？我不知道，从来没见过他这个样子。话说这表现好熟悉啊，像极了你们一眼不可见到我分手，又或者是要辞职啊？
1: 不管我多么努力地拿下卢总的单子，多么用心地在市场部打拼，无论我怎么证明自己，我在别人的眼里始终不配。
2: 我靠的是王姐，靠的是裙带，我的努力不值一提。好，趁我还只是滚，趁我还不用爬。一会儿妈给你做饭去。嗯，太好吃了，
3: 来一块小的。
2: 哎，姐，
0: 周胜，你怎么在家啊？我刚才还去学校找你了呢。
2: 怎么了？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啊？
0: 打了呀，没打通。
2: 哦，可能刚刚医院没信号。
0: 医院。
4: 嗯，哎，
5: 我妈病着去做了个胃镜。啊，
0: 胃镜，你胃怎么了？
5: 你还是让我妈跟你说吧。你们聊，你先找我去做菜。嗯，你们聊。
6: 一会儿我去。
0: 舅妈，生生到底怎么了？
5: 周生不是吐了吗？我就带他去医院看看，顺便做一下检查。啊。
0: 那所以现在结果怎么样啊？哎呀，结果任医生说根本没有什么事儿，有一点着凉。
5: 着凉？对呀，加上那天吃的又急。
0: 等一下，舅妈，真的只是着凉，肠胃不舒服。
5: 是啊，让他早点睡，早点睡。这在家我是看得住，这一到秦市，山高皇帝远的，肯定有熬夜呀。哎呀，年纪轻轻的，一点都不注意身体。
2: 你先歇着啊，舅妈先去做饭去啊。哎呀，别碰着啊！周胜，嗯，你去看书吧，妈自己来。
7: 你就不能让我好好表现一次啊？那你觉得有我这样的女儿，一个顶俩？
8: 你做的饭那么难吃，谁敢吃呀？
2: 别让我说醉了啊！那我给你打下手就行了吧？行，把这叶子弄干净了。
8: 好嘞。
2: 我这摘的还行吗？你看看。
8: 不错不错，还挺好。
2: 咱们今天吃芹菜肉丝。
8: 可以。
2: 姐，我就纳闷了，你到底有什么实锤，就非得一眼认定我跟王姐为爱鼓掌啊？
8: 可是那天我明明看到你们两个在帐篷。
2: 姐，我再跟你重申一遍，我从出生到现在就没谈过恋爱。我要拿下王简，干嘛等到去莫干山搭帐篷，让一群人免费围观啊？
8: 你们真的没有啊？
2: 绝对不可能有。我要是做了这种事情，我就一定会负责到底的。再说了，你这种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就去找别人算账的习惯，快改改吧，不然迟早吃亏的。
8: 已经吃亏了。为了这件事情，我跟王君安大吵了一架，我辞职了。
2: 辞职了？
0: 可是你这个工作不是才找的吗？你怎么就别提了？所以我现在乱得很呀，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9: 怎么办？凉拌。
0: 你好歹让你妹去做个验孕再来吧。
9: 从姐，这事儿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否则我这黄连吃的是不进不出的，活活能被噎死。
0: 你把我气死了！你要是只发给我一个人，我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你居然还把邮件转发给人力总监，还发给王居安，你是怎么想的？ 事已至此，覆水难收嘛。再说了，我也不愿在一个不被人认可的地方继续干下去，我觉得没意思。
9: 你是说王总吗？他要是不认可你，他为什么要同意我带你过来？你身上的优点我能看到，难道他就看不到吗？是不是你妹妹的事情让他还有什么误会？

0: 不知道呀，反正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而且我叶大的文凭都已经拿到了，在格子间找到一份工作也不是什么难的事情。就是特别感谢你这几个月对我的帮助，我真的学到了很多。你
1: 真的是活活把我气死了。
2: 你的离职证明盖好章了，请把那个给我。

0: 赵总，
1: 小苏啊，到底什么事儿啊？一定要搞得这么壮烈吗？
0: 赵总，跟您工作的这段时间，我确实受益匪浅。祝你前程似锦，步步高升。
1: 我这时候要是回你一个一路顺风，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2: 哎，你等会儿，
1: 是不是跟老王有关系啊？是的话你告诉我，不告诉别人。
0: 赵总，你忙吧，我先走了。
3: 王总，咱们这个市场部还有招商部这两个季度的任务报告都已经出了，还有 Usmail 的创始人陈总明天就会到上海，到时候从总都已经安排好，明天直接跟他们开会，然后再商讨下一步该怎么办。王总，那

王总，王姐和钟声的事是我搞错了，我欠王姐一句道歉，收回对她所有的不当言辞。但是，假装努力这句话，我记住了。

0: 我知道这30万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可是对我来说让我寝食难安。我是需要钱，可是我挣的每一分钱都心安理得。每个人都有让自己吃得下饭、睡得着觉的底线，这不是30万可以轻易交换的。
1: 这戏演的要是在真一点，我可就完全的相信了。一边让二者还我卡，一边花着我的钱，

0: 你真的不打算去找他大哥解释一下，把辞职信退回去？
1: 这劳动手册都拿回来了，怎么退啊？唉，不过这事儿吧，确实是你冤枉人家王姐在先，人家大哥说你两句，其实也没什么问题。我是对事不对人，帮理不帮亲啊？你也知道，我平时挺讨厌他大哥那张面瘫脸的，可是连我都这么说了。
0: 你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
1: 生生，你是不知道，他那天根本就不是一个就事论事的态度，完全就是在人身攻击。你说他这人怎么一阵儿一阵儿的？有时候感觉他特别的奖罚分明，人还挺有爱心的。有时候啊，就自视其高，感觉像个冷血动物。嗯，
0: 他会不会是精分啊？
1: 什么东西啊？
0: 就是精神分裂，多重人格。
1: 没那么玄乎吧？
0: 世界上真的有那种多重人格？我听过最夸张的一个案例，就是有个男的，他有九重人格，其中一种人格还会指使另一种人格去杀人。
1: 王总，我觉得倒也不至于，但是你知道我辞职那天，他真的是把我逼到了绝境，我简直就感觉像受了侮辱一样。反正再糟糕的事情我都经历过，就这样吧。
0: 就是可惜了一份好工作啊。

0: 陆生，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啊，你怎么跑成这样啊？
2: 那天在学校碰到你姐，我一直没搞明白她在说什么。你从来没有主动给我打过电话，所以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我一下就明白了。
1: 你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
2: 你是不是被人欺负了？
1: 我没被欺负啊。
2: 钟声，你如果被人欺负了，你要告诉我，无论什么事儿你都可以告诉我，我一定会在后面保护你，支持你。
1: 我真的没什么事儿啊。
2: 钟声，我说真的，你有什么事儿你真的可以告诉我，我会做你坚强的后盾。就算你被那个，我
1: 想什么呢你？我真的没事儿。
2: 真没事儿。
1: 真没事儿。
2: 没事就好。
1: 王俊
2: 啊，
1: 你的伤。
2: 哦，嗨，我的伤没事儿。
1: 其实我今天来这儿是想替我姐向你道歉的。
2: 道歉？
1: 我姐她亲手给你做了超级多好吃的，她说你们王家应该什么都不缺，买的东西无法表达她的歉意，所以她就亲手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这两个是他亲手做的糕点，这个熏鱼都是你爱吃的，拿回学校去吧。
2: 你还记得我喜欢吃熏鱼？
1: 之前你的课桌里塞了那么多的零食，有一次你的熏鱼还脏到了我的课本，我怎么可能会不记得？
2: 好吃，你来吃一口。
1: 啊，我不吃，我不吃。
2: 那你吃这个。
1: 王俊，
2: 嗯，
1: 我想向你郑重道歉，对不起啊。
2: 哎呦，你这么见外干嘛？拿我当外人啊？
3: 我告诉你，你姐如果还想在安盛做事，
2: 我就回去跟我大哥抗争到底。
1: 我千万别，千万别！我姐有她自己的自尊心。他既然这么坚持，我们就尊重他的选择。
2: 肯定又是老大背后说什么了。
3: 哎，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动不动就内分泌失调，训起人来谁都不管。不过有件事儿挺奇怪的。
1: 什么事儿啊？
2: 大哥知道我去莫干山之后的反应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激烈，而且最近整个人情绪也挺好的。
3: 不过自从二哥拿出银行短信之后，他整个人脸都绿了。
1: 银行短信？什么银行短信啊？
3: 好像是工商银行的短信，说什么30万。哎，钟声，你姐不是没拿那30万吗？二哥怎么又拿出来说事儿？不过这银行短信总不至于是二哥编的吧？
1: 姐肯定是没有拿这个钱，那会是谁拿的呢？

0: 点声音都没有，你吓我一跳。
1: 你鬼鬼祟祟干什么呢？
0: 没干什么呀。哎哎哎，你干嘛？哎，什么都没有，你干嘛？你

0: 苏雅琴，你解释一下这是什么？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你这是在犯罪！哎
1: 呀，什么犯罪呀？你不是跟苏墨说这张卡是可以拿？

0: 哪有什么说法呀？都让你们发现了，还有什么可说的？你明知道那天我找卡找的这么辛苦，你还去装的若无其事，甚至还假惺惺的帮我一起在找，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啊？你们要把我坑成什么样子啊？呀，苏墨，你冷静点儿，事情不是你想象那样，我当时以为也是掉了，可是我也是后来才发现的。
1: 怎么了，雅琴？没事吧？
2: 卡，卡找到了。
1: 哪找的？
2: 就在这些被罩里找到的。所以，你觉得舅舅受伤了，然后你捡到这张卡就可以理直气壮的拿走了，是吗？你可以不顾及我的感受，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舅舅是什么心情啊？
3: 不要问你舅妈了，这事儿是我的主意。爸。
1: 现在不是你表忠心的时候，你是个老婆奴，我们都知道。可是你不能为了维护我妈就瞎编啊！钟声，苏墨，我知道你们不相信，哈，我这个人啊，老实了半辈子，也窝囊了半辈子，所以你们不相信这事儿是我干的。但事实呢，这件事从头至尾，它就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0: 哎呀，你看这把孩子急的那天找的。 我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一声。

0: 先别打了，这卡你收起来。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这三十万赔我这只手，他们不冤。那苏木那儿呢？
1: 苏木就是还回去之前，也是给那个什么小王总。现在我们的铺子也开不了张，这么长时间了，安生也没一点说法，所以啊，你就当是我的赔偿费。想怎么花怎么花，收着。没本事，怕生事儿，可这事儿呢，偏偏的不放过你。苏木啊，这人呐，窝囊久了，他也有不想窝囊的时候。你要怨啊，就怨我一个人，跟你舅妈没关系。
2: 行，这事儿既然我们说清楚，那就一次性解决，
3: 差多少咱补多少。姐，还差8万对吗？妈，你不是还有那个什么理财产品吗？赶紧拿出来还给姐。
4: 你开什么玩笑呀？你知道理财的利息是多少吗？
3: 不管那是多少，那也不是你的钱。
1: 不要逼你妈。
0: 苏木，安生如果来人问你这笔钱，你就告诉他们是我拿的，是他们该我的，
1: 连本带利他们都该我的。
4: 苏木，你把这张卡剩下的都拿走，把你舅舅害成这样，我凭什么要损失利息还他呀？你要是实在要还，那就等3个月，3个月以后利息到期了，我把缺的都还上。
5: 舅妈，这么烫手的钱我等不了3个月。
3: 姐，
4: 朱生，
3: 姐，这小时候外公他们给我的压岁钱，本来有20000块，上大学的时候买了台电脑，现在里面就只剩10000多了，你拿着吧。
5: 他们一共取了8万，你这1万也是杯水车薪啊。你把卡收起来，学生不要管钱的事情，你就专心读书。
3: 姐，我以后都没脸见你了，对不起你。
5: 今天舅舅让我觉得挺意外的，你说他这是为了维护舅妈呢，还是？
3: 我不知道，我都被他们搞糊涂了。算了，别管他们了。这钱，以后打算怎么办啊？
6: 啊，我知道了，你就别管他了，随便找个理由不借不就行了？啊，哎，苏墨，赶紧进来，我打个电话啊。
4: 好。
6: 我跟你说啊，借钱这种事情最麻烦了，尤其是同学朋友，可千万不要摊上这种事情。你说万一出事了，朋友还怎么做呀？所以呢，我买房的时候宁可

0: 向银行多贷款也不向亲戚朋友借钱，对呀，啊，先不说了啊，我这有客人来了啊，挂了。哎呦，不好意思啊，苏墨，我妈这人特别唠叨。
1: 是阿姨来的电话。
0: 对啊，过来坐吧。嗯。我妈呀，有朋友向她借钱，说要买房。 我呢，建议他，除非是生了病死重特别大的事情，能帮一把是一把。你说买个房借钱算怎么回事啊？对吧？哎，你喝咖啡还喝茶呀？
1: 不用了，不用了。啊，
0: 你过来是找我有事儿？
1: 嗯，
0: 曾姐，
1: 我想找你借钱。借钱？
0: 我可以写借条，按照银行的同期存款利息，就借三个月，三个月一到一定还你。
1: 不，我先问你一下，你借这钱是用来买房还是买车呀？不是，
0: 不是父母生病了吧？
1: 不是，
0: 那借钱干什么用啊？
1: 从姐，这件事情因为关乎到别人的隐私，所以我不方便说。
0: 但是，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绝对不是去干一些歪门邪道的事情。我就借三个月，到期我一定还你。借多少？6万。6万，不多，但也不算少。嗯，这样吧，我余额宝里还剩了3万，你先拿去应急。 借条我要，但是不要写利息了，那样的话伤感情的。
1: 谢谢从姐，到时候我一定按时还你。
0: 啊，不急的。

0: 一号，
1: 嗯，
0: 这是我办的年卡，只用了一个月，还剩十一个月，我可以退掉吗？
2: 不好意思，按照协议开了是不能退的。
0: 那如果不按原价打个折呢？
2: 哎，不能退就是不能退，不过如果你有朋友想用的话，你可以转让。
3: 小苏，
0: 赵总，哎，我之前没在这碰到过你啊。
3: 哦，我原来那个健身房卡快到期了，这个不是离公司近吗？我就说过来体验一下。
0: 那你决定办卡了吗？
3: 行啊。
4: 小苏啊，到底怎么回事啊？啊，说不干就不干了，老王当天就给你批了，我们都觉得挺意外的。
0: 我能不说原因吗？
4: 老王这个人呢，脾气确实不怎么好啊，但是作为领导，他其实挺愿意提拔下属的。而且你说你现在这个市场部也已经上手了，你就这么不干了，会不会有点可惜啊？哎，要不这样，我再去跟老王说说，行吗？
0: 赵总，没这必要，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啊。
4: 行了。

0: 房间三万，健身卡一个，加上我27万，还差一点。哥，那是姐姐。你没见过姐姐啊，大惊小怪的。
1: 不是你看到人家怎么连招呼都不打呢？
0: 我不是替你感到不值吗？你都破了相了。
1: 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
0: 你哥。
1: 你现在像极了与一份唾手可得的爱情刚刚失之交臂的男人。
0: 再多废话一句，你就给我下车走回家去。
1: 我该你单身了。

0: 谢谢。一杯美式。哎，王总。哎，王总，我在健身房遇见小苏了。
1: 有什么问题吗？健身房不是办卡就可以去的吗？他在那儿很奇怪吗？
2: 奇怪的是啊，他不是去办卡的，
0: 还能去卖卡。
2: 对，他把卡卖给我了，所以我觉得小苏的行为很奇怪啊。
0: 按道理说吧，
1: 嗯，谢谢啊。
0: 你知道他这个卡他打算八折卖给我的，我没同意，我全价买的，因为我不想占他便宜。
3: 你还挺仗义。哎呀，
4: 应该的应该的，我看他那个样子啊很着急，明显很缺钱，所以我就觉得奇怪了，都这么缺钱了他还辞职，都这么缺钱了他还去办张卡，那个卡不便宜的，所以我觉得小苏有点匪夷所思啊。
3: 我看你有点匪夷所思，

0: 尚总。
1: 苏小姐，好久不见。
0: 有什么话尚总就直说吧，我不想浪费时间。
1: 一个无业的小白领，难道比我这个上市公司的老总还要忙啊？
0: 你做的是上亿的生意，成败不过是数字而已。而我这种小老百姓，每天奔波赚的都是活命的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的时间肯定比你的珍贵。
1: 赚活命钱还敢裸辞，苏小姐真是勇气可嘉。既然没想好退路，不如来我们家科怎么样？我们的市场部在扩张，正需要像苏小姐这样的人才。我想问一下苏小姐，你在安盛具体的职务是什么？
0: 市场助理。
1: 那我给你高级助理的头衔，薪水嘛，安盛给你多少，我1.5倍给到你。怎么，对这个条件不满意？
0: 尚总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呢？
1: 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
0: 我只是更愿意相信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1: 说得好，其实道理很简单，我喜欢跟聪明并且努力的人打交道，而苏小姐身上刚好具备这两个优点。
0: 能容我考虑一下吗？
1: 一天够不够？
0: 足够了，谢谢。
2: 你说尚纯亲自去找你啊？
0: 你可别误会啊，我们俩之间什么都没有，纯谈工作。
2: 哎呀，这个我知道，他我还能不了解？我的意思是，他为了一个员工亲自出马，这事儿我觉得有点奇怪。
3: 是啊，我也觉得他别有企图。
0: 反正不管是什么企图，我已经打算拒绝了。
2: 别，为什么要拒绝呀？我觉得尚纯也就是利用这个事情气气王娟而已，你别拒绝呀，多好的机会。
3: 你是不是担心佳科跟我们安盛是竞争对手？
2: 哎呀，得了吧，你们在安盛做的又不是什么两弹一星的高科技工作，不过就是市场部助理而已，不至于啊。我跟你说啊，像这种大公司可不是说进就能进的，我劝你要想清楚，拒绝了多可惜啊。
0: 可是上次会所的事情……
4: 哎，我向你保证，这件事情跟尚纯一点关系都没有。
5: 坏主意都是王思薇出的，他是坏人，尚纯是好人。
6: 别看我呀，这私底下谁好谁坏我真不知道，但是工作上呢，佳科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平台。你这么短时间就从安盛离职了，再找工作不容易。既然尚总给

0: 了你机会，你不妨试一下，管他有什么企图呢，你只要发挥好你的能力，好好工作就行了。
1: 对对对，你去了家科以后，你就是我的眼线，如果他身边有什么小蝴蝶花花草草，你就帮我赶走，然后
2: 你你别做梦了，人家去的是市场部，
0: 哪有机会跟大老板接触。
3: 也对，反正啊不会经常见到，就是份工作而已。
1: 那就接受了呗。接受了，接受了。实在不行，你也辞职，你跳槽，你陪他去。
0: 我干得好好的，干嘛跳槽啊？再说了，总换东家，那履历上不好看的。苏沫，这一次好好干啊，别总冲动。
3: 知道了，既然今天找到了新工作，那我请客吧。你们想吃什么？
1: 火锅、烤肉，然后去蹦迪。
4: 苏沫。不是王总，现在时间不行，你晚点见他好吧？等一会儿我还要跟商会的人吃个饭，咱们晚一点，啊，好不好？

0: 卡找到了，但里面只有27万，这是借条，剩下的3万我会在3个月之内还给您。卡是怎么找到的？卷被罩里了。
1: 不是拿了8万吗？怎么成3万了？
0: 横冲直撞的闯进来，总要把话说清楚。
1: 话不投机半句多，我想把我鸭子劲的收据拿回去。
0: 这3万是谁花的？
1: 进我手的卡，就由我负责，算是我好了。什么叫算是啊？你花了，你花了，你在大太阳底下挤公交，你花了，你还穷到去卖健身卡。总之，最后还给你的会是30万。
0: 我在乎的是这30万吗？
1: 你不在乎你这么多的别人干什么？
0: 如果有苦衷，就全部说出来。
1: 如果你的骨气和倔强还在，那到底为什么撒谎？随便什么好吧。
0: 你等一下，还有什么事儿吗？是不是还没找到工作啊？就凭着自己的一时意气用事，又不是刚出校门的大学生，连最基本的骑驴找马都不知道吗？拿裸辞当个性啊？
1: 马早就找好了，少从门缝里看人。
2: 你什么意思呀？
3: 没甩啊，没甩。

0: 这三万是谁还的？
1: 进我手的卡只有我负责，算是我好
0: 了。都这么缺钱了还辞职啊？这么缺钱了他还去办张卡，那卡不便宜的。

0: 大家暂停一下，我有件事要宣布。今天呢，我们市场部有一位新同事要加入，大家鼓掌欢迎。
1: 大家好，我叫苏墨，以后请大家多多赐教。
2: 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3: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4: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
2: 锦鲤试图校对离谱开局，
5: 这个周荣看你实在没什么可疑。
3: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2: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6: 要走啊？
7: 应该不是偶遇吧？
8: 是上天的安排。
9: 有点东西。原来一切尽在掌握。
2: 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这就是中国，由成大市壁友员国远特约播出。

0: 今天呢，我们市场部有一位新同事要加入，
1: 大家鼓掌欢迎。
2: 大家好，我叫苏沫，以后请大家多多赐教。
3: 他就是从安盛跳槽过来的那个吗？不清楚啊。
0: 哎，你在安盛干过？
2: 对。
3: 哇，那厉害了。
2: 安盛和嘉哥一样都是商场，这有什么厉害的？
1: 不是说安盛厉害，是说你厉害。你也知道，两家商场是竞争关系，但凡简历里有安盛两个字，一般连面试都过不了。
2: 啊，是这样子啊。
1: 你是上总直接招进来的，当然不一样。行了，忙吧。这是你的工位，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啊。
2: 好的，谢谢。
4: 哎，二哥回来了。
5: 嗯，打游戏呢。
4: 哎。
6: 这给我的啊。
4: 这不你过两天过生日吗？我有可能不在国内，提前把礼物给你。
6: 这个啊，没把钱全花在那个小女朋友身上，
4: 送你礼物还那么多废话，臭小子。
6: 哇塞，哥你知道吗？我想买这双鞋好久了，而且这双鞋现在已经被炒到上万了。
4: 我跟你说啊，等你20岁生日的时候，哥给你办场大的，送你辆豪车。
6: 好，那什么哥，我现在先回去试一下。
7: 哎，手机短信再给我看一下啊。银行短信
4: 啊、哦、你说那银行卡的事儿，那个是不是明摆着就是苏沫在
7: 哪里点儿
4: 啊？那
7: 之前取走8万啊，现在又进来5万啊。
4: 这我不知道啊，这事儿，这姓苏的良心发现，觉得自己之前撒谎过头了是吗？
7: 这里面一共27万，差那3万我给你补上。
4: 哎，不，什么意思？你要帮他还钱给我？
7: 哪儿那么多话、啊？收好你的30万，别给自己找麻烦，也别再找他的麻烦。
4: 嗯，有意思。嗯。沈哥，苏沫去你公司了，为什么？
8: 为了让王居然着急啊。你不是说他对那个姓苏的有意思吗？
4: 我不是说你，我是说他为什么？他不记得你当初怎么坑他了。
8: 这有什么？我给的薪水可不低，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钱买不到的。
4: 话可不能这么说。嗯。这是我当初给他那30万，他如果贪财，为什么不拿走？他如果有原则，为什么去你那儿工作？这说明什么呢？
8: 这只能说明两点：第一，你傻；第二，这个女人不简单，她为的不只是钱。
4: 好，好，好，好，我傻，那她为什么？
8: 为了证明自己啊。
4: 这怎么证明自己啊？
8: 他把卡还给你，证明自己不贪钱。嗯，大大方方站在我面前，证明自己问心无愧。他不怕我。到嘉科来上班，证明自己离开安盛不是因为能力不行，他可以在同样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至于要找一个能和安盛相媲美的舞台，除了嘉科，他还能去哪儿？
4: 说的跟真的似的，
9: 你这么了解他吗？
4: 你不会对人家女儿有什么意思吧？

0: 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但其实很容易被看穿。
1: 那这个女孩挺有心机的，不好把控啊。
0: 哎，这你就错了。越是想证明自己的人，越是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
1: 是吗？就喝这瓶吧。
2: 好了，今天的会议呢，希望速战速决。现在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Usmail 品牌开业，我们原计划是要和林氏的电影联合宣传，会有明星要来，但是电影撤档了，明星也来不了了，所以现在非常麻烦。
3: 再请几个明星来不就行了？
2: 问了一圈，报价都相当高，不在我们接受范围里。
3: 那如果降低预算，请那些刚出道的呢？
4: 档次掉太多，品牌方肯定不会同意。
2: 来来来，动动脑子，一块想想办法。
3: 我们可以请一个当红主播做一场直播，怎么样？有流量，有名气，客户方一定会满意的。
4: 你这也叫动脑子啊？当红主播的出场费可不比明星低。
2: 苏沫，你有什么想法？
5: 我觉得主播直播的方式倒是可以一试。
4: 都说了预算不够了。
5: 预算不够，我们可以再找别人一起来联合嘛。
2: 找谁？
5: 主播。一个当红主播的单场直播费呢，肯定超出了我们的预算。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跟他的直播间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以后呢，将不同的品牌引进到他们的直播间里，我们甚至还可以把这次嘉科的周年庆典以直播的形式展现出来。这样呢，让直播还可以成为嘉科的新的营销模式。这不仅解决了预算的问题，还能为我们的周年庆典活动提前预热。我觉得这是一举两得的。
2: 嗯。有点意思啊，不过这得老板拍板。这样，你写一个方案吧。
5: 嗯，好的。
6: 计划书我已经看过了，对一些细节上的问题，我会再跟法务再沟通一下。这个你放心。好的，好的，好的。行，放心吧，没问题。你等我邮件。嗯。苏沫，
5: 周律师，你也坐这趟车？
6: 我车去做保养，所以这两天都是低碳出行。我听说安盛一期的升级改造工程快要结束了，是吧？你是不是最近挺忙的？
5: 我离开安盛了。
6: 你一会儿有没有事儿啊？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吗？我知道一家不错的咖啡馆。
7: 原来你去了嘉科啊，看来离开安盛有点不甘心啊。
5: 这话是怎么说的？
7: 安盛和嘉科一直是竞争对手，你离开安盛去了对手阵营，是不是有点不想善罢甘休的意味啊？
5: 我可没想那么多，我就是个普通打工的，只想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7: 嗯，不论你去哪家公司，新公司的老板一定会非常开心的。有你这样一位能力强的员工加盟，多好啊！
5: 过奖了，我都还没过试用期呢，不知道最后能不能留下来。
7: 我赌你能。顺利转正以后，别忘了请我吃饭。
5: 好的。
7: 跟你开玩笑呢，我请你。
5: 说了我请就我请，你可不要再跟我客气了啊！
7: 行，那你也别跟我客气。以后但凡是有什么法律上的问题需要咨询的，尽管来找我。
5: 嗯。
7: 我给你打八折，一个失败的冷笑话。

0: 曹总，
1: 尚总的秘书刚过来问过您的时间，说明天中午尚总想约您一起吃个午饭。

0: 上唇啊，他怎么想起突然约我呢？
1: 不知道啊，我查了一下，最近咱们和嘉科也没有什么业务往来，是不是他们又在筹划什么？要不我直接推了吧？
0: 为什么呀？跳冰好久，我按时赴约。
2: 行，那我先去研究。

0: 老同学，欢迎欢迎。
1: 不就吃个饭吗？站那儿跟个管家似的，坐吧。
2: 向总，这是王总给您带的酒。
3: 你呀、啊，还是这么见外，
1: 礼尚往来嘛，又没多少钱。吃吧。
0: 吃。
2: 王总，那我先出去，有事您叫我。
1: 好。
3: 哎呀，你回国之后，我们都没有好好聚一聚吧？
1: 嗯，你们公司不是有个周年庆吗？怎么还有时间请我吃饭？你看看这桌子，连个转盘都没有，怎么方便夹菜？
3: 你胳膊长，想吃什么自己夹。
4: 尚总，您找我？
3: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嘉科市场部的新员工苏墨。
1: 哦，小苏啊，坐吧，
2: 坐，小苏。
4: 好。
2: 哎呀，
0: 小苏啊，你之前在安盛上班吧？
3: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谢谢王总，如果不是王总这么精心的栽培，你也无法在嘉科的市场部占据一席之地了。
1: 是啊，
3: 给王总倒杯酒。
1: 真是不一样啊，这才几天呀都学会给人倒酒了，怪不得在嘉科这么快就站稳了脚跟啊。
4: 在尚总的公司得到了相应的尊重和待遇，并且尚总独具慧眼，特别赏识人才，所谓良禽择木而栖。
5: 啊，听这口气是在嘉科比在安盛开心啊。啊，
1: 老尚啊，你还是真有眼光，我们小苏啊除了脾气不好以外，还是很有能力的。
3: 那是当然。坐，小苏。小苏啊，你今天也要喝一杯。你知道吗？今天小苏建议用 You Smile 的活动给我们嘉科的周年庆造势，我觉得这个主意特别好。来，我们敬苏墨一杯。
1: 来。嗯，小苏现在都能喝白酒了。
3: 干！

0: 坐。
1: U 字 L 的事儿我已经找人来查了，资料出来之后我给您送过去。
2: 苏墨，今天真的不好意思，我知道你离开安盛跟老板闹得很僵，
3: 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一个地产老板会跟一个女下属过不去。
4: 盛总今天的饭局是想测试我的忠诚度，还是觉得我从安盛离开是带有某种目的？
3: 我只是听到一些传言说你离开安盛
2: 不是因为工作失误，而是跟王君安有一些私人的原因。
3: 当然了，我也想验证一下，我用人一向不喜欢掺进太多的其他因素。
4: 没有什么其他的因素，不过就是甲方太过强势，乙方不想退让而已。
2: 那以嘉科的企业文化来说，我保证你不会遇到这样的麻烦。
4: 那以后有王总在的场合，我还是尽量不要出现的好。
3: 苏墨，你在安盛无法证明自己的实力，在嘉科
2: 好好的证明给我看。
3: 上海这座城市最终还是以实力说了算。

0: 宋墨，哎，怎么了？你们之前是不是和安盛的王总吃过一顿饭？
1: 对，
0: 饭桌上说什么了？就是王总和尚总叙了下旧，有没有提到 U-Smile？
1: 上总提了一下。你不知道
0: U-Smile 在安盛广场有一间专卖店吗？知道啊，怎么了？现在 U-Smile 觉得我们方案很好，但是要把直播地点改在安盛了，我们被截胡了，你知道吗？
2: 啊，怎么会这样啊？全是废物！我们提出的活动方案，客户居然要求去安盛的中庭办，还说要给我们的周年庆造势，这是造势吗？这是丢人现眼！干脆我们的周年庆也去安盛办算了。
3: 怎么了？狗哑巴了？说话呀！陆思曼
4: 说安盛刚刚升级改造，场地更漂亮，所以他们就……
3: 你的意思，我们家科的场地不漂亮是吧？
4: 那只是他们的借口。我打听了，安盛那边提出了特别优惠的条件，所以
3: 你现在知道打听了？你早干嘛去了？为什么不提前做好功课？为什么要这样的事情发生？
5: 方案是我们提出的，他们盗我们的，我们去告他呀！
4: 直播，算什么信息点子？你能搞别人不能搞啊？那我们也继续，他们搞他们的，我们搞我们的。
0: 这是你带的人，你跟他说。U-Smile对活动的要求一直都挺高的，所以我们之前已经为 U-Smile 联络了现在顶级的主播菲尔，他们已经签约了。如果我们要办直播的话，只能找别人，而且这样活动日期会推后，主播的档次也会下滑，万人会以为我们在模仿安盛。 而且是拙劣的模仿，所以这样肯定不行。但是尚总，安盛和 U-Smile
6: 那边提出来，这个活动我们可以共同举办的，所以您看，共同举办，我们出钱出力给他们在安盛办活动，我们买的炮仗让他们去放。仅仅是出钱出力，我们当然是在帮别人赚吆喝。如果我们还出人呢？
7: 什么意思？
6: 安盛这次很明显是在给我们使绊子，不如我们就将计就计。 这次直播，尚总你就亲自参与吧，这样肯定会引起轰动的。大家关注的中心点一定会是 U-Smile 品牌和尚总，而且我们会在他们的中庭做这次直播活动，让他们的中心舞台为我们服务，这不也是一种反击吗？让尚总亲自上直播，这也太
1: low 了吧！人家很多大老板还直接去直播带货呢，那都是几十个亿的销售额，这个应该不算是
6: low 吧？
8: 这个办法也不是不可以。尚纯要亲自直播，
9: 对，当时我们提出合作，不过是做做样子，没有想到他们竟然同意了，而且还是用这种方案。品牌负责人那边怎么说
8: ？U-Smile 的包总监没有意见，觉得可以制造话题，利于他们的宣传。可是。
9: 对安盛来说，
10: 安盛来说就是安盛出场地来给嘉科做嫁衣。可是当初是我们说希望和他们合作的，现在没有拒绝的理由啊。那就不拒绝，也不同意，拖一拖，做生意嘛，就是要慢慢聊了。啊，明白。哎呀，老同学，我以为再也不可能和你同时出现在球场了。
11: 好久不练了，不过赢你没什么问题。尚总
0: ，U-Smile
10: 品牌那边在催了，希望我们尽快将方案定下来。
9: 项目书我看过了，好像有点问题吧？不好意思，这个项目书是我们公司的新员工做的，刚被你们安盛开除，能力确实不行，看来我们嘉科也留不住他了。新员工啊，<笑>那祝我们合作愉快。
12: 合作愉快。活动由我负责。怎么没有信心啊？当然不是，这么大的活动让我负责，我怕其他的同事不服。这个活动的方案是你提出的，策划案呢也是你做的，而且你跟安盛那边的人比较熟悉，跟他们合作，你是不二的人选。我看人向来不看资历，只看能力。至于人际关系方面呢？ 我希望你能处理好。
6: 这个你放心，我会处理好的。
12: 啊，对了。
1: 在整个过程中难免会跟王居安抬头不见低头见，你确定没有问题？要是太勉强的话，
6: 没有问题，我非常确定。
1: 很好。
3: 首先，我仅代表安盛市场部欢迎嘉科的同仁。
8: 我们的总裁王居安先生特意安排了一桌接风酒，表达此次合作的诚意。
0: 谢谢丛总，也请代为转达我们对王总的谢意。这次 USmile 品牌直播活动，我们嘉科方面主要由苏墨负责，相信大家一定能够愉快合作。
8: 别来无恙，苏墨。
6: 没想到今天会以这样的方式在这里见面。那么接下来我向大家陈述一下 USmile 线下直播的流程。

0: 哎，亲爱的，啊，你这个品牌目录跟谁确认过了？这个我跟庄总监确认的。这个活动由我负责，你应该先和我说一下。哎呀，
1: 这都小事儿，问题不大。
0: 这可不是小事儿啊，这件商品啊跟菲尔的直播风格不相符。
2: 可是庄总监都已经确认过了，我没有何必多说呢。但是这个，
0: 哎呀，放心啦，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啊。菲尔小姐，非常欢迎你，我是市场部的总监。
2: 时间很紧，我只有20分钟。菲尔小姐，一路辛苦了。那请您先公布一下此次直播所涉及的
0: Usmail 商品目录。
2: 是由品牌方选出希望参加此次直播的商品目录，然后我们从中挑选了最适合您风格的商品。你对我的风格有多了解？你了解我是怎么选品的吗？你了解我对商品的要求吗？你了解我粉丝的喜好吗？
0: 对不起啊，我和您经纪人对接的时候，他并没有提出这些问题。
2: 你什么都不知道就把随便选的东西扔给我，我怎么对我的粉丝负责？
0: 如果你们是这样的做事方式的话，以后的合作会很困难。
2: 菲尔小姐，我知道您都是要亲自选品的，对吗？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帮我做决定啊？菲尔小姐，其实这不是最终的商品目录，
0: 你不要拿这些话来搪塞。
2: 这不是最终的，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跟我讨论选品的事儿？就今天的20分钟吗？
0: 这次啊，我们打算不让您选了。
3: 你们到底还合不合作的？由您的粉丝来直接选品，这样呢，我们还可以进行网络投票，提前预热。你觉得这样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我马上去执行。
4: 听起来有点意思啊。真的？那这女的真的有两下子。
3: 我也没想到，当初让她来就是为了七起王居安，但照这么看，没准她能成为我的帮手。
4: 王居安要是知道这事儿，一定会被气死。
3: 哼！哎，对了，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0: 我还能忙什么？933地块交付动工了，我现在闲闲得发慌。
1: 琪琪呢？他没有陪你啊？
0: 他去深圳拍戏了。
1: 那你可以去探班啊。
0: 他那个破剧组一个真正意义上明星都没有，没劲。
1: 如果你要是去的话，跟我说一声，我介绍几个香港朋友给你认识。
0: 真的？
1: 嗯，
0: 好啊。

0: 好，我知道了。他说好了，这可是最后一次了。
1: 老贝儿，跟谁打电话呢？
2: 你们结束啦？香港那些人呢？
1: 回去了，回去了。哼，纯哥，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
2: 那还能有什么事儿呀？那不就是我新戏刚杀青，他说介绍支广告给我拍吗？
1: 嗯。
2: 你不会觉得不跟他有什么事儿吧？
3: 纯哥不喜欢你这个类型。
2: 那就是嘛。你急什么呀？
3: 但他也没安什么好心，以后少跟他接触。
2: 怎么啦？你们不是铁哥们儿吗？
3: 铁哥们儿归铁哥们儿，做生意归做生意，生意场如战场，都是利益互换。你看他给我介绍那些香港朋友，那都是什么人？不给我添麻烦就不错了，他上唇别想糊弄我。
2: 行，那我回去他不就是了吗？亲爱的。咱们反正也不着急回上海，我们再多玩几天呗。
3: 有什么好玩的？
2: 这儿不好玩，我们可以去澳门呀。
4: 我不感兴趣。
2: 哎呀，亲爱的，那人家新戏刚杀青，然后我想放松一下嘛。你不带人家去，那人家去拍广告了啊。
3: 好好好好好，去去去去去去。
5: 啊，刘雪，快点，快来救我。
4: 给我。手放低点。对对对。哎，你看，这就没事了吗？别紧张啊，盐水袋呢拿高一点，然后那个手不能高于胸口。哇，
5: 你好厉害呀，你是不是医生啊？
4: 这种小事你要医生干嘛呀？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家里人呢？
5: 我妈妈因为照顾我也病了，在那边打针呢。
4: 哦，
5: 我着急上厕所就自己跑出来。
4: 你怎么不让护士姐姐陪你啊？
5: 呀，我一个男生怎么让女生陪你？
4: 那护士哥哥呢？
5: 他们工作那么忙，我不能带儿子。
4: 那行吧，我现在也没什么事，要不我带你去上厕所。
5: 哎，我已经上过了。
4: 啊，完事儿了。哦，那我带你去找妈妈。
5: 你不会是坏人吧？请把我拐走吧。
4: 你还挺警惕的啊。我就负责给你提着这个盐水袋，你带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这样行吗？
5: 你这样就可以了，那就麻烦你了，谢谢叔叔。
4: 没事，走。
6: 可乐，你怎么去那么久？
5: 妈妈。
4: 妈妈，
6: 哎，
5: 手拿高点，

0: 听诺，车不错啊，底盘稳。
1: 啊啊！
0: 孩子长得真好看，像你。
1: 嗯，谢谢。
0: 哎，你要是困了，你可以睡一会儿啊，反正有导航，我能找着。
1: 嗯，不了，我睡不着。你在前面那个超市停一下好吗？我想买点东西。
0: 你都累成这样了，你还在这儿。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您好先生，您的外卖。
0: 好嘞，谢谢啊，辛苦了。
1: 不客气。
0: 谢谢啊，慢走。
1: 再见。
2: 怎么样，好点了吗？
3: 好多了。
0: 哎呀，太好了。你呢，人有没有舒服点啊？
3: 我也好多了。
0: 哦，哎，看看看看，
4: 一个电话全部搞定。
3: 你还挺花心思的，专挑贵的进口的买。
4: 我就没吃过猪肉，我肯定见过猪跑吧，我不会烧，我会买啊。
3: 这牛奶的生产日期是去年的。啊？
0: 哎呀，没问题的，保质期有一年呢。
3: 能存一年的，能不放防腐剂吗？所以呢，我平时都是喝上海本地的七天保鲜牛奶。哦，这是不是僵尸肉就不说了，以后这种肉啊你也别吃了啊，这形状那么统一，一看就是机器压出来的呀。啊，应该是用食用胶水把肉粘在一起了。啊，所以我一般都是去超市亲自买那种冰鲜肉。
0: 那这样，我再去趟超市，没关系的，我再买点。
3: 哎，不用不用不用。哎，张静，这不有粥吗？至少这个粥我和可乐是爱喝的，你不用忙了。
0: 不好意思啊，我你这当家做主的女人就是不一样，我都不太知道这些东西。
3: 你当然不懂呀，平时都是你妈妈帮你弄好的。
0: 啊，这些也不是的，很多事情我都是自己弄的。
3: 哎呦，这个菜叶子都黄掉的，这不新鲜了。
0: 是啊，哎呦，看来以后不能叫他们兄弟。对，你看一下那个天然水，那个没问题吧？
3: 这个还不错。

0: 要烫烫烫的。这样，这些东西呢，你也就别吃了，我带回去。
1: 啊，那你
0: 我不吃的，我不吃的，
2: 我给那个小区的流浪猫、流浪狗，好吧？
1: 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大家都是同事嘛。哎，总总，记住啊，有困难找相亲。
0: 那我先走了啊。
1: 张相亲，
0: 嗯，
1: 今天谢谢你啊。
3: 没事的。
2: 宋总，其实有些事情啊，不用不好意思。现在这个社会包容度很高的。哎，你说，未婚先孕这种事情又不丢人的了。
1: 哎，你会不会聊天？谁未婚先孕了？你才未婚先孕呢。
2: 哦，不是未婚先孕啊。哥们，你结过婚了？
4: 怎么那么多的呀？我结过婚怎么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2: 不是不是，跟我是没有关系。我
4: 问什么问啊？
2: 不
4: 为什么要告诉你呢？
2: 你不是为什么非得告诉我？那离婚这件事情不丢人的了？哎，你生什么气啊？
4: 天哪，是不是脑子进水了？离婚都要昭告天下，天天挂在嘴边说吗？
2: 莫名其妙，真的是。

搞不懂这有什么好生气的。我这样讲嘛，说明你年轻。干嘛非要让我叫你老阿姨才开心啊？奇奇怪怪的。

0: 加了胶水的，不好再吃了。啊？你怎么又买了？啊，去退掉，去退掉。哎，好了好了，你放下，我去退，好吧？哎，就跟那个啊，再问。参加直播的产品已经跟
1: Usmart 品牌都确认过了，也和嘉科协调好了。直播间确认的怎么样？那差不多了
2: ，Usmart 的全线产品都已经安排好了。
1: 直播就在后天，
2: 尚淳会来，您参加吗？我就不出面了，你们处理吧。好，还可以再上去一点吗？
3: 行，可以的。
2: 你这两边都挂紧了，千万不可以掉下来，不然会很危险。
3: 我知道，我知道。啊，
1: 苏墨，
3: 王总，
1: 你
2: 看这直播间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吗？
3: 具体执行你把关吧。
2: 你们两个配合，我没什么可担心的。我和苏墨一向很有默契，可惜他现在是嘉科的员工。嗯，无论是哪里的员工都可以通力合作，更何况事关两家商场，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4: 不好意思，王总，接个电话。
3: 好。
2: 看势头，项目如果顺利，应该升职加薪了吧？
5: 尚总给的薪水本来也不少。嗯，
3: 还真是找到值得卖命的好东家了。
5: 我在任何地方工作都会尽职尽责，只是未必所有的老板都会同样的信任和赏识。我先去忙了，王总。
6: 所以，姐姐根本没有拿卡。
7: 是你爸搞的鬼。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姐姐是冤枉的，她是清白的。我知道这件事情做的不对，可是姐，她在你哥面前一个字都没提到我爸，她越是这样，我就越是难过。
6: 像你这种人应该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为了区区一点利息，就偷三个月吧。
7: 不过我觉得你爸妈这么执着，一定有他们的难处吧。王姐，谢谢你啊，总把人往好处想。好在我妈她答应我，三个月之后一定会一分不少的把钱还上。
6: 哎呀，我二哥这点钱你们想怎么弄怎么弄，我都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把这事放在心上。
7: 有些事你永远不会明白。
6: 无法感同身受。你说的话都好有哲理啊。
7: 不过呀，就是苦了我姐她了。她还上的那部分钱里还要跟同事借的，这年头谁还会跟同事开口啊？我一想到她当时对人开口的那份尴尬和无奈。

0: 在尚总的公司得到了相应的尊重和待遇，并且尚总独具慧眼，特别赏识人才，所谓良禽择木而栖。我在任何地方工作都会尽职尽责，只是未必所有的老板都会同样的信任和赏识。
1: 哥，
2: 来补充一下能量。
1: 无事献殷勤，你想干什么？
2: 不是，我看你最近特别辛苦，是不是安生一期改造特别累啊？哎呦，行了，注意身体，差不多就行了。你看你们这坐办公室的人啊，这肩颈多硬，好好按。
1: 零花不够了吧？差多少呀？
2: 知地莫若兄，老王，你真灵清。是这样啊，你知道呢，我上个月开销有点大，我过生日，同学们这个让我请客，那个让我买单的，我都没剩多少了。

0: 我现在不是上大学了吗？我本意是不想铺张的，但是大学那帮兄弟呢，天天追在我屁股后边，就跟要账似的。所以我，
1: 所以你就要当冤大头，让人宰。
0: 不是那意思，不是那意思。
2: 我跟你算笔账啊，我呢每个月给你这么多钱。 吃饭啊，买东西啊，都是用我给你的负数卡另结，啊，就算5000。其他的杂七杂八的，我也不给你算了。
0: 加在一起，就更多了，啊！现在你一下要2倍。
2: 你想干嘛？
0: 我不想干嘛呀，主要是咱这，对吧？再说我花的多点怎么了？这钱也不从你口袋出，都是爸妈留给我的。哇，
2: 这口气挺大呀。
0: 对。
3: 是想要分家呀？张局不能走，但是他现在腿受伤了，要回省城看病。你有什么理由不让人走呢？
4: 拿什么理由都得留住他。
3: 怎么留？哎，杨啊，我给你找个医院治你的腿，好不好？你坐镇指挥。
5: 我当您多忙。
3: 我做你有病，我做你双腿。
4: 我给高清打电话，让他立刻同意。
5: 哎，这不用。
3: 张局，腿好了，像这种人才就是我们局里需要的。
5: 是。

0: 加在一起就更多了，现在你一下要两倍。你想干嘛？
1: 我不想干嘛呀，主要是咱这，对吧？再说我花的多点怎么了？这钱也不从你口袋出，都是爸妈留给我的。
0: 这口气挺大呀。
1: 对，
0: 是想要分家呀？
1: 没有没有没有，你这话不能乱说，分什么家呀？咱都是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儿的亲兄弟，
0: 去
1: 今生没来世的。
2: 我只是觉得吧，我作为爸，遗嘱中明确说好了继承股份最多的小儿子，这经济都不能自主，是不是太
0: 什么？
1: 而且我也想好了，老爸多留的那一部分钱我也不乱花，等到你以后老了残了废了没人管的时候，我就都把它拿出来养着你供着你。
0: 滚，你才残了废了。
1: 看我这嘴。
0: 我告诉你啊，你给我好好读书，要是学那些什么不好。
2: 哎呦哥，你放心吧，我有分寸的。再说了，你这个月给我，我下个月就不要了，有这么难吗？
0: 规矩就是规矩，不能乱。我每个月给你的零花，你日常开销绰绰有余了。
1: 行，我知道了，
2: 就是不给的意思呗。啊，怎么着？
1: 没事，我也知道你们不会给，我自己想办法。

0: 哎，张叔。
1: 小王。
2: 主要看鞋底，其他都无所谓。
1: 钱你还能闻出真假来呀？合作愉快。

0: 喂，王总啊，
1: 吸毒
0: 啊，
1: 这种人啊，老里八糟，在我住的小区也出现过一个，所以啊，我知道的。我那个邻居啊，自从沾上了这个东西以后啊，两眼凹陷，面黄肌瘦，最后呢，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走投无路了嘛，就往死亡了，最后啊，直接上铐带走的。
2: 不可能，这臭小子虽然脑子有点浆糊，但是天生的胆小，不可能碰那种东西。
1: 不是的，有时候年轻人聚在一起啊，这脑子一热，好奇的沾一下，就这一下，最后就不受控制了。
2: 你先装着什么都不知道，等到那臭小子和那个人再见面的时候，直接把人给我带回来。
1: 晓得了。
3: 这什么啊？
4: 这钱呢，一半还给姐姐同事，剩下的存进我二哥卡里，然后让姐姐理直气壮地把钱丢到我大哥面前。
3: 不行，这又不是自己的钱，凭什么这么理直气壮啊？
4: 你不要有心理负担，这钱你就当是我借给你的，等你家的理财到期了，你就还给我，你就当我是银行，免息发放贷款。
3: 那你到底是希望我把你当银行，还是把你当朋友？这二者，你只能选择其一。
4: 可是，朋友不就是应该雪中送炭，急人所急吗？
3: 王姐，我谢谢你的好意，我替我的全家心领了。不过，我要还的是你哥的钱，却从你这里借，这借来借去不还是你家的钱吗？
4: 不一样。我哥是我哥，我是我，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这钱是跟谁借的？而且我又不是要把钱送给你，你这么别扭，就真不把我当朋友了，好不好吗？
3: 不好，因为我要做的是你真正的朋友，没有金钱瓜葛的那种，好不好？好不好？
4: 好好好，你说什么都好。
3: 不过你老实告诉我，你这钱从哪来的？你不是总抱怨你零花钱不够吗？我可不相信你会理财啊。
4: 我把我二哥送给我的限量版球鞋卖了。
3: 什么？那你卖给谁了？
4: 黄牛。
3: 那你赶紧去买回来啊。
4: 买回来？
3: 啊，这鞋你不是很喜欢吗？所以赶紧买回来啊。哎呦，再迟就被人买走了，现在立刻马上快点去买回来，快去。
5: 王姐让我用她的钱去还给她哥，这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吗？
3: 嗯，所以我没收，我当场就让她拿回去了。
5: 你做的对。
3: 哎，我是不是应该拿王姐的钱？可是这钱是我爸妈欠的，更不应该让你来还。明天我再找我妈说去。
5: 没有关系，我现在工作都挺顺利的，这钱应该很快就能还上。
3: 姐，你不用管，这钱该谁还谁还，他们挖的坑凭什么让你来填？
5: 你小声一点，这房子隔音不好。你的心意姐姐明白，但是我跟你说，你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分心啊，你上课该听讲要听讲，听到没有？
3: 唉，在上大课的时候还真的因为分神被老师逮到一次。
5: 你这样做我心里会很难受的，钱的事情你不要再想了，知道吗？
3: 我尽量吧，好吗？

0: 西边出来，姐，你快来看，你看，今天早餐我妈居然不让我们吃头一天剩的葱油饼了。有的吃就别废话啊，吃完了赔我去银行取8万块钱。嗯，
1: 干嘛？哎呀，
0: 我想过了，利息损失就损失了，别让你求爹爹告奶奶的到处借，搞得和你舅舅一点香料都没有。
1: 舅舅也同意了，你舅舅说了，安生的钱拿得天经地义，外甥女的钱不行。其实不用8万，6万就够了，我们先把外债还了。
0: 烦都烦死了，都我心碰一起了，活该发不了财。吃早餐，走吧，走走走。
2: 啊，都给你，叔叔，一分不少。什么意思啊？鞋可以给我了吧？
3: 肖兄弟，你这个买进和卖出，一个价钱啊？你这么做生意，我喝西北风啊？
2: 啊，我懂你意思，你加钱是吧？多少？500。
3: 什么？500？
2: 你不知道行情啊？5000。
3: 好，我算是为你坑了，来来来，好了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行，你跟我去拿吧。哎，
4: 干什么？你干什么？神经病啊你！你不要报警！
5: 你做了这种知法犯法的事情，你还敢报警？
6: 张叔，你干什么？
4: 放开！
5: 你听我讲，听我讲。
4: 放开我！
5: 不是这样的，张叔。
4: 王姐，王姐，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5: 真是没想到，你会这样自甘堕落。等我把他绑架带到你哥面前，看你哥不宰的这小子。
4: 哎，
5: 什么？
4: 不是你听我讲，你家是不是黑社会啊？
5: 怎么又绑又宰的？我只是想安静的做黄牛而已啊。黄牛？你别骗我了，我明明看见你从弄堂里拿了一袋白粉。
4: 白粉？
5: 哎，
4: 什么白粉啊？
5: 你昨天从窗户里拿了一袋。
4: 也是个光看手就不善图色的男人，手臂上全是针眼。
7: 你才全是针眼呢，那是他们团店的大头，人家是献血基金分子，血管系，每次要被扎好多针。我是跟他去要糯米粉的。对，糯米粉？
4: 不是我不相信你的糯米粉啊，是我不相信你花钱的速度。每个月给你那么多钱，还不够你花的？
8: 给我说清楚了，说不清楚，不要出这个家门。钱不是姐姐拿的，是钟声他爸拿的。他的手被二哥间接弄伤，心里一直咽不下这口气。钟声他妈又舍不得什么理财利息，所以到现在都没拿出来。我不想让钟声为难，所以才想把钱借给他。他们是在二哥把人弄伤之后，无意间才捡到了那张卡。 因为这口气咽不下，所以一直才没拿出来。康复一共花了8万，姐姐问同事借了3万，自己又凑了2万。至于银行卡的信息，姐姐只是替人背锅而已。

0: 好同学，没想到你亲自出席啊，不会是来给我捧场的吧？在我们安盛的地方做活动，我怎么能不来呢？
1: 宋哥，接到CR了，一小时之内到现场，品牌负责人要看现场，他们对整体呈现的要求很高。
2: 好的，我知道了。
0: 百科不能请注意，现在检查一下网络连接。灯光组在吗？
2: 来捧场当然好了。
3: 不过，不要影响我们嘉科的员工工作。当然不会了，就算是要离开嘉科，我也希望他能出色的完成最后一次活动。
2: 你的意思是想在我这儿挖人啊？
3: 你不会不放人吗？
2: 不是我放不放的问题，是你能不能挖得走。我很奇怪，你既然这么想要。

0: 回去，当初为什么要让他走？
1: 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品牌盛宴。首先，我们要隆重的介绍今天的重磅嘉宾，嘉科集团董事长兼 CEO 尚淳先生。
0: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尚淳。
1: 尚总好帅哦，又年轻又帅，而且还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从今天开始，您就是我的偶像。
0: 过奖了。不过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位又年轻又帅又包容又有活力的。
1: 谁这么优秀？
0: 那就是我们的嘉科广场。
2: 哗众取宠，你看他像不像个小丑啊？
3: 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尚总是一个善于听取别人意见、勇于尝试新事物的人。
2: 听取别人意见，那也要看是什么意见吧。
3: 让尚总去直播的这个建议是我提的，起初他也很反对，但是并没有固执己见，他认真研究了这件事的可行性，并迅速做出了判断。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还是很钦佩他的。
4: 钦佩？这有什么呢？我也可以。
3: 是吗？啊，王总已经不随意对别人下论断了。
4: 之前那件事，我
3: 私人的事就私下再谈吧。
4: 行，那我等你下班。
3: 我今天结束的会晚。哦，其实呢，我也有件事想找王总的。不如这样吧，明天早上10点我去你的办公室，怎么样？
4: 好。
5: 既然是一场误会，就算我对你不起，我说对不起。
6: 哎，回到安盛，作为老板我命令你，作为男人
5: 我恳求你。
7: 我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8: 回来吧，回到我身边来。

0: 哥，你怎么了？啊，我心脏不太舒服。
1: 你吃药了吗？
0: 你怎么在这儿？
1: 你看那个谁呀？
2: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哪有什么女人呢？太逗了，
1: 我没说女人啊。
3: 不打自招，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只不过是在道歉而已。
1: 道歉？恋爱了？
2: 道歉怎么就成恋爱了呢？
1: 好，大哥，你好好练习啊，好好练习。
2: 啊。
0: 恋爱了，
4: 王总，苏沫来了，
0: 坐吧。
5: 不必了，有些话说完就走。
0: 正好我也有话对你说。
5: 那我可以先说吗？
0: 当然。
5: 之前欠您的三万，一分不少都在这儿了。
0: 其实你没必要这么着急的。
5: 我之前写的借条能还给我了吗？
0: 借条？
5: 上次我来还卡的时候写给你的呀。
0: 哦，对，你看我这一时半会儿的还不知道放哪儿了。这样，你先把这钱拿回去，等我想起来了再通知你。你，我是真忘了。
5: 忘了也没有关系。
0: 这是干什么呀？
5: 王总，收钱，一万。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5: 两万。
0: 哎哎，别拍了，别拍了。我会差你这三万块钱吗？
5: 王总，钱都收到了吧？
0: 哎，我们至于到这种程度吗？
5: 这下我就放心了，我先走了。
0: 哎哎，我还有话没说呢。你又进来干什么呀？

0: 过。
1: 进士卡过。
2: 为了银行卡不见，你来找我的时候，你说过，如果将来有一天卡找着了，就请我收回那些话。我现在就是来做回收工作的。
0: 我说过什么？我已经忘记了。
2: 我记性比你好，我记得每一句我都记得。但是那个字可不可以当作没听过？对不起，我收回在银行卡这件事上说过的所有令你不快的话，还有我很抱歉，就凭几条银行取款短信就轻信了王思维对你的诋毁。我不该质疑，更不该否定你。你在安盛工作时间不长，但是成绩有目共睹。我之所以那天那么生气，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说银行卡不见了。但当我的信任被践踏了，我当时就火大了。这件事是我的失误，我冲动了。所以，我以安盛总裁的身份，邀请你重回安盛。
0: 王总，其实你不必这样，我在这干得挺好的。
2: 好什么好啊？不是我的意思是，既然我们之间有那么多误会，你总要给我弥补的机会吧。否则你就是陷我于不仁不义。
0: 干嘛给我扣这么大帽子啊？
2: 不是我给你扣，是别人会给你扣啊。你知道安盛裁员的事情造成了多大影响？你现在又一走了之，那别人会怎么想？他们会说我王居安心胸狭窄，格局太小，堂堂安盛总裁和一个这么优秀的员工过不去，你觉得这像话吗？再有好事者杜撰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传闻，我的名声倒是无所谓，但是安盛的股价要是崩盘了，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都开车过来了，见好就收差不多得了。
0: 什么叫做见好就收啊？你以为我在作秀吗？
2: 不是，你听我说。
0: 还是您听我说吧，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即使接受道歉也不打算回安盛。我现在刚刚站稳脚跟，还想多学一些，多走一段。
2: 安盛没有给你机会吗？
0: 给了机会也不代表着必须要接受啊。尤其是这次直播成功之后，我的努力在这里得到了认可和证明，没理由不再加把劲儿。
3: 哎，你看，我就说吧，我推荐的人才可是安盛王居然挖都挖不走的。
4: 苏墨，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0: 你说。
4: 你确定王居安是以前老板的身份追过老大？
3: 真的假的？他不会对你有意思吧？
0: 你们的脑洞也太大了吧？怎么可能呢？你是没看见我那天辞职的时候，他那个凶巴巴的样子，简直都能吃人了。虽然说现在误会已经解开了，但是我一想到他发脾气的样子啊，我就觉得火大。你是不知道王居安这个人，他骂起人来根本就不顾别人的感受。那我之前是没得选，现在既然有嘉科和安盛同样的机会摆在眼前，那我肯定不会选择那个动不动就面瘫的。再说了，有谁天天想被老板骂？
3: 不过有一说一啊，尚淳在工作上那可是没得说，人又好，业务能力又强，有时候就觉得他人是太好了，反而是坏事儿。不过你说这王居安要真的对咱苏墨有意思的话，也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周折呀，完全就可以刷卡送房送车随便刷。
0: 你快吃饭吧。
3: 我估计啊，那位大哥现在内心的潜台词就是不识好歹。
4: 哎呀，行了行了，吃饭堵不住你嘴。
3: 哎呀，瓜吃饱了，吃不下啦。
5: 刚才那件羽绒服你干嘛不买？你穿多好看。我跟你说啊，他家羽绒服卖的可好了，到冬天都脱销，好多人都是夏天才买的。
0: 2万多，太贵了。
5: 我都说了我买给你啦，上海冬天那么湿冷，女人的衣柜里啊一定要有一件这样的衣服。不对，得买两件，一件黑的一件白的，换着穿。
0: 哎，我呀就多看

0: 正好呢，可以当做鼓励自己工作的理由。你现在蛮划算的，你到冬天啊，什么代购买手都要加价的。我给你看，
1: 怎么了？
0: 我手机呢？是不是落在刚才那家店里了？
1: 我去帮你找找。
0: 啊，好，谢谢。
1: 我正要上个洗手间
0: 啊。

你说你的手机，林总，有朋友在这儿。对，今天和朋友一起出来逛街了，我以为他在洗手间呢，可能出去了。这么巧啊！

其实女人活成这种样子，我都替你难过。不过藏在里面，总比在外面抛头露面，一看见我就装秘书来的好。毕竟自己的层次，也只能往角落里钻。

这个名字，普通话叫什么来着？哦，对了，抱大腿，是吗？

0: 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呀？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跟几个姐妹聚聚，我自己回来。
1: 你看看，这都什么呀？葫芦、貔貅、大水晶，还有那什么？
0: 紫金沙。
1: 这客厅都整成这样了，这卧室还走得进去啊？吓不吓人啊？
0: 这个先生说了，这些东西啊，这都是助孕的。
1: 我不管你那个先生怎么说，你做这么大的改动，你总得跟我说一声吧。
2: 这还是不是婚房了？
0: 看你急的。男主外，女主内，公司的事情你也没告诉我呀。
1: 公司的事情你也感兴趣啊？你想知道什么呀？
0: 你要这么说呢，我正好有个感兴趣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上次那个女秘书不会还在你们公司吧？
1: 哪个女秘书？
0: 就是叫那个什么青青的还是白白的。
1: 这都什么时候的事情了，早就过去了。
0: 那就奇怪了啊，为什么她一见到我就躲呢？而且她和你们公司那个苏小姐在一起，他们俩不会都是你的秘书吧？
1: 你胡说什么呢？怎么可能？
0: 不可能就最好。我们都是成年人，有些事情呢，不放在明面上，彼此还能有个台阶下。要是有一天事情闹大了，那大家就会很难看。
1: 三更半夜，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对了，这两天我要去欧洲谈事情。

0: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个舞啊？
1: 不想去，时装周的时候已经去过了。
0: 行，那你就在家好好歇着，回来我给你带礼物。
1: 不用了，你还是别把自己当礼物送给别人就行了。

0: 苏沫，把你手上的品牌都移交给思思，接下来由他来跟进。这不太好吧？总监，是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吗？或者你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提出来。
1: 你想多了，之所以让你移交品牌，是因为有其他工作要交给你。
2: 其他工作？
3: 要我传这个？
2: 还要发传单。
3: 这属于市场部的工作范围吗？
2: 做营销嘛，算是吧。
3: 我没听说过，这谁安排的？
1: 我听说是林总亲自指示的。林总，市场部什么时候归他管了？
3: 别说市场部，连尚总都归他管。
2: 可笑，
1: 我不干。
2: 人一时风平浪静，再说了，尚总这么欣赏你，他肯定会为你出头的。只不过他现在在欧洲，等他回来，一切都会解决的。
3: 你不说？
2: 上次也归林总管吗？话是这么说，但通常情况下，林总也不会管得那么严。他就三分钟热度，回头就忘了，他也不会一直记着你的。你就把发传单当做市场调研，研究一下这条街上的客流情况，也挺好的啊。加油！
3: 看来艾琳是恨屋及乌，没想到这个是非之地比花生麻烦多了。

0: 尚总，有件事儿我觉得您需要知道一下。视频里的人是苏墨。
1: 苏先生，先去了解一下。苏先生，去了解一下。
2: 是艾琳吧？行，我知道了。
0: 那我先回去了。
2: 来，等一下。
0: 您还有什么需要交代的吗？
2: 找个人盯着点，别让艾琳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至于那个苏墨嘛，让他先发一个星期的传单。
0: 好的，尚总，我明白了。
2: 艾琳啊，艾琳，你可真会挑食。
3: 你说谁在发传单？
4: 小苏呀。一开始安娜他们说的时候我都不信，结果那天我去一看，头套一摘，果然是苏墨。
3: 不可能，尚淳因为主播带货的案子对他非常器重，而且我都亲自。哟，
4: 而且现在嘉科内部有一个传言，说
3: 有话就说。
4: 说苏墨是尚淳的。
5: 你的咖啡。
4: 谢谢啊。

0: 向总，苏马来了。
1: 嗯。你这是干什么？
2: 我得穿成这样去发传单。
1: 这种小事儿，找个兼职去干就可以了。你让市场部的骨干去发传单，你们怎么想的？
0: 这是林总的意思。
3: 这个艾琳啊，真是太过分了。你先下去吧。
2: 尚总，我是不是可以回市场部上班了？
3: 你先别着急，怎么说我也得跟艾琳说一声。
2: 啊，我明白。
1: 不过这次 U-Smile 的活动，你表现非常好。

0: 回到市场部之后肯定能升职。
1: 谢谢尚总。
0: 这是你应得的。对了，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一下。你离开安盛之前，他们应该对二期品牌有大致布局了吧？
1: 什么意思啊？
0: 你这么聪明的人应该不会不清楚吧？竞争对手之间打听点这种消息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1: 尚总，这虽然说不上是什么商业机密，但是也是人家内部的核心数据，我不能这样做。
0: 行了，没事了，你先下去吧。

0: 解一下，进去了解一下。
1: 行了，别装了，什么好马不吃回头草，原来这匹马天天都在忙着周年店庆，了解一下。
0: 这是我的工作。
1: 这算什么工作啊？去写辞职信，跟我回安盛。都混成这样了，还倔什么倔呀？
2: 什么叫做混成这样了？要不是艾琳突然出现，我本来干得好好的。
1: 我不管本来怎样，现在为什么还要留在这个是非之地啊？给人家当炮灰，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好玩吗？
2: 我已经在找新的工作了。
1: 做生不如做熟，从容一直在抱怨着人手不够，就趁现在这个机会。
3: 是最后一次机会，不要浪费我的好心情。
1: 不是我自夸，安盛的人际关系比嘉科的简单的太多。我不强求你，如果你实在……
2: 毛总，你不要再说了。反正找工作都是需要时间的，我也不想再浪费我的人生。如果你觉得没问题的话，我现在就可以跟你回去。
1: 安盛对于员工的着装是有要求的。
4: 这么着急啊？你这么做是为了你的前东家安盛，还是你的前老板王爵安啊？
2: 是为了我自己。如果一开始我就知道你让我来这里工作是为了拿到安盛二期品牌相关数据的话，我是绝对不会过来的。
4: 那你已经找好下家了？
2: 是的。
4: 安盛，除了可惜，我也没别的可以说了。那祝你在安盛一切顺利吧。
2: 我会在这个月之内做好交接的。
4: 不用了，既然我那个老同学那儿急需用人，那你直接去 HR 那里办离职手续吧。
2: 好。
4: 原来王居安的软肋近在咫尺。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1: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2: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
0: 锦鲤师徒校对离谱开局，
3: 这个周荣太实在没什么可疑。
1: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0: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4: 要走啊？
5: 应该不是偶遇吧？
6: 是上天的安排。
7: 有点东西。原来一切尽在掌握啊。
0: 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8: 一边是破案过程满满悬念，一边是诙谐幽默叫人笑得肚子疼。低智商犯罪开播口碑就

0: 到了，
1: 有了您在，
2: 我当您左膀，
3: 我做你右臂，
4: 我做你双腿。
1: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猪猪版本的许蜜，
0: 跟着猪猪再刷蜜语界，解读许蜜语成长蜕变之路。
5: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6: 我是开心的有矿，这里是东方
5: 新娱乐，
6: 东方新娱乐都市文艺风向标，
5: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你相见。最近开播的低智商犯罪可以说是画风很独特啊，不走沉重悬疑，改走刑侦轻喜剧加黑色幽默路线。嗯，
6: 人设也是反套路，王骁呢是躺赢式的神探，不靠开挂，全靠观察和运气破案。那田曦薇彻底跳出了甜妹儿，能打能冲，和王骁组成了反差萌的探案组合。
5: 反派阵营也是很有亮点啊，王传君饰演的腹黑大佬，偏偏带不动一群卧龙凤雏。
6: 低智商犯罪打破了悬疑剧的刻板印象，为观众带来了解压又上头的追剧体验。
7: 正在东方卫视热播的另类荒诞犯罪剧《低智商犯罪》中，王骁饰演的张一昂无疑是剧中的最大亮点之一。
8: 我们当警察嘛，每天都要怀疑，还要继续怀疑我们怀疑的怀疑。
9: 这句话现在都已经成了一个笑柄了。
8: 这个梗啊，
10: 人尽皆知了。
11: 又是这个张一昂，
12: 你再这样就毁了，你知道吗？
7: 王骁饰演的这位警察自带诗人气质，时不时冒出的名言名句让紧张的探案氛围秒变搞笑现场。
13: 猎人再狡猾也不是狐狸的对手，快走吧。
14: 他的那种小灵气小眼神的东西，你把它准确地把握住。原本小说上张一昂是没有吟诗的，这个啊，后来我们想给张一昂加一点东西。
7: 于是局里有了一个传说，当年张一昂在一次执行任务时事情大发，导致意外，嫌疑人当场身亡。
15: 别过来，你别再往下来了，要不然我现在就跳下去找他。
16: 因为我不忍与死亡共舞，他便亲自前来寻我。他带来了青楼的马车，在这马车上我们只有我们仨。
15: 哪儿他妈三个人啊，你不识数啊。
16: 这是艾米丽·狄金森的诗，因为我不忍与死亡共舞。兄弟你看哈，诗歌现在在挽留你，小雨挽留你，晚霞、晨曦都在挽留你，我肯定也是。
15: 我不用你挽留，我现在就跳。
16: 死很容易啊，这都不用下多大决心。你比如说像咱们俩之间这个距离，我要是不小心推你一下。
7: 张一昂因此被调离一线，转而负责老干部处的工作。但即便如此，张一昂的工作仍是一波三折。他组织退休干部跑马拉松，结果老干部在活动中昏倒住院。
17: 也不知道是谁，总给他灌迷魂汤，什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18: 画面中，这位奔跑的跑者就是原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郭婷。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17: 什么他是厅里的领头人，没他不行。
18: 郭婷啊，您曾经在位的时候就是我厅的领头人，那今天咱也不能倒队啊。
15: 不会。
18: 哎，好好，
17: 我让他悠着点跑吧。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又拿出当年追毒贩的劲儿来。
18: 您就拿出当年追毒贩的那个劲儿，好不好？
15: 跳好了。
18: 哎，好。
15: 厉害啊，
18: 前方就是终点线，咱们冲线的时候，哎呦，您就像匪敌毕地斯一样大喊一声我们胜利了，来，我们起跳。
7: 不过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两个笨贼引爆化粪池，乔装抢劫金店。在看片会上，导演刘海波对这场有味道的戏也是久久难以忘怀。
14: 设定一个张一昂听到爆炸的声音，逆着人潮还吃着煎饼往这个案发地点跑。就那天其实我们炸的是大酱，就是东北大酱，大酱里边呢放了一些馒头还有一些废纸团。
7: 非常凑巧的是，也正是在这场爆炸的现场，张一昂竟然让这对悍匪兄弟从自己眼皮子底下逃走。
18: 你俩等会儿。方向反了，
3: 你
18: 别紧张啊，我警察，你这包都没拉好。
19: 行，别在这逗留啊，有点危险，走了，快点，跟着人溜溜，跟着人。
3: 突
16: 从现场情况看呢，是张处

0: 把他们从眼皮子底下放走。
1: 更让人头疼的是，张一昂在爆炸现场捡到一分残缺的举报信，信上声称半年前三江口市公安局副局长卢震的死亡并非交通意外，而是精心策划的谋杀，但信件缺失了举报人关键信息。
2: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到三江口市局去挂职。
0: 哎，你有事啊？是不是有话要说？
3: 来，
0: 想说什么说，别憋着自己。
3: 我就是觉得您这个安排让我想起了普希金的一首诗。
2: 我求你了，闭上你的臭嘴，你再给我念诗，你赶紧滚去三江口，查不明白不许回来。
1: 跟张一昂一同被调到三江口的还有田曦薇饰演的女警李倩。
4: 不管有没有找到新的线索，咱们都针对性的进行排查。
3: 李倩，高婷跟我介绍你的时候说了，说你脑子快，有天赋。以后你多跟我提点你的想法，啊。
4: 嗯。
3: 来，
5: 我把那个制服一穿上去，你就觉得他就是李倩。
6: 是啊，
5: 我觉得小田身上有那种特别干净的少年气。然后呢，你又隐隐的觉得说他心里有一股韧劲儿。
1: 在张一昂和李倩到达三江口不久之后，三江口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队长叶剑意外死亡，并且他在死前留下了一块写有一阳二字的石头。
6: 老叶身体也发现了。
3: 啥呀？
6: 写了名字。
3: 名字？那很有可能老叶留的是凶手的名字，叫啥？
6: 你的名字。
1: 这块石头让大家开始怀疑张一昂。张一昂为了自证清白，四处寻找事发当晚给自己送过外卖的送餐员蒋英，却发现蒋英和丈夫都已失踪，而张一昂的调查也受到了阻碍。
3: 电话打了吗？
7: 两口子都关机了。
3: 那咱现在是不是该撬门了？
6: 张局要撬门了。
8: 我们什么手续也没有，凭什么敲门？出了事算谁的？
6: 齐局说
3: 听见了，都听见了。
9: 这是房东。
3: 哎，你好。
9: 你好，大姐，住在这里的蒋英是重要证人，你同意我们敲门进去调查吗？
10: 不同意。为什么要敲门呢？我有钥匙啊。
3: 谢谢啊。哎，就往这里有一把。
1: 而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的调查竟然意外查出送餐员蒋英的丈夫是一位身背多条人命的通缉犯，而且他知道副局长卢震的死亡内幕。
3: 有一天我在路上碰到我以前一个狱友，他说有人雇他去杀人，给他20万，他想让我帮他，钱分我一半，我就答应了。后来才知道要杀的那个人是一个老警察。
11: 警察
3: 好像还是个领导。
11: 这个领导叫什么名字？
3: 我不记得了，好像姓卢。
1: 可还没等找到这个关键人物，他已经被灭口了。张一昂更不知道的是，对手已经和他打过几次照面。
11: 杀15个人，这得枪毙多少回？
3: 去，工作上的事别聊。
11: 您经历的多，我还得跟您多学习。
1: 王传君饰演的周荣是三江口市最大房地产商，他和他的手下怎么说呢？从上到下也都是奇葩。
12: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既能满足一丢丢悬疑的这个内容，又有大量的让你觉得我的天哪。
13: 各个角色在这个剧当中是不同担当的，大哥周荣是怪癖担当，你猜不透的，再加上他的有一些精神类的疾病。这个陆一波啊，是纯爱担当，纯爱战士。
14: 齐建，你怎么来了？
13: 朗博文呢，是我就得保护好我弟弟担当。吴建仁说到我自己啊，思考了很久，我觉得我像是叫做苏培盛担当。
1: 一边是破案过程充满悬念，一边是诙谐幽默叫人捧腹，这部低智商犯罪要的就是这个不一样的效果。记者

0: 杨丽报道。
1: 蜜语季圆满收官啊，猪猪塑造的许蜜语一路逆袭成长，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嗯，从全职阔太到职场逆袭，猪猪把角色的清醒和坚韧演绎的真实又有力量，也赢得了观众们强烈的共情和共鸣。
1: 是的，其实熟悉猪猪的观众都知道，荧幕上的她呢可是职场女精英专业户，不管是干练飒爽的职场形象，还是独立清醒的女性角色，猪猪都能拿捏得恰到好处，气质与演技可以说是双双在线。
3: 他是我的版本的许蜜语，他肯定跟其他人去演的版本的许蜜语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猪猪版本的许蜜语。
0: 这番许蜜语宣言看得出猪猪对角色有多爱，当初看剧本时他就被深深打动了。
3: 他在人生这样的时刻，这样低谷的时刻，他没有放弃，他仍然抱有希望，他仍然可以勇敢地从零开始，我觉得这个是我最打动我的点。
0: 剧中许蜜语经历了亲情、感情、事业三条人生线的成长，剧集一开始从许蜜语的婚姻切入，她和前夫聂雨辰、第三者鲁真真的多场对手戏张力拉满，也是全剧的高能看点。
4: 先生，你好像有点紧张哦。
3: 许蜜语也是，其实她也是有点心机的。比如说，她明明知道肖英那瓶酒，但是她在老公面前要装出来啊，我都不知道啊，老公好厉害啊。
5: 好别致啊，这是用红酒瓶做的吧？
6: 这里的艺术品都是我们一个爱红酒的设计师设计的，而这个作品呢，就是她用她最喜欢的一瓶红酒肖英亲手制作。
5: 这款酒的味道很特别，你们这里有？
6: 有，
7: 你知道肖英吗？
5: 哦，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酒呀？
7: 是一款风味很独特的红酒，为了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订了一瓶。
5: 老公，你真好。
0: 许蜜语第一次和鲁真真面对面交谈的名场面，没有激烈的争吵拉扯，却字字句句都暗藏较量。
3: 然后包括那天的装扮，比如说许蜜语穿了一个精致的套装，妆容精致，然后把自己最贵重的东西、精致的东西都拿出来，其实是给自己撑场面。但我觉得你当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其实心底里的底气已经是输的。
4: 聂太太，我今天来见你呢，不是怕你，我是想提醒你，也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男人犯的错就应该找男人算账，找一个女人会有点太 low 了。
5: 你不要在这儿虚张声势，我今天叫你来也是为了提醒你，跟别人老公相处的时候也要注意点社交分寸。工作上敢抢敢拼是你的能力，感情中如果见什么抢什么，那就是不知廉耻。
3: 许蜜语的言辞上是赢了，但其实我觉得许蜜语当时的这种心境，其实她是很心虚的。首先知道了老公把她背叛，她情感上是很受伤的。然后我觉得女人在这一刻的时候，可能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我不够美，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我觉得这一点是我最需要就每一个女人警醒的一个事情。男人出轨绝对不是你的错，绝对不是因为你不够好，在这个时候女人绝对不能卷自己。
8: 我养你呀，
4: 那
8: 我养你，
4: 别闹！
8: 你让不让我养？
3: 直到他在医院看到聂雨辰跟鲁真真去产检，直到他发现鲁真真怀了聂雨辰的孩子，这一点上的时候就无法挽回了。这一件一件的事情，就是让他没有理由继续下去。喝酒的那场戏，他才真正的觉得我要支棱起来，我真的要跟。就是撕他们，然后我要就是离开这个渣男，我要做自己。在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他才是真正有自己的这个主心骨的时候。
5: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要找回我丢掉的这点尊严。聂雨辰，我们离婚吧。
0: 后续剧情更是高能不断，连环巴掌名场面激情上演，现场乱成一锅粥。
9: 别动手，别动手，
10: 你有本事你就告，你信不信？哎，反正你告，你开，
11: 不打人了吗？
10: 真是你妈，
4: 叫他妈。

0: 很惊讶嘛，但是我觉得，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我觉得要把那个爽感给出来。
1: 洗蜜与搞事业也是剧集的一大看点，从十指不沾阳春水到擦马桶、打扫客房，猪猪为了贴近角色，专门跟随专业保洁人员学习实操工作流程。
0: 我们其实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是一直有这个酒店的保洁人员在的，然后会告诉我们这个床应该怎么铺啊，然后这个东西应该怎么摆啊，包括这个打扫的顺序是怎么样的，我们都是严格按照这个方式去执行的。
1: 剧集首播时也有观众讨论说，许蜜语自带的优雅气质过于耀眼，当她成为客房保洁时有种违和感，对此猪猪有自己的理解。
0: 就首先许蜜语她是这个211大学毕业学酒店管理专业的，他在做保洁的时候，其实他的能力、他的认知、他的学识各方面的状态，包括他当过这个太太的这个状态，不会马上消失的，他肯定是延续下去的。无论如何，他还是许蜜语，他不能比如说前六集我演的是那样的，他不能从第七集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1: 许蜜语凭借细心、韧劲和高情商，最终

0: 作为一个销售，怎么样再去更加干练的去争取到很多的商单。
1: 我的意思就是说，要让每一位走进普荣饭店的客人都能感觉到双脚离地那么一点点的喜悦，那种喜悦不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是一种可以让人从现实生活中暂时抽离出来，然后发现原来这里有令人向往的生活。
2: 事业线亮眼，感情线更具看点，朱珠和钟汉良在剧中的搭档合作，氛围感十足，满满的 CP 感全网出圈，被不少观众直呼太贴合熟龄爱情的样子。

0: 我觉得应该这点上应该算是我跟钟汉良我们两个在这个亲密戏上没有拉胯吧，就是给大家一些又既成熟但是又 classy，就是比较有格调的这种亲热戏，然后我觉得有氛围感。
1: 两人剧中的吻戏一经播出就火速出圈，但比起热烈的戏份，猪猪坦言自己其实更偏爱两人之间含蓄的暧昧拉扯。
0: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就其实，在谈恋爱的时候，其实那个暧昧期就爽感也是最多的。
2: 徐明远吃饭一共不是一个胃。有时间吗？
1: 拍摄过程中，诸多难忘的场景深深烙印在猪猪的记忆里。极致的拍摄环境，意外又真实的情绪反应，都成为了角色最动人的注脚。
0: 中卫沙漠最后那一场戏，也是就是我们杀青的那场戏，也是非常难忘的。遇到了沙尘暴，然后那个风沙真的是让人无法呼吸。处于一种完全窒息的状态。当时导演就说让我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然后在某一时刻，季风会突然出现，然后但是我真的睁不开眼睛，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那个沙尘暴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我就已经觉得我受不了了，我要喊 cut 的时候，突然季风过来抱住了我，然后那一刻我们两个人的反应，我觉得都是最真实的。就在那一刻的时候，季风和蜜语真的是相依为命，在风沙当中，在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一种救赎，然后一种保护。
1: 从破碎主妇到独立女王，从职场小白到精英女性，猪猪用细腻演技赋予许蜜语层次感与生命力。她不仅演绎了一个女人的重生，更展现了熟龄女性在情感与事业中的清醒、坚韧与高级。
0: 我觉得她给，30+的女性一些希望吧，就是大家可能都在经历着人生带来的一些，阴晴雨雪，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迷茫、迷失、焦虑。然后许蜜语就是她把她的经历做得比较极致，就在这如此极致的人生境遇当中，你都可以绝处逢生，你永远要对人生抱有希望。中女也可以很性感，中女也可以有人爱，熟龄的爱情也很甜。
1: 近年来，在国产都市剧的舞台上，猪猪凭借独有的风情与气场，成为观众心中熟龄职场女性的最佳代言人。《精英律师》里的丽娜，八面玲珑，独当一面。
3: 从今以后，洗心革面，不再关心输赢，只关心粮食和蔬菜。《
1: 玫瑰的故事》里的江雪琼，专注自我与事业，看淡情爱纠葛，清醒自持。
4: 虽然我们两个还是相爱的，但是已经不能相伴了。那就还对方自由呗。
1: 他为什么依然单身里的顾夜佳，身为高知医生，精神独立，经济自由，不愿为了世俗眼光随便将就婚姻。
0: 我不相亲，我也不结婚，我就喜欢单身，我一辈子孤独终老，我乐意，行了吗？
1: 接受我们采访时，猪猪也很坦诚，说都市女性确实是自己的舒适区。
0: 可能我本人就是一个就是都市女性，然后而且年龄也差不多在这个年龄段，然后情感可能它的这种跨度跟丰富程度吧，也比较那个是在我的这个范畴之中。
1: 通过我们的镜头，他也想问问观众，是不是自己该去其他赛道闯一闯啦？

0: 我其实也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我在演这样的戏，还有人看吗？我觉得会不会就大家会觉得这样的角色我演太多了，就觉得没有新鲜感，不想再看了。
1: 相信许密语这个鲜活的人物，不仅留在了观众的心里，也让我们对猪猪的表演之路依旧充满想象，期待猪猪未来解锁更多属于自己的人生角色。记者王银庆报道。近日，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知名演员何冰自导自演的话剧《枝叶关情》，郑板桥在上海保利大剧院上演。
2: 我是冲着何冰来的，
3: 实力派，然后也是国家级的演员，肯定是有口碑在这里，还有演技在这里的。
1: 的确，很多人对何冰的印象都是从《大宋提刑官》里一身正气的宋慈开始。
4: 杀人就得偿命。
2: 《大宋提刑官》，我那时候是执行导演，宋慈断案，很多大篇幅的一场戏就好几页纸啊，
5: 对，
2: 四五页纸，你看不到他做功课，到那儿对词就有。
1: 还有《白鹿原》里何冰饰演的鹿子霖，
6: 白嘉轩，你是组长，你不要顶不住事情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呢。
1: 影视作品中亮眼的表现离不开何冰在话剧舞台上磨练出的扎实的基本功。1999年、2004年，何冰先后获得两次被誉为中国戏剧表演领域最高奖的梅花奖，当时他是两次获得梅花奖的最年轻的演员。之后，何冰跟陈道明合作的喜剧的忧伤曾打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60年的票房记录，窝头会馆、陌生人等作品也都有口皆碑。现在的他俨然已经是舞台上的一块活招牌。在话剧中，何冰身兼三职，编剧、导演、主演，他在剧中饰演核心人物郑板桥。
6: 告诉你高现场，今天这个官仓我是开也得开，不开也得开。
7: 大人，撕开粮仓可是要掉脑袋的，
6: 反正不是饿死就是被砍，结果一样。为什么不吃饱了上路？
7: 结果再不一样，您开了粮仓，百姓吃饱了，您的脑袋保不住啊，您要三思啊。
6: 不必思，先保住百姓性命再说。我就不信我救了百姓，朝廷还能砍了我不成？
1: 从龙套到小角色，再从小角色到主演，再从主演到导演、编剧，何冰对角色、对一处好戏的探索从未停止。因为在他眼里，好演员没有上限，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记者段文良采访报道。
8: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9: 我是开心的有矿，我们下期再见，
8: 拜拜。
10: 确实不是偶遇。是上天的安排。
11: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慌张，不要心急，快乐的日子将会到来。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Hola, tu Eiffel, venía me sostenía.
2: Chao, Van Newton.
3: 由于移动协商放弃，旅行。萨瓦迪卡。
4: 兄弟，加油呢！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5: 有个事儿你给我办干净了，去小飞家把他的电脑硬盘给我拿回来。
6: 李鹏凯从小飞家出来的时候，警察来了。
7: 李鹏凯被抓了？
6: 那倒没有，他跑得够快，硬盘也拿到了。
8: 他一直在前面跑，我没看到他脸。
9: 再强，你连脸你都没看着，你追。
10: 看来咱们已经打草惊蛇了。
11: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0: 冒没好透，以为是慢性咽炎、支气管炎，但是却从来没想过，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不适，可能是哮喘发出的隐匿警报。今天呢，三位来自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专家，将在我们的快闪医院开启一段特殊的医疗服务旅程，解密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呼吸警报，守护好自己的每一次呼吸。今天当值的第一位医生呢，来自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梁硕，他呢专注于哮喘等慢性呼吸疾病的诊治。今天他遇到的第一位咨询者呀，困扰他的不是喘，而是胸口那团说不清的闷。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2: 医师你好，你
3: 好。我就是一感冒啊，一前期一难我就喉咙开始痛。
4: 嗯，啊，喉咙痛，
3: 不能咬。嗯
4: 嗯，你闻到什么东西会这样吗？
3: 我就是闻到里面汽油味，坐车抽烟的那个
4: 密闭环境下闻到烟味，这些都会。
3: 我都难过。
4: 嗯，跑得快一点，急一点，就气透不过来了，是吧？
3: 心慌，
4: 心慌。我听一听好吧。听过吗？肺里检查过吗？
3: 检查过，他说钙化。
4: 啊，肺里就是个钙化是吧？啊，也不缺氧，氧饱和度99%。我觉得你这个像一个哮喘。
3: 我也不知道。
4: 嗯，像个哮喘。嗯，我们有一种哮喘叫胸闷变异性哮喘，就是它可能还没有严重到我要气喘发作，那有的时候就表现为胸闷，然后有的时候夜里好发。然后另外就是闻到一些刺激性的气味，闻到香水，闻到厨房的油烟，这种就容易高发。所以我建议你去做个肺功能的检查。
3: 好的，谢谢。
0: 胸闷变异性哮喘呢，如果长期的漏诊，没有规范的干预，最终可能发展成为典型的哮喘，造成不可逆的肺功能损伤。如果您反复出现胸闷，尤其是在夜间，或者是接触了刺激性的气味之后加重，而心电图和心脏检查呢又找不到问题，那么就需要进一步做肺功能检查。而对于已经确诊哮喘的患者来说，如何长期管理，避免病情的反复，是治疗的核心。
4: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5: 是这样子的，今天我带了两份报告，我是一直是有哮喘。
4: 这个是2024年10月29号的，
5: 对对对，
4: 这个是2025年2月14号。
5: 嗯，
4: Fino 原来的时候是92，我们基本上高于就是正常要低于25以下，那高于25以上就说明你气道存在的一个酸粒细胞存在过敏。那现在呢，到25年现在来说降到49，啊，下降幅度也蛮大的，整体来说还可以。那现在要你先控制好吧。
5: 现在还是偶尔会感觉胸闷。
4: 在这几个月里边，第一呢要注意，最好不要吃螃蟹和虾这种，因为如果是这种海鲜类的东西，容易导致一个气道的高敏。第二，不要接触装修的环境，比如说新的车子、新的房子都不要接触。第三，就是那些香水啊、艾灸呀、熏香啊这种，让气道刺激气道的这种都不要接触，好吧？小猫小狗不要接触啊，那种动物的皮毛，好吧？这个很重要。
5: 对，好的。
4: 嗯，其实哮喘来说，第一要脱离过敏源，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好好的用药，要规律。
5: 好的，
4: 谢谢。好，不要紧。
0: 前两位咨询者呀，是以胸闷为哮喘的主要症状。生活当中呢，还有另外一种更常见、迷惑性更强的哮喘，它不闷，但是咳，反复的干咳。第二位医生李冰，长期聚焦呼吸系统常见病的诊断与规范治疗，在慢性咳嗽与哮喘的鉴别诊断上，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6: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人是怎么不舒服啊？
7: 就是这几天咳得特别厉害，还有就是像早上啊跟晚上咳得更厉害，就跟东西呛到一样。然后嘛，就是碰到这种冷空气啊，还有这种闻到香水啊，咳得更凶。所以我也吃了一段时间消炎药、咳嗽药都没用，
6: 都没用。
7: 对，我就想这得了什么怪病啊？
6: 每年的到了这个季节终于发，还是说就今年才有的，以前从来没有过？
7: 就是每年到了这个花粉季节，就春天这种啊，然后就开始对有这个
6: 是干咳为主对吧？
7: 对，干咳，
6: 没有痰，
7: 没有痰。对，
6: 白天晚上有差别吗？
7: 有的。就是晚上
6: 会多一点。
7: 哎，对。
6: 那你晚上有发过这种喘吧？气不够，
7: 就是咳得厉害的时候，它会有点
6: 有一点这种像小鸡叫一样的嘶嘶的声音，是吧？
7: 对对对对对。
6: 以前去检查过吗？看过这个东西吗？
7: 没有，
6: 也没有，
7: 没有。
6: 然后吃了消炎药没有用，对吗？
7: 也没有。
6: 这症状还是蛮典型的啊，就是有这种。

0: 刺激性的干咳，然后跟季节有关。这种最常见的年轻女性嘛，可能是一个哮喘。那哮喘不光都是喘，有一种叫咳嗽变异性哮喘，这个就是它是以咳嗽为主，不是以喘为主。当然这是我的推断啊。这种病人就是一般来说，他可能就是有过敏体质，长在鼻子上可能就鼻炎，长在气管里可能就是哮喘。你可能就是以咳嗽，你感觉不到重的话，可能真的会发哮喘，那个是很厉害的。这种情况一定要早点诊断出来，早点治疗，预防它大发作。大发作还是很吓人的。所以呢，我们的检查先拍一个 CT 看一下，排除一下，不是因为肺上长了什么东西，做一下肺功能吹气的，我们一般是要做一个激发实验，或者是做一个一氧化氮，这个可以能看到的。如果阳性结果的话，就特别支持的你哮喘的诊断。另外呢，就是有的人可能我们配合不了嘛，可以做一个过敏原。然后你诊断了咳嗽变异性哮喘，那它的治疗按照哮喘来治疗。它的这个最重要的药物其实是一个吸入的激素。然后吸入激素和支气管舒张剂，然后在中度左右的时候就用这个来治疗。很轻很轻的话，像你就说你三个月就发这么一两次，那可能就有点普通的抗阻胺药。然后用了以后，你可能用了两三天，你觉得啊好像好了，咳嗽好了，但是注意千万不能停。我们的哮喘的药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用时间就比较长，可能要三个月左右，三个月左右再做肺功能再评估啊，完全控制好了，像你三个月一次都不发了，那可以尝试减量或停药。
1: 就是吃东西啊，就是有什么
0: 过敏
1: 不要吃，
0: 不要吃啊，
1: 有海鲜这种不能吃，
0: 不是。海鲜不能吃，你海鲜不过敏是可以吃的，过敏的就不能吃。
1: 好的好的好。
0: 另外就是特别冷的，刺激性特别强的，尽量避免接触。另外还是就是有一些运动的情况，如果你运动很剧烈，有一种哮喘叫运动性哮喘，它可能也会诱发的。适当运动
1: 哦，适当，好的好的。
2: 呼吸系统主宰着我们人体的呼吸，吸进去的氧再供到全身的氧，都是呼吸系统来做的。可以通过科学的居家肺康复训练改善呼吸功能，提高活动耐力，缩唇呼吸，用鼻子吸气两秒后将嘴唇缩成 O 型，缓慢呼气4到6秒，使呼气时间是吸气时间的2到3倍。该方法能减少呼气时气道塌陷，帮助排出肺内残留气体。步行训练在初始阶段每天步行5到10分钟，速度以能正常说话不感到明显气短为宜，之后每周可适当增加5分钟步行时间，逐渐达到每次20到30分钟，每周训练3到5次。
3: 哮喘的治疗啊，是一场需要耐心的管理。但在生活当中，很多哮喘患者会遇到这样的困惑：我明明已经在用药了，但是病情却始终控制不好，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最后一位当值的高永华医生专注于支气管哮喘等慢性炎症性气道疾病的诊治，擅长哮喘的精细化管理。
4: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这是咋不舒服呀？
5: 哮喘可能咳嗽，还有呢这个有黄痰。
4: 咳嗽有黄痰。有喘吗？
5: 喘的。
4: 这有多长时间了？
5: 已经是几年了。
4: 几年了？
5: 2-3年。
4: 最近病情是稳定呢，还是差不多，还是加重了？
5: 感觉就是又好像喘了。
4: 喘了有多长时间了？
5: 这喘了这个2-3个月了。
4: 现在就是咳嗽有黄痰，气喘有3年了。
5: 对对对。
4: 这2-3个月有加重。你走走路气喘加重还是缓好转呀？
5: 走走路的话气喘了。
4: 有鼻炎吗您？
5: 有的。
4: 有鼻炎。
5: 有鼻炎的。对。
4: 鼻炎。过敏性鼻炎还是鼻窦炎还是啥？
5: 过敏性鼻炎。
4: 除了这些，有其他不舒服吗？
5: 我还有这个反流食。
4: 反流性食管炎，我们的呼吸道呀，包括我们的上气道，我们的鼻部，我们的咽部，我们的气管、支气管，然后呢，到我们的这个肺实质。我们在我们的气管后面呢，是我们的这个食管。胃食管反流病呢，和我们几乎所有的呼吸道疾病都有相关性的，包括我们的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慢阻肺、慢性咳嗽，都和我们的这个胃食管反流病是密切相关的。还有这个咳嗽、咳痰这个气喘3年，这3个月有加重，既往有鼻炎、有咽炎、有反流性食管炎，在外院呢也诊断支气管哮喘。尽管给予这个药物治疗之后呢，事实上还有症状，对吧？我们要判断你是第一是药物的用药不规范，还是剂量不足，还是合并其他情况了。
5: 我这个可能就是用药不大规范，你给我可能试掉一下。
4: 是。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在临床常用的针对我们支气管哮喘的一个药物。我们每次呢把这个药打开打开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刻度这个现在看您这刻度呢还有40C是吧。我们每次用之前呢，我们先往一边拧听到一声响我们再拧回来，这个

0: 药就装上了。装完药之后呢，我们不要对着这个口嘴，我们先吐气，吐完气之后立马含着这个咬嘴包紧，然后呢微微上调，我们深吸气，憋气五秒钟慢慢吐出来。您可以试一下，
1: 我试试一下，你看我标准不标准啊？
0: 对，您这个用药呢基本上呢还是对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每次用之前先这样放进去再吸。我看您是这样的哈，吸上。
1: 好的。
0: 气管哮喘呢一般不会有黄痰，它主要是咳嗽喘，有黄痰这个情况我们还要判断到底是不是合并有支气管扩张对支气管哮喘的防护呢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呢，就是一定要注意过敏源的脱离，到底什么原因比如说会加重您这个咳嗽气喘的。
2: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0: 症状那比较多的，你比如说我们的尘螨是吧，被子可能要勤洗勤晒。宠物呢？
1: 对呀，我养猫的话有什么影响吗？
0: 可能会给你安排过敏源的检查，对您到底是不是有这个猫毛过敏。如果有这个情况，虽然我们用药但它不停的刺激，症状也不好控制。所以说第一步呢是过敏源的脱离，第二步呢就是我们的规范用药，你目前的用药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进一步的优化治疗。同时呢我们还要针对你的合并症治疗，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过敏性鼻炎、胃食管反流病，这些都要治疗，这些都会影响哮喘的控制。
1: 谢谢高医生啊。
0: 好，谢谢。
3: 来到快闪医院的市民大多关心当下的症状，但是哮喘不止于此。作为慢性炎症性气道疾病的一种，它跟慢阻肺、支气管扩张症都有关联。而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高永华医生走进上海市肺科医院，看看那些复杂气道疾病的患者怎么破解治疗困局。
4: 气道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恰似房屋里不可或缺的通风管道，保障着气体的顺畅流通。正常的呼吸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复杂的生理机制。
0: 事实上我们的气道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树，树干呢相当于我们的气管，分支呢相当于我们支气管，树叶呢相当于我们的肺泡，呼吸道呢是一个开放的器官，包括我们的上呼吸道，我们的鼻子啊，包括我们的下呼吸道气管、支气管和外界呢是连通的，因此呢我们的肺部呢是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的，有害的颗粒和气体对气管、支气管黏膜造成的损伤形成的慢性炎症，那比如说慢阻肺啊，比如说支气管扩张啊，比如说哮喘，这些患者呢由于肺的结构功能的改变啊，造成他们呼吸的这种困难。
4: 慢性炎症性气道疾病并非单一的疾病，而是一组以气道炎症、重塑和狭窄为特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具有很强的普遍性和隐匿性。
0: 慢性炎症气道疾病呢，顾名思义，它是一个慢性的。那个慢性的，我们在临床一般指呢，至少是3个月以上的这样一个病。另外呢，它是一个炎症为主导的疾病。那在临床最为常见的3种慢性气道疾病，包括我们的慢性阻塞性肺病，包括我们的支气管哮喘，包括我们的支气管扩张。这3种疾病它有共同的发病特点，就是炎症，但它也有不同，它炎症的类型不同。从支气管哮喘来说，它对典型的炎症类型呢，是我们称为2型炎症，也就是嗜酸粒细胞相关的炎症。那我们支气管扩张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它的炎症呢是中性粒细胞炎症，而我们的慢阻肺呢是介于中间，大部分呢是中性粒细胞炎症，占有30%到40%的患者呢是嗜酸粒细胞气道炎症。另外呢，这3种慢性炎症气道疾病呢常常出现同时存在的情况，甚至出现慢阻肺、哮喘、支气管扩张3种疾病同时存在的情况，比如说在一个病人身上我们可以同时看到3种疾病的存在。
5: 你是真菌导致的这个过敏对吧？
1: 因为哮喘，
5: 哮喘
1: 2岁就有了。
5: 对，2岁就有哮喘，哮喘没好好控制，
1: 现在鼻哪弄的鼻止哭了一张呢，就在这里找到止哭了。
5: 对，
1: 止哭是啥意思啊？
5: 气管变粗了，
1: 变粗了。
5: 对，止哭呢有真菌是吧？我们通过杀菌啊，用靶向治疗，自己感觉改善了，
1: 改善很多。
0: 谢谢。
6: 我想你这个什么的意思。

0: 现在都开始。
1: 哮喘我两岁就有的，一直到现在68岁了，慢阻肺后头变慢阻肺了，就讲一直用喷个呀，用个吃个呀，胖是一直是有的，就讲主要是搿趟查出来，我也没想到搿趟是有事情的，查出来有的还得啥个菌感染，还得是啥么子啊，蛮多嘞。
2: 三种疾病并发，毫无疑问是更为复杂、更难一点。如果三者同时存在，那患者往往存在呼吸困难，啊，存在咳嗽、气喘，存在大量脓痰的问题。从疾病的防治角度呢，我们早诊断、早治疗、早干预，预防患者出现合并存在是非常重要的。
3: 慢性炎症性气道疾病的临床表现既存在共同特征，又因病理机制的差异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2: 慢性气道炎症疾病共性的症状，大家都可能出现咳嗽，出现肺功能受损，都可能出现呼吸困难。但是特征性呢，对于慢阻肺来说，就是它由于气流受限，最典型的症状就是活动后的呼吸困难。这段哮喘的它症状特点呢，就是它的发病呢是一个突发突止的过程，可能在正常的时候正常人一样，在发作的时候可能出现咳嗽气喘，那气喘的时候我们可能听到喉咙里面有哮鸣音啊，而这样扩张最典型的特征性症状就是咳嗽有痰，可能每天有300-400活动，大家可能感觉难以相信，甚至我们最多的时候呢，看一个病人一天咳1-2000毫升的痰，大量脓痰呢是这种扩张的特征性的表现，尤其是呢脓痰、绿痰甚至臭痰。
4: 现在怎么样？这两天？
1: 现在好没好了？就一个气孔了。里面难过，痰很多。
4: 你这个病多少年了？这个病？
1: 我早年一直到50多也好的，
4: 已经50多年了。
1: 我3岁就患有了，
4: 3岁
5: 就有了，
1: 3岁底下困了觉，着凉了。
4: 着凉之后就开始一直这样了，咳嗽有痰了。
1: 小时候就呛，后来面一直有痰了。
4: 来吸吸，痰还是很多，痰多得很。
1: 来的时候还要多，
4: 一定要把痰咳出来。
1: 这么多个痰怎么办啊？
4: 这个病它就产生痰。所以你要坚持排痰呀，
1: 排不动嘞，排痰排痰排那个心脏也不好，我讲起来就心脏不跳。
4: 对，你这个用力咳是不行的，你要有方法。来，我教你个方法好吗？来，深吸气。
2: 如何把痰排出，对我们支气管扩张症的患者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三个动作非常简单，学名叫主动循环呼吸。第一个呢叫平静的吸气呼气。3-5次，把我们的呼吸放松下来。第二动作呢，就是深吸气，屏气，屏气时间4-5秒钟，然后缓慢的吐气。这个动作完成之后，第三步呢，就是哈气，像吹蜡烛一样，通过声门发出这个声音。
4: 你接下来要哈气，你像我这样，从这嗓子发出声音，有痰，
1: 我弄的痰嘛，
4: 对，咳出来，痰很多。是吧？对，所以我们这次啊，想安排个支气管镜，把你里面痰都给你抽一抽。好，放松一下啊。
6: 放松，哈哈气，人放松，整个人放松啊。咳嗽一下，我。
2: 气管镜呢，在我们呼吸系统疾病的整个诊断和治疗过程中呢，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咳嗽的痰经过我们的口腔，这样的话有可能有口腔的污染。而我们通过支气管镜呢取的痰呢，下呼吸道标本直接在它病变部位进行取痰，这样呢它减少了污染，同时呢这个诊断阳性率呢会更高。另外呢，很多的患者的痰呢是长期聚集在那里没有排出来，那我们通过支气管镜呢还起到一个气道扩清的作用，把它一些沉积的这些浓痰。臭痰给它抽出来啊，做一个气道的这个清洗，有利于患者这个疾病的这样一个康复。
4: 现在感觉怎么样？
7: 坐在这里没意思的，
4: 一走路又喘。平地走行吗？
7: 平地走也不行，平地走最多走了5-6十米就不行了。
4: 以前抽烟吗？
7: 以前抽的，抽了10来年吧。
4: 抽了10来年啊、一天几包？
7: 一天1包半。
4: 那你这个抽烟量整体的积累量也不少。咳嗽痰有吗？
7: 没有，
4: 没有痰，就是喘。它就是典型的慢阻肺，肺功能很差，因为吸烟吸的了，肺功能不好。现在走50米呢，就感觉气喘加重，坐着不动，不需要用力量还可以，是吧？
7: 对。
4: 一走就不行。
2: 慢阻肺呢，在我们国家的最新流行病调查提示， 20岁以上人群患病率呢达到8.6%，40岁以上人群呢达到14.3%。那我们据此统计，中国慢阻肺的整体人群呢接近1亿，所以整体上还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对我们老百姓的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的这样一个慢性的呼吸系统疾病。
4: 我们在临床检查一个检查叫做呼出气一氧化碳，
2: 肺功能检查对我们所有的慢性疾病都是非常重要，包括对我们手术也是非常重要。所以说肺功能检查呢非常简单，但是非常重要，就是通过吹一口气，我看你到底的功能储备量怎么样。对我慢阻肺的患者来说，我们从 CT 上看可能也不一定非常明显的异常，但是它功能呢可能出现明显的这样一个下降。所以说呢这个肺功能评估在我们慢性炎症性气道疾病，包括所有的慢性肺部疾病来说都是极为关键的。
4: 每次走一走啊，走到小喘气儿，休息一下。
0: 哦，
4: 你不动越动不了。你这个胸腔和肚子之间有一块肌肉，你看肚子不动很大，这个胸腔很小了，胸腔很小，肺都没有空间啊，它动不了。还有一个方法，就快吸慢呼，来吸气，快吸，你看我一下。
2: 我们一个锻炼的方法叫做快吸慢呼，鼻子深吸气，呼气。缓慢的呼气，一直呼到呢我们呼不动为止。每天呢锻炼1到2次，每次呢10到15分钟。当然我们在呼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采用双手呢按着肚子，一种俯视呼吸的方法。
4: 来，快吸，鼻子呼呼，不要停不要停，一直呼呼呼，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好，鼻子吸气，然后慢慢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快吸慢呼也很重要，锻炼你的肺功能。
2: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动作呢，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呼吸困难，锻炼我们的膈肌功能，尤其适用于那些存在喉咙呼吸困难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这样一个患者。导致我慢性气道疾病的主要原因呢，不同的疾病呢也不太一样。那比如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那最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吸烟，当然包括其他因素，比如说生物燃料的暴露，比如说环境的这种污染。而对于这样哮喘呢，它可能是环境和遗传共同作用的结果，导致你出现相关的这样一个疾病。而这样扩张呢，它原因比较复杂，在过去呢比较常见的是感染之后导致的支扩，还有些支扩呢是遗传因素导致的。我们对具体的病人呢可能还需要个体化的评估。
3: 慢性炎症性气道疾病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守护气道健康并非难事，只需从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做起。首先，吸烟是气道健康的最大威胁，戒烟是改善气道健康的关键一步。第二，室内空气质量对气道健康有着直接影响，一般建议每天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20到30分钟。在雾霾天气或室外污染严重时，可使用空气净化器去除空气中的有害物质。第三，适度的体育锻炼可以增强心肺功能，建议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提高呼吸道的抵抗力。第四，合理的饮食结构对气道健康也有着积极的影响，适度增加牛奶、鸡蛋、瘦肉等优质蛋白的摄入，多吃富含维生素食物，有助于增强身体免疫力。第五，呼吸道感染是气道健康的常见威胁，在人员密集的场所佩戴好口罩，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对于儿童、老年人、患有慢性疾病等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可以接种流感疫苗、肺炎疫苗等，降低呼吸道感染的风险。
5: 我们总说呀，这人活一口气，一呼一吸之间藏着生命最本真的活力，也藏着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健康信号。哮喘呢，从来都不是不治之症，它是一种可防、可控、可长期管理的慢性疾病。读懂身体发出的呼吸警报，不再让哮喘披着外衣悄悄进展，也愿每一位被哮喘困扰的朋友都能够通过科学的管理，自由呼吸，畅快生活。快闪医院，让关爱随时在路上。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上海创新之城。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2026年5月10日与你相约。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1: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2: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
0: 锦鲤师徒校对离谱开局，
3: 这个周荣太实在没什么可疑。
1: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0: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4: 要走啊？
5: 应该不是偶遇吧？
6: 是上天的安排。
7: 有点东西。原来一切尽在掌握啊。
0: 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0: 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工信部批复6G黄金频谱试验许可，国家队已累计突破300多项关键核心技术，6G 产业化进程加速。上海临港新片区东方新港园区打造车规级芯片测试中心，计划6月投产，年检测量可达300到500亿颗。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致37人死亡，仍有1人失联，最高检挂牌督办案件调查。中疾控通报，目前我国大陆没有涉疫汉坦病毒人类感染病例报告，也不存在自然宿主。国际奥委会官宣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承办地，上海再次入选。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电波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今天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近日将择机发射。
2: 一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缓缓驶出总装测试厂房。五月，文昌航天发射场所在地平均气温在25至30摄氏度之间，空气湿度和风力等级适中，非常适合进行火箭转运工作。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完成，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3: 火箭进场之后呢，按照计划完成了火箭的垂直总装、火箭自身的测试，以及火箭与天舟货运飞船的船舰联合操作。目前呢，火箭状态良好。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射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本次任务呢，我们还搭载了运载火箭飞行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为后续运载火箭智能飞行技术的应用奠定基础。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要上行的物资总重将近6.2吨，主要是用来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生活工作所必备的物品，共计220多件套货物以及700公斤重的推进剂。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4: 货船和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这个分总测试、船舰组合体的这个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这个转场准备的一些工作。后续这个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水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
2: 此前，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经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并且载入大气层。目前，中国空间站已腾出对接端口，为迎接天舟十号做好相关准备。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6G 产业化进程加速，工信部批复黄金频谱用于试验，具体

0: 信息，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1: 好的，何晴。我国 6G 研发进入冲刺关键期，近日工信部向 IMT 2030 6G 推进组批复了 6G 技术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推进组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试验，面向国际电信联盟确定的 6G 典型场景与关键性能指标开展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此次批复的6000兆赫频段被誉为黄金频谱，它兼具覆盖距离远、传输带宽大、时延低、绕射能力强等优势，能满足 6G 全息通信、工业互联、低空经济、智慧算力等典型场景需求，是全球公认 6G 商用初期最核心的主力频段。当前我国已经完满完成 6G 第一阶段技术试验，今年1月正式启动第二阶段试验，将持续到明年底。专家认为，工信部此次将6000兆赫频段用于 6G 技术试验，可以说是一项实测性操作，将为2028年正式启用 6G 国际标准制定奠定坚实的基础，为未来的 6G 标准制定争取话语权。
2: 那么这一次呢，划分的这个频段是给这个实验组啊，并不是划分给运营商的，是对 6G 的这个实验这样的一个组织，给他可以去测试运行，那就表明呢已经研发出了相应的装备啊，即使是这些装备不是最终商用化的，但是呢它可以作为至少是实验室的原理样机，在实际的环境里面可以去应用啊，这样呢就相当于说是整个的底层的技术已经基本完成，那么在这个需要进行实际的测试来验证，也包括各种设备的成熟，根据整个全球就是 ITU 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呢，大致是在2030年前后呢全球要进行正式的商用啊，所以目前呢应该是迈向这个目标中的一个很关键的节点。
1: 6G 作为下一代通信技术被定位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如果说 5G 的目标是万物互联，那 6G 则是万物智联，让万物不仅能上网，还能自己思考、自己做决策。它就像是一张空天地海一体的超级智能网，不只是从高铁到飞机这样的速度提升，更是一场全方位的变革。简单来说，就是更快、更广、更清晰、更智能。
2: 最大的这种变化就是它的覆盖，过去呢是因为采用这种蜂窝的移动通信技术啊，主要是覆盖地面，而且主要是人口密集区，在一些人口这个稀少的这个地区，海洋上啊，这个就覆盖比较困难。但是呢 ，6G 它是突破了这一点，从空天地可以说一起啊，整个一体化的，那么这个可以说在全球不仅是可以覆盖到所有的地方，海洋、沙漠，甚至南北极，它可以使得很多过去容易存在盲区的那些地方呢，都可以获得比较好的覆盖。它的过去只是一个通讯嘛，主要是一个基础的网络，但是呢到了 6G 它是从这个通信到感知到计算到人工智能，可以说都是融合一体的，还有它的连接的密度啊，也有这个数量级的提升，从原来每平方公里100万扩展到千万甚至上亿台，延时呢从最短一毫秒缩短到0.1毫秒，那么它可以进行很多实时的，比如说是这个医疗的手术啊，远程的这种汽车或者工业控制这样的一些操控，这真正的实现了万物互联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 从 1G、2G 的跟随，到 3G 的加入竞争，到 4G 的并驾齐驱，再到 5G 的脱颖而出，中国通信走过了史诗般的历程。眼下全球 6G 专利申请中，中国占比超过了40%，位居世界第一。中国 6G 技术具备全面竞争能力。此次工信部是向 IMT 2030 6G 推进组批复 6G 技术试验频率。IMT 其实就是国家级 6G 推进组，也可以理解为我国推动 6G 研发的国家队，汇集了国内运营商、设备商、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力量。它的核心任务就是攻克 6G 核心技术，打造中国方案。自2019年6月成立以来， IMT 已经突破了300项关键技术，试验频率的批复就是为这些技术成果提供验证的试验场。当前国际电信联盟已经明确了 6G 的两大核心特征，一是天地一体化的泛在通信，实现全域无缝覆盖， 另一个则是通。

0: 通信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现在各国都在研究自己的技术路线，最终谁将成为主流，还是要靠实力说话。
1: 马斯克呢上得非常快，而他商业的那个成本也不是很高。但是我个人的来讲啊，在低空数以万计的这个部署卫星，从太空资源利用来讲呢，不是个好方案，因为它将来造成太空垃圾。如果它要作为这个全球移动通信系统的话，星链能不能保证这个服务，甚至技术本身它是不是最好的选择，也还有待考验。中国现在也在试验中国的解决方案，那么最终谁会建主流还要看竞争。
0: 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有请。
2: 好的，白旭旭，新闻继续。日前在央媒节目当中亮相的一架歼35隐身战机引发了关注，和此前看到的军方列装版本不同，这架战机涂装为浅灰色，编号为0001，机头印着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英文缩写，机身没有空军的81军徽，涂装风格和当年的外贸机型歼10 C1 很像。军事专家进一步指出，这架战机前起落架支柱较细，并且是单轮设计，应该是为陆基机场起降优化配置的版本，而非舰载型。结合涂装推测其为歼35的出口型号歼 35AE。 在今年的新加坡航展上，歼 35A 模型亮相就成为了全场的焦点。如今这架特殊战鹰的出现，或许标志着歼35系列已具备量产出口能力。5月6号，中方向阳红33号船为中国后藤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期间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一架导人型机蓄意抵近滋扰，中国海警依法依规跟踪监视管控处置，确保中方船只作业安全，行动全程专业规范。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菲方有关言论颠倒黑白，罔顾事实，企图混淆视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非法干扰和抹黑炒作。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中方科考作业安全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昨天，世卫组织就近日备受关注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已经报告的8例病例当中，5例已经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目前已有3人死亡。鉴于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的病例。
3: 目前，涉疫邮轮正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接受安置。联合国和世卫组织正同佛得角、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方面协调，开展医疗评估、患者转运和船上防控工作。世卫组织评估认为，疫情事件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
4: At this stage, there's actually no reason for panic. So normally, your hantavirus is not easily transmitted from person to person. However, there is a specific strain. We call it the Andes hantavirus, and it's mainly identified in South America, where limited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has previously been documented. But again, this does not mean we are now dealing with a new pandemic. It justifies careful contact tracing and monitoring of individuals who had very close contact with these infected patients.
3: 汉坦病毒是一组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传播途径主要为经鼠类动物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接触传播。汉坦病毒感染呈全球性分布，据估计，全球每年发生约20万例的感染病例。临床表现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而本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在我国大陆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也不存在自然宿主。不过，日前台北市出现一例汉坦病毒致死病例，与老鼠携带病毒有关，台北已展开大面积老鼠清理消杀防治。中疾控提醒，人们应减少与啮齿类动物的接触，从事农业、林业、环卫、野外勘探的工作人员建议接种流行性出血热疫苗。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商务部今天宣布，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5月17号至21号在黑龙江哈尔滨举行。博览会主会场展览面积为5.5万平方米，共设置中俄合作轻工和机电设备、大型装备等8个展区，全面覆盖中俄合作及各领域发展成果。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中俄双方参展企业报名踊跃。中俄博览会是中俄两国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经贸合作平。

0: 台，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吸引了8000多家中俄企业、超100万名客商参加，累计签约超4000亿元人民币。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0: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致37人死亡，仍有一人失联，最高检挂牌督办案件调查。国际奥委会官宣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承办地上海再次入选。俄罗斯公布胜利日阅兵日程，阅兵规模将缩减，不会展示军事装备。再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消息。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2点，事故已致37人死亡，仍有一人失联。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经基本结束。最高检昨天晚上发布消息，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
2: 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依法从严惩处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传唤到案。事故发生后，长沙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成立浏阳54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1500多人开展救援、处置、救治等工作。目前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厂区内留存的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也已基本完成转移处置工作。
3: 先转移风险低的，再逐步清理风险较高的。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
2: 此外，通过调阅执法检查记录发现，5年来执法人员共对涉事企业实施了20多次执法检查，大部分检查结果显示有隐患。最近一次检查记录是今年1月，检查发现作业人员在成鸟间内把氧化剂工业高氯酸钾与还原剂苯二甲酸盐混存盛装称量，企业被处以1.5万元罚款。
4: 造成氧化剂跟还原剂混存，万一发生事故的时候，就会发生更严重的后果。
2: 烟花爆竹是浏阳的传统支柱产业，这里汇聚了430多家烟花企业，超30万从业人员，年产值超500亿，占据全国60%的市场份额，70%的出口份额。事故发生后，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已全面停产整顿。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继续关注天气，南方本轮降雨已经进入到尾声，但是今明两天华南地区仍然有较强的降雨，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2: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广西、湖南、广东等地局地出现大暴雨。广西东北部昨天遭遇了连片的大到暴雨，截至昨天下午5点，最大雨量出现在桂林市临川县公平乡，达到150.3毫米。由于短时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当地多处路段出现积水，部分沿河区域曾一度出现漫灌，交通出行受阻。广西贵港平南县气象台昨晚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并启动洪涝灾害4级应急响应。目前当地降雨已暂停，红色预警与4级应急响应已解除。前天开始，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北部遭遇强降雨天气，域内多条河流出现1到1.5米的涨水过程，多个低洼地段出现积水。不过昨天傍晚开始，多条河流水位缓慢回落。根据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多部门研判，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贵州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随着冷空气推进，今天降雨向广东、海南一带收缩，明天华南降雨也会明显减弱，此轮过程基本收尾。不过12号起，南方又会迎来新一轮较强降水过程。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昨天有媒体报道，江苏徐州贾汪区农谷大道路边沟多年存在水体污染问题，却始终未能解决。事件被曝光之后，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组成的工作组连夜赶赴徐州开展提级调查，对涉嫌违法排污企业依法查处。
2: 今天凌晨，徐州贾汪区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以及事发子庄镇政府的工作人员陆续到达现场。当地生态环境局负责人承认，这一污水区2年前就存在了。
5: 可能是近期我们这个巡查监管这块有所

0: 懈怠，没有及时掌握这个信息。
1: 对媒体曝光的污染最严重的沟渠，当地政府昨天已连夜调配10辆槽罐车对受污染水体进行抽排，目前已转运污水68吨，并同步开展沟渠清淤工作。今天上午现场污水已经被抽干，68吨污水已被转运，现场还有几辆挖掘机仍在开展清淤工作。此外，当地执法人员连夜对涉事羊蹄加工作坊进行了调查取证，现场发现了3.5吨羊蹄子成品，并对存储冷库进行了查封。目前相关执法部门已确定几家作坊存在超范围经营，没有任何环保手续，属于非法排污。此前记者在徐州新屋村调查发现，贾洼区农谷大道旁这条全长12公里的路边沟满是污水，发黑发臭，不仅没法正常灌溉，还影响了周边村民的生活。水样检测显示 COD、氨氮等指标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5类标准70倍左右，属于劣物类。当地村民不断投诉反映，但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2: 有人打电话告没有用。
1: 目前徐州市联合调查组已对涉嫌违法排污企业依法查处，各项处置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国内首家同时拥有质子、重离子两种放疗技术的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运营至今已满11年。11年来，医院已经完成了9300多例患者的诊疗，粒子放疗患者5年总生存率超70%，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作为全球首个年治疗量跨越1000例的重离子中心，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单台粒子设备年治疗量已连续5年稳超1000例，近两年连续突破每年1200例以上，年平均增幅达16.2%，患者覆盖全国各地，一半以上来自长三角。患者的信任源自于质子重离子医院领跑国际的临床诊疗效率。医院是国际上采用重离子放疗鼻咽癌患者最多的粒子中心，初治鼻咽癌患者5年总生存率超93%，早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5年总生存率超73%，局限期前列腺癌患者5年总生存率超97%，5年前列腺特异生存率100%。目前质子重离子医院可收治病种已扩展至50多种，基本覆盖我国居民常见的恶性肿瘤。
4: 总体的5年的生存，所有瘤超过了71%，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如果是在1期和2期这样的早期肿瘤里面治疗的，5年生存率分别超过了82%和83%，是不是已经要约等于手术了？而它的整个的一个创伤是远远小于手术。
1: 去年9月，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2期工程项目开工，预计今年6月将启动重离子区桩基施工，2028年年底竣工。东方卫视记者朱启月，上海报道。
3: 最近网上密集出现三大国产摩托巨头联手封杀张雪的文章，声称钱江、春风、无极等向供应商下达封杀令，强迫经销商二选一。对此，钱江摩托今天发声明，明确否认针对张雪机车的供应链封锁、经销商围剿等不正当的竞争指控。张雪机车和钱江摩托都参加了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已经收获了3个分站冠军，钱江摩托车车手德罗萨也曾经在匈牙利站第一回合正赛获得了第16名的成绩。钱江摩托表示，张雪机车目前取得的优异成绩是中国摩托车制造企业的共同荣光，企业对此深感骄傲自豪。值得注意的是，张雪本人也曾经多次主动回应澄清，呼吁粉丝理性观赛，对待任何品牌都不要拉踩，警惕恶意账号抹黑行业生态。国际足联官网显示，中国香港以2500万美元约1.7亿元的人民币获得了2026年世界杯转播权。据悉，香港电讯盈科公司旗下付费流媒体平台将全程直播104场比赛，旗下电视频道将免费播出揭幕战、决赛等精选场次。不过，目前内地的转播权仍然悬而未决。此前，国际足联开出的单届初始报价高达2.5亿至3亿美元，约合18亿至21亿元人民币，与中方的心理预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据报道，国际足联有秘书长级别的高管计划近期访华，世界杯版权谈判或迎转机。
5: 明天俄罗斯将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昨天公布阅兵主要日程，并再次呼吁各国政府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表的声明，及时

0: 直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相关人员。
1: 根据安排，当地时间明天上午9:45，北京时间下午2:45，俄方将举行欢迎外宾仪式。俄总统普京将与外宾一同前往红场出席阅兵式。随后，普京将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徒步方队特级飞行队将接受检阅。普京还将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不过，

0: 国前景再度蒙上阴影。俄国防部消息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将固守战线和阵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昨天表示，建议乌方认真对待俄方发布的关于胜利日停火的声明，俄方将对乌方任何武装挑衅行为予以坚决回应。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7号晚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泽连斯基此前还曾表示，乌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昨天莫斯科进行了胜利日阅兵总彩排，东方卫视记者在红场注意到，虽然今年的阅兵规模有所缩减，但民众的热情依然高涨。
2: 上午10点开始呢，我们身后的红场区域就在开展今年5月9号红场阅兵的总彩排。我们刚刚其实看到整个的彩排还在进行当中，包括步兵方阵陆续的亮相。那么另外，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周围的交通呢，已经是进行了临时的管制，也明显的增强了安保的力量。
0: 红场周边及主干道上，胜利日的旗帜和标语随处可见。克里姆林宫此前宣布，考虑到当前俄乌局势，且并非逢五逢十纪念年份，军事装备方阵今年将不参加红场胜利日阅兵，但民众依然热情不减。
3: Еще раз повторюсь, самый главный праздник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Ну, значит, так надо. Да, мы все с пониманием относимся, потому что, ну, непростое врем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4: Когда идет парад, вот пусть он сокращенный без военной техники, но даже пролетая вот эти самолеты, на которые мы сейчас вышли посмотреть, которых мы очень ждем и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стрижи появятся небо и раскрасят наш небо в триколор.
2: 那么目前5月9号红场阅兵前的最后一次彩排已经结束，我们可以在近距离看到红场现场从主席台、观礼台以及现场相关的布置都已经基本就绪。在今年的现场会通过连线的方式来展现目前俄乌前线的最新的一个动态。除此之外，在今年的红场阅兵上，普京将会有哪些表态也非常受到各方的关注。
0: 与往年相比，今年阅兵面临更为严峻的安全挑战。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暗示，乌方无人机可能会出现在阅兵式上。对此，俄国防部回应称，已注意到相关言论，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庆祝活动安全。东方卫视记者金普静、陈林涛、涂鹏程，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双方重点探讨了关税问题。根据特朗普的说法，会晤非常顺利。由于在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所涉案件审理以及委内瑞拉等问题上的分歧，美巴关系一度紧张。美国向巴西加征关税，卢拉则多次公开批评美方政策。除了巴西，美国的关税大棒也挥向了盟友。欧盟与美国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在欧盟内部审批过程中陷入僵局。特朗普昨天再发最后通牒，威胁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能履行协议，欧盟输美产品关税将跳涨至更高水平。巴西昨天宣布，自今年5月11号起到年底，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单次停留最长不超过30天。东方卫视记者今天了解到，多家旅行社已经着手调整南美洲旅游产品的布局，希望通过此次免签政策落地来推动旅游产品销售。
0: 记者打开多家旅游企业官网，发现巴西都在热搜旅游目的地中。巴西地域广阔，旅游资源丰富，是目前南美洲旅游产品中的必看行程。根据平台数据，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巴西已跻身热门出境游国家前10名。国内飞往巴西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95%。不过此前，巴西签证申请手续复杂，而且耗时较长。
5: 巴西对中国的这个免签政策，直接打破了我们以往办理签证比较繁琐的这么一个出行门槛，也大大降低了我们国人前往巴西旅游以及商务出行的这个时间和手续成本，会比较快的激发我们目前国内的用户赴南美的长线出游的热情，也推动平台会加速完善巴西以及南美多国串联的这么深度游以及精品线路的这个布局。
0: 旅行社方面表示，免签政策实施后，巴西有望成为今年暑假以及中秋国庆长线出游的热门选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出行航程较长，当地中文配套服务也有待完善。 后续各家旅游企业也会持续深耕当地资源，优化出行配套服务，促进南美旅游市场。

0: 持续升温。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2: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3: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新闻。
4: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妙可蓝多奶酪吧，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共上海市委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海临港新片区东方新港园区打造车规级芯片可靠性测试中心，计划六月投产，年检测量可达300到500亿颗。国际奥委会官宣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承办地，上海再次入选。外交部回应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船上有中国籍船员，没有接到船员伤亡报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市委常委会昨天举行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战略高度，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基础研究发展规律，深刻指明了做好基础研究这篇大文章的方法路径，为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提供了方向指引。在15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对加强基础研究、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高度重视。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结合起来，一体深学细悟，一体贯彻落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持续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为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会议指出，要聚焦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取得新突破，坚持四个面向，牢记四个放在，持续优化基础研究布局，一体部署战略科技力量、重大科技任务和科研基础设施，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提高科研组织化程度和体系化效能，创新选题选人机制，加快科学范式转型，持续壮大基础研究队伍，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引导科研人员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国家使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净化科研生态，持续加强基础研究保障，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推动各科研机构加强科学数据的治理和共享，系统性开展概念验证、工程化中式放大，提高高质量孵化器的专业服务和加速能力，强化科技金融支持，持续拓展基础研究合作交流，推动长三角基础研究错位布局协同投入，深化基础研究国际合作，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争取科技领域标准和规则制定主动权。
0: 市委常委会昨天下午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近期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等事项。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精准把握城市自然灾害风险形势，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理。

0: 管控，依托科技支撑法治保障，夯实基层基础群防群治，把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加快构建现代化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运行安全。要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加紧补短板除隐患，确保城市安全度汛。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保持警醒警惕，坚持在岗在职在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公共安全管理，牢牢守住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底线。要在防患未然上狠下功夫，迅速开展烟花爆竹和危化品行业打非治违，聚焦重点行业领域，举一反三，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行动，把隐患消除在早，根治在小。要强化问题导向，较真碰硬，开展执法检查，解决深层次问题，依规依纪依法严肃问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针对性的加强培训，让一线员工懂安全会安全守安全。会议指出，要紧密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更高站位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聚焦基层反映突出问题和稳增长促发展任务，持续抓好整改整治，推进为企业减负，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经营主体、解决实际问题上，以实实在在的减负成效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审议通过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并指出，抓好生活垃圾分类是事关绿色发展、事关民生福祉、事关城市文明习惯养成的系统工程，要强化综合施策，下好绣花功夫，加强跟踪评估，不断提升生活垃圾分类的体系化、精细化水平。要广泛宣传发动，充分调动各方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活垃圾分类新格局。
1: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龚正今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近期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指出，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固根基、强本源、塑优势，努力成为我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尖兵部队，要加快构建高水平基础研究体系，加快打造基础研究高水平人才高地，加快营造国际一流的基础研究生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强化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着力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切实抓好隐患闭环整改。上海市市长龚正今天会见了韩国经营者总协会会长孙京直率领的2026年中韩工商领导人经济会议嘉宾代表团。
0: 龚正说，上海与韩国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是韩资企业在中国的主要集聚地，期待继续与韩国知名企业深化合作，共赢未来，希望韩国企业继续加大在沪投资布局，继续积极参加进博会，把更多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带到上海，引入中国。孙京直说，上海是一座美丽的城市，经济发展成果显著，为外资企业提供了优质营商环境，我们将持续扩大在沪投资，期待深化与上海企业在技术研发等领域的合作。中国银行董事长葛海娇、上海市副市长卢山、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副会长苏德良、高级研究员张绍刚参加会见。记者陈慧莹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本周，多位顶尖科学家走进东方卫视科技观察类节目《锚点》，立足各自研究领域，从不同维度解读基础研究的时代价值与使命担当。
2: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袁军英教授团队揭示了细胞凋亡的核心机制。他们不仅研究解析了分子路径，更将基础发现转化为临床应用，造福帕金森病患者。
3: 用化学的方法来研究生物的现象，然后用开发化学的方法来控制生物的现象。其实我希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想把小分子跟生物研究更紧密的结合起来。 我觉得啊、我就

0: 是一个基础科学家，我想继续带领学生培养学生做基础科研的发现。我们也都希望我们的发现能够转化成为治疗人类疾病的新药。
1: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科学家们正以临界质量集聚效应和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推动科研从源头奔向未来。唐本忠院士因为在聚集诱导发光领域的开创性研究而闻名于世，他认为从零到一的关键是批判性思维。
2: 我们现在呢，这种的 incremental 的东西，就别人做出来之后，我们比别人做的更好，这个是我们非常厉害的。
3: 对，
2: 但实际上我们要做什么呢？
3: 从零到一的，
2: 没错，我们要开疆辟地。所以呢，这个方面呢，我觉得为什么要叫批判性呢？
1: 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因此需要持续抓下去，不断抓出新成效，才能把科技命脉和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段路明院士因为在量子科学领域开展开创性研究而闻名，他对这一观点特别认同。
4: 大家对科技的发展，一般大家很容易在短期里面，大家可能会高估，觉得这个很快就会出来，但实际上没那么快的。像人工智能，它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但公众不一定很关注，但是它最终会很快的突破。我们希望这种突破点、这种拐点能够尽快的到来。
1: 除了药手长期之道，在系外地球巡天科学卫星项目创始人葛健看来，还要守住好奇心。正是在这一驱动力下，他拓展了人类寻找第二个地球的视野。
5: 要把聚焦这个核心概念，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要把这个结论的不确定性搞清楚。只有把研究不确定性搞清楚了，它最后变成有足够多的 confidence。 这就像那个乔布斯说的样子，你实际上你做科研和干任何事情的时候，你最重要的是要有你的兴趣驱动，你继续做，做了以后就是像一个个的珠子，它没有穿成线的时候，它不是一个 netnik， 就是这个项链。但是，一旦等有足够多的珠子你穿在一起，就是一个非常值钱的项链。就是科学也是这样的。
1: 库尔特·维特里希是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他用核磁共振技术解码蛋白质动态。2013年，他成为上海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并创建了学校首个核磁共振实验室。在他看来，当今的中国是科学研究的理想国度，有顶级的技术条件和年轻人才，成为他在上海长期从事研究的动力。
6: Most of all, it's fun to know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and to establish cross relations. And then you have the young kids, students who keep you going and you learn from them.
1: 纵观科技发展史，几乎所有重大的科技变革都来源于基础研究的突破。科学家们表示，要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在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中赢得主动。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7: 位于临港新片区的东方新港是上海正在重点打造的集成电路特色产业园区。作为全产业链的重要基础设施，园区内的车规级测试中心项目目前已进入竣工验收阶段，计划于六月投产，将为汽车等领域的高端芯片研发、测试、验证和量产应用提供有力支撑。
1: 临港新片区内，这个以天圆地方为设计理念，轮廓形似墨水屏的建筑，就是东方新港全新打造的车规级测试中心。项目总投资约17亿元，建筑面积超11万平方米。由于检测芯片的设备对地面平整度、精度等要求极高，施工团队在内部结构施工中采取了三测三收等施工工艺，确保高精密测试设备进场和稳定运行。
8: 透过这层玻璃，在我一旁的这个洁净车间就是用来进行芯片成品测试的。可以看到，目前相关的设备已经安装到位，正在进行调试。那未来呢，很多我们熟悉的国产汽车品牌的芯片就会从这里经过检测后安装到汽车上。
1: 据介绍，这个测试中心将覆盖晶圆测试、成品三温测试、可靠性认证等芯片检测的全流程能力，进一步完善汽车领域高端芯片的测试验证体系。项目全量达产后，年检测量可达到300到500亿颗。
9: 基本上是通过机器人 AGV 运输来达到我们一个测试的一个自动流水线，在国内属于先进领先的一个。
1: 东方新港是临港芯片区发展芯片产业的核心承载区，目前园区已集聚超过300家集成电路企业。

0: 其中不乏中芯国际等龙头企业。艾维电子车规级可靠性测试中心今年6月正式投产后，芯片领域的全产业链布局将得到进一步完善。东方卫视记者洪焕璇上海报道。
1: 企业年金是除了基本养老保险之外，由企业和员工共同缴费建立起来的第二份养老金。今天上海临港芯片区发布人才企业年金优化新政，覆盖范围更广，门槛更低，选择也更灵活。这次调整给企业和人才带来了哪些变化呢？来看报道。
0: 这家生产精密拉伸件的德国企业2024年首批加入了临港人才企业年金计划。临港管委会给符合条件的人才额外补贴，直接打进人才的个人年金账户，最高每年10,000元。一年多来，企业和政府共同为29名技术骨干的年金账户注入近100万元。
2: The program brings us real financial benefits. Enterprise annuity contributions are fully tax deductible up to 5% of total payroll.Reducing our taxable income, and this saves us a lot of cash each year in taxes.
0: 政策实施近2年后，企业发现缴费标准有点一刀切，无法给表现好的员工多缴费。今天发布的新政将缴费技术选项、比例设定、归属节奏等主动权都交还给了企业。
3: 把单位的缴费比例，我们把它放宽到就是可以自主选择的一个比例区间里面，让我们的企业以更低的这个成本实现一个自主的激励，然后精准的留才。
0: 赋权企业的同时，新政也把关怀向一线技能人才倾斜。人才激励金的个人缴费匹配标准从原先的最高8%降至5%，这让更多的奋斗者能有机会享受到最高10,000元的激励金。
4: 受限于学历也好，受限于职称也好，很多纳不进到这个年金计划。那有了这次的这个调整，我们其实可以把这部分已经为公司创造贡献、创造价值的员工纳入进来。
0: 值得一提的是，政策有效期延长至2030年12月31号，让企业和人才能在更长周期里享受到稳定持续的政策支持。
5: 包括在上海，我们潮合金等等的一些这个开发区也已经都开始采用了这样方式，所以我们相信呢，通过临港的这个示范啊，能够为全国探索更多的经验。
0: 东方卫视记者刘毅然上海报道。
1: 2025年，上海国资国企实现企稳回升、逆势增长。上海地方国企控股上市公司总市值达到3.2万亿元，创历史新高。今天，国泰海通、上海电气、华域汽车等6家上海国资核心上市企业集体向投资者亮出成绩单。
0: 在今天的业绩发布会上，国泰海通、上海电气、华宇汽车、云赛智联、锦江航运、上海环境6家国有上市公司先后登台，向投资者介绍2025年财报亮点和未来发展战略。去年完成整合融合的国泰海通首份年报就十分亮眼，全年营业收入超631亿元，同比增长超87%，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超278亿元，同比增长113%，年末总资产和净资产双双跃居行业首位，经营业绩创历史新高，财富管理、投行、机构交易、资管四大主营业务全线爆发式增长，多项业务行业排名第一。
6: 我们在我们的服务这个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方面，我们已经加紧了700亿的这个服务这个重点产业的基金，同时去年我们在投资硬科技上面直接投资超过了60个亿，那么碳金融服务绿色发展方面累计的交易突破了1亿吨，养老业务的管理规模超过了8000亿，这些呢，应该说都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具体的体现。
0: 作为高端能源装备领域的龙头企业，2025年上海电气同样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业绩答卷。全年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9.03%，利润总额同比大涨34.28%，归母净利润更是大幅增长超60%，基本每股收益同步增长62.5%，各项核心经营指标全线飘红，企业发展质效实现历史性突破。企业订单量也创下历史新高，其中能源装备订单表现尤为突出，总金额超920亿元，风电、储能、核电等绿色能源订单全面增长。亮眼成绩的背后是科技创新的持续赋能，上海电气加大高端装备研发投入，全力攻克卡脖子技术，核电设备制造全面覆盖国内所有主流技术路线，关键设备全部实现自主可控，同时搭建

0: 及工业、人形、特种机器人全品类产业链，以科技创新打开高端制造新格局。
1: 十五期间将进一步推进领航级的 AI 加制造示范工厂的落地，打造多种机器人系统的黑灯车间、黑灯工厂，力争实现70%以上规上企业的数字化改造。
0: 在市场看来，六家企业精准布局金融服务、高端制造、汽车产业、数字经济、航运物流、生态环保六大核心领域，契合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城市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等重大战略方向。立足上海城市发展，六大国企也将继续充分发挥国资引领支撑作用，成为上海经济稳增长的压舱石、产业转型的主力军。东方卫视记者谢丹青上海报道。
2: 国际奥委会昨天宣布，2028年中国上海、日本东京、加拿大蒙特利尔、美国奥兰多将分别承办一站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之后，这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上海市体育局表示，申办2028年奥运会资格系列赛是基于2024年的成功经验，希望进一步的构建青年与城市双向赋能的全球盛会。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亚洲两站赛事将于2028年5月进行，北美两站将在6月举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外交部回应邮轮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遭袭，船上有中国籍船员，没有接到船员伤亡报告。美伊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美方称无意升级局势。
3: 报道，一艘由中方所有的大型成品邮轮本周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袭击，船只甲板起火。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相关提问作出回应。
4: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遇袭船只系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的船员。截至目前，该船只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举措，避免海峡局势恶化。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止战促谈、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做出努力。
3: 在美国和伊朗传出接近达成一项最小公约数的协议之际，双方昨天夜间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并互指对方率先发起攻击。
0: 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了一艘伊朗邮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对伊朗沿海多个平民区发动空袭。作为回击，伊朗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布了相关视频，并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受重大损失后迅速撤离。美方的说法则完全是另外一个版本。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三艘导弹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伊朗的无端袭击，但美方资产没有受损。美军随即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采取了自卫行动，且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表示，三艘美国驱逐舰毫发无损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将此次美军行动形容为对伊朗的小小敲打，并威胁称，如伊方不迅速签署协议，将面临更猛烈打击。昨天早些时候，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者瑞士日内瓦举行。瑞士外交部昨天对此回应称，瑞士随时准备为美伊谈判提供斡旋。
5: 美国希望把军事风险重新拉回谈判桌，通过30天谈判窗口处理核问题、资产冻结和海峡安全。伊朗则一边继续评估美方方案，一边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新的通行规则，巩固对关键水道的影响力。只要海峡通行不能恢复正常，油价、航运成本和美国国内通胀压力就很难真正缓解。而民众对于特朗普的不满也会反过来迫使白宫尽快拿出一个可以对内交代的外交结果。东方卫视记者李元清

0: 美国华盛顿报道，
1: 根据伊朗军方声明，美国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行动中有部分地区国家参与合作。伊朗媒体普遍猜测，矛头对准的是阿联酋。阿联酋国防部今天也发布消息，称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袭击。详细情况来看，东方卫视驻中东记者张京毅最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记者目前正在阿联酋，当地时间周五早上的6点多，记者就看到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说，阿联酋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而民众听到的爆炸声响是来自于导弹拦截所造成的。实际上，来自伊朗方向的上一波攻击呢，是在短短3-4天前，记者也确实听到了爆炸声，并且感受到大楼的震动。起初呢，伊朗半官方的媒体塔斯尼姆宣称有迹象显示阿联酋可能涉及相关的攻击，但报道也说此事尚未得到正式的确认。而后续的报道则是明显降温，改成美国与一些区域国家合作空袭了伊朗的岛屿，并未指名道姓。而实际上，阿联酋在此前一天当地时间的周四是成立了国家委员会，负责记录针对阿联酋的侵略行为以及相关的损害，为未来国际索赔建立档案，明显是想要以受害国的身份向伊朗追责。而在阿联酋以外，还有海湾阿拉伯国家似乎对伊朗姿态升级的消息。这一周，美国总统特朗普实施一天就暂停的自由计划，据传是因为美国没有事先咨询区域的盟友，导致沙特跟科威特切断了美军的领空过境权限，等于是掐断了美军的翅膀。但稍早前最新的消息是，据《华尔街日报》，沙特跟科威特已经解除此前对美军的限制。如果属实，特朗普将得以重启自由计划，而区域紧张的局势势必会大幅的升温。东方卫视看看新闻记者张京毅，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3: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0: 上海九号多云，15到25度。上海崇明阴转多云，11到24度。北京多云转阴，12到26度。广州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福州小雨，16到20度。天津晴转阴，14到31度。南京多云，12到26度。苏州晴转阴，12到26度。重庆阴转多云，17到24度。香港小雨，22到23度。上海九号多云，15到25度。
1: 你继续做一个球场，你为什么不去改变一个行业？
2: 真的感觉到自己在做喜欢做的事情。
3: 通过应用水平的一些转变，改变传统的农业思维。
4: 选择了这条路，我就不后悔。
5: 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6: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7: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
5: 锦鲤师徒校对离谱开局，
8: 这个周荣泰实在没什么可疑。
9: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5: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10: 要走啊？
11: 应该不是偶遇吧？
7: 是上天的安排。
12: 有点东西。原来一切尽在掌握啊。
5: 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13: 我来了，给我一份礼物，因为是给你。
14: 上班路程，
15: 有一路线。

0: 大家好，我是张方去，雨欣，萨瓦迪卡，
1: 女武兄弟，加油！
2: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15五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

0: 和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2: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联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秦澳协同发展。
1: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5: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 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0: 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学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学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学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学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件式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日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2: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0: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

0: 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手电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1: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2: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3: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4: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主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5: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新型齐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4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6: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2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7: 它与传统的齐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0: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 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七八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8: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粒，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粒。
0: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程维森介绍说，

0: 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1: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0: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
3: 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5: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氏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

0: 又意味着背叛那些为和平而战的先烈。铭记历史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应不断增强。日本当前加速再军事化，推动修宪，在俄罗斯边境附近扩大军事活动等，以严重挑战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七号，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
2: 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八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1: 伊朗武装部队称立即对美方袭击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三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八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七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七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10%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6: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
7: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儿童成长。

0: 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小飞挺有名啊，想必是个狠角色。
1: 狠，三江口没人不知道的。当年他独自抢劫云超车，

跑出来了，我现在追，请求支援。

0: 不好意思，下个注意。这钱都查乱了，什么人这是？人呢？咋样？人呢？
1: 跑了，啊，是于小飞吗？没看清，怎么就没看清？脸上有没有刀疤？他一直在前面跑，我没看到他脸。
2: 再强，你连脸你都没看着，你追？
3: 我也有责任，
1: 跟你没关系。我跟你讲，宋行，就是
2: 不，那个，咱们抓紧时间联系一下周边派出所，看看有哪个摄像头拍到嫌疑人脸的，好吗？
3: 看来咱们已经打草惊蛇了。
4: 任哥，
5: 任哥，
4: 快快快，赶紧抬走。

0: 李鹏，事办完了？办是办了，怂啊！李鹏凯从小飞家出来的时候，警察来了。
1: 李鹏凯被抓了？
0: 那倒没有，他跑得够快，硬牌也拿到了。
1: 那他这几天在？

0: 在家待着，别事别出来了。哎，
1: 您放心，警察现在查不到我们，就算是查到我们头上，他们也没有证据。
0: 说了很多次，我们本来就是正规公司，好不好？只是说这种事儿不要影响到荣城嘛。
1: 明白。
0: 还有，那个东部新城管委会主任方庸，这个人你联系的咋样了？竞标的时候没他帮忙可不行啊。
1: 有点麻烦。什么麻烦了呢？
2: 方庸这个人呢，非常正派，是有名的廉政模范，不收礼不吃钱。方庸自己也非常节俭，单位给他派汽车和司机，他全都不要。啊，说是要节省财务开销，坚持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存下来的工资津贴，每月固定捐到福利机构。那省级电视台和报纸报道过好多回了。平日里谁也看不出来他是东部新城的掌舵人。
0: 那他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呢？
3: 他是个公认的文化人，啊，准确的来说是个诗人，啊，有时候会，发表一些诗歌，还出过一本诗集。那我们投其所好啊！
0: 您放心，我已经让一波在物色了。
4: 物色什么呀？
3: 投其所好啊！这个岁数的男人有几个不爱姑娘啊？更何况他还离婚了。
0: 庸俗。
4: 你对付文化人用点文化人的方式行不行啊？这未来是我们的财神，我们要点着香好好供着的，懂不懂？

0: 没想到你曾经也是个网瘾少年啊！
1: 我没参加工作的时候，我说我们工会的一号法师，我们会长可器重我了，我们会长家老有钱了。
0: 多有钱啊？值得成为下一个目标吗？他叫什么呀？
1: 大爷，浪费老魏大招。啊，真名不知道，网名叫爱奇的波。哥，咱直接搜东部新城管委会不就完了？这方勇得上班吧，到时候不一找一个准吗？
0: 你在大点城整个三江口的人都听了。
1: 哥，没人请你。
0: 面熟了吗？
1: 老硬。
0: 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啊？
0: 因为你心急。水没开面就熟不了，通往成功的道路需要等待正确的时机。找到方云并不难，难的是找到他当科班的证明。不能着急。
1: 别我，有道理啊。怎么找证明呢？
2: 近日，我市公安局公安民警们成功地破获了一起要案。民警们日夜奋战，一举抓获了跨省、特大、连环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李某，并连夜对李某进行了突击审讯。经过公安机关的缜密侦查、抽丝剥茧，犯罪嫌疑人李某最终交代了所有的犯罪事实。
3: 对不起，声音有点晚，我得接一下。
4: 啊，记者同志们，张局呢要接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上的电话，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提问，啊，由我们王队来回答。
5: 师傅，
6: 转眼啊，抓获李峰破了大案，你功劳不小，啊，干得不错。但是不要翘尾巴啊！
5: 您放心，不会的。我能有今天的成绩，都是我紧接着您跟我说的那句话，

0: 人民警察就是要冲在第一线啊，所谓小海扬波翻巨浪，大鹏展翅。
1: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跟我啰嗦这些没用的了啊。
0: 师傅，我这次抓了李峰也算是立功了，能不能让我回省厅？
1: 刚刚不是还说要冲到第一线吗？还要小海扬波吗？你变得这么快吗？
2: 张扬，三江口是个小城市，半年之内有两位警察相继遇害，按概率讲
1: 这肯定不是巧合，想必这两个案子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关联。你从这个思路深挖啊，一定不要放过每一个怀疑。
2: 你记住，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1: 明白吗？
0: 明白。

0: 局长，我想明白了。你干嘛呢？
1: 听见了
0: 吗？你说话了？
1: 我没说话，就嘎巴一声，你听见没？
2: 啊，这可乱了。
0: 你没听到？
1: 没事，刚才你说什么？
0: 叶队遇害之前为什么写下了你的名字？在那个时候，即便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人总会本能的呼救吧，总会给自己止血吧。可叶队没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写下了您的名字。为什么？
1: 为什么？
0: 您一定是查到了卢局被害案的关键线索。也许您自己没发现，但一定有。叶队也发现了，被凶手灭了口。他写下您的名字，是因为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局长，
1: 我现在是有心无力吧？
0: 为什么？
1: 就在你刚才进来的前一秒，我受伤的这个部位遭到了二次重创。我就说吧，这里的医院不行。
0: 那咱再换一家医院看看。
1: 李倩，看来你得在这孤军奋战了。
3: 哎，吃饭吧，走。
4: 哎呦，终于下班了，
5: 终于上，我累死了。
6: 哎，白天吃什么？
5: 热死了，一会儿我先从外面的条子来吧。

0: 一切尽在掌握。干活。
1: 干什么活？
0: 除蟑螂。
2: 嗯。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出蟑螂？没听说呀。我问问啊。

0: 外面看着去，他们1点钟吃完饭就回来了，我尽快啊。干什么呀？
1: 我就想问问咱们今儿干嘛来了。
0: 看我来呀，门口看着去。

0: 请进。
1: 季军，张局想跟您谈谈。
0: 啊，他人呢？
2: 齐俊，
3: 你这是怎么了？
2: 我哎呀，
3: 这怎么就刚才好好的，现在怎么坐上轮椅了？
2: 不知道，就是突然的，就刚才还好，就突然那个腿就滋儿的一下就站不起来了，走不了路。现在你说说，齐俊，我还是有点担心咱们这儿的医院，我想回省城看看。
3: 好好啊，得多长时间啊？
2: 不好说。昨天在医院哈，说是没有骨折，但是他现在这个状况，我不知道是不是神经啊，还有什么深层的问题，得先回去确诊一下。你说几个月还是不好说，现在。哦，
3: 好啊，看病要紧啊，看病要紧。
2: 其实我想表达一下，实在抱歉，我来的时间不长，没干多少活，你看还把自己给弄伤了，耽误大家。
3: 这叫什么话呀？你劳苦功高，我一定要给你安排一次送别宴啊，好好的犒劳犒劳你。
2: 饭就不用吃了，我就是想过来跟您打声招呼，我就赶紧回去了。
3: 不不不，饭是一定要吃的啊！今天晚上吃完饭，我亲自送你上车站啊。

0: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回审庭呢？昨天查酒驾，所有的主意都是我出的，出了事儿，责任也应该是我的。有很多事情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但我能告诉你的是，你没有做错任何一件事情，真的帮了我。
1: 我明白了。
2: 啊，齐局，谢谢啊。好，哎，
1: 我听说张局要走啊，伤这么重啊？
2: 啊，怎么回事？齐局王队，张局不能走。
1: 卢局和叶队的案子只有他能破。
2: 你把话说清楚。之前。 我们查酒驾的时候，所有路口都设卡的这个主意，确实不是张局出的，是宋清建议的。刚开始我还以为张局只是想帮宋清，不让他挨王队的骂。可是我错了。
0: 什么意思？
2: 黄队，你想想，张局当了这么多年警察，不可能不知道查酒驾很少连非机动车一起查，可他为什么坚持这么做？
0: 李峰被捕的时候是这么说的：“昨天晚上我就预感不好，你们查酒驾连非机动车都查，就是冲我来的吧？”“
3: 不可能，他是谁信啊？”“
4: 您记得张局坐镇指挥我们查酒驾是怎么说的？”“
0: 所谓亲人两行泪，自己一行血。这个事儿一定要重视，说不定还能查出别的呢。”
4: 在李峰家外的时候，叶队出事的时候，这女的给我送过外卖，是吧？现在两口子都跑了，你不觉得可疑吗？
2: 齐局，我发现张局这个人啊，他心很细。
3: 有人来过。
2: 而且李峰说自己是通缉犯的时候，只有张局特别镇定。
4: 那不对呀，那你说他有这么大能耐，为什么什么事儿都躲在背后啊，要靠你和宋清出手？
5: 张局之前在省厅的时候是高厅的徒弟，从凤七路连环杀人案到白兴案，整整17起大案，所以这次，
4: 什么？
2: 他自己不想出头？
4: 不想出头？不想出头，那就是不方便出头呗。那因为啥呀？
5: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刚才我给省厅的老严打过一个电话，向他了解了一下张扬。
6: 你们知道当年他为什么出事吗？我听说了，说他追捕一个嫌疑人的时候，劝人别冲动，结果那人自己摔下去了。
5: 还有一个版本。
0: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师哥现在在挽留你，小雨挽留你，我肯定也是得
1: 挽留。不用你挽留，你怎么这么啰嗦？你脑袋那两边如果再动一下，我现在就跳。
0: 死很容易，啊，这都不用下多大决心。你比如说像咱们俩之间这个距离，我要是不小心推你一下。
2: 当年的真相啊，只有现场的同志们知道，但是事后呢，大家都绝口不提。反正张一阳最后被调离了刑侦，去了老干部处。
3: 那就是对刑侦工作寒心了呗，就算发现什么我们发现不了的线索啊，也不愿意出面。
2: 对呀，何况还有人天天给人脸色看。
3: 张局不能走。
2: 但是他现在腿受伤了，要回省城看病，你有什么理由不让人走呢？
4: 拿什么理由都得留住他。
2: 怎么留？
5: 行，哎，
0: 没事，
6: 别信啊，到哪儿都没有
2: 信号，保重啊。
5: 哎，
3: 哎，李倩呢？
5: 哎，我就喊他。
1: 不不，让他忙啊，你们都去忙，
5: 没事。
2: 哎，一样啊。这时间太仓促了，本来应该给你办个欢送仪式的。
5: 不用，七军，王队，哎，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但是在我心里已经和大伙建立了一种深深的信任和情感。 我想念首诗。
7: 念，你念完，我们都记在心里。
5: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慌张，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需要镇静，快乐的日子将会到来。
4: 张局，
7: 不是这怎么着？你也要走啊？
4: 齐局，我实在没脸待在三江口了。不，
7: 这话怎么说的？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有关系。其实，张局的二次受伤是我造成的，我很自责，很内疚。
5: 是我自己造成的，我不小心。
4: 我不能原谅自己，所以我决定了，我要跟张局一起回省厅，主动向高庭承认错误。
5: 不用。
4: 用，您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您留下我就留下，我有责任照顾您到伤愈。
5: 你就留在三江口好好的锻炼，听我的，这是个好机会。
8: 老魏，张局，你这人那么犟呢，你走不了啊。
5: 什么？
8: 我们都知道了。
5: 知道啥？
8: 抓李峰呢，是你早就计划好的。全市酒驾大排查，不是昏招，是一步妙棋。卢局的案子，你早就看出了破绽，对吧？你事事想在我们前面，又不肯告诉我们，是不是这样？哎
9: 呀，行，就承认了吧。
5: 我承认什么？
7: 这些事情都是你安排的呀，
8: 局长。我在这儿呢，我是个粗人，说话直。我知道你这么做肯定是有苦衷。那叶剑是我好大哥，在三江口敢动他，肯定是高人。我知道我自己的斤两。想破案得靠您，我求您了，留下来。
9: 呀，这按道理说呢，你受伤了，我们应该尊重你的选择，是吧？但是全局上下需要你，我们都需要你，留下来，留下来吧，啊！
4: 张局，这里真的需要您的经验、智慧和方法。
9: 他说的对，主要是需要你的脑子。你这样，你留下来，我给你找个医院治你的腿，好不好？你坐镇指挥，怎么样？
4: 我当您左膀，
5: 我做您右臂，
8: 我做你双腿。
9: 我这个
8: 没地儿了，你啊！
9: 我给高清打电话，让他立刻同意，对吧？哎，
5: 这不用。
10: 张局，腿好了。
4: 你答应留下来了？
8: 什么是警队精神？什么是业务骨干？
9: 像这种人才，就是我们局里需要的。
8: 是。
5: 沈真，
4: 张局，三江口没您真的不行。有了您在，一定会拨云见日。
11: 这三江口，看来我是走不了了。

0: 杀15个人，这得枪毙多少回啊？去，工作上的事别聊。这不那天电梯里那人吗？他就张扬。那，才来没几天就抓了一个手里攥着15条人命的杀人犯，有点厉害啊。
1: A 级通缉犯李峰被捕。
0: 你之前说小飞找了个狠人，叫什么？
1: 叫李峰。
0: 张扬有点厉害，我倒是想会会他了。
1: 见警察会不会有点太高调了？
0: 他要是有能耐查明老叶的死，我当然要见他呀。他要是没这能耐，我们更没必要躲躲藏藏的。
1: 还是荣哥有先见之明。
0: 小飞这条线已经断了，谁也查不到咱。那李鹏改呢？
1: 借他蛇胆子，他也不敢。
0: 让他别在公司出现了。
1: 哎，
0: 金人，他跟了我们很多年了，别让人寒心，更别叫人疑心。
1: 荣哥放心。

0: 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哥，为啥呀？我给公司干活，让警察撵的，撵得跟狗似的，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月哥，不对呀，你这是送情犯吧？哈，
0: 你先出去。

0: 你懂什么呀？
1: 公司这是要重用你。
2: 重用我，让我上工地拉碴子干啥呀？哥呀，我读书少，你就跟我直说，我哪做的不好，我理甭改，我什么都能改。真的，
1: 知道现在的大公司大企业都是怎么培养人才的吗？你得先从基层干起，从基层到高层。
2: 江大人，必先苦劳。
1: 反正就是这意思，明白吗？这是荣哥对你的一片苦心呢，先苦后甜。
2: 哎呦，哎，那么哥，我并不是不自信啊，我就想问一下子，就是那荣成，你说人才济济的，为啥让我先光荣呢？
0: 对呀，我琢磨呀。对了，你得琢磨，你需要思考。
2: 让我上工地，反正哥，我思考到了啊！你意思是说接班？荣哥的意思是想培养我当这。
3: 明天是老爷追悼会啊，
0: 布告上是这么通知的。
3: 通知下去，让兄弟们一起去送老爷最后一程。

0: 什么人啊？
1: 中金个子最高这个叫周荣，地产商荣成集团的大老板。左边戴眼镜这个叫胡建仁，他的左右手荣成集团的董柱。右边留长发留胡子一看就不像好人，这个叫朗包文。后面这个个子稍微矮一点的这个叫陆一波，三江口最大的酒店枫林晚的经理。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南京，南京的房子是周荣一手里的，周荣一手里的房子是周荣一的，周荣一的房子是周荣一的，周荣一的房子是周荣一的，周荣一的房子是周荣一的，周荣一的房子是周荣一的，周荣一的房子是周荣一的，周荣一的房子是周荣一的，周荣一的房子是周荣一的，周荣一的房子是周荣一的，周荣一的房子是周荣一的，周荣一的房子是周荣一的，周荣一的房子是周荣一的，周荣一的房子是周荣一的，周荣一的房子是周荣一的，周荣一的房子是周荣一的，周荣一的房子是周荣一的，周荣一的房子是周荣一的，周荣一的房子是周荣一的，周荣一的房子是周荣一的，周荣一的房子是周荣一的，周荣一的房子是周荣一的，周荣一的房子是周荣一的，周荣一的房子是周荣一的，周荣一的房子是周荣一的，周荣一的房子是周荣一的，

0: 朗博文的弟弟。
1: 怎么不像了呢？
2: 姐，
3: 老爷为什么会和他们混在一起？
0: 他们是发小，经常在一块玩。按理说老爷应该避嫌，保持距离，但老爷对此一直是不管不顾的。
1: 我有两头来啊！姐，姐姐，姐姐，怎么这么凉啊？
0: 卢局在的时候查过，但查来查去，发现老爷和他们业务上没有往来，金钱上很干净，就是纯朋友。
1: 你们救呀，救呀，救他呀！把他救起来，姐姐，你们救我呀！你们救他呀！
3: 老爷什么？

0: 张局，
1: 你好。
2: 这是我的名片，周荣。看了您的报道，说是抓到一个为了15条人命的逃犯。您是神探，叶剑的案子就拜托你了。恳求您，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3: 有任何事情打我电话，
2: 24小时。
1: 好，看得出来你情真意切。抓凶手们本来就是我们的职责，不管受害人是谁。

0: 叶剑的身上呢，一共有六处重要的刀伤，只不过他身上的刀口很奇怪，刀刃的方向呢是有上有下，不管凶手是一个人还是多人，这都不合理啊。
1: 需不需要让省厅安排法医组过来帮个忙？
0: 哎。
2: 你这话啥意思啊？
3: 我就是想让他们过来协助你，因为我看你的腿好像……
2: 不是腿，是腰，跟尸检的结果有关系吗？张局破案有自己的风格，我是大受启发呀。但是要我说呀，能破了叶剑的案子，那才是真的神探。来，你好，这个案子由你来全权负责，怎么破，你说了算。
4: 认为现在最重要的，线索应该还是在案发现场。现场我们已经勘查好几遍了，沿路发现了脚印，但还不能确定是不是嫌疑人的。
3: 叶队生前有没有和什么人发生过冲突？据我所知，没有。哎呦，
5: 局长，叶队月还钱，要有个卢局经手案件的资料。
3: 要查叶队的案子，得从。
6: 卢局的案子入手。
7: 好，查卢局的案子，怎么查？得从叶队的案子入手。
3: 你的意思是两个案子有关联？
6: 现在是一个闭环，只要我们能找到这个闭环的接口，就能同时撬动这两个案子。
7: 你是要并案是吧？并案是要讲证据啊。
3: 张局，您是不是在找什么不该出现在叶队家里的东西？
7: 对，我现在就想找查呢，就是看什么东西是不符合叶剑的身份的，啊，张局，你怎么知道叶队？
6: 你闭嘴！叶队一向洁身自好，从来没有犯过纪律上的错误，怎么可能有不该出现的东西呢？是不是找着啥了？拿呗。
7: 这个是上次我们检查的时候发现的，这卡不限额度，但是我们查过记录，压根就没开过卡。他这人很谨慎，他连酒局都很少参加。

0: 你没有往出拿，该来的总会来。举报信是我写的。
1: 举报信是你写的？
0: 不是我写的吗？
2: 就是你写的。卢正的死谁干的？

0: 如果拿不下那块地，之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1: 王庸不是自学文化人吗？
2: 啊，
1: 从文玩、字画入手。
3: 方老师，荣成地产，周荣，
4: 不错，框儿不错，字儿是假的。
3: 假的？
4: 对，假的。
5: 既然这字是假的，不值钱，您带回去，挂墙上看看，
4: 真是假字儿。
6: 方老师。
7: 就是现在，有精气神，随时开练，跑满全场，扛得住，敢撒野，拉满精气神，有善存，有精气神。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11: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畅爽，烧烤更有烟火气。
12: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4: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巨唱，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
15: 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

0: 感染问题，百多邦布匹卢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1: 什么是业务骨干？
2: 像这种人才就是我们局里需要的。
1: 是。
2: 沈真，
3: 张局，三江孔梅您真的不行，有了您在，一定会拨云见日。
4: 张一昂一夜之间就成了众人敬佩的神探，而不久之前他还是个在老干部处当着闲差，三天两头给领导添堵的倒霉蛋。
5: 张处，怎么了？
6: 还没准备好呢，您这
5: 好像是枪响了。
6: 枪响啊？
5: 不听，好像是枪响了。
7: 枪响，枪响，
8: 怎么办了？快跑！
5: 哎，快快走，快快快快走！
9: 谁让你带他们去参加马拉松的？啊，一群老头子加一起好几千岁了。
10: 是你跟我说一说退休不褪色，踏上新征程吗？
9: 有你，有你这么踏新征程的吗？张扬，我把你调到老干部处才多久，这种事儿出了三回了。
10: 是，
9: 那都是我们公安民警的宝贵财富，无价之宝，能这么折腾吗？
11: 高丁，因为张处也是好心，他这体质不一直这样吗？他到哪儿哪儿就……
10: 您放心，我已经让郭婷住进最好的医院了。
9: 医生怎么说？
10: 好消息是生命体征现在是平稳的。
9: 那还有坏消息啊？
10: 也不算坏吧，就是因为人现在还没醒过来。
9: 你这，我关门前是哪根筋搭错了？我收你这么个，你还站着干嘛？守医院处理问题去。
10: 哎，
9: 去啊！
10: 是，是，去，去。
12: 打篮球呢？
13: 是啊，说这平时也看不出来啊，这算怎么事儿？你说这一下，
12: 应该啊，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就应该调理。
13: 真的是，不行就跑吧。哎，服了。
11: 喝点水。
14: 这事儿怨我，对不起啊。
15: 哎呀，老张，你可别这么说，你也是好心组织大伙参加活动的。
14: 是。哎呀。您别太担心，郭婷平时身体素质挺好，她一定能。
15: 最好是醒不过来，省得我再操心了。
14: 哦，你这说气话，咱不说气话啊，说气话伤身体。哎呀，
15: 人呐，贵有自知之明，都一把老骨头了，还逞什么英雄啊？也不知道是谁，总给他灌迷魂汤。什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16: 画面中这位奔跑的跑者就是原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郭婷。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15: 什么他是厅里的领头人，没他不行。
16: 郭婷啊，您曾经在位的时候就是我厅的领头人，那今天咱也不能告退啊。
17: 不会。
16: 哎，好好，
15: 我让他悠着点跑吧，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又拿出当年追毒贩的劲儿来。
16: 您就拿出当年追毒贩的那个劲儿，好不好？
17: 好了，
16: 哎，好。
17: 你干啥？
16: 前方就是终点线，咱们冲线的时候，哎呦，您就像匪敌毕地斯一样，大喊一声我们射门赢，把你打成面心。
10: 郭靖，
17: 林正，
10: 郭靖。傻了吗？这
15: 该他不躺那谁躺那？
11: 其实说到底还是怨我，怨我。
15: 哎不，怎么样？
18: 放心吧啊，人醒了。
4: 这边才闯完祸，隔天张一昂又碰巧出现在一起金店抢劫案的案发现场。

你俩别拍了，好不？不拍了啊，这边挺危险的。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啊！哎，行了，不看了，赶紧走了，走了，走了。你俩等会儿。 方向反了。

0: 这家新店老板说的俩人应该都是男的，但有一个人扮成了女的或人妖。
1: 这是围观群众用手机拍下的。这俩人的衣服和个头跟老板说的都对得上，确认是嫌疑人。
2: 从现场的情况看呢，是张处把他们从眼皮子底下放走。又是这个张一昂，
3: 眼睁睁和劫匪擦肩而过，张一昂又一次让高厅长气得哑口无言。不过这次他却带回来了一封举报信，
4: 他前后面字没有了，应该举报信。举报信。 本人姓名，确实了，身份证号，后几位有些模糊，前几位确实，我们都是重要信息确实。我现在实名检举，揭发半年前三江口市公安局专责刑侦的副局长卢正的死，绝非交通意外，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案发次日，三江口公安局的办公会上，省厅张处长曾暗示凶案调查，但三江口公安局敷衍了事，他这就写错了，敷衍了事。这个惊天大案背后的主谋就是
5: 谁？
4: 没了，
5: 就这么一张，
4: 现场就找到这么一张。
1: 这举报信出现在报案现场，应该不是巧合的。这是不是嫌疑人制造爆炸的目的？
3: 不能吧？
4: 错字连篇，狗屁不通。谁这么写举报信？嗯？
3: 写这封信的人虽然看上去文化水平不高，但目的明确，有没有可能？ 他是在某种压力或者恐惧之下写的。
4: 高婷，你这有镊子吗？

0: 250174，会不会是身份证号码？
1: 哎，如果他前几位按这个数字看的话，举报人确实是三江口的人。
2: 这举报信怎么将你踩成这样？
1: 我不是故意的，我也不知道这是举报信。
2: 卢局出事的时候，你就在三江口对吧？
1: 对。
2: 那这个怎么解释？
1: 有蹊跷。
3: 这个张处长谁呀？
2: 我。不管是什么情况，省厅现在要派一个人下去任这个副局长，一定要把卢正这个案子彻底查清楚，让各方面没有挂角。梁梁，
3: 这秋园上我没有人。
2: 张颖啊，你过来。经党委会决定，三江口你去。
1: 我不是刑侦的人。
2: 刑侦还调得出人吗？
1: 我不是不想去，我最近痛风犯了，走不了路。
2: 你刚才怎么进来的？你爬进来的？张颖啊，你跟着我破过多少案子，你还记得吗？你根本就不记得。我记得，从凤栖路连环杀人案到我任副厅前，最后破的白象案，大案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能力不庸置疑，正是过硬，能达成。你得给我重新支棱起来呀、啊！
1: 看着我，
2: 颜良跟你是同一批的。你看看人家现在，你再看看你。
3: 你在刑侦还有朋友吗？或者说，刑侦还有人拿你当朋友吗？
4: 有，陪着孤独的我的孤独。
2: 你不能再这样了，你再这样就毁了，你知道吗？
4: 战友啊。
2: 不就是5年前凶手跳楼的事儿受了点影响吗？过不去了。
5: 冷静，冷静，
6: 冷静，
5: 冷静，
6: 你们不要过来，
5: 冷静，
6: 冷静，
5: 冷静，冷静，冷静，
7: 冷静，冷静，
4: 别刺激他，我来。
8: 如果再动一下，我现在就跳。
7: 死很容易，啊，这都不用下多大决心。你比如说像咱们俩之间这个距离，我要是不小心推你一下，
2: 我告诉你。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到3江口，市局去挂职，把这个案子给我查得清清楚楚，漂漂亮亮的给我夹着。最多1年，1年以后
0: 把你调回来，
2: 一定委以重任。
4: 我要去1年啊，
2: 1年，完成任务，别惹事。
4: 高天啊，我必须得去吗？
2: 必须去。哦，你带着李倩去3江口配合你工作。
4: 他犯什么错误了？
2: 以为谁都跟你似的？人家姑娘很有天赋，听你打算破格提拔，锻炼1年啊，把人给我看好了，不许出一点事儿，明白吗？

0: 哎，你有事啊？是不是有话要说？你不告诉我。来来来来，滚！
1: 想说什么说，别憋着自己。
2: 就是觉得您这个安排，让我想起了普希金的一首。
3: 我求你了，闭上你的臭嘴！你再给我念诗，你赶紧滚去三江口，啥不明白滚去回来。 在高厅长的再三权衡下，他决定最后再给自己的徒弟张一昂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让他带着年轻警员李倩一起前往三江口彻查副局长卢正死亡的案件。可张一昂心里清楚，这次大张旗鼓的前往三江口公安局翻案，必定不会受到欢迎。
4: 终于把你盼来了，
5: 好久不见，以后咱俩叫大班子了。
4: 不，我听您的指挥。哎，我带来的同事李倩。
5: 哦，你好，
6: 齐局好。
4: 你好，你好，你好。小宋，宋兴，这是老叶专门给你选的人，你初来乐队，好多事情不了解，任何事情随时随地可以找他。张局，我随叫随到。
7: 你好，
4: 老叶他们，叶队说他病了，王副支队也病了。
7: 局里面的人差不多都病了，流感。果然有情绪，我就说吧，
4: 都想回家了。
7: 没有，大家都是带病入座。这两天局里有行动，要支援交警支队查酒驾。忙过这两天，我们好好的欢迎一下你们啊！
4: 记住我。
3: 还是想抓紧时间把举报信的事儿给核实了，不想因为我挂职来做这个副局长引起局里什么不必要的误会。哦，好的。正如张一昂担心的一样，他突然空降三江口副局长的位置，让叶剑等人心生不悦。更何况他此行的目的还是要重新调查已经定论的案件。
8: 可以了，转。
9: 不吃了，你们俩胃口都没有？
10: 不至于吧？是，这于情于理啊，这副局长的位置应该是你的。看张一昂已经来了，还这么不给面，是不是有点过呀？
8: 不是为猫。

0: 他就是来复查这个案子的。
1: 感冒了，着急，主要是着急，因为省厅呢，确实是收到了一封举报信，你们也听说了，举报信就是怀疑卢局的死啊，不是一场意外。
0: 张局啊，您觉得是不是个意外啊？
1: 我没有怀疑过你们的调查结论，
0: 啊，
1: 主要是高庭，因为他提到了说怀疑卢局的这个死因有可能是谋杀。还有一点，说卢局去世以后啊，我曾经当众说过怀疑的怀疑。
0: 张局啊，会不会是有人故意想把这个水搅浑呢？
2: 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这是凶杀？
3: 我没觉得这是凶杀。
2: 那你为什么要说那话？
3: 我就是想给卢局的一生做一个简短的总结。我们当警察嘛，每天都要怀疑，但是我们怀疑了就是对的吗？所以我们还是要怀疑我们的怀疑。可是我们怀疑了我们的怀疑就一定对了吗？未必。所以我们还要继续怀疑我们怀疑的怀疑。
2: 你念诗的时候是不是当时只有三井口市局的人在场？
3: 对。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卢局走后，三江口公安局负责刑侦的副局长的位子已经空了有半年了，会不会是内部某些同志有些小情绪，就写了那个举报信？我纯属瞎说啊，就是怀疑。
1: 所以我怀疑这个举报人会不会就是那天我说这句话时候他也在场，也就是说有可能是咱们局里的人。
4: 怀疑
0: 谁呢？
1: 得调查。
0: 是我还是老王啊？
1: 不是你啊。不，也不会是老王，因为卢局是你们的师傅啊，我相信你们不会这么干。但是其他人得调查。
0: 那张局啊，那这句话呀，我得纠正你个错误。您这个怀疑的怀疑啊，不只是那天开会的几个人知道。这句话现在在我们三江口市公安局都已经成了一个笑柄了
5: 啊，
0: 一个笑话了啊，
3: 是个梗啊，
0: 人尽皆知了啊。所以你要这个查，那你得把面扩大。你不只是三江口市公安局的人，你包括这个市公安系统的人，你包括他们的亲戚朋友都得查。
6: 那好。
0: 但是说句实话，张局啊，我怀疑是不是真有这么个举报人。
7: 从叶剑和王瑞军的态度来看，张一昂的这次翻案必定是孤军奋战。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队长叶剑还得寸进尺地请他帮忙指挥查酒驾的行动。
0: 张局啊。
1: 哎，老叶，
0: 我这个身体感觉有点不舒服，今天晚上酒驾大排查交给你了。
1: 流感啊？
0: 流感。
1: 老叶，那个局里的工作还是你更熟悉，

0: 我们来就是为了查举报信的事儿的，陆局的案子有新发现了？暂时还没，还在查，再查啊，所以就是你看，你就抽不开身。
1: 那这点忙您不帮啊，张局，没说不帮啊，谢谢啊，
0: 我也没说帮吧。
2: 同志们是想通过增加工作难度，看看我这个局长够不够格，经得住这次考验。
3: 您经得住吗？
2: 局长，我听说晚上的行动由您负责了，我有个小小的建议。
0: 这么详细，你是有备而来啊！就按这个计划执行。
2: 是。

0: 今晚计划谁改的？啊？怎么了？之前是市中心地段排查，现在变成全城设卡拦截，所有的警力都撒出去了，都要干什么？那你把现场调出来。
1: 张局，您自己看。我的主意。我认为之前那个计划只是针对了重点区域和重点路段，喝过酒的司机他只是喝酒了，他不傻，他可以绕道走。现在这个计划乱是乱了点儿。
0: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张局。之前的计划是根据实际警力定的，您的这个计划呢，很好。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很多人堵在路上回不了家，怎么解决？

0: 答案就在问题中。我知道了，张局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即使造成一天的生活困难，也要警示、震慑那些酒驾的人，让他们不敢再以身试险。
1: 王队，你觉得呢？
2: 我不重要，您说了算。
3: 所谓“亲人两行泪，自己一行血”，这个事儿一定要重视，
4: 说不定还能查出点别的什么呢。好在关键时候，李倩急中生智出面解围，才让张一昂避免了尴尬。可忙碌一晚后，叶剑突然遇害，留下的线索把张一昂拖进了漩涡。

0: 你们继续。
1: 哥，
0: 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这点儿你也有体会。
2: 是个直性子。我们也许不会成为好朋友，但应该是很好的搭档。
0: 别太在意，他对谁都这样。来，坐吧。

0: 你要，虽然你刚来，但你是分管刑侦的副局长，你要想尽一切办法，上天入地，也要把凶手缉拿归案。
1: 你一定尽全力。
2: 爷，那老叶身体也发现了。
1: 啥呀？
2: 写了名字。
1: 名字？那很有可能老叶留的是凶手的名字，叫啥？
2: 你的名字。

0: 他写的不是张怡昂，而且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确定这是老叶的笔迹啊。
1: 谢局，是不是老叶的笔迹还需要鉴定？会不会是凶手写的？他想栽赃你。
0: 啊，老陈，老叶的死亡时间大概是？
2: 初步判断应该是昨天晚上11点到12点之间。
0: 这个时间你在哪儿？
3: 昨天晚上是李倩从单位10点半开车送我回的家。
4: 局长，打车很方便的。
0: 你花那钱呢？你送我回家，然后把我车开走，别老乱花钱，该攒钱也攒钱啊。

0: 是这样的，然后呢？然后我在家里头用手机点了一个王佐麻辣拌的外卖，11点半送到我家的，我吃完我就睡觉了。
1: 包试一下，
2: 是。
0: 先别急，把所有的事情一定要搞清楚。
2: 是。
1: 痕检结果出来了，啊，写字用的小石子，只检查出了老叶的血液和指纹，尸体周围没有其他人的生物痕迹，所以，你的名字，只可能是老叶临死前，自己写的。还有个事儿啊，你为什么要在王佐麻辣拌订餐？那家店离你住的地方，有7-8公里。
0: 嗯，好吃。这个怎么了，
3: 张娟？那个给您送餐的女人蒋英失踪了。
0: 失踪了？
3: 派出所去饭馆跟她确认过之后，我想让她来局里了解一下情况，谁知道给她打电话，她已经关机了。
0: 哦，失踪了。
3: 不会是怀疑我安排了一个假证人吗？

0: 某些同志啊，对我有一些小情绪，甚至于不太愿意配合我的工作，我可以理解。但是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限度吧。如果是有人故意的造谣诬陷我，我不能够原谅。
1: 在这之后，你给老叶打了个电话，对吧？
0: 对，我给他打过一个电话。
1: 我能看一下你的手机吗？

0: 细节，为什么不说呢？
1: 我忘了，我真的是忘了。我给老爷打那个电话，想跟他谈一谈。
0: 谈什么？
1: 我就是想谈谈我们之间本身是没有什么矛盾的，今后还要在一块共事嘛。我是想请他吃个饭。
0: 想请他吃饭，还是想谈谈？
2: 一样，你干什么去？这案件我觉得你就别插手了，好吧？
1: 案子我肯定避嫌。我要去找那个送餐员，现在只有他能证明我是清白的。
3: 唯一的证人突然失踪，不仅让张一昂正在进行的调查被迫终止，更让他成了杀害叶剑的嫌疑人。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张一昂面临巨大的压力，他必须赶快找到这名外卖员一证清白。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追捕的结果会如此惊喜。
4: 电话打了吗？
5: 两口子都关机了。
6: 两口子都关机了。
1: 那咱现在是不是该撬门了？
6: 张局要撬门了。
7: 罪犯，我们什么手续也没有，凭什么敲门？出了事算谁的？
6: 齐局说
8: 听见了，都听见了。
1: 你看，叶队出事的时候，这女的给我送过外卖，是吧？现在两口子都跑了，你不觉得可疑吗？
6: 可疑。
1: 所以你同意敲门不？
6: 我同意可疑，但敲门需要手续，没手续，没证据，怎么敲门？
1: 证据在屋里，我不撬开门，我咋拿证据？
6: 没证据不能敲门啊。

0: 哎呀。
1: 张局一点招没有，束手无策。

0: 我知道我将被冷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那残存的最后一丝光亮啊，在生命的最后疏忽了一下就熄灭了。
1: 张菊朗诵诗歌环节到了，
0: 就熄灭了。
2: 张菊，这是房东。
0: 哎，你好。
3: 你好，
2: 大姐，住在这里的蒋英是重要证人，你同意我们敲门进去调查吗？
3: 不同意。为什么要敲门呢？我有钥匙啊。
0: 谢谢啊，来，就把这东西打开。

0: 跟蒋英住在一起的是啥人呢？
1: 是蒋英他爱人，好像姓李。哎，
2: 他们走的时候跟你说了吗？
1: 没说什么呀，他们两口子能犯啥事儿啊？那男的连杀只鸡都不敢。
0: 李家是住人了啊？
1: 对。

0: 女的身高在1米60到1米62之间，体态匀称，体重不会超过100斤，着装整洁，肤色白皙，发色呈栗色，走路的步伐轻且快。
1: 说话声干净利索。那男的呢？男的我不知道。
2: 女的你怎么知道的？
0: 女的给我送外卖，我见过。这样啊，马上通知辖区，动员周边乡镇辖区派出所的所有警力，守住汽车站、火车站，还有本市各个重要的出入口，立即展开全程搜捕。今天晚上必须把人给我摁在三江口。
3: 局长，我们去哪儿啊？
1: 火车站，为什么是火车站呢？他们不会坐长途汽车吗？就是火车站。
2: 为什么？
1: 刑警的直觉。
4: 不好意思啊，让一下。
2: 咱站住！你们干什么呢？
5: 哎呀，
4: 我们是三江口市公安刑侦支队民警。
5: 你们是警察是吧？
4: 啊，对对对，我们有个重要证人要找他们，
5: 请你们在这儿登记一下吧。
4: 好，谢谢啊。
0: 是，没事。一峰，一峰，你别在。
1: 江耀，昨天晚上是你给我送的外卖是不？
0: 是，昨天我在你家里看挂着警服，我就知道你是警察了。
1: 对，我是，你别。 我就说嘛，是他送的，你找就行了，啊！有什么事儿冲我来，人都是我杀的，跟他没关系。
0: 叔叔，我不想再当了。

没事，没事。我们在三江口躲了大半年，以为没事了。昨天晚上我就预感不好了。你们查酒驾，连非机动车都查，就是冲我来的吧？ 没想到今天你们就找到我了。算了，欠下的债早晚得还。

0: 我认栽。
1: 张一昂没有想到，这个外卖员的丈夫竟然是一名身背多条人命的公安部 A 级通缉犯，而且从他的供述中，张一昂更是拿到了有关卢局被害的重要线索。
2: 李峰，你们在江苏待得好好的，警察也没有查到你们，为什么要来三江口呢？
3: 为了躲你们。半年前我们来到三江口，后来我们不想再跑了，就盘了个小店安顿下来。有一天我在路上碰到我以前一个狱友，他说有人雇他去杀人，给他20万，他想让我帮他，钱分我一半，我就答应。后来才知道，要杀的那个人是一个老警察。
0: 警察？
3: 好像还是个领导。
0: 这个领导叫什么名字？
3: 我不记得了，好像姓卢。

0: 我们一定要把他送回去。
1: 。
0: 是他。
1: 后来呢？动手了吗？
0: 没有，开始想，因为孩子小，以后花钱的地方多，我想着干完这一票，就算是被抓了，能给他们留点钱也挺好。后来我老婆劝我，没劝我，我就心软，我那个狱友也没再联系过。这个姓卢的警察后来被杀了吗？我没参与，我不知道。但我想应该不是我那个狱友，他没这个胆儿。
1: 你那狱友叫什么？不知道名字外号也可以。他在三间口住哪儿？
2: 领导，这个问题对你们来说很重要吗？
1: 李峰，你看着我。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好好说话。你那狱友叫什么？雇他的人是谁？
0: 我可以说，但有条件。我要见见我老婆和孩子。
3: 进门了还不去？满足他条件？
1: 要。这样不合规，万一他们成功，
3: 有任何问题吗？

0: 领导别问了，不答应我的条件我是不会说的。
1: 滚。
2: 李峰，
3: 宝宝快看爸爸。
2: 孩子的大名我想好了，也叫李峰。我会把他抚养长大，陪着他一辈子，让他做一个好人。

0: 领导，我那个狱友叫小飞，外号刀疤脸。
1: 雪碧香肠。

0: 虽然是为了洗清自己的嫌疑，张一昂坚持发动了全城大搜捕，但毕竟取得了如此大的战果，还掌握了卢局一案的重要线索。而这一切更让同事们对张一昂佩服得五体投地。
1: 姐姐，我发现张局这个人啊，他心很细。
2: 而且李峰说自己是通缉犯的时候，只有张局特别镇定。
1: 那不对呀，那你说他有这么大能耐，为什么什么事都躲在背后啊，要靠你和宋兴出手啊？
2: 张局之前在省厅的时候是高厅的徒弟，从凤七路连环杀人案到白姓案，整整17起大案，所以这次
1: 什么？
2: 他自己不想出头。
1: 不想出头，那就是不方便出头呗。那因为啥呀？
3: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刚才我给省厅的老严打过一个电话。

0: 向他了解了一下张扬。你们知道当年他为什么出事吗？
1: 我听说了，说他追捕一个嫌疑人的时候劝人别冲动，结果那人自己摔下去了。
0: 当年的真相啊，只有现场的同志们知道，但是事后呢，大家都绝口不提。反正张一阳最后被调离了刑侦，去了老干部处。
1: 那就是对刑侦工作寒心了呗，就算发现什么我们发现不了的线索啊，也不愿意出面。
0: 对呀，何况还有人天天给人脸色看。
1: 张局不能走。
0: 但是他现在腿受伤了，要回省城看病，你有什么理由不让人走吧？
2: 拿什么理由都得留住他。
3: 为了把张一昂这个神探留在三江口警察局，几个人费尽了心思。
4: 知道啥？
3: 那这次张一昂能否将卢局被害一案查得水落石出？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低智商犯罪》。

0: 这个视频就发生在你跟孙芳兰见面的前一天，你找他借钱，到底跟刘威有没有关系？
1: 我孙子就躺在医院里，我没有说话。那孙芳兰突然反悔的原因是什么？我记不清楚了。
0: 刘尊明，你嘴上说着你儿子种种不好，实际上却不断给他犯错误的机会，甚至纵容他犯罪。你以为顶罪就绑住了他？
1: 但你有没有想过，他以后万一还犯罪呢？他一旦侥幸了一次，以后就还会心存侥幸。认罪伏法是给他改正的机会，陶醉是把他逼上绝路啊！你好好想清楚，
2: 警官，我想清楚了，人就是我杀的。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3: 孩子说想爷爷了。大家今天随便夹菜啊！今天我请客。
4: 谢谢。
3: 跟着大法医就是好，还有甜品吃。我建议以后每周都来一次。哎，我赞成。嗯，别忘了我，千万别忘了。不会忘了你。你不在，谁来调节气氛？
5: 哎，怎么这么烫啊？
6: 换点样，没做饭。哼，他每次不这样，恨不得从所有人碗里抢着吃。
3: 我不懂，想着吃才香，一个人吃没意思。
6: 哎，陈医师，你吃健身吗？怎么吃这么多？
3: 你不吃怎么练啊？多吃才能多练嘛。
6: 哎呀，我最近啊，可是加班加的厉害。
5: 都是都是，
3: 抗生素，我觉着案子很快就破了。嗯。
7: 今天带法医给他说的那句话，我估计刘俊明破了，绝对破大发。哎，正仔，你们都在呀？哎呀，你坐那边去。哎，坐。哎呦，我一天没吃饭，给我吃点。
8: 拿回来呀，
7: 全是生的呀。
6: 有肉有肉。
7: 哎，电话。
9: 哎，媳妇儿，
7: 我跟队里人一起吃呢。
9: 服务员，来一份干炒牛河。
10: 你们看看点点什么？
7: 这样，大家敞开吃，今天我买单。哎，狗壮啊，你不是每次吃饭都要给你媳妇儿打包一份吗？随便呗。
8: 你请客是吧？我媳妇儿吃的可多了。我媳妇儿喜欢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量肉香肠。哼，
7: 你媳妇儿这么能吃，忒有三百斤吧？啊，
8: 呵呵，不要，
7: 给你省点啊。那个金金、唐诗诗，帮我选一选。你们女孩一般喜欢吃什么？
8: 来点甜的呗，肉也来点，嫂子肯定爱吃。嗯，
7: 那是300斤的，关键你媳妇吃那些，这店里也没有啊，得吃头牛。
10: 行。

0: 反正大家见谅点，今天我买单。
1: 嗯，对，今天是代发一行的，为了庆祝我们小分队取得的关键性进展。
2: 对，今天我请客。
0: 行啊，你陈医师，这么快就倒戈了。
1: 倒什么戈呀，咱们都是自己队里的人，倒来倒去都是自己人。
3: 陈医师啊，今天情商高啊。
4: 说得好啊。
0: 来，为了自己人，来
5: 来来
0: 来来
6: 来来来来来
0: 来来。
7: 小雨，小雨，手怎么这么凉？

0: 大法医，快来一楼。
1: 陈医师，大晚上把我们叫过来干嘛呀？
2: 重大发现！
3: 什么重大发现呀？哟，
1: 傅爵，
3: 傅爵，
1: 说说，我听听。
2: 好，
1: 这是孙芳兰案中孙芳兰老花镜上的指纹，这是器官买卖案中高产权办公室门把手上的指纹，这是防御摆藏身处房间里头提取到的指纹。
2: 他们全都来自同一个人，刘威巧了，我们找的八口和你们要找的刘威是同一个人。不可思议，
1: 这都能撞上？
2: 哎，
1: 你们有刘威的消息？
2: 没有，不过找人这种事交给我们就好了。
4: 这样吧，陈医师、孙权，继续从刘遵明身上找突破口。
5: 是。
2: 高壮，
6: 到，
2: 明天和郑明去趟厅里，看一下案件的研判会。
6: 是。
7: 戴法医，孙芳兰的尸检报告发我一份。
6: 好，我马上。
7: 毛豆还小，你在这儿，刘威将来肯定是要被判刑的。孩子躺在床上，谁来照顾？且不说他将来怎么过，他现在怎么过都成问题。孩子我会托人照顾的，等我坐了牢，房子就空了出来，正好卖了给孩子看病。
6: 你以为把孩子放进医院就万事大吉了？
7: 刘威去看过孩子一次，医生让他补交一下医药费，他扔了单子扭头就跑。你还想把孩子交到他手上？你能交到他手上吗？幸亏我们绝对带法医去医院探望，续上了医药费，不然估计现在毛豆连人带床都被推出来了。
6: 刘威他晕院了。
7: 你作为刘威的父亲，我有义务告诉你。 刘威参与绑架了一个叫方晴的女孩，并且把这个女孩囚禁起来，和其他的犯罪嫌疑人一起从事重大的非法交易。
6: 这是我们根据他同伙的描述画的刘威的画像，你看看是不是你儿子？这事儿真是他干的！
7: 你再想想吧。
6: 逆子啊！逆子啊！
7: 这里不能停车！哎呀，师傅，开门！我要报警！开门呐！我车上还有人！哎呀，师傅！戴法医，刚才门口有一个女的冲到警察局门口报警，车上还有一个姑娘，保安一看，人已经死了。知道了，去拿看一下。
8: 你先别下心情。别急，你怎么称呼？
9: 常如。
8: 常女士，你先平静一下，你把基本情况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女儿去世的？
9: 不知道，他回来的时候，人就没了。
10: 怎么完全浑浊？是将你开始缓解，怎么时间应该在司的办公室去了？快上吧。
9: 我们得把人先带回鉴定中心，家属里跟你沟通一下，需要出一个时间跟你说。
10: 我女儿得的是多囊。

0: 盛一言一直在新民医院住着，这是他全部的治疗记录，都已经1年多了，效果也不好。医生建议给我们女儿做肾移植治疗，我们也同意了。半年多了。
1: 我们一直也没有等到盛议员，这小雨的身体也越来越差。这时候，他爸爸说有一个办法。我跟你说的那个盛议员的事，你考虑了没？
0: 我不考虑，医生也说了，马上就派到小雨了。
1: 你怎么还相信他吗？这都半年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小雨的身体等不了了。
0: 杨军。
1: 这大医院都没有办法，小诊所的话你也敢信？我向朋友打听过了，绝对靠谱。他们接触的这种事太多了，医生也是从大医院出来的，社会上的路子多得去了，你别那么死板了。违
0: 法的事情我不做。
1: 哎呀，人家那是私人诊所，黄金设备我都亲自过去看了，而且资源也多得很。你让小雨过去看看。
2: 怎么着不比在这等死强？反正我有的是钱。你以为钱就能解决一切吗？你就是个钱贩子，你是个猪脑子！我其实也没有同意这个事儿。结果呢？就在我去大呼开怒的时候，他把孩子偷偷的带走了。
0: 我电话也打不通啊！等孩子回来了，这人都没气儿了。
3: 你先平静一下。
2: 所以说，杨明宇在哪个医院进行手术，由谁来做，你一概不知情。我知道啊，他把孩子送回来的就走了，我找不着。 我才来报案呢！
3: 好好回忆一下，你前夫有没有告诉你，准备在哪个医院进行手术？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这就是中国。由成大市必友园国园特约播出，笑料百出，锦鲤师徒花式破局，
1: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0: 各显神通，开启高能探案故事。王潇、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2: 歼-35/0001编号机视频曝光，专家称或为外贸出口版，对标 F-35 尽显性价比，模型亮相航展引多方聚焦。歼-35一旦投入全球高端战机市场，会有怎样竞争力？卖榴莲遭遇仅退款，商家驱车1600公里讨说法，涉事买家遭行政拘留，市场监管总局点名纠治，难以根绝乱象。避免仅退款被滥用，需要怎样的制度修补？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各位好，我是何洁。
1: 大家晚上好，我是白旭旭。
0: 首先进入关键时刻，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今天12时，事故已经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经是基本结束，伤者救治、善后处置、原因调查、排查整治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公安机关已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传唤到案。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湖南省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昨天晚上，最高检也发布消息，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依法从严惩处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中国海警局昨晚通报，5月6号，中方向阳红33号船为中国后藤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而期间呢，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一架导人型机是蓄意抵近滋扰，中国海警依法依规跟踪监视管控处置，确保中方船只作业安全，行动全程专业规范。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菲方有关言论是颠倒黑白、罔顾事实，企图混淆视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非法干扰和抹黑炒作，中国海警将会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障中方科考作业的安全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针对有报道称一艘由中方所有的成品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袭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的记者会上就相关情况作出回应。
2: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遇袭船只系马绍尔群岛级，船上有中国籍的船员。截至目前，该船只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1: 下面进入焦点对话。近日，媒体曝光了一架机头印着航空工业集团英文缩写、编号为0001的歼35隐形战斗机从机库滑出的画面，引发了关注。外界猜测，它很有可能就是歼35的外贸出口版。
3: 从公布的画面来看，并非一次普通的装备展示。这架歼35机身没有空军的81军徽，涂装也与军方列装版本有所不同。另外，镜头闪过战机的前起落架时，可以看到是单个轮子且支柱较细，明显区别于歼35舰载机版本的粗壮双前轮，更像是一架空军版本的歼35A 改进款。有媒体引用军事评论员的分析称，上述种种迹象都表明这架歼35并非自用型号，而是一架正在最后备货阶段等待交付的机型。加之醒目的0001编号和机头上印着 AVIC 的航空工业集团英文缩写，很有可能是一款出口型版本。综合此前媒体报道，歼35系列战机已具备量产出口版本的全部能力，外界将外贸型号称为歼35A1。去年的巴黎航展，歼35A 的模型首次在国外亮相。今年2月的新加坡航展中，歼35A 大比例模型再度在航空工业集团展台 C 位亮相，均引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
1: 如果真如军事专家推测，在央媒亮相的这架0001号歼35隐形战机是我们的出口型，这就意味着中国军贸将会迎来一场重要的战略升级。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而言，与传统单机出口不同，五代隐身战机是成体系化出口的，采购国获得的不仅仅是隐身战机，还有同步配套的预警机、电子战飞机、隐身无人攻击机、远程空空导弹、高超音速反舰导弹等等，形成发现、指挥、打击、评估的闭环杀伤链。此外，如果对方采购我们的歼35系列战机，还包含了人员培训、模拟器建设、维修技术、备件供应、软件升级服务等等，可以说买的不仅是一架战机，而是一整套的作战体系。 有关这个话题呢，我们在上海演播室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王强老师。王老师您好。
4: 你好。
1: 这两天军迷圈是为了这个消息大为振奋啊。那您觉得这款特殊

0: 涂装的001号歼35战机是不是出口型？如果真的是，是否意味着这款战机的这个产能不仅能够满足我们自用的需要，也足够能够出口外销了？
1: 我个人觉得这个涂装呢，应当是我们出口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是我们自用的航空器，在机体上应当有国别标志，比如说我们乘坐东航的客机，肯定有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乘坐上航的客机，有上海航空公司的字样。

0: 机，它有一个部队序列号和加上一个作战飞机编号这样的一个编号方式。如果是我们的科研试飞验证机，那比如说我们歼三五首飞原型机试飞的时候，我记得是350001，像这样的编号，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编号。因此，从涂装和编号大概率推断，很有可能这是我们一款出口型的型号这个飞机。如果这是真的是出口型号，
1: 均受长附加使用限制、远程锁机、功能阉割等条款。但中国方案允许用户构建符合自身战略需求的作战体系，并摆脱传统西方战机对美军数据链、GPS 导航和特定后勤体系的依赖。除了中美之外，俄罗斯也具备了自主研发、生产五代机的能力。不过，已经服役俄军的苏-57战机产能有限，连自用都很难保证。
2: 外销版的歼-35A亮相，舆论十分关注其潜在的买家都有哪些。而种种迹象表明，巴基斯坦或成为歼-35的首个海外用户。
1: 当地时间5月7日，即印巴空战一周年之际，巴基斯坦空军公布了机队升级计划，宣布继续增购歼-10CE战斗机，并对中巴联合研制的 JF-17 雷电战斗机进行大规模升级改造。相关规划还包括引进霹雳-15E、霹雳-17等远程精确导弹系统，以构建超视距空战打击能力。当被问及是否会引进中国歼-35A 战机时，巴空军副参谋长加奇表示，已就引进该机型建立初步合作机制，但未披露具体细节。不过，今年4月，曾有巴基斯坦媒体报道称，巴基斯坦拟与中国签署一项军购大单，其中涉及歼-35A 战机、空警500预警机和红旗-19反导系统等。除了巴基斯坦，根据美国五角大楼去年发布的报告，歼-35的潜在买家还包括阿联酋、沙特、埃及等中东国家。其中，阿联酋于2023年首次引进中国的 L-15 猎鹰高级教练机，首批订单为12架，后续可能增购36架。外界当时就猜测，阿联酋购买中国高级教练机，主要为了适应中式战机的操作，为后续采购更先进的中国制造战机奠定基础。而上月中旬，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访华，与中方达成继续加强全面合作的共识，也给外界更多想象空间。
2: 好，我们继续来和王江老师讨论。目前的全球五代机市场，应该说美国的 F-35 几乎是独霸了全球。那么，如果我们未来要成为一个全新的玩家，应该如何利用自身的优势去和美国的 F-35 或者说俄罗斯的苏-57、苏-75去竞争呢？
0: 我觉得我们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呢，歼-35是真正意义的第五代中型战斗机，它的直接的竞标对象就应该是 F-35 这样体量的。美国最先进的第五代战斗机是 F-22，绝对是自用的一个型号。而俄罗斯的苏-57也好，还是苏-75也好，目前看起来不具备市场竞争能力。其他一些国家也在尝试进行五代机的研制，但是公认的，比如说像韩国的 KF-21，包括土耳其这些东西，大部分认为这都是4.5代型的。那我们的歼-35的优势，这是就第一个优势，能够真正意义走向国际市场的价钱非常低廉的这样一个竞争产品。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像美国的 F-35，它是有严格的政治附加条件的，9个一类合作伙伴，12个经贸合作伙伴，一共21个国家参加到 F-35进行战斗中，相当一些都是它的北约核心盟友成员，比如说土耳其曾经在这个项目当中，但是美国以种种借口理由把土耳其踢出去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相当一些伙伴国家都希望去采购 F-35，但是美国重重理由和借口把他们全部排斥在这个项目之外。可见呢，政治条件是购买 F-35的第一个要素了。但是我们的歼-35从中国军贸的本身特点来看，根本不具备这样政治附加条件。与此同时，成本优势我觉得是我们歼-35最显著的特点。现在像 F-35全体系的全寿命的成本大概是3.7亿美元。自己伙伴国家在购买过程当中也依然分3、6、9等，单机价一般是8000万到1.2亿之间。我们知道，日本作为美国核心同盟国家购买的 F-35单机成本已经到了1.9亿美元，而我们相应的歼-35飞机目前公认的呢，价钱差不多是这个价钱的一半，还要再低一点。全体系寿命包括使用成本的寿命都远远低于 F-35现在这个价钱。我觉得这个市场竞争力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与此同时呢，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歼-35不是单机的平台的出售，是一整套体系的出售。你购买我们歼-35飞机，其实就意味着一整套第五代空中作战体系全套方案的解决，既有卫星通信系统，又有远程超视距雷达警戒系统，又有我们的中远程防空力量体系系统，还有中远程的导弹武器系统，全部在这套体系当中。这个是相当合算的。对一个中等体量国家来讲，一鼻子买卖就可以解决所有的在未来空战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与此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歼-35因为形成了工业化批量化的生产，那么在大规模高强度作战当中， 可以随时去补充这种作战消耗。这个是其他国家，你像美国，因为它的这种原材料的这种制约性，比如说稀土、缎带这种东西，没有办法。

0: 办法形成持续性第五代战斗机的生产，这一点在于我们这儿来说没有任何困难的。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系竞争的优势，但是呢也必须要注意，军贸它不是一般的产品的买卖，这里面附加着许许多多这个严酷的地缘政治的条件，所以说呢一些潜在的国家它可能在购买过程当中会面临到美国的一种制裁，而美国一旦看到我们 F-35 歼-35战斗机具备这样世界级的竞争能力，它肯定也会种种理由和借口对我们进行打压和制裁的。
1: 您刚才提到了潜在买家现在纷纷揣摩啊，第一个将会成为歼-35拥有的海外用户就是我们的巴铁巴基斯坦，这也非常的合理。但您觉得除了巴基斯坦之外，还有哪些国际上的买家会可能成为歼-35的用户？比如说像中东的这些国家，阿联酋啊、卡塔尔啊、沙特，他们可能应该说一定会对歼-35这款战机会心动，但从心动到行动究竟还有多远的距离？
0: 首先呢是一个自身需求的一个牵引吧，因为在世界各国这个体系当中，一些中等体量的国家是具备现实的第五代空中作战力量的现实需求的，但是呢这些国家长期被排斥在美国体系之外，我想这些国家它就是我们的潜在的用户。当然这里面有几个潜在条件，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巴基斯坦之所以是我们重要的歼-35的用户，因为它之前购买过中国军贸体系产品，从歼-6飞机、歼-7飞机一直到我们歼-10飞机，是中国空中作战体系一以贯之的能够适应我们规范、适应我们技术接口、适应我们标准的一个用户，因此他在接收和改装我们歼-35的时候应当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其他一些国家虽然没有接触过中国这种高端的产品，但是中东有一些国家已经在引进中国的无人机作战体系，因为歼-35代表的是以未来第五代作战为标准的，飞上天以后就不仅单单的是一个有人驾驶平台，也有可能呢是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相结合的这样的作战平台。那么这些国家也已经实现了我们这种包括数据接口、包括卫星通信在内的半截子体系吧，他们能够转换起来比较顺畅的。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这些国家大部分前期接收的是北约装备，接收的是美国装备，比如说像卡塔尔、像科威特这些国家，甚至像阿联酋这些国家。阿联酋这个国家在中东地区有自己现实的安全需要的，但他手里有美国的 F-16， 有法制的幻影2000系列战斗机，这些战斗机是完全采用北约的标准。一旦接受我们中国歼-35战斗机，这就意味着要么它摒弃一套标准，完全采取我们标准，要么两套标准同行并行使用。我觉得这个对于原来的武器的宗主国来讲是很难接受的。这就意味着在开放北约体系同时，和我们中国体系开放了。前面在中东地区有一个国家土耳其，用中国红酒导弹参加竞标，这对美国为什么会来找借口把它排除出去 F-35这个体系？理由和借口就是不能同时两个标准体系都用。所以我觉得除了地缘政治之外，还有就是战略顾虑，如果能够打消这些战略顾虑，再结合自身条件，我想对于这些国家来讲，歼-35代表的第五代空中作战体系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虽然前路还有困难重重啊，但是我们看到央视曝光的这油爆琵琶半遮面的画面已经足够兴奋了，应该说我国的军工外贸一定会迎来广阔的市场前景。
2: 那当然，但是还有一些军迷也在想，哇，这么好的这个武器装备我们都舍得出口了啊，这舍得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心情。那么很多人也都在分析啊，作为五代机的歼-35已经具备出口能力，那么其实啊，它距离中国下一代战机撩开面纱的时刻也就不远了。
3: 目前还没有第六代战机的正式定义，而业界公认的说法是基于人工智能的吸气式高超音速战斗机。与第五代战斗机相比，六代机通过全翼身融合的设计，使得飞机在各种高度、各种飞行姿态下兼顾了隐身和机动性能。六代机机身外形扁薄、平滑且流畅，在机载武器上可能会摒弃传统的空空导弹，由激光炮来代替。此外，第六代战机的共同特点还包括有人、无人协同作战，先进的网络和传感器融合技术，自适应发动机和动力系统和先进的宽带隐形性能等。今年一月，美国媒体指出，目前中国在航空航天研发、自主技术和传感器方面取得长足发展，将是美国在第六代战机项目上的主要竞争者。在2022年第14届中国航展上，中国下一代战斗机模型曾低调对外展示。从模型上看，为了更加凸显隐身性能，该型飞机在设计上取消了垂直尾翼，气动布局形似弓箭箭头。2024年年底，有网友先后在成都和沈阳拍到了两款造型具有未来感的战斗机试飞画面，机型分别形似银杏叶和飞鸟。随后，在2025元旦解放军东部战区发布的重磅献礼 MV 中，一片银杏叶和一只飞鸟的画面格外引人关注。舆论认为，这是间接回应了公众对第六代战斗机的期待。
2: 嗯，我们继续来和王强对话。刚才已经介绍了五代机的整个它的性能包括体系，接下来我们要期待的是六代机。刚才也已经梳理了，在2024年12月26号，大家都记得这样的一个日子，很多网友拍到了六代机的模样，那个就是六代机，对吗？
0: 现在从各种公开的信息判断，它是具备六代机特征的。而且呢，国外的军事评论一致分析，中国率先在全世界试飞了这个首款的六代战斗机。当然呢，最后呢，目前还在航空工业的试飞阶段，什么时候能够进入到中国空军进行服役，我觉得还是有一段时间的，未来是非常可期的。六代机和五代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五代机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公认的是4S 标准：超音速巡航，然后超机动、超级隐身性能和超态势感知，4S 简称4S。那么到了六代机的时候，整个空中作战环境和任务牵引发生重大变化。一个明显标志，现在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技术了。那么未来作战平台到底是一个什么形态？是有人驾驶，还是有人无人结合，还是单纯的无人体系作战？这是在进行探索过程当中的。因此，六代机第一个条件，首先它的机体要足够的能够容纳所有作战平台和作战这个体系的这样一个任务。与此同时呢，在现有的超音速巡航基础上，要延长超音速飞行的时间，就变成全时段超音速巡航这样一个概念。这个对发动机和整个空气动力，特别是飞机的热管理，要求是非常之高的。与此同时，现有的飞机已经具备无线电电磁频谱的隐身能力，那么未来的战斗机会不会具备全频谱的隐身能力？这个就是六代机的重要特点。我觉得这些呢，我们都已经逐步的得到突破了。
2: 刚才您已经介绍了作为专业人士对六代机的一个看点的介绍，我再问一个问题：如果咱们的六代机最后能够列装啊，开始被空军使用的话，这个对于全球来说，是不是在这个领域我们绝对是一骑绝尘了？
0: 的确是。一般按照中国空军从原型机到试飞到列装，大概走过5年的时间。换言之呢，从2024年12月26号开始首飞，那么我们应该在2035年建军现代化目标之前，就应该能够见到大批量成功进入中国军队服役的第六代战斗机了。而与此同时，对标一下美国的第六代战斗机，目前所知的还处于 PPT 的概念，其他国家呢还处于 MP3 的概念。
2: 好，非常感谢王强来到节目当中提供您的介绍，谢谢。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今晚，稍后您会看到卖榴莲遭遇仅退款，商家驱车1600公里讨说法，涉事买家遭行政拘留，市场监管总局点名纠治，难以根绝乱象，避免仅退款被滥用，需要怎样的制度来修补？
4: 对，就是现在，有精气神，随时开练，跑满全场，扛得住，敢撒野，拉满精气神，有善存，有精气神。
1: 近日，一则商家跨省追讨电商恶意退款的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事件的起因是一笔190元的榴莲网购订单，买家收货之后以榴莲发霉为由，在电商平台发起了仅退款不退货的申请，而商家并不认可买家所述的问题，认定对方存在恶意退款、侵占商品的嫌疑。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商家先后两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赴买家所在地山东德州寻找相关证据，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警求助。今天事件有了最新进展，有媒体报道称，当地派出所已经立案调查，涉事买家行为构成诈骗，警方依法对其进行行政拘留。这起事件的核心围绕榴莲是否真的发霉展开，商家为何笃定自己发的货没问题，警方立案的依据又是什么？带着这些疑问继续来看报道。
3: 据商家介绍，不久前一位买家网购了自家的冷冻榴莲果肉，商品于4月26日发货，收货地址位于山东德州。2天后，买家收到商品，声称榴莲果肉发霉，并附上照片，随即在购物平台上申请仅退款。商家在收到退款申请后，第一时间调取了商品发货视频，仔细对比发现，买家提供的霉变榴莲照片与自己发出的冷冻榴莲果肉在形态和状态上存在明显差异，怀疑并非自家所售商品。为何是真相？他两次驱车往返买家所在地沟通，并在买家住处附近垃圾桶中找到榴莲包装袋，不过并没有找到买家声称的霉变榴莲。
5: 这个是我的包装袋啊，存在装潢。
3: 面对商家找到的包装袋证据，买家表示霉变商品早已丢弃。
6: 你不爱怎么扔就怎么扔，想离啊是吧？现在就去离的。
7: 他这边是诬告，货品是坏的。
3: 由于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本周三， 商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并提供了发货视频和找到的商品包装袋等相关证据。次日，庆云县公安局徐恩子派出所正式立案，
7: 只是190块钱。如果确实是我的问题，我该赔偿赔偿，我10倍赔偿。如果说

0: 是用户这边的原因，那我就希望给我道个歉，并且我把货拿回去就完事了。
1: 好，有关这个话题，我们马上连线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李明涛和律师岳雪飞。岳律师你好，那针对这起网购纠纷啊，当地警方已经正式立案了。那么结合现有的证据，您认为目前的调查重点应该集中在哪些核心的方向？怎么才能精准地区分正常的售后与恶意退款呢？
2: 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警方如果立案的话，他可能是认为说这个行为人他已经涉嫌这个违法了。那我觉得他这个调查的重点可能主要一个呢，是这个买家他提供的说这个榴莲发霉的这个证据是不是伪造的，就是说这个证据是否是真实的，比如说他这个照片是否是合成的，或者是否有经过这个编辑和修改。再一个呢，可能也要看一下我们卖家就商家发货他的这个视频它是否是真实的完整的，就是它能不能证明它打包送出去的这个榴莲就是买家收到的那个榴莲，就是它的这个同一性可能也要这个是属于警方调查的重点。然后我觉得它跟一般的这种售后的这种纠纷它不大一在区别的话，就是说普通的纠纷可能说我觉得商品质量有问题，那我就觉得商家你来承担这个责任退款，对吧？然后但是呢，如果是说伪造了这种证据，然后去根据这个仅退款的这种规则，然后把钱拿过来的话，可能是否存在这种骗取退款的故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有可能是涉嫌这种行政违法，如果金额特别大，有可能还涉嫌这种刑事犯罪。
1: 这起纠纷呢，看似是买卖双方的问题，但中间的平台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这个问题想请问一下李老师，那么根据这个商家的表述啊，他在发货之前已经确认榴莲是完好的，但是平台方并没有对买家提交的所谓发霉证据来进行审核，而是直接就通过了仅退款的申请，这个操作合不合理？暴露了，如果它不合理的话，暴露了平台在售后审核机制方面存在哪些漏洞呢？
3: 其实按照目前主要电商平台在仅退款方面的一些规则来看的话呢，在通过仅退款前要充分的去听取买家和卖家双方的意见，而且呢现在的规则呢更倾向于买家和卖家进行协商来解决。所以的话呢，刚才这个案例的情况，在未听取商家意见的情况下，仅凭买家提供的信息就通过仅退款，对于平台来讲呢，我觉得肯定是不合理的。而且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仅退款的话呢，它涉及的其实是损害商家利益的可能性，因此呢，平台方更加要谨慎处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更多的其实应该去听取商家端的反馈意见，并对呢仅退款提出方提供的证据，也就是买家提供的证据呢，进行一个充分的查证审核，以保障商家端的这种合理权益。那么其实在审核过程中呢，尤其是涉及到仅退款这种情况呢，我觉得首先从规则层面上就应该明确咱们仅退款的一个适用范围。那么这个规则呢，要向商家端和消费端呢进行一个充分的这个公示，尤其要取得商家端的同意和授权。那么一旦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商家有责任对仅退款的信息进行充分的审核，包括呢采取一些技术手段进行一个甄别，同时呢要对羊毛党啊，又对这个有羊毛党嫌疑的买家呢，要加强一个所谓的风险提示。
1: 的确，仅退款机制的诞生啊，最初就是为了适配生鲜商品容易腐坏、退货成本高的特点。那么，平台允许消费者在不退货的情况下能够获得退款，以优化消费体验。然而，这一机制呢，逐渐被一小部分买家所利用，成为其投机获利的渠道。随之而来的相关纠纷也屡有发生。
4: 他在我们店铺呢，就是一共购买了五个海鲜，他分两次购买的，但是每次呢都是以各种理由去申请仅退款。
5: 家住江苏南通吕寺的于女士在网上经营着一家海鲜铺，据她透露，从去年12月起，一位杭州的买家先后在她店里下单5份海鲜，其中3份申请了仅退款，理由都是商品腐烂不新鲜。
4: 他的证据就是拍了几张杀好黄鱼的照片。
6: 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4: 我们发出的鱼肯定是完好的，如果说他觉得有问题，他可以完全拍他收到的货的状态，而不是说他处理好内脏的状态。
5: 尽管于女士认为买家的理由不合理，但最终平台仍判定退款。为了讨个说法，近期于女士跨省赶赴杭州。
4: 他一定是恶意的仅退款。最简单的一点，如果是你在一个店铺买了一个东西不好的情况下，你会3番5次

0: 再去这家店铺去购买东西吗？
1: 针对该指控，买家通过短信方式回复记者称，卖家与女士存在捏造事实博取流量的情况，已报警处理，并准备通过诉讼解决双方争议。
2: 而更值得警惕的是啊，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发展，一种新型的造假索赔手法也在电商领域蔓延。根据多家电商客服反馈啊，有消费者呢熟练使用 AI 工具伪造瑕疵图片以骗取仅退款，而这类行为啊大多是针对百元以内的商品，利用其小额高频的特点，让商家因单笔金额较小而陷入维权成本高于损失金额的窘境。而除了用 AI 生成假图之外呢，围绕着仅退款啊，还衍生出了相关的灰色产业。一些所谓的教学师傅就表示，支付288元学费就可以传授仅退款窍门，并且还宣称一个账号约可成功退款30次。好，我们继续来讨论。首先问一下李明涛先生啊，从江苏的这个案例来看啊，这商家于女士呢认为自己的海鲜没有问题，对方的仅退款要求存在恶意，但买家却指认于女士捏造事实博取流量。那么对商家来说啊，在仅退款的操作已经完成的情况下，他如果想要维权的话，目前来看难点在哪里？
3: 在仅退款已经完成的情况下呢，咱们商家呀就处于一个完全被动的地位了啊，因为你现在已经货款两空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商家如果认为买家有这个薅羊毛的嫌疑的话呢，要维护自己权益最大的难点啊，我觉得还是在于取证。因为商家呢要提供充分的证据，才能向平台或者向相关的监管部门啊说自己被薅羊毛了。我们今天的这两个案例我们也看到哈、往往是商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金钱的去取证，那么最后得到的结果呢，可能是得不偿失。但是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呢，我们要特别鼓励这样的较真的商家，因为这样的商家越多呢，越能对羊毛党啊形成一个震慑。
2: 好，也可以让这个相关的平台运行的机制啊更加的完善，把相关的漏洞给堵上。再来问一下岳律师啊，我们也知道更有甚者，他是使用 AI 图像来造假，然后再以产品质量有问题向商家来申请退款。那像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已经超出了钻漏洞的范畴，已经触碰到法律红线了呢？
4: 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单纯的这种薅羊毛或者钻漏洞了，我觉得这个属于比较明确的这种违法行为。因为它是属于故意捏造这种证据，然后骗取别人的钱财或者说骗取别人的财物。然后如果说是短时间之内它大量的多次的，虽然每次金额是比较小的，但如果累计构成了我们刑事上的这种诈骗的这个起始的金额的话，也有可能会被追究刑事的这个犯罪的这个责任。所以普通的钻漏洞它是利用规则不完善的这个地方，那么 AI 呢它造假的话，它是主动的制造虚假证据，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欺诈和诈骗的行为，它可能会引发这种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
2: 那除了你说这个交易当中除了买家卖家之外，非常重要还有个第三方，就是平台方，包括还有监管方。您觉得在类似的这样的案例当中，平台方和监管方到底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4: 我觉得对于平台来说啊，只要是商家同意的话，那么平台你提供这种仅退款的这种售后的这种规则，我觉得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可以的。但是相应的，你平台就有义务来及时完善你的这种审核的机制，提高你的识别能力，防止这个规则就是沦为一些人侵犯商家合法权益的工具。否则对于商家来说，它就属于权利义务严重失衡，对吧？平台我随便就可以给仅退款，反正又不是我平台给你这个退款，最后是商家受到损失。那么平台对于有多次伪造证据来这个骗取退款的这样的行为的个人，我觉得他在平台内部他应该去设立一些警示名单，并且通报给公安部门来进行进一步的调查。那对监管部门来说呢，我觉得他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这种职责，比如说一定时期之内呢，针对特定平台这样的现象比较多的时候，我觉得监管机构可能他应该主动来介入，来约谈平台，督促呢这个平台呢整改他的审核机制，提高它的技术识别能力，来保护商家的合法利益，而不能听之任之。
2: 好，非常感谢您的观点啊。那为了破解行业乱象，重构电商售后公平秩序，主流电商平台与监管部门也是协同发力啊，分别从规则优化以及制度规范层面出手，双管齐下来守护商家跟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去年4月22日，淘宝宣布重大调整，全面取消已收到货仅退款规则，平台不再主动介入已收货后的不退货全额退款申请，将协商权归还买卖双方。同一天，京东也宣布收紧仅退款规则，仅保留特定标识商品的有限服务，并于5月14日修订交易纠纷处理总则，明确原则上仅支持退货退款，特殊不适宜退回场景才核准退款不退货。平台的这一系列调整，既是对仅退款规则初衷的回归，也是对商家合理诉求的回应，旨在平衡消费者维权效率与商家经营权益，破解此前规则执行中一刀切带来的诸多争议。与此同时，监管部门同步筑牢制度底线。今年2月1日，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明确禁止平台强制或变相强制商家承担退款不退货义务，划清售后规则法律边界。据悉，相关规则和管理办法调整后，恶意仅退款申请已明显下降，商家经营信心得到提振。监管部门表示，将持续跟踪落实情况，推动形成商家诚信经营、消费者理性维权、平台规范履职、监管有效引导的良性电商生态。
2: 好，这节我们继续来连线李明涛先生啊。我们也知道电商的这个管理，它也是很多新挑战、新命题放在这儿。那当前呢，我们也看到多家电商平台已经纷纷收紧啊，或者是取消非必要仅退款的权限，不再主动的介入买卖双方售后纠纷。那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调整会带来新变化，您觉得它会给商家管理、用户体验还有纠纷处置等等带来哪些新的挑战？
3: 我想之所以啊，我们的平台采取了相关的优化措施，一方面呢是受到监管部门的这样一个压力啊要求，那么同时呢，平台自身也感受到，如果仅退款这样一些不公平的规则持续下去的话，对平台自身的这种生态，它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的调整的话呢，其实是让平台回归到它的一个相对中立的这样一个状态下，那么这种中立的反而是什么呢？未来是平台是需要谨慎的去把握这个平衡点的，也就是说，平台通过第三方的这样一个身份，既要维护好消费者的权益，同时又要保障好商家的利益，但是呢，平台本身这企业也要盈利，那么在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下，那么这种中立是不是能够完全实现？这个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的，主持人。
2: 对，也就是说从您的观点来说的话，平台呢，它站在一个更加中立的角度的话，某种程度是对平台自身来应对挑战这一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平台也好，包括监管方也好，做得更好，可能类似于刚才我们案例当中梳理出来的这样的一些纠纷才会越来越少。好，非常感谢两位的解读，谢谢。
5: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2: 好，以上就是今晚全部内容，
6: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2: 再见。

上海九号多云，15到25度。上海崇明阴转多云，11到24度。北京多云转阴，12到26度。广州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福州小雨，16到20度。天津晴转阴，14到31度。南京多云，12到26度。苏州晴转阴，12到26度。重庆阴转多云，17到24度。香港小雨，22到23度。上海九号多云，15到25度。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

0: 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100多帮。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对，就是现在，有精气神，随时开练，跑满全场，扛得住，敢撒野，拉满精气神，有善存，有精气神。

0: 什么打算？
1: 骑马，放羊。
0: 长大以后呢？一辈子放羊吗？
1: 我从小放羊，除了放羊，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0: 新中国已经成立了，你长大以后能干的事情可太多了。

0: 现在是几点？
1: 很好认的，我叫你。长的是分针，短的是时针，移动的是秒针。喜欢吗？送给你了。
2: 副导，您这表有年头了吧？
3: 刚建国那会儿，我老师送给我的。

0: 这是案发现场，目击者何毅案发前一分钟，有人骑着摩托车冲进了茶馆，紧接着整个茶馆就爆炸。嫌疑人袁大勇以前呢是在沙场上班，炸药和雷管很可能是从厂里偷出来。这是氨基类的炸药，威力仅次于 TNT， 从现场的伤亡来看，炸药的威力至少有5公斤 TNT 的当量。
1: 茶馆里头十几个人当场丧命，四处都是残肢断臂，现在还没清完。这个人很擅长做炸药，想骑着摩托车进去，很可能是利用车上的电池来引爆的。
0: 从他进去到爆炸，整个过程也就1分钟，很可能他自己两种可能：一种是自杀性的爆炸，他自己不想活了；另一种可能。
2: 他做了定时装置，在这1分钟之内逃跑了。茶馆是有后门，经常去那儿打麻将的人都知道，的确存在逃跑的可能。陆老，您刚来，要不咱们先回招待所？
3: 一队一队，
2: 说，
3: 袁大勇回来了，他身上有炸弹。
2: 收到，
0: 去现场。
1: 走，袁大勇，先别冲动，你别过来啊！你听我说，千万别激动，
3: 别过来。
2: 行行行行行，
3: 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先把东西放下，咱们好好聊聊。我要车，把你们车开回。车，
1: 袁大勇，既然要开车逃跑，回来干什么呀？
3: 你干什么？这老头谁啊？你别过来啊！
1: 站住！别过来！你手受伤了，确实，定时1分钟不够你跑太远。
3: 你别过来，别再过来，我他妈炸死你们！
1: 你拿什么炸？你能人体放电呢？这。
4: 茶馆的炸药就是用电雷管引爆的吧？你当时连的是摩托车上的电池，对不对？
2: 大头，
4: 你们在哪发现他的？
2: 那个废料堆上边，我们来的时候他已经躲那儿了，也不知道藏了多长时间。
1: 屋里头有人吗？
4: 锁上了，敲过，没反应。后门，
2: 是。
1: 先别动。袁大勇身上藏着电雷管和炸药，这说不定屋里也有电雷管和炸药。
4: 这屋里没人，有什么好担心的？
1: 先把屋里的电源切断，然后用切割机从那儿切进去。

我是袁大勇老婆，死了有一段时间了。看样子袁大勇是先在这儿杀了人，然后到茶馆去引爆炸药的。

0: 这跟袁大勇身上绑的一样啊。
1: 余队，你们先出去，我检查一下。
2: 走。

0: 余队，袁大勇什么都不说，难搞啊！走半天了，能看出什么来啊？
1: 好好跟人家学学，人家出过的现场比你吃过的饭都多。
0: 余队，夸张了吧？

0: 叫所有人退到100米以外。
1: 老，
0: 叫你退后。
1: 听我老的。

0: 一共是三组，都藏在隐蔽处，大概有30来公斤吧，都连着电。如果当时我们开了灯或者开了门，那连房子带人咱们就全没了。
1: 幸好他们切断了屋子的电源。
0: 是，可是小伙子，虽然切断了电源，事实证明里面还有别的引爆装置。
2: 哦，对了，还没给大家正式介绍，这位是公安部的刑侦专家吴光启，吴老。哦，
3: 前辈好。
1: 吴老好。哎，
0: 你们好，你们好。
2: 吴老，我代表大家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0: 不用，我也不想搁在这儿。
3: 吴老，我有一点不明白。哎，那个袁大勇既然把自己老婆害死了，干嘛还留着这些炸弹呢？
0: 他不是留着这些炸弹，他是做的鬼雷。
1: 鬼雷？
0: 对，这是他设下的陷阱，为的就是炸死进屋的人。
2: 那您的意思是，这袁大勇原本计划了两次爆炸，但这一次想炸谁呢？
0: 你们之前在发给我的家书笔录里有一条，就是嫌疑人在茶馆爆炸之前给小姨子打过电话，暗示她过来看她姐姐。当时在屋里看见死者，我就在想，既然这里是杀人现场，他为什么还要叫别人过来？
2: 他是想骗死者的家人过来，然后再用这些陷阱炸药进行二次行凶。
0: 本来我还不确定，但疑点不只是那通电话，还有袁大勇跑回来之后躲在那废料堆的行为。他不回家，而是躲在暗处，就是想看看这次爆炸能拉多少人陪葬。
3: 吴老，您是预判了这屋里有陷阱，可是还是把我们赶出来了，冒这么大风险自己一个人进去干啥？
0: 我是怕你们碍事儿。记住，小伙子们，以后处理这一类的现场一定要仔细再仔细，小心再小心。得嘞，我的工作完了，接下来看你们的了。
2: 吴老，你下午就回家？
0: 局里事情忙，我得回去办退休手续。
2: 我送你回招待所。这崇州山多呀，您过来这几天啊，爬上爬下的，腿脚利索的很啊，真没看出来您有六十，
0: 对吧？我自己也觉得身子骨还可以，可是现在一刀切，到了年纪你就得退。
4: 一个人，
2: 说。
4: 二堂村接到报案，有人私房增值。
2: 收到，我马上过去。吴老，对不住啊。
0: 没事，我自己溜达回去。局里有防弹衣吗？
2: 有，
0: 穿上。涉枪案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安全第一。
2: 明白。

0: 站起来。叫什么名字？
1: 周康。
0: 枪哪来的？
1: 买的。
0: 为什么买枪？
1: 喜欢。
0: 铐上。带走。
2: 李队，枪里没子弹。
0: 若真有子弹，估计他就开枪了。
3: 袁大勇已经全招了，他因为长期赌博，老婆和他闹着离婚，所以啊想报复社会。这次还得谢谢您大老远跑一趟。
4: 我走那天你出的枪案顺利吗？
3: 非法持枪的是个小年轻，已经抓了。
4: 哦，那好，咱们保持联系。好，再见。

0: 你先把这个签了呗，
1: 搁这儿，回头再说。
0: 师傅，您回头都回了一个星期了，今天可是最后一天。
1: 忙着去。
0: 您都忙一辈子了，我知道你是舍不得我们大家，对不对？

0: 拿着，交给柴去吧。恭喜师傅正式退休。恭喜！恭喜！恭喜！你看，
1: 我一点也不愉快。
0: 你倒是跟我说说，你跟我待在家里怎么就不愉快了？老吴，愉快。 你就口是心非吧，早两年就跟你说了，要做好心理建设，早晚有退下来那一天，你就说好好好。这笔记本我给你收这儿了啊。
2: 这给你倒点热的。
1: 不用。
0: 我说你看见大门半开着，我就过去看看，谁知道一看，您看的那些女人，血淋淋的，这……不对，
3: 家德怎么样？
1: 好，
3: 别鼓的那手表了，陪我看会儿电视吧。
1: 嗯。
3: 可那是四中心。
1: 你那手表啊，给你差不多一个岁数了，不走也正常，人也是得服老。
3: 老什么老？工大那波小伙子，有一半掰腕子都是我手下败将。
1: 真的。
3: 凶手作案不戴手套，那满屋子全是指纹，出门就得被抓。你这老头子看个电视也这么较真儿。这本来就是嘛。这个时候你小姐兄弟，为什么要？小姐兄弟，哪像能捅出贯通伤的？我没杀我老婆，老婆死得很惨的警官，你们串通来骗保险金，眼看钱就快到手了，你想独吞一个杀头，对不对？你们相信我，我没杀我老婆，我不会杀我老婆，我很爱我老婆的。
0: 不做。你不是想吃牛肉吗？照着上面写的，把菜给我买回来。嗯。
3: 自从他知道我在外面有了悲戚之后，他很气。
0: 给你找点事儿干。得适应一下退休生活。拿这。
1: 给钱。

0: 十斤，你家里多少人呢？两个人，不能卖十斤啊！能卖，能卖，能卖，能卖。稍等啊，一般啊，人家家里啊，买个一二斤，炒一炒，炖一炖，都够了。你这一下说买十斤肉，我还以为见到我们同行了。
1: 我内蒙古人能吃肉。
0: 怪不得，看你这体格，不一样。来，十斤啊，正好，六十。六十。哎，好，谢谢啊。
2: 好，谢谢。
0: 老板，哎，你这肉不到十斤吧？哎，刚才我不称给你看的吗？怎么没十斤呢？
2: 感觉上只有半斤多，最多九斤。
0: 那不能凭感觉啊，得看秤啊。来，你是第一回来菜场吗？
2: 嗯。
0: 来来来来，我再给你称一称，啊。

0: 你是讹上我了，不讲理啊！讹你？你知道一把菜刀多重吗？一把砍刀有多重？人的一条大腿有多重？
1: 你说这话，你什么意思啊？喂。
0: 好，我这就过去，麻烦你们了。看，一斤的水，我能称出一斤二两来，为什么？这秤砣不够分量。你看，这不在一个水平面上，被人人为的磨掉了。
2: 哎，你这讲话我就听不懂了。哎，你可别血口喷人了，你。
0: 听不懂可以给你解释。
1: 但是你卖肉缺斤少两，这是事实。行了，你可歇会儿吧。8斤6两，老刘，你这有点过分啊。哎，
0: 曹老姐，你俩认识啊？
1: 这是我老伴儿。哎呦，
0: 怎样？8斤6两。
1: 推断得要轻啊，
0: 推断啥？你当是破案呢？去菜场得人手一个弹簧秤，像他用的这杆秤啊，秤杆子遮刻度的，这个秤砣呢磨掉一层的，秤盘上沾吸铁石的，苦的都是你这种没见识的。
1: 这回你还有什么话说？
0: 哎，慢着啊！我还得找你一毛。
3: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了。
0: 拿着，我不能占你的便宜。
3: 阿姨啊，你也赶紧把老爷子领回家吧，再待一会儿啊，他又得给我们上业务课了。
0: 给你们添麻烦了，
1: 没事。
0: 江，
1: 嗯，
0: 一口一个老爷子，我不爱听。
3: 哎，对了。
1: 这秤砣得没收了。哎，你说说你啊，买个菜也能买到派出所去，干了几十年警察了，反倒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了。
0: 嗯，
1: 别叹气了，你那些能力是拿来干大事儿的，一般人真的没那么厉害。
0: 厉害有什么用？
1: 以后案子也不找我了，基本报废了。干什么工作都有退休的时候，你还能干一辈子呀？一辈子干不了，再干20年没问题吧？吃饭。
0: 这老板不诚信，肉还不错。
1: 吃点菜，你呀真是个内蒙古人。你说你买那么多肉，吃到哪天啊？
0: 哼，你就变着法儿做呗。你怎么做我都爱吃。
1: 我可不能天天给你做饭，你闲了，我可忙了。我们研究所呀，这两天任务特别多，明天一早我就得进实验室了。
0: 你们苏里缺人吗？
1: 想什么呢？我研究的是毒化，跟你的专业不对口。
4: 为什么你就能反病，我就不能呢？
1: 小李，
5: 哎，师傅，
1: 吃饭了吗？
4: 吃过了，您别操心了。
5: 小李，
4: 师傅，有个案子。
5: 什么案子？在哪儿？
4: 信阳那边出了点事儿。
5: 小李啊，我白待了你3年了，有案子就来找我。我都退休了，我还管得了你提案子？要知道遵守组织纪律性。
4: 是刘局长，我来找您的。
5: 什么局长都不好使。
4: 师傅，您听我说，信阳那边发生了一起命案，目前调查陷入了瓶颈，局里是希望您能过去一块协助调查。
5: 什么时候走？
4: 最好现在就走。
5: 行。

0: 师母，情况紧急，我就是带师傅去兜兜风、解解闷儿，马上就回来了。
1: 哎，那什么，局里需要我，信阳离得也近，要不你做的这肉，我带着吃。

0: 东西都齐了。啊，我再给你去拿点奶茶粉。
1: 好。康乾隆啊，你师母是个有觉悟的人。
2: 报案人是一名建筑公司的老板，名叫陈淑平，同时也是死者汪宁的丈夫。当地警方一开始认为是一起入室抢劫奸杀案，但后来勘查现场之后，发现了有很多疑点。
1: 现场有财产损失吗？
2: 丢了一些珠宝首饰，但还有十几万的现金和证券都放着没动。
1: 那就不是单纯的图财。被害人致死的原因是什么？
2: 受害者双手双腿被绳子捆绑，胸口被锐器连刺了21刀，导致内脏破裂，失血性休克死亡。
1: 为什么会认为是奸杀呢？
2: 受害者下身赤裸，并且发现有男性毛发，但是有一个地方解释不通，死者并没有遭受性侵。
1: 毛发是谁的？跟死者的丈夫比对过吗？
2: 比对过了，不属于陈淑萍。
1: 笔录我看一下。
2: 师傅，您说陈淑萍她是死者家属，又是第一发现人，而且还是报案人，我们该不该怀疑她？
1: 你说呢？任何人我们都可以怀疑，但是都得有根据。作为警察，我们不能因为他与受害者关系亲近就妄加揣测，但也不能因为他是受害者家属就大小眼。
3: 哎呦，小陈上班去了。
4: 哎，上班了，阿姨。
5: 陈大哥，
6: 我做了红烧鲫鱼，下班赶紧回来。
4: 好的，辛苦老婆。
3: 晚上回来有好吃的了啊。
4: 哎，家常便饭。上班了，阿姨。
3: 哎，慢走啊。
1: 这说明了什么？
2: 邻居家在装修，白天一直开着门通风，可以证明陈淑萍早上7点半出门，那个时候汪宁还活着。
1: 然后呢？
2: 然后陈淑萍的司机接她上班，整个上午她都在开会，有4名同事可以为她提供证明。之后她联系不上汪宁，托邻居敲门也没人应，就匆忙赶了回去。
3: 哎，小陈啊，你可算是回来了。
7: 陈大哥，我们都敲了半天了，你确定嫂子在家啊？
4: 不知道，电话也不接，单位也没去。
3: 赶紧的，出去。
4: 小娘，小娘，小娘，
7: 这是？
3: 怎么回事？
2: 那个时候汪宁已经被害，邻居可以为陈淑萍作证。
1: 所以呢？
2: 所以陈淑萍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确实没有嫌疑。
1: 还有哪些人有嫌疑？
2: 陈淑萍是做建筑工程的，在工作上应该得罪过一些人，当地警方怀疑有报复的可能性，所以正在逐一排查和他们夫妻有过过节的人。
1: 先到现场再说。
8: 勘查是在29号下午1点开始，林场发现了一些珠宝和少量的现金被盗，

凶手全程都戴着手套。哦，还有一点，我们在卧室的床头柜的抽屉里还发现了更多的现金和证券，但是凶手都没有碰，我觉得不像是冲着钱来的。

0: 既不是图财，又没有实施强奸，那仇杀的倾向性就更大了。
1: 没错，我们已经排查过一轮，排查的这些嫌疑人都不具备作案的时空条件。如果重新调整摸排条件，那这范围就太大了。
0: 卧室看看。
2: 哟，
1: 小伙，第一次出现场，这一般人确实受不了。哎，你看都这么多天了，这屋里的血腥味还是散不尽。
0: 看这个失血量，凶手对受害者积怨很深啊。行凶的时候一定很愤怒。
1: 据我们推测，凶手的性格极不稳定，可能患有一定程度的躁郁症或者是反社会性人格障碍。我们现在正在着手从这个角度去寻找可疑人员。
0: 先别忙着下结论。脚印比对过吗？
1: 排除了夫妻的拖鞋印和邻居的脚印，凶手穿的是42码的运动鞋。
0: 陈淑萍的鞋码？
1: 陈淑萍穿的是43.5码的鞋，她的鞋柜里也都是皮鞋。周围的人反应好像没见过她穿运动鞋。
3: 师傅，不好意思啊，有点晕血。
0: 没事儿，正常的生理反应，适应就好了。周队，把现场的足迹照片摆一下。
4: 好。

0: 这个人的腿脚可能有问题，着力点的发力不平均，有时候是前掌发力，有时候是脚跟发力，不太不稳定。跛脚，一般跛脚，每一对脚印儿应该是相似的，但凶手每一次落脚受力都不太一样，可能有别的问题。如果是腿脚问题。 那我们的摸排范围可以大幅度缩小，别着急。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现场所有脚印儿很可能都是伪造的。鞋头向外的脚印儿延续到门口1.5米左右就消失了，门口处只有进来的脚印儿，没有出去的。 而且所有的脚印没有一对是重叠的，他是刻意在屋里转悠。
1: 难道是凶手故意留下这些脚印想要迷惑我们？
0: 窗户没有被攀爬和侵入的痕迹，正门是凶手的进出道，可脚印只进不出，营造出密室案件的假象，布下障眼法。 所以，凶手应该不是性格暴躁，相反，他的思维非常缜密。他行凶前后的一切行为，都经过了冷静的思考。
1: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们之前做的鞋印分析不就白做了？至少，
0: 鞋的尺码有参考价值。另外。
2: 我们知道了他的腿脚或许有些问题，根据现场鞋底的花纹，咱们看，邓不东锁定鞋的种类和品牌。这您放心，我们已经安排下去。
0: 好。
2: 这个人叫马阳，去年因为公证欠款对陈淑萍心生怨恨，年初的时候还在汪宁的电镰刀国市砸了不少东西。
3: 这是我们根据现场的鞋印找到的运动鞋款式，马阳每天下楼跑步的时候穿的就是这双红鞋，很多邻居都看到过。哦，我看看，
4: 这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3: 离这5公里。
5: 接着敲。
3: 让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叫什么名字啊？
2: 等一会儿。
3: 29号上午的时候在什么地方？
2: 在家睡觉。
3: 行程怎么样？
2: 一光棍，我自己在家睡觉，谁能证明？
3: 带走。

0: 一会儿去，好。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我干的，就是我干的，我认了。你说我赔多少钱吧？赔钱？这是赔钱能解决的事儿吗？咋了？你好好想想。
1: 那你说说，你都干了什么？我不就划了他车吗？那我给他修还不行吗？那你说，你什么时候划了他车？上个月1号，
2: 同志，您把我都抓这儿来了，您也不知道我哪天划的。你站起来。
1: 走几步？嗯。哎呦！啊！走！哎！你腿怎么回事？
2: 哦，我自己摔的。这，我刚才跑太快了，我自己崴上了。带他去处理一下。
3: 是，谢谢啊，行，师傅，走访了邻居，他那天的确在家睡觉，当时他们家窗帘开着，电视还开了很大的声音，有两个路人从他家窗前路过看见了，分别是7点和8点10分。那如果他7点多起来，然后去陈淑萍家行凶？ 然后再回来呢？他家离案发现场很远，我查到路程来回需要1个小时。如果只用10分钟做到捆绑、杀人，还要重新布置现场，不太现实。如果真的是他，那出门前后敞开着窗帘，这不很容易就被人发现了？应该不是他。

0: 队长，你们快去看看吧，里边那尸体都不成人样了，全是碎块。
1: 你这怎么办呢？我们还得写报告呢。
2: 什么怎么办？啊！现在你们赶快把尸块给我拼起来，确定尸源。别这么扭扭捏捏的，这还是把尸体啊给你们用到解剖室。这要是在原始的案发现场，你就得和这尸体同吃同住同睡觉。就你们这样还查案子，我看呢就应该把你们关在这屋里面，好好的憋几天，锻炼锻炼。
1: 哎，小吴，你俩正好，你不是学法医的吗？要不你进去看看。
0: 我是学过，可是我们研究所资源有限，之前用的都是模型。
2: 你是新来的吧？
1: 队长，忘了向你汇报了，这是刚分过来那个新同事，他姓吴。
0: 田队长，我可以试试。
3: 哎，别紧张，把你看到的全都记下了。
2: 干嘛？就知道欺负新同事啊？你长点出息。
1: 队长，我们这也是给新同事呢一个锻炼的机会。再说人家专，哎呦，
2: 还是我自己来吧。
0: 谢队长，你可以把大门的钥匙借给我吗？
2: 你要干什么？
0: 您说了，出现场要经常和尸体共处一室，有的时候还要同吃同住同睡觉，所以我想提前锻炼一下自己，到里边住几天。
1: 住几天？

0: 新来的有点意思啊。嗯，
1: 我看他能撑几天。

0: 跟我以前学过一样。师傅当年在承德念了4年医科，还去上海学了1年法医，后来司法鉴定研究所成立，他作为第一批研究生，又学了好几届痕检。
1: 那吴老还真是个杂家呀！
0: 是老人家什么都会。这刺刀是什么时候刺的？
1: 通过刀口和出血量分析，是刚开始行凶时刺的，伤口不深，也没碰到脏器。
0: 也就是说，下手的时候他人还活着，
1: 应该是。
0: 吴老，有什么异常吗？
1: 这刺刀几乎是平行的。

0: 非常整齐。
1: 一般情况下，第一次行凶的人会因为紧张和缺乏经验，都会特别小心。如果自身没有任何危险的话，不太会上来就乱捅一气啊。
0: 凶手想慢慢下刀，那也得有被害人的配合才行啊。汪宁当时活着，他如果反抗，那凶手完全没有机会那么从容地下这刺刀。
2: 那会不会是被人打晕了？
3: 除了刀伤和捆绑造成的擦伤，死者身上没有其他被击打的痕迹。
1: 那他为什么不反抗呢？
0: 也许他失去了意识。做个毒检吗？
3: 因为致命伤是刀伤，所以只做了常规的毒物比对，确认没有中毒或吸毒的迹象。
0: 重新检测，看死者体内是否含有镇定类的药物。
2: 好，明白。师傅，您怀疑他被下了药？
0: 这种可能性很大，要不然没法解释那么整齐的刀口。
1: 是我们太疏忽了，你说兜了这么多的圈子，居然忘记了下药昏迷这个情况。
4: 郑马阳除了脚踝有点擦伤，腿脚没有任何的问题，和我们推断出的凶手特征完全不相符。
0: 我看到马阳那双鞋子，鞋底都是正常的运动磨损，看得出使用频率很高，有的纹路已经被磨平了，但现场出现的那双鞋印纹路很完整，更像是新买的。
2: 这鞋的款式一样，鞋码也一样，又刚好和陈淑萍他们夫妻有仇，是不是太巧了点？
0: 不巧就不会是完美的替罪羊。
4: 凶手故意要陷害他。
0: 这个案子越来越复杂，看样子咱们得多待些日子了。
2: 师傅，我再给您冲一杯吧。
0: 不喝了，再喝这胃里没地方装肉了。
4: 哎呀，吴老，您是真能吃肉。
0: 吃肉有劲儿啊，要不然过几年我就跟不上你们了。
4: 哎，您这喝的是奶粉啊？
0: 不是，内蒙古咸奶茶。里面有炒米，特别香，尝尝。
4: 我尝尝。好。
5: 周队，法医报告出来了，汪宁生前服用过含有三唑仑成分的安眠药，胃里和血液里都还有残留，剂量不致命，但足以让他昏睡过去。
4: 哦，所以这凶手一开始的时候就能刺出整齐的四刀，从第五刀开始他就应该醒了。接着他就开始挣扎，于是后面的刀口就越来越乱。
2: 这汪宁的病历里面没有提到过他有失眠症状，应该是有凶手给他强制塞了药。
0: 我在车上是怎么跟你说的？
2: 不能过早下定论。
4: 不是嘛，我们并没有在死者的口腔里发现强行灌药的痕迹。哎，有没有这种可能，他最近情绪不好，自己买药吃了？
0: 可能性不大，正常人服药之后不会把剩下的药都扔了吧。在死者家里没有发现装安眠药的瓶子，垃圾桶里也没有包装盒，一切能证明死者服药的证据都没有。
2: 骗服？
0: 把药磨成粉末放进水里，在受害人不知情的时候让他喝下去，很多发生在歌厅和夜总会的投毒或者下药的案子都是这么干。
4: 可是汪宁的服药地点是在他自己家里，
0: 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轻易骗他喝下掺了药的水。
6: 我觉得挺荒唐的，周队长，非常荒唐。我爱人尸骨未寒，你们不去调查，不去抓捕凶手，你跑到我这儿来阴阳怪气问东问西，你们什么意思啊？
4: 陈总，我希望你能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6: 周队长，我从来没有侧面回答过你的问题。我报案的那天我已经说了很多很多遍了，我早上7:30出门，

0: 人还活着。中午开始，他的电话就打不通了。我拜托邻居去敲门，没有人开门。我着急回到家，人就走了。警察同志，我不想老回忆这些了，我挺难受的。
1: 陈总，你怎么能确定离开的时候他还活着？
0: 您这是什么问题啊，警察同志？那我请问您，现在怎么确定我是不是活着呢？那您说我爱人活生生一个大活人，他在我面前，你让我怎么确认啊？
1: 你爱人前一天晚上是几点钟入睡的？
0: 12点左右吧，这有什么关系啊？
2: 陈总，我们检查时发现受害者体内含有安眠药的成分，而且剂量不小，这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正常失眠患者单次的服用剂量，足可以让他昏睡很长时间。你刚才说，您爱人12点就入睡了，7点多就醒了。
0: 啊，对，药效不行了，对吧？那还能说明什么呢？
3: 你对爱人服用安眠药这件事情不感到意外吗？之前你在笔录中从来没有提到过他有健康状况上的问题。
0: 我不觉得失眠是健康。进，
4: 陈总。
0: 这是我律师，各位警官，有什么问题就和他谈。啊，我还有几个会，我就不送各位了。

0: 这个陈淑萍也太嚣张了，还专门请个律师当发言人，他至于吗？
1: 如果他不是凶手，确实不至于。
2: 没错，他的态度已经显示出了很多问题了。王宁是在被刺了四刀之后，他才醒过来。如果他陈淑萍不是凶手的话，那在他离开家之前，汪宁应该是正在昏睡的，不可能站在他面前跟他说话。
0: 而且他听到安眠药的时候一点都不惊讶，这药明摆着就是他下的。
1: 陈淑萍的律师说的没错，我们怀疑他就得拿出证据。我们刚才的分析只是我们的推论，没有关键性证据就无法对他进行指控。
2: 吴老，那咱们下一步，
1: 马阳提到过他滑车的时候看到个人影，他吓了一跳就跑了。现在想想，这很可能就是来车库取车的陈淑萍。也许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了马阳的脚印，知道了马阳的鞋码。我之前一直认为现场的脚印受力不平均，深一脚浅一脚的，是凶手的腿脚有问题，却忽略了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凶手穿了一双比他的脚码数小的鞋。
2: 穿了小鞋，脚硬塞进去的，脚趾头就那么勾着，所以才会留下这样的脚印。
1: 这还只是推断，算不上证据。
0: 可那些关键性的证据，比如说凶器还有鞋，肯定早就已经被处理掉了。
1: 只要是犯罪，就会留下痕迹，回现场找，一定能找到。
2: 我马上申请对陈淑萍的全方位监控。

0: 师傅，周队那边查到陈淑萍在外面养了两个情妇，是一对亲姐妹。
1: 嗯，
0: 应该有四五年了，还有一个两岁的私生子。走访的时候查到汪宁在案发前的半个月得知了这件事，还去情妇的小区里大闹了一场。小区保安看到汪宁对陈淑萍破口大骂，还扬言要毁了他的公司，让他身败名裂。
1: 动机有了。
0: 师傅，您稍微歇会儿吧，我买了肉包子，都是您爱吃的，
1: 待会儿再吃。
0: 我是真怕您眼睛吃不消，一盯就是盯一天，眼睛不会重影吗？怎么了，师傅？您真重影了？
1: 通知周队，马上派人来取证。
2: 这是枕头右下方70厘米处的一块血迹。你看，
1: 这是凶器吗？
2: 这是凶手先后两次把凶器放在了同一个地方形成的血印。按照之前的推论，凶手的前四刀之后，汪宁由于疼痛醒过来了，于是就开始挣扎呼救。凶手第一次放下刀就是这个时候。根据法医判断，汪宁手腕有被二次捆绑的痕迹，应该是在被害过程中大力挣扎导致绳子被挣脱，凶手只好放下刀重新捆好绳子，这是第二次。
1: 如果只有一个印记，很容易就能看得出来这是作案工具在现场留下的痕迹。
2: 是，但是刚好凶手两次都把凶器放在了同一位置，以至于印子重叠，不仔细看很难看出是凶器，所以以前都忽略了。
0: 它的轮廓是月牙形的，是一把弯刀，
1: 看上去确实不像是一般的匕首或者是水果刀。
2: 我大概模拟了这把刀的样子，根据血迹深浅的程度来看，这刀刃附近有一道血槽，刀柄的尺寸只能作为参考，希望能帮上忙。
1: 吴老啊，您可是帮了我们太大的忙了。哎，像这种特殊工艺的弯刀市面上很少见，马上去查。
3: 是这样，我前几年呢去西北旅游，带回了一些纪念品，刚好赶上大学同学聚会嘛，我就把纪念品分了。这个刀当时有2把，一把就给了老陈。
2: 2把是一模一样吗？
3: 一模一样。
1: 你这刀开过刃了？
3: 我没开过刃，这刀买的时候他们就当场开刃了。我还记得我当时嘱咐过老陈，我说那个刀啊千万别出鞘，免得划伤手。他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0: 他划伤的可不是手。
4: 吴老，
2: 怎么样？
1: 陈淑萍一口咬定他那把刀2年前就丢了，
0: 肯定第一时间就处理掉了。
5: 可这么多证据都指向陈淑萍，偏偏她的不在场证明这么完美，这根本不合理啊。
0: 哦对了，邻居之前说早上听见汪宁说话的声音，如果真的是陈淑萍干的，7点半的时候汪宁已经被害，那怎么可能？
2: 声音在并不代表人活。邻居听到的是我做了红烧鲫鱼，下班赶紧回来。
1: 案发当天的笔录反复确认过了，这母子俩啊都听到了这句话。
2: 如果是你师母，早上我去上班的时候她会对我说，晚上我做红烧鲫鱼，你下班早点回来，对不对？
0: 对。可汪宁说的是我做了红烧鲫鱼，就好像他早上已经做好了晚上要吃的菜一样。
1: 而且这后半句话也不对呀，不是早点回来，而是赶紧回来。 那哪有人刚一出门就催着赶紧回来的？
2: 没错，这句话更像是丈夫快下班了，打电话催她回家的时候说的。而且，你们的勘查笔录明确地记着，现场根本没有做红烧鲫鱼的食材。
1: 所以，这是事先准备好的录音。
2: 来看，这儿一共是31盘磁带，可是家里没有找到一台录音机，或者是随身听。这是第一个反常的地方。另外，这磁带一套三盒，二三都在，独缺了一，
1: 少了一盒磁带，又没有录音机。
2: 所以我大胆地推测一下啊，汪宁是在案发的半个月前发现了陈淑萍出轨，还有个私生子的事情。他威胁要曝光陈淑萍的秘密，陈淑萍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起了杀心的。首先是录音，
6: 我就是想跟你好好谈一谈，你已经半个月没回家了，陈淑萍，最好别逼
7: 你。冷静一下行吗，老婆，冷静点。
8: 我今天晚上就回来，回来之后我跟你好好解释，可以吗？
6: 真的？你今晚就回来？
8: 对，今天咱俩好好聊聊，你想怎么样都行，我全听你的，可以吗？
6: 这还差不多。
8: 晚上炒俩菜吧，老婆，我有点想吃你炒的菜了。
6: 就这时候能想起我的好啊，我做了红烧鲫鱼，下班赶紧回来。
8: 哎。

0: 根据尸检结果推算，这时候是7点左右。随后他洗掉血迹，穿上准备好的42码运动鞋，在房中留下用于混淆视听的脚印。这一切都在半个小时之内快速完成。之后，他把凶器、血衣等证据放进包里出门。
1: 又小陈，再制造汪宁仍然活着的假象。
2: 我做了红烧鸡，下班回来有好吃的了。
3: 好的，老婆辛苦了。
4: 以后下班回来有好吃的了。
3: 再之后，他带着所有能证明他罪行的东西离开了现场。只要能把这些证据处理掉，他就彻底摆脱嫌疑了。
5: 如果他把证据扔进了河里，或者是直接销毁，那咱们真的就没法查了。
0: 这个人太狡猾了，刚杀完人就可以镇定地和邻居打招呼，还在公司开了一上午的会，居然没有一个人察觉还有什么异常。
6: 他是故意让自己身边时刻有人陪着，好证明他没有作案时间。
0: 他的包，
6: 他为了拥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从早上离开家到中午回来报案，全程都和别人在一起。 他根本没有机会单独行动，那么他那个装满证据的包，一整个上午都只能放在办公室。
3: 申请组长，
7: 是。

0: 做那种麻烦你，你怎么翻的？等一下帮我复原啊，谢谢。您这个一条道跑到黑，这劲头我真服。我提醒您一下，您说要是真有证据，我肯定早就扔了，对不对？我还能留在这儿啊？
1: 那你扔过吗？
0: 那您觉得呢？我还是这个话，周队长，找到证据随你们定罪，找不到证据，你给我这屋子拆了也没有用。

0: 陈总，听说过罗卡交换定律吗？
1: 啊？我不知道，差不多了吧？

0: 凡有接触，必留痕迹。
1: 通知法医取证。
2: 明白。陈志平，你涉嫌故意杀人，

0: 吴老，血液对比出来了。吴老，你看，这办公室里的血迹确实属于被害人王宁。另外，我们在陈淑萍情妇的家里找到了她多年以来职务侵占、行贿受贿的证据，还有大量赃款。她那两个情妇现在都已经交代了，说是汪宁就是想以此来要挟陈淑萍。那陈淑萍的公司年底就要上市了。
1: 所以陈淑萍才动了这个杀人灭口的心思。这跟咱们推断的差不多嘛？那肯定一样的。<笑>
2: 小丽，回宾馆收拾东西。
3: 好嘞。
0: 哎，吴老，你这是要走啊？
2: 我的任务完成了，得回北京写报告去了。
0: 你来了这么长时间，一天都没休息过。
4: 明天正好是周六，我带你出去转转，就当是旅游啊！
5: 对对对，
0: 别有了。我的工作完成了，你的工作刚开始。哎呀，那不行那不行，你看看咱们这个案件这么快能水落石出，不多亏了您呢。
5: 是
0: 啊，我们怎么着也得感谢一下，不能走，不能走。
5: 周队，您就别劝了，这老头倔得很，你可说不动他。
0: 刘波，
4: 再叫一声老头，我听听。
5: 师傅，我错了，您最年轻了。
6: 什么？你一点也不老。
5: 对对，您一点也不老，一点都不老。
6: 哎，你看，就是还能进步这个。<笑>你这还能进步？老吴啊，部领导对陈淑萍杀妻一案高度重视，这个案件呢性质恶劣，侦破难度大，能在短时间成功告破，你是功不可没。
1: 嗯。
6: 这个案子能成功告破，进一步的体现出你在刑侦领域的专业性和重要性。你个官话怎么越说起来就没完了？你呀，太着急，组织程序还是要走的。
1: 好。

0: 你慢慢走吧。
1: 先正式返聘你，重回公安部刑侦局工作。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以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的身份，继续奋斗在刑侦第一线。
0: 有年限吗？
1: 暂时没有，得看你的身体了。
0: 我现在一顿还能吃20斤肉，
1: 吃的也太多了，想当廉颇呀？
0: 哼，
1: 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声。返聘的工资只有300多，我这儿呢给你打个申请，提高待遇。
0: 不用，能让我留在局里不给钱我也干。不用打报告，咱不给组织添麻烦。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你和曹姐这么大岁数，儿子也不在身边，我们大家都希望你的日子过得好一点。
0: 没你说的那么紧吧？退休工资我用不完，我们俩又不花钱，局里那些小辈儿还隔三差五送奶送面的，日子过得好着呢。再说了，当了一辈子刑警，从干的那天开始我就没想过歇。
1: 老吴啊，
0: 你怎么越老越磨叽？
1: 我说别的事儿，部里希望你啊能兼顾一些教学工作啊，不光是工大，也去各地走走，给学生啊年轻的警察讲讲课，传授一些经验。
0: 我现在出了这身膘，就剩经验了。没问题。
2: 师傅，咱们这次去内蒙古上课，您打算先回趟家，还是上完再回？
3: 回不了，不顺路。内蒙古大着呢。
2: 那也总比从北京去要近些吧？
3: 时间安排得紧，好不容易来一趟，我想多跟警校的孩子们讲讲。
2: 您这是看哪个案件资料呢？
3: 冲州余队发过来的，徐姐让我帮着看看。
2: 持枪抢劫杀人案，我好像听过这个案子。凶手的代号叫做枪手，两次持枪抢劫杀人，一次都没抓到。
3: 确实。
2: 很复杂吗？
3: 复杂就复杂的太简单了。

0: 动作太快了，周边甚至找不到一个目击证人。现场除了脚印，没有任何其他线索。根据鞋码和鞋印的深浅，能大致推断出凶手的身高体重，以及走路有明显的外八字，也就只能看出这些了。
1: 可这范围也太大了，这怎么找得到啊？
0: 余队那边只能用笨办法。 以现场为中心，挨家挨户的走访调查。如果不赶紧抓到人，这个枪手很可能还会继续作案。

0: 要马就跑，那速度比汽车都快。
1: 胡老都快七十了，身体还是那么的矫健，我们这儿的学员啊，没几个能比得上他的。
0: 师哥你是不知道，师傅他去年受了重伤，这尾椎骨折，哪能这样骑着马跑啊？他就是太倔，谁都劝不住他。
1: 这不就是他的性格吗？不倔怎么破这么多大案啊？
2: 老师，吴老师身体有些不舒服，要不您去看一下。
1: 我们去看看吧。
0: 有点热，等会儿师哥拿体温计过来再好好量一下。
3: 我没事，估计是气嘛，电装就上够了。你快去上课去吧，帮我跟学生们道个歉。记住啊，每个环节都很重要，特别是拆弹的细节。
0: 我都记着呢。再说了，您不是还有 PPT 吗？我到时候照着念，肯定一个细节也不给您落下。嗯，
1: 小飞，小飞啊，你先去上课吧，吴老这儿啊，我看着。
0: 好，师傅，那我先去上课了。
3: 啊，想不明白的给我来电话。
0: 知道了，您放心吧。
1: 吴老，我给您买了两盒止疼药啊，您要是觉得特别疼啊，就先吃两粒。
3: 好。
1: 这两天降温，您穿着这身太单薄了，记着啊，下次出门把这个穿上啊。
3: 你给我买的？
1: 哎呦，这是我之前买的，买大了留着也穿不上啊，反倒觉得浪费。
3: 那我得给你钱啊。哎
1: 呀，真不用。你干嘛呢？啊，
3: 拿着。你不要我就不穿。
1: 我拿了啊，这就行了吧？
3: 就拿200啊，肯定不止。你别蒙我。
1: 你怎么越来越像个小孩了呢？啊，难怪小飞总说你倔。
3: 别听他的，这小子老说我坏话。
0: 这是两年前发生在虎乡的一起恶性爆炸案件，案发地点在一个人流聚集的广场花坛。这起案件广受关注，公安局全力开展调查侦破，却迟迟查不出头绪。因为地处公共区域，同时也很难推断出凶手的动机是出于报复还是无差别犯罪。
4: 吴老，这里就是爆炸点。我们在搜查现场的时候发现，爆炸的源头呢，其实就是饭店里用的那种小煤气罐，里面填充的是鞭炮里的火药，但是具体的引爆方式还没查出来。
5: 你看，这附近这些建筑安装监控了？
4: 都查过了。虎乡从今年才开始普及监控设备，这个附近也只有那个商场装了一个，但是视角有限，拍不到花坛这边。
5: 那筛吧。

0: 能看出来什么？
1: 钨丝、导线、电池，还有洗衣机定时器的残片，基本可以确定炸弹使用的定时装置并非及时引爆。嫌疑人在爆炸的时候很可能不在现场。
0: 那我们马上重新划定一下嫌疑人的搜索范围。您看快天黑了，要不我们收队回局里梳理一下，我给您做个汇报。哎，
1: 听汇报不如看现场管用。现在案子的线索连不起来，只能在这儿找答案。挖过地吗？
0: 爆炸源和定时装置都已经确认了，为什么还要挖地？
1: 得挖。来，大家都来帮忙。来，

师傅，革命还有，继续挖。

0: 这些钢珠是炸弹里的，应该说，这才是炸弹的主体。嫌疑人的目的就是先引爆煤气罐，然后用爆炸的冲击波把这些钢珠急速的射出去，让杀伤力成倍的增长。但是，现场没有。对，现场没有人因为钢珠受伤。
1: 那是因为这个人不懂得爆炸。你看，他能用生活用品制作出定时装置，而且做得很精密，说明他很懂电，可能干过电工类的行业。记下来。嗯。
0: 但是他只懂引爆，却不懂得爆炸的原理。
2: 是不是钢珠的位置不对？
0: 嗯，简单的说，爆炸的威力像一个球形。 它以煞点为中心向外辐射，但是这个人，他把所有的钢珠都放到了炸弹的下方，爆炸的冲击力就把这些钢珠全都钉到了土里。即便如此，这次爆炸也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如果他把钢珠放对了位置，那当时广场几十号人伤亡会更大。
1: 按吴老说的，重点排查从事电工相关职业的人，尤其是近期购买过大量钢珠的可疑人员，明白吗？
3: 明白。明白

0: 上当受伤。
1: 怕啥？正常人怎么会大半夜来这儿呢？
0: 我可不行，要不我们问问高太生吧。来，小吴，过来。小吴，我跟六子呢，我们俩对这个现场的判定呢，观点不太一样。你看一下，他是他杀还是自杀？
2: 我看一眼笔记。
0: 笔记？
3: 上过学就是不一样，笔记都有这么一厚档。

0: 第一步，询问目击者，确认案发时间和作案过程。老哥，您好，麻烦您说一下这个案发的经过。
1: 什么案发经过？我看到的时候，这个人他就已经挂在树上了，我哪知道案发经过呀？
0: 进二步了解作案动机。
1: 作案动机？那我就更不知道了，我就只是路过看到而已。哎，警察同志，你该不会是怀疑我吧？
2: 老哥，我们就是例行的询问，你别紧张啊，别紧张。
1: 这大早上的就看到个死人，已经够晦气了，还碰到这种笨警察，真是的。
3: 一次办案，
2: 大哥，你不用紧张，我们就是例行警察。哎，这东西是你的吧？
1: 哎，是我的。哎，
2: 你这样，你在那儿等我，好不好？哎，这是现场啊，来。哟，队长，
4: 什么情况？
2: 我们呢，现在正在确定他是他杀还是自杀。您看一眼，

0: 他杀。
1: 你怎么这么确定啊？
0: 我怎么确定？昨天晚上下雨啊，今天早上起雾，这地上都是湿的。他从外边走过来，他的袜子能这么干净吗？
1: 嗯，就是如果他穿鞋来呢？
0: 穿着鞋来啊？哦，穿着鞋来，脱了鞋把自己挂上去，他就是在上边扭动挣扎，他的鞋甩不了多远。这周围有鞋吗？有吗？嗯，
1: 还是你老厉害。
0: 行了，别说那没用的，赶快找人啊，把他放下来。重点是看看他脖子上的锁钩到底是环状还是马蹄状。嗯，咱们回去之后呢，首先要确定这个人的身份，在他身边呢寻找嫌疑人。
1: 是。哎，小山过来帮个忙。
2: 来了。
0: 小欧啊，听说你是研究所考试第一名毕业的啊？快坐。哎，记得什么？
3: 就是上课用的笔记。哦。
0: 哎，你这怎么又有汉字？这是蒙古文吧？
3: 我汉字写的不是那么的好，然后上课老师讲得太快了，我记不下来，就用蒙古文了。哦，
0: 但是今后啊，你得写勘察笔录，还得给领导写报告，你要用蒙古文写，那边能看明白吗？这里面好多新名词啊，我还真不明白，真看不懂啊。
3: 就是些侦查理论，没什么用。
0: 可不能说没什么用，知识是最值钱的。你看我当兵打仗立功，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最后当个排长就转业了。现在想学呀，来不及了。
3: 但是您一到现场就能看出来案子是他杀的，我学了这么多侦查理论，啥忙都没帮上。
0: 那是因为你啊还缺乏经验，咱们干刑警的既要有知识还要有经验，但是呢经验从哪里来呢？

现场犯罪分子都很狡猾，作案案以后也可能跑了，也可能藏起来了。但是现场走不了，所有的痕迹物证、疑点线索都集中在这里。那要看你能够不能够发现，工作仔细不仔细，扎根现场，积累经验，总比你在这儿垂头丧气的要有用得多。 总有一天，你也会带徒弟，你也要把这些传给他们。记住了。

1: 出了，虽然初步确认了嫌疑人特征，但是排查范围很大，想要找到那个人，估计需要不少时间。这么大的爆炸装置，很难一次引爆成功。凶手应该进行过反复的演练。
0: 最近几个月，关于爆炸的案件要重新筛查一遍。
1: 好。
0: 如果有群众举报， 听到过巨大声响的情况，也要把信息整理出来。
1: 我马上去调资料。

0: 换这个，马队。哎，
1: 这两起案子还没侦破。
2: 对，这都是前不久的案子，
1: 已经并案了，应该是同一个嫌疑人，还在查。
0: 两次安装炸弹，但都没有引爆。
1: 这家伙胆子不小，安装炸弹之后用公用电话打市长热线，要求给他送去大量现金，否则就搞爆炸。我记得其中一枚是在商店的货架上，周边也没有监控。

0: 炸弹安放地点是怎么知道的？
1: 炸电话里自己说的。啊，然后呢？他时间、地点都告诉我们了，我带着特警过去，直接拿出来给拆了。
0: 他这是要干嘛？
1: 最近半年，有关爆炸的案件，就这个嫌犯没有抓到，而且炸弹用的都是定时装置。 但两次的情况不太一样，之前的案子里两枚炸弹的威力都很小，而且都是提前主动预告了爆炸时间和地点，跟闹着玩一样。但花坛爆炸案要凶残得多，而且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突然炸了。我们分析作案动机不是谋杀就是报复社会，
0: 而且虽然都有定时装置，但之前那大哥用的是闹钟，花坛炸弹用的是洗衣机的定时器。
1: 是啊。 动机、杀伤力、作案方式全都不一样。嗯，是不太一样，但是爆炸案有其特殊性，动机和作案方式只是表层，最重要的是炸弹本身。从资料上看，我觉得三次的装置存在相似性。那两个小炸弹还在吗？
0: 在，在生物室。炸弹已经拆解了，
1: 我得看看。
2: 好，有空房间吗？有。我试着复原这个爆炸装置，看看它原本是怎么引爆的。马队，
3: 嗯。
2: 附近找块空地。 要做一次小爆炸试验。
3: 好。
4: 哎，美贝。

0: 你哪位啊？
1: 24个小时之后，我会炸死100个人，应当是熟食吧？我警告你，不要乱来，有什么咱们可以谈，知道吗？
0: 现在知道我是哪位了？我没有要求，我只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谁。喂，明天下午2点之前，必须找到这个人，马上申请
2: 调配警力，
0: 全市范围排查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商场、学校、运动场，人口密集的地方一个都不能放过，明白吗？
2: 明白。
0: 请吴老过来。马队，吴老关门了，说不要打扰他。吴老，
3: 一范打电话来了，说什么了？说24小时后还要引爆一个炸弹，要炸死上百人。他的声音怎么样？跟前2次是一个人吗？他用了变声器，听不出来。
0: 他提什么条件了？他没提条件，他根本就不要钱，他什么都不图，他就是要杀人，他不可能和前2个案子是同一个人。24小时，得抓紧了。
4: 吴老，别管这些了，现在在做实验来不及了。
0: 你已经派出大部分警力去排查了吧？
4: 嗯，
0: 一天时间，全市排查是有点来不及了。
4: 来不及也得查，也得找啊。
5: 没有别的办法了，咱们分头吧。你带人去查电话位置，我在这里做炸弹比对，两手准备。
6: 好。
5: 师傅，我也觉得这3个案子相差太大了，几乎没有必然的可能性。你把化他炸弹的部件拿过来。这种灯泡市面上到处都是。
0: 咱们去年侦办的案件上面，炸弹也是这样的，不是灯泡规格的问题。你看，外面的这颗是通电指示灯，如果灯亮着，说明它通了电，不能直接拆；断电灯灭才能拆。里面这3个是连接炸药控制引爆的，这个设计很巧妙，跟化炭炸弹的设置逻辑非常相似。重点是这些烧黑了的灯泡。
5: 什么意思啊？
0: 如果我的推断是正确的话，现场一定还能找到。
5: 走。

0: 队里的人都去排查了，就剩这么几个人给我们。
1: 马队已经尽力配合我了，现在的排查得用人海战术。况且，我也只是个推测，就看能不能跑得过时间了。

0: 哎，找的就是这个。师傅，我这也找到一个。马队，您看，这是两个炸弹的指示灯，规格相同，数量相同。 这两个黑的是你们昨天晚上找到的？
1: 对，现在基本可以确认，酒瓶炸弹跟花坛炸弹是同一个人制造的。
0: 现在还剩下不到8个小时，酒瓶这几个灯泡，你说数量相同？现在你们只是在花坛里找到了4颗，万一还有没发现的呢？
1: 师傅复原了花坛炸弹的结构，内部只能放4颗，刚刚好。
0: 有灯泡就怎么了？很多炸弹都会有灯泡啊。
1: 所以师傅做了这个炸弹实验。

0: 我们的酒瓶炸弹里装了很少的火药，模拟爆炸现场。炸出来之后很明显，你看四个白灯烧焦了三颗，这颗是挂在外面的，没有变色。
1: 花坛炸弹爆炸后也是三颗一白，说明两个炸弹安装的方式是一样的，一颗灯泡在外面做指示灯，炸弹内部还有三颗灯泡在引爆时被烧得焦黑，拔出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0: 给我，真是同一个人干的。炸弹的制作原理相同，技术水平非常接近。虽然嫌犯作案的动机改变了，炸弹威力加强，但基本可以确定是同一个人所为。马队，花坛爆炸案的排查范围太大，但变案之后以前两个案子为切入点，我们所掌握的线索就多了很多。
2: 如果是同一个人干的，那他为什么突然间从求财变成了无差别袭击？
3: 嫌犯前两次安装炸弹后，都打电话预报了时间和地点，过度自信，导致行动失败。从这点上来看，嫌犯自认为自己技术力量很强，而花坛的爆炸案，体现出他对生命的漠视。 还有他的反社会心理，这种人往往很容易钻牛角尖。我推测，他是被前两次的失败所激怒，或许自尊心受到打击，索性不要钱了，就得搞出点动静来让我们看看。
2: 我现在就去申请命案。
0: 师傅，怎么样了？之前两次爆炸，嫌疑人在电话里报过银行卡号，但开卡的身份证是假的。
2: 古翔有哪些能办假证的地方？查过了吗？
0: 查了。最近半年，全市正在严打伪造证件的犯罪团伙，监控了几个窝点。之前为了不打草惊蛇，一直没有行动。马队现在正在带人分头抓捕呢。

0: 不了，嫌疑人胡胜伟，25岁，高中理化成绩常年第一，但偏科太严重，高考落榜了。他应该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直接就断了跟家人的联系，当了几年电工，欠了不少债。给他办证的人说他非常孤僻，性格很古怪。
1: 别动，警察！别动，老师，把你坐那儿。来，
2: 胡胜伟是吧？电话是你打的，炸弹是你放的。你们终于知道我是谁了，只可惜太晚了，
3: 师傅。

0: 说吧，炸弹在哪儿？
1: 你靠我近一点，我告诉你。你猜呀、啊？
2: 东光电影院，
3: 距离24小时还有21分钟，马上通知东光电影院疏散人群，让特警队立刻出发。
4: 是。
3: 要多久？
0: 最快15分钟。
2: 从这儿去呢？
0: 这儿去，2-3公里吧。走。
5: 让，赶紧撤离！快，让。让一下。
3: 看样子钢珠真的有200颗。
0: 这里是东光商业区，走到哪儿都是人，如果拿出去根本没有地方，安全隐患。
6: 就在这儿拆。

0: 还剩七分钟是吧？
1: 布朗，电影院的人已经清空了，但是在这里拆。
2: 马队，赶紧疏散附近的群众，这次妖量很大，一旦爆炸，波及面也会很大。
0: 师傅，你出去。你们所有人。

0: 我跟在师傅身边快10年了，这种时刻数都数不过来。人们都说他是英雄，可他和我们大家都一样，爱吃肉还怕老婆。可你说他和我们一样吧，他的存在又显得我们大家是如此的平凡。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1: 喂，师哥，我马上过来。师傅，
2: 小飞啊，本来已经好转了，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又烧起来了，吃了药也降不下去。

0: 严重吗？
1: 还好，
2: 没有伤到脊髓神经，但是患者年纪大了，塌陷性骨折呢，恢复起来本来就慢，现在又二次受伤，会很麻烦。
3: 没事儿，休息几天就好了。
4: 真是特那个，快七十的人了，你说你做事怎么这么没谱啊？你怎么不骑着火箭去上课呢？
5: 哎，我这么扭着，脖子有点难受，你帮我翻个身呗。
4: 行，来，进来了。
6: 哎，我小时候骑马跑几百里都没问题。你也学医的，你倒说说，这怎么人长大了，肉变多了，骨头反而越来越脆了呢？
4: 你不是长大了，是长老了。
6: 我哪儿老？
4: 不老不老，还是小伙子呢。别说了，闭上眼睛睡会儿吧。嗯，
6: 不是什么大事儿，小伤，我心里有数。喝上几桶牛奶补补钙，休息几天就好了。
4: 嗯，睡吧。

0: 师母，手续都办好了，师父他没什么大事，好好静养就可以了，您放心吧。
1: 又让你费心了，儿子不在身边，我们俩有点什么事儿总是给你添麻烦。
0: 一点也不麻烦，您和师父都照顾我这么多年了，这点小事不算什么。
1: 哎，你也是啊，长得浓眉大眼的，人又可靠，怎么还没处个对象呢？
0: 师母，这大半夜把师父送进医院，我还想着怎么安慰您，您应该关心起来我了。
1: 一把岁数了，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哪能说慌就慌了呢？
0: 哦，对呀，您也快破了一辈子案了，师母，您跟我讲讲，在二所的时候都是怎么破案的？
1: 我们在二所呀，别看成天的跟化学打交道，早年的时候那破出骗术少不了化学知识。
0: 化学知识？
1: 嗯，以前伪造公文篡改字迹的诈骗案件非常多，想要看到被涂抹过的笔迹，要用二甲基甲酰胺跟乙醇醋酸调配溶液压印，想要判断文字的书写时间呢，先要测定墨水中硫酸盐的扩散程度，还有金属上被错掉那个文字也能用化学溶液涂擦来重现，金属是铁是钢是铜用的溶液也不一样。
0: 师母，您不是做毒化研究的吗？您还懂这些？
1: 你们师徒二人成天的砍大山都聊什么了？我跟老吴是在哪

0: 认识的，你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了，在上海的司法鉴定研究所。
0: 对，那个时候老吴学的是痕迹检验，而我学的呢是文件检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桩诈骗大案，伪造周总理的签名，那个案件就是我参与侦办的。
1: 师母，你也太厉害了，我不崇拜师父了，改崇拜您了。
0: 你这孩子，你就哄我吧。
1: 我没哄您，师父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事儿。您再跟我讲讲吧，当初您跟师父怎么走到一块儿去的？他怎么追你？哎
0: 呦，什么追不追的？那个年代不实行这些，我们都傻乎乎的。那个时候老吴对汉语还不够熟悉，就跟我借了几本诗词，拿去背诵默写，再拿给我检查。就这样慢慢的

0: 别碰我枪！周康，你是不是有病啊？警察已经到处在找你了，你还敢开枪杀人？ 我们手里的钱已经够花了，你为什么还要去抢？
1: 打扮。
0: 你天天看这个，天天看这个，你要干嘛？

0: 别感冒了。
1: 上回你在银行门口已经抢了好几万了，我们根本都花不完，为什么又抢？
2: 没抢。
1: 不是你干的。
2: 人是我杀的，钱没抢，那人没钱。
1: 那你为什么开枪？你就为了杀人吗？你就不怕被枪毙吗？
2: 他们找不着我。
1: 不是疯了吗？我天天跟着你提心吊胆的，你看看我们天天过的是什么日子。

0: 张点事情，好了，没事了，没事了。
1: 你跟我回老家，我们盖房子结婚。那咱把枪扔了，行吗？
0: 过两天我带你见见我爸。
2: 这是被害人吴某。是个农民，身中六枪，被害当天身上没有带钱。这个是李某，公司职员，身中两枪，被害的时候刚从银行取走五万现金，一出门就被劫匪开枪击倒，抢走所有现金。
3: 确定是一个人干的？
2: 枪道检验痕迹结果可以确定是同一把枪打的。
4: 有目击者吗？
2: 银行附近有一位目击者，不过离得比较远。大致看出嫌疑人是男性，中等身高，穿黑色衣服，戴黑色帽子，只有这些信息。
3: 银行的监控呢？
2: 哎呀，最让人头疼就是这个，这家银行上个月更新设备，前一天晚上刚拆掉旧的摄像头，准备第二天换新的，结果第二天一早就出事儿。
3: 那凶手提前踩过道，找准了时间再作案。
2: 这人很谨慎，有经验，很可能是惯犯。
4: 如果是惯犯的话，那这个受害者是怎么回事？案发地点附近也没有银行，身上也没有钱，为什么会盯上他？
3: 如果不是为了抢钱，一种可能是认识，仇杀。
2: 我们调查过这个被害人，人际关系简单，近两年没有接触过可疑人员，没有跟任何人接过触。
3: 第二种可能，随机行凶。不为钱，只为杀人。
2: 这就是罪犯留下的脚印。

0: 确认这中间没有脚印，
1: 没有。这是个要拆的小区，平时很少有人来。我们刚到的时候，这个脚印还比较清晰，所以可以确认嫌疑犯停留在这儿，没有向前走。所以嫌疑人隔着3米多的距离开枪，击倒受害者后转身就走了，确实不是图财。
0: 照片。
1: 左右脚受力不均衡，跛脚。嗯，足迹分析，这个人有很轻微的跛脚问题，而且走路有些歪八字。
0: 现场的线索太少了，咱们去银行那边看看吧。
1: 好。
0: 怎么了，师傅？这双脚印我看到过。回去。 我得查一下笔记本。笔记本不是在这儿吗？
1: 不是这本。这是，师傅喜欢把每次负责侦办的案件信息都记录下来，每次都带着。
0: 找着了，身高1米70左右，轻微跛脚。
1: 鞋码43号，走路有明显的歪八字，携带手枪，尾随取款人员杀人抢劫。这些描述跟我们要找的嫌疑人特征完全符合。嗯，
0: 邓队，听说过崇州的枪手吗？
2: 听说过，好像也是持枪抢劫。
1: 我想起来了，是不是那个爆破哥？对。
3: 余队长吗？我是吴光启啊。
4: 吴老，好久没联系了，有什么指示？
3: 有件事情找你。04年，崇州发生了2起持枪抢劫杀人案，嫌疑人代号枪手，你找我帮忙分析过现场。
4: 没错。
3: 我想问一下，那个嫌疑人抓到了吗？
4: 没有，当时现场痕迹太少，我们排查了好几轮。

0: 都没找到这个人，整个崇州都已经翻了个底朝天，我们判断嫌疑人已经逃到了外省。5年了，吴老，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案子了？
1: 那个枪手很可能到了襄城，他在襄城就犯案了，
2: 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我倾向于并案。
3: 那个枪手竟然到现在都还没有抓到，
4: 我这就向上级领导汇报，立即联络崇州警方申请并案。

0: 这个枪手是谁？多大年纪？长什么样子？什么都不知道。崇州那边提供的信息也不多，排查起来简直就是大海捞针。如果是同一个人，那他这两次作案比以前更加谨慎，现场几乎不留下任何痕迹。
1: 我能找到的线索也很有限。他在暗处，我们只能靠人海战术去排查。
0: 更为严重的是，这个人的内心近乎变态。这个身中六枪的受害者，只有最后一枪是冲脑袋去的，其他五枪分别是在左右肩膀、左右小腿和左手臂。 看来我之前的分析是不准确的。他不只是为了杀人而杀人，而是把受害者当成了活靶子。他在练枪。

0: 对，是，我知道了。师傅，徐州岩溶那边发生了一起大客车爆炸案，伤亡惨重，局里要求我们立刻赶过去协助侦办。
1: 吴老，您帮我们分析出嫌疑人和冲动枪手的共同点，推动两地并案侦查，已经帮了我们大忙了。接下来交给我们吧。
2: 这个人凶残至极，一定要尽快抓回来。你们也要注意安全。
1: 好。
3: 哎，大伙儿，咱们都静一静，
4: 保持距离。
3: 我挨个询问一下，咱们有没有看到最近在搞的？
5: 队长，
6: 什么情况？
5: 没有找到目击证人，外面那些人都是看热闹的。
7: 凶器找到了，伤口吻合，一家三口都是被这把刀砍死的。屋里的小姑娘才五岁。
5: 混蛋！
6: 刘子，把这个凶器妥善的保存。虽然这个刀柄上呢留有血手印，但是你找不到犯罪嫌疑人，就没法比对。这个现场的表现应该是仇杀，但是你们注意到没有？这个屋子的柜门有几个被撬的，不排除有财产的损失。如果要是那样的话，也有可能是图财害命。现在咱们线索还是太少，还得找啊。哎，那个袋子是什么呀？
8: 是咸菜，好像是腌萝卜。
9: 我看着挺新鲜的，怎么扔地下了呢？
8: 就是这个，应该是张广山家自己腌的。
9: 就能说明。

0: 我小的时候在牧区，冬天没有菜吃，城里的亲戚就会腌一些菜送给我们，帮我们过冬。
1: 那你是说，这袋子咸菜是被害人送给来的客人的？
0: 应该是送给亲戚或者要好的朋友的，毕竟腌萝卜也不是什么贵重东西，送给外人的话拿不出手的。
1: 如果是正常做客，拿着人家送的咸菜，不应该随随便便的扔在地上就走了，除非他死，
0: 除非这个客人就是凶手，行凶之后直接跑了，顾不上带走咸菜。
2: 有道理啊，对了，你看啊，这一桌呢没有吃完的饭菜啊，感觉像是招待客人。我是在想，他们中间可能是发生了冲突，凶手临时起意动手杀人。
1: 这个案子是激情杀人还是蓄谋已久，现在咱们不能下结论。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赶快锁定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
0: 焦队长，我上午走访了张家村，和张广山一家有来往，又住在这个村里的只有一户，是张阿姨的表妹和妹夫。
2: 队长，我听见村民讲，张广山的确是有个妹夫，他是个酒鬼，特别好赌，欠了一屁股债。
0: 那这么说，敲开的柜子里应该装着财物，被盗走了。
2: 队长，我带人去找他。
1: 去吧。不写蒙古文了。
0: 您不是说我们要经常写报告，写蒙古文的话，别人看不懂吗？所以这几个月我回家就照着书上抄汉字，一直抄到早上，抄了几十本，写的就熟练了。
1: 真理都在笨办法苦功夫里，这是当年我们师长跟我说的。不过小吴啊，你也要注意身体啊，不能老熬夜。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了才能为人民服务，记住了。
0: 是。

0: 队长，死者是一对老年夫妇，身上有多处刀伤。
1: 门锁没有被破坏，也没有破窗进入的痕迹。
2: 队长，这有后院，有情况，你看一眼吧。
3: 是挖洞进来的，记得我怎么教你的吗？
1: 要想抓到凶手，要先了解凶手，分析他的一切特征。
3: 说说你的看法。
1: 这个洞是用镐头挖的，凶手擅长使用这种工具，应该是经常干农活，力气很大，肯定是男性，而且
4: 受害者家里养了小狗，但邻居说昨天晚上整夜都没有听见狗叫声。凶手要么就是自己养狗熟悉狗，要么就是认识受害者，经常来这儿，小狗能认出他，所以没有叫。
0: 有道理，贾队长，咱们是不是得调查一下全村养狗的人家？
4: 全村很多人都养了看门狗，根本调查不过来。我倾向于第二种可能，是熟人作案，所以没有惊动小狗。这户人家的女儿说，家里丢了一套纯金的首饰，是老两口留给孩子当嫁妆的。这户人家本来就不富裕，老两口攒了好几年的钱才买了几个金项链、金戒指。如果是外人的话，根本就不能知道他们家有这些贵重的东西。
0: 高材生就是聪明，
5: 就从熟人和农民下手，看来咱们离破案不远了。

0: 全村这么多人，几乎都是农民，个个都会用镐头。你抓谁啊？被害人的人缘非常好，到他们家做过客的不少于五六十人。你抓谁？哎，小吴，你上墙干嘛？
1: 这个墙您能从外面翻进来吗？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是说。
2: 这个墙它其实本来并不高，如果我是凶手的话，只要从外面翻进来就行了，没有必要挖这个洞啊。而且这个洞口挖的那么窄，我根本就钻不进来，所以凶手应该很瘦小，才能在这个洞里来去自如。
3: 那按你这么分析，你说的凶手应该是比你矮，还比你瘦，这范围还是很大呀。
1: 不止，按这种高度看的话，我们几个应该都能翻过来。
4: 如果凶手是一个正常身高的成年男性的话，应该也能翻过来。所以我认为凶手应该不只是比我矮，而是比我矮很多。贾队长，我认为是熟人作案。
2: 小苏，赶快通知队里加派人手，封锁全村的路口，在全村范围内进行搜索。条件就是，男性身高低于1米65，体态瘦小，和被害人熟悉。
4: 事儿，真没想到会是他。嗯，
5: 但过年结了婚就是一家人了，怎么下得去手啊？
4: 很多罪犯呐，都没有什么道理。你永远不要低估人性恶的一面。
5: 小吴啊，你也不要沮丧。干咱们这一行的，就是天天跟坏人打交道，但是你得有一个信念：世间有恶就有善，好人永远比坏人多。
2: 可是为什么坏人永远抓不完？
5: 抓不完，抓不完，咱们就一直抓。要说啊，我这把老骨头也看不了几年了。
6: 真要等到我走不动的那天，可就看你小子的了。那我就像您说的，哪怕到了70岁、80岁，只要不躺下，就继续抓坏人。嗯。当时刚发车，开到大门口，司机下雨登记，忽然就爆炸。 司机受了重伤，还在住院治疗，但是车上是有10名乘客，全部身亡。车上有油有电，如果接触到易燃易爆物品，很容易造成起火爆炸。但是比起安全事故，你们更怀疑这是一起刑事案件？
7: 对，一个是因为大巴站不久前刚对所有的车辆做过安全检测，排除了大量的安全隐患；还有一个，大巴车发车前曾出现过一名可疑人员。
5: 监控离得实在是太远了，看不清那个人的长相，所以排查起来有些困难。从爆炸起火的规模来看，人为引爆的可能性很大，但光凭这段录像，还不足以证明这个推断。这个人或许是上车给人送东西的，又或许是先放下行李，然后去上厕所了。这对，这个人要找。 但此刻最重要的任务是找到爆炸装置，以确定这到底是一次意外，还是一起重大的刑事案件。

0: 吴老，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地方。吴老好。哎，吴老。哎，你好。
1: 吴老好。
0: 吴老好。这些孩子都研究过您侦破了那些爆炸案件。哦，
1: 现在的筛查工作越来越规范，越来越系统了，比我们那时候强多了。只要够细致。

0: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线索都筛查出来，就一定能筛出有用的线索来。
1: 但是我们呢已经做了一轮的筛查了，并没有发现什么有效的线索。现在是第二轮，不知道会不会又是做无用功。

0: 待会儿空出来之后，你画一个大巴车大小的框架。好嘞。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把所有的爆炸残骸放到大巴车对应的位置上去，比如说方向盘。 放到司机的位置上去，大家明白了吗？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重建案发现场。根据我们绘制的位置图，在灭火救人的时候，所有的受害者都集中在车厢的后方，说明爆炸的冲击是由前方传过去的。把所有的物品按次序恢复。 就可以看到爆炸那一瞬间车里的情况。
1: 除了实在找不准位置的小颗粒，其他基本上都摆好了。

0: 前排靠窗这个位置，不接触油和电，但是它过火积碳的颜色最深，损毁最严重，残片最细碎，那就只有一种可能：炸弹当时就放在这儿。
1: 案件性质基本确定了，那个放包的人就是嫌疑人。
2: 明白，我们马上加大警力，把那个人找出来。嗯。
3: 现场永远是信息最多的地方，既然确定了有人放了爆炸物，那咱们就得复原这个爆炸装置。
1: 那就辛苦了，收拾收拾回去吧。
4: 现场保持原状，
2: 明天继续筛。
4: 好。
5: 这啥意思啊？昨晚你们回去以后，我跟师傅加了个班，发现了这个，这是石英表上的铁片。
6: 石英表，是炸弹上的计时器。
5: 没错，师傅推断是从闹钟上拆下来的，年龄不大，凡是能买到的所有款式的闹钟，都在这儿了。嗯。
6: 哎，穆老他人呢？
5: 师傅昨晚忙到大半夜，我跟他说再给我采购的时候找个地儿歇会儿。师傅起来吧。师傅，我买了早餐，牛肉馅饼。
1: 师傅，馅饼在哪儿？

0: 拆完了吗？
1: 然后呢？
2: 在这堆东西当中，
3: 找出所有能制造炸弹的零件、电子元件，
2: 拍样片，人手一份。
1: 明白，明白，明白。
2: 嗯，那我去仓库了。

0: 这个闹钟的指示灯都是这样的，您看看。这种指示灯长得都差不多，大巴车上应该也很正常吧？
1: 测过电压吗？
2: 测了，1.5伏。
0: 大巴车上的指示灯是多少伏？
2: 1般是12伏。
0: 对啊。
2: 这是炸弹上的。
0: 找出有这种指示灯的闹钟。

0: 中，戒指筛。
1: 好，这是刚拆下来。哎，这个我刚才拆的闹钟当中有啊。稍等。
0: 有吗？
1: 一样的，吴老。
0: 完全一样。
2: 这些零部件放在一块儿，几乎能拼成一个完整的闹钟了。
0: 锁定出售这款闹钟的店铺，查监控，两周内的，没有线索就继续往前查。
2: 明白。
0: 还有，嫌疑人既然安装了倒计时装置，那么爆炸的时候他很可能就在附近。
2: 在附近？
0: 多年前，我协助侦办过一起发生在崇州的爆炸案，嫌疑人就专程跑到自己家附近蹲守，看他安装的爆炸装置有没有正常引爆。
2: 就是说，这种自制的土炸弹无法保证爆炸的成功率，所以凶手往往都要亲自来确认，是吗？
0: 对，
3: 我们去走访一下大坝站周边，时间就锁定在案发当天，说不定能查到可疑人的线索。
4: 行动。
0: 这个人。就是他，案发当天在大巴站门口的酒店开了钟点房。
2: 案发前一周买了目标闹钟，案发当天又出现在了犯罪现场附近，而且他的身形和放包的嫌疑人极其的相似了。我马上安排行动。
3: 听陈队说是买凶杀人，花钱雇他的人已经被抓到了，这得多大仇啊！不但杀人，还害了一车人的无辜性命，怎么想的？
0: 他们怎么想的，那是犯罪心理学研究的事儿。对我们查案的人来说，不管什么理由，都不是犯罪的借口。被剥夺的生命没了就是没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剥夺者捉拿归案。
3: 师傅，这起爆炸案10天就侦破了，怎么感觉您一点也不高兴呢？
0: 这次破案，监控录像帮了大忙，摄像头真是个好东西。
3: 您是放心不下枪手那个案子吧？
0: 当年枪手在崇州作案，就因为小巷子里没人看得到，所以才抓不到他。当时如果有摄像头，可能他早就落网了。也不至于这么多年了，咱们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3: 现在只能盼着邓队那边能够查到些有用的线索了。

0: 跟你说过多少回了，用不着来接我。我骑车回家多大会儿啊？你这么一来就得溜达着，浪费我20分钟。我知道您不用接，咱爷俩聊聊天、散散步多好啊！
1: 我不爱跟你聊天。
2: 看什么呢？最近局里怎么样？你接什么案子了吗？
1: 局里没什么大案要案，我也没啥工作，就不劳烦你老人家操心了。我知道，你们都认为我老了，有案子也不找我。我人是老了，但脑子不傻。
0: 那是，您可是咱刑侦局的老神探。前两天王局开全员大会，还表扬您来着，说您从警50多年，破了上千起大案要案，没一件是错的。哼，您属实是功德圆满了。

师傅的睡眠质量可真够好了，电视开这么大声，还能睡着。他也就开着电视，他才能睡着。遥控器一拿走，他就醒，还跟你急。哎，真是个老小孩。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哎，王局，您说什么指示？确定是崇州那个枪手吗？

0: 受害者关某离开银行不到五分钟，就在城中村的停车场受袭，推测犯案时间不超过一分钟。现场除了脚印，凶手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1: 是他的风格。
0: 对，吴老，我们就是根据您当年在崇州和襄城的判断，通过脚印的判定，这个行凶者就是我们寻找多年的枪手。
2: 和前几次案件几乎一模一样，很难查到他的马脚。
0: 这次不一样了，这个枪手反侦查能力很强，作案时选择在停车场的监控死角。但是吴老，您看，在离这个案发现场500米外这个路口安装了一个摄像头，它记录了所有出入这个片区的行人。我们对现在每一个行人都做了记录，案发当天出入这个停车场的近100人。
3: 师傅，您当年最大的遗憾就是监控系统不够普及，一直没能拍到枪手的行踪，这回咱们有希望了。
4: 案件至今没进展，是因为没筛查出结果吗？
0: 是的，吴老，我们现在啊，非常仔细地观察拍下来的每一个人，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比如说身上带血迹，或者是行动可疑的人。这个枪手呢，心理素质极好，他完全混入了普通的行人当中。下一步呢，我们要对这些行人逐一排查，查出他们身份，进行走访。但是这个城中村的居民呢，又多又杂，单凭这些监控画面，一半以上的人看不出明显的身份特征。
4: 宁队，我想看看监控。
0: 好。
4: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停一下，倒回去，再放。就是他。
2: 师傅，你怎么看出来的？没什么特别的呀。
4: 你注意他的脚。枪手走路有明显的外八字，轻微跛脚，左脚比右脚慢一点点，大概0.几秒。再放一遍。
0: 这就对上了。
5: 来，锁定的，调出拍到他的所有监控录像，看他出了城中村之后去哪儿了。
6: 明白，
7: 明白。
0: 我们已经找到了嫌疑人离开现场的所有踪迹。他出了城中村之后呢，就去了北城区，上了一个摩的，之后呢

0: 他就进了北城区一个面馆，我们已经跟那老板联系了，对方说呢，他只是打包食物，没有逗留，也就没注意到他的长相。再之后，这个嫌疑人往北走，进了一个网吧，进去之后就不见了。
1: 不可能就这样没影了吧？是不是有其他出口？
0: 得去趟现场。
2: 现在就去。
0: 好。
3: 还是看不清他的脸，登记的身份证号也是假的。
4: 吴老，后面厕所有个小门，外面没有监控，估计从这儿跑。
2: 每一台电脑都配有摄像头吗？
5: 都有，年前刚更新的，而且像素都很高。
2: 以这台机器为中心，由近到远筛查所有的电脑，看有没有摄像头拍到过它。
4: 好，

0: 林队，找到了。林队，放胆。
1: 李飞，
2: 查到这人的身份。
1: 嗯，
2: 这么多年，终于看到他的脸了。
1: 余队，收到我发的文件了吗？
0: 收到了，我马上打来。这个人就是枪手，照片我也发给了襄城警方，连同金宁三个地方一起排查。
3: 一定要尽快找出这个人的身份信息。不用查了，这人我认识。站起来，叫什么名字？周康。
1: 周康，1974年出生，崇州人，有多次案底，曾因非法持枪服刑3年。嫌疑人身高1米70，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崇州口音，会驾驶汽车。
3: 叫什么名字？
4: 张子晴。

0: 张琴，你知道周康背着人命呢，你不但不报警，还帮他掩饰罪行。你知道窝藏罪犯什么概念吗？我是犯了错，但是他对我好。他是杀人犯。
1: 我不管他在外面干了什么，在我面前，他是个好人。
2: 小琴，你能具体说说他怎么个好法吗？
1: 他对我特别好，他花钱给我治病，还一直照顾我。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0: 我看在一个张子琴身上，审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整个晋宁大搜索都没有找到周康的影子，应该是已经逃走了。
1: 是有可能，但是他能逃到哪儿去呢？如果是我，回中州，回老家。
0: 师傅，他的身份已经完全被我们掌握了，到处都是通缉令，他怎么敢回去？听说过灯下黑吗？张子琴说，周康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乍一听有些荒唐，因为他在行凶的时候根本没把陌生人的生命当回事儿。可是据张子琴的描述。 或许周康还有一些残存的人性，只是这点温度，他只留给自己最亲近的人。周康离开崇州多年，但是身上一直带着他父亲的照片。他父亲前不久去世了，临终也没能见上儿子最后一面。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回崇州。
2: 宁队，联系崇州，查周康的老家。好。
3: 看样子，咱们得去一趟。周康家的房子早就已经没人住了，但是楼下邻居前两天发现一个疑似周康的人出现过，我们调出了监控。
0: 就是他，果然回来了。监控画面就拍到这些，之后人就消失了。
2: 地图。
0: 根据张子琴供述，周康犯案后为了躲避抓捕，多次在墓地里藏身。既然咱们现在确定他人在崇州，天罗地网之下，他也出不去，所以很可能藏在这群公墓之中，特别是小猪坝公墓。 周康的父亲就埋在这儿，
3: 大家都听好，保持现有的搜索进程，重点排查小周坝公墓。
4: 好，
0: 我跟你们一起去。

0: 师傅，师傅，
1: 嗯，几点了？
0: 12点了。我这带了面包，你稍微垫一口。
1: 放这吧，待会儿再吃吧，没胃口。
0: 这么多年了，还是头一回听你说没胃口。
1: 年纪大了，有动静吗？
0: 3天了，连个人影都没见着。南门那边快撑不住了，余队担心我们是不是找错了方向。
1: 全国通缉，他到了崇州就出不去，到哪儿都会被认出来。嗯，他可能的藏身之地只有这儿。
0: 要不干脆大部队直接上山，把他逼出来。
1: 我们蹲不到他，是很可能他掌握一条下山的秘密通道。我们不知道路线，贸然的进山只会打草惊蛇。是感冒药了吗？
0: 你别提了，这荒郊野岭的，连个药店都没有，就连这面包都是我。

0: 从城里带来的。瞧瞧这外边，连个居民楼都没有，更别说开门做生意了。
1: 袁熙余对，周康再谨慎也得保证生存，为了活下去，他肯定会到山下购买生活必需品和食物。我们不知道他从哪儿上下山，但是我们可以在山下重点布控。大家看，公墓附近2公里的荒无人烟，最近的商圈和市场都在这一带。周康要吃饭要喝水，必然会来这儿。
2: 我们重新布控搜查范围，

0: 你好，停一下。你好，例行检查，身份证出示一下。帽我摘一下。
1: 你好，身份证出示一下。
0: 你好，例行检查。
1: 你好，身份证出示一下。
0: 停一下。
1: 你好，我被张开一下。
0: 你好，例行检查。
1: 你好，麻烦出示一下身份证。
0: 你好，就是检查。
1: 你好，出示一下身份证。

0: 到群众举报，有人在山下超市里看到一名可疑男子，疑似周康。
1: 二组，马上赶到超市去。注意啊，嫌疑人可能带着枪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警惕。

现身场。

0: 目标把帽子扔了，服装有变化。你去吗？
1: 不到，人跟丢了。
0: 别着急，注意他的体貌特征。

0: 这是怎么回事？主刚刚跑，您受伤了？擦伤，没事。吴老，你先把孩子抱走。
1: 我回去。
0: 带地图了吗？
1: 带了。
0: 来。
1: 他从这儿跑的，前面就是居民小区。三组已经往北压上了。
0: 好，往北是三条小路，直通大道。
2: 1、3、4组集中盯住金海家园，不能让他上大路，听见没？
0: 注意，目标换了衣服，穿了一件灰色的连帽衫，戴了一顶深蓝色的帽子。
1: 你们几个往北追，重点围堵这三条路。
3: 是，
1: 我和他们一起。
4: 吴老，上我车，堵大路。
0: 好。

就是高速。宁川，就堵在这儿。

0: 位置。秦海驾员，奉命要求下。
1: 注意保障群众安全，必要时可以开枪，一组马上支援。

0: 你爸爸实实在在地走遍了祖国各地，只是他看见的跟我们看见的不一样，他看到了很多的人间惨剧，看到了太多的眼泪，所以他拼命工作，拼命地破案，就是要给那些受害者一个交代。他没有机会欣赏那些景色，但这大好河山里也有他一份功劳。
1: 妈，您搬来跟我们住吧，爸走了您可能会孤单的。
0: 习惯了，本来他也不常回家，这次就只当是他又出差去了。

0: 叶剑的身上呢，一共有六处重要的刀伤，只不过他身上的刀口很奇怪，刀刃的方向呢是有上有下，不管凶手是一个人还是多人，这都不合理啊。
1: 需不需要让省厅安排法医组过来帮个忙？
0: 哎。
2: 你这话啥意思啊？我就是想让他们过来协助你，因为我看你的腿好像……
3: 不是腿，是腰，跟尸检的结果有关系吗？张局破案有自己的风格，我是大受启发呀。但是要我说呀，能破了叶剑的案子，那才是真的神探。
2: 来，你好，这个案子由你来全权负责，怎么破，你说了算。
4: 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线索应该还是在案发现场。现场我们已经勘查好几遍了，沿路发现了脚印，但还不能确定是不是嫌疑人的。
2: 叶队生前有没有和什么人发生过冲突？
3: 据我所知，没有。
5: 局长，叶队越害前，要有个卢局经手案件的资料。
2: 要查叶队的案子，得从。
6: 卢局的案子入手，
2: 好查卢局的案子，怎么查？得从叶队的案子入手。
6: 小两口，小两口，小两口，别吵，别吵，别吵。
2: 我听明白了，一个小时以前你俩在对面领了结婚证，是吧？刚一出门，你媳妇发现了一个漂亮的金框，15块钱一个，想买一个，把结婚证镶在里边留个纪念，对吧？你老公不同意，你俩就打起来了。
6: 打呀打呀，吵呀吵呀，就到这儿来了，是这意思吧？
7: 是啊，
6: 多大点事儿啊？大家都互相让让嘛。行了，来，到我这儿来。小两口，你俩这事儿啊，我不能办。我要是办了，那就是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哪有这样的？从结婚到离婚不到一个小时啊！再说了，真想离婚啊，简单，我盖个章，你俩就离了。但是你们有没有想到，如果再想好的话，你俩可是二婚，二婚啊，好说不好听啊。
7: 是。
6: 不就是为了个镜框吗？刚才我也听见了，小伙子，你为了你媳妇儿车房都买了，你差这15块钱呢。
7: 这么着吧，今儿是你俩大喜的日子，我比你们俩年长几岁，算是你们的大哥。我送你们一个，来，全当送你们的结婚礼物。来，这个我不能要，我不能要您的东西啊！
6: 这有啥呀？就算留个纪念呗。
7: 别别别，大哥，我可不能让他养这毛病啊！随便拿别人东西，还是我给他买吧。 这就对了嘛，那你早说这句话不就没这事儿了吗？对不对？可以了吧？不可以，他还没给我道歉呢。没完没了的你还，哎哎哎，你给媳妇道个歉能怎么的？啊，咱是老爷们儿，道个歉吧？啊，我跟你说啊，要想当一个好丈夫，首先要学会道歉，甭管媳妇说的对也好，爸也好。 你先道个歉啊，怎么的？道了歉了，你能死是怎么的？道个歉，我给你买个石头不就完了吗？

0: 这就对了嘛，你这多好啊！
1: 不要不要，人家孝敬你的，不要，这都是进口的好水果，给你买，你就吃你的呗。
0: 我不吃嘛，我没相中他人，我吃他买的东西干什么玩意儿？你
1: 不是你硬啥相不中人家？
0: 我就是没相中他，成天唱唱喝喝，擦呀抹粉像个妖精似的。
1: 不是。
0: 人家唱唱喝喝的，那不是性格开朗吗？那不是为了哄你开心吗？
1: 哄我？我用他哄？你要想哄我，你找个正经姑娘结婚，给我生个孙子。你看把你爹哄的，服帖的。
0: 就化个妆，就开朗一点，就不是正经人家的孩子了。
1: 我没说他不正经，跟我班那班的人家都领着孙子，领着外孙子了。你找个正经姑娘跟人结婚吧，别今儿换明儿换的了。
0: 不是，那你老相不中我，拿啥给你生孙子？
1: 这个我不同意，那前两个我同意啊，你都整黄了。你把这个再换了吧。走，忙你的。
0: 那你把这留下吃呗，这要不着你。
1: 可也是，不拿白不拿，左六是你的钱。

0: 哎，来了，谁呀？啊，王大姐。
1: 啊，
0: 来来，
1: 嚯，
0: 你给我带什么了？这是
2: 炖的汤。
0: 嚯，谢谢谢谢，你看看，老麻烦你。
2: 没事儿，
0: 来，赶紧坐那儿。哎，
2: 哟，你这干嘛呢？
0: 搬家的时候那些没用的旧的什么东西我该扔都扔了，就留下这么个盒子给你看看。哎，这个是旧账本儿啊，你看这不写着1978年5月3号管刘老师借布票4尺给老大做了条裤子。您瞧这个用红笔划了的就是还了。哎，那会儿怕忘啊，家里事儿多，孩子也多，借陈冲平家5元。啊，你看这是3月21号，我就记得这陈冲平啊，住我们边上那院儿，他家是工人呢，他们是每个月15号发工资。我呢，学校里头是4号发工资，哎，21号是他们月初，但是是我呢，哎，到了月中都过了，有点拮据了，哎，我就去借5元，等我4号发了工资再还人家，这就划掉了。你看，后面括号嘛，这不4月5号，哎呀，有意思。哎呀，看着想起好多过去的事儿，不翻呐、都忘了似的，恍如隔世啊。
1: 是，
0: 哎，百宝箱啊，这就是。加7000等于32200。喂，
3: 请问是杨翔女士吗？
0: 哦，是啊。
3: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想跟你了解一个情况。
0: 你们打错了吧？
3: 没打错。你是不是在盛世怡品有3套房子租给了一个生意人？
0: 是。
3: 他们因为在你的房子里面开设了赌场，已经被我们北京市公安局查获。
0: 不会吧？你们别吓我啊，我这人胆儿可小。真的假的呀？
3: 我们没有吓唬你，请你马上带着相关的手续和证件到我们市公安局来一趟。
0: 我

0: 个忙，
1: 帮个忙
0: 啊！给我找几个人儿，我这都写好了，你来看看。
1: 嚯！
0: 啊，潘国栋
1: 啊，赵海辰，关秀娟
0: 啊，记得吗？秀娟阿姨，关阿姨。
1: 啊，我记得呀，就原来咱家那院那个。
0: 对对对。
1: 哦，
0: 关阿姨他们家有个缝纫机。过去老帮着我给你们补衣服补裤子，嗯，你看看这都是他们过去的单位，全都早就退休了啊，这都是单位的电话，那会儿家里都没电话，电话还都七位数呢，你看看能不能找着他们这几个人啊，都是对我有过特别大帮助的人。
1: 反正这够困难的啊，妈。
0: 不困难，我找你帮忙，我自个儿我就去了。
1: 哎，不过妈，您冷不丁的，怎么想起非找他们了呀？
0: 人老了，以前那些事儿，本来都以为忘了呢，这不知道哪天突然就都翻上来了。这些人都对我有过特别大的帮助，都是特别好的人，没有他们我都不知道这么些年我怎么熬过来，我想见见他们都变成什么样了，想跟他们聊聊天，想说几句感谢的话啊。
1: 行，您重感情，哎呦，这呀，我得托我那管户籍的朋友，
0: 行，托托他们呗，啊，哎呦，你别那么揉着，你把那纸都揉吧烂了，你到时候看不清楚。
1: 哎呦，没事儿，我回再抄一份，得，我这先回队里了。
0: 啊，你不在这儿吃饭呢？你得吃了饭再走啊。
1: 哎呀，不吃了，我得回队里，还有案子呢，这儿啊，您没别的事儿了吧？
0: 没事儿了，哎哎，对了。我还给大俊买了火腿肠了呢，他爱吃，上回来这儿一人吃一根，你给他带回去。
1: 得了，不要了啊。
0: 不是，我还给你买了你爱吃的湿瓜子呢。
2: 我说什么来着啊，这房子早晚得出事儿吧，出事儿了吧。你说你这房子放这儿那么长时间没人租，来了这么一个主，给你全租了，还给了你那么高的租金。我跟你讲啊，这事要深究起来，你是同谋，你就算跳进黄河你也洗不清。
3: 犯罪分子脸上都写着字儿吗？洗不清就洗不清呗，本来我也没想洗，大不了把我抓起来得了。
2: 你嘴还挺硬。我问你，公安局说怎么处理了吗？
3: 没收非法所得，再加罚20%。
2: 你知道你这叫啥吗？啊，偷鸡不成蚀把米啊，赔了夫人又折兵，都是让这几套破房子闹的。我跟你讲哈，回头这个事处理完了以后，你赶紧把你那几套破房子卖了，就是赔本咱也给他卖了。
3: 那是以后的事儿，现在怎么办？我到哪儿交罚款去？我哪有钱呢？你是不是也得管管？
2: 我哪有什么辙呀，你自个儿想办法吧你。我怎么摊上你这么个败家娘们儿啊！
3: 你使劲打，你把自己打成个胖子。
1: 来，喝点水，大嫂。
3: 哎呦，你给我倒什么水呀？我现在喝凉水都塞牙。你知不知道租我那房子那拨人是干什么的？
1: 什么人？
3: 开地下赌场的，听说还是全国通缉犯呢。啊，我说他们怎么搞得神神秘秘的，我还以为是搞传销的呢。嘿，还不如是搞传销的呢，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呀？
1: 我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
3: 听明白了？
1: 瞎租吧，没去派出所登记吧，也没办暂住证。
3: 那坏事儿不是我干的，他们凭什么要封我的房啊？

0: 暂时的，等处理完了就不封了。
1: 兰兰，你有没有派出所的认识的人呢？跟他们说说，帮帮忙，跟他们求求情。
0: 我跟他们不认识，再说了，这忙我根本帮不上。
1: 怎么就帮不上啊？你就跟他们说别罚什么款呢。大嫂现在真的没钱了。
0: 哎呀，得，大嫂你别跟我这叨叨了啊！我告诉你，踏踏实实的按人家的规定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这儿那么多案子，我忙着呢。
1: 哎，兰兰，咱可是亲戚呢，一家人。你说我不找你帮忙，我找谁帮忙啊？
0: 你就是我亲妈，我也帮不上这忙。来，小雅，哎，你上次跟我说那个案子在哪儿？那案底呢？
2: 哦，那材料我都准备好了，放你那儿了。
0: 好，走，看一眼。
1: 嘿，我这倒霉劲儿了，我。
3: 姐，你干嘛呀？那不是你大嫂吗？这点小事儿你以后找我，你回头问问是哪派出所的，我给你找。
0: 哎，得，我们家事儿你少管啊，去忙你的去。
3: 算我没说。

0: 这日子过着过着过回去了都。
1: 事后，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知道当年我是怎么下的海吗？我呀，多多少少也是受了大嫂的影响。我就看她一女同志啊，毅然决然的辞掉工作就下海了。哎，干点这个，哎，又是干点那个，因为这小日子人过得不错。我就想，你说我吧，一大老爷们儿是吧，一天到晚就坐那办公室，朝九晚五的，我这辈子就这么过来了，我特别不甘心。我一看他那样，哎，我也就下海了。
2: 你今天怎么想起跟我说这些啊？你什么意思啊？
1: 我能想干嘛呀？我哎，我还有个事没跟你说呢，我跟任何人都没说过。你知道咱们家第一桶金是怎么挣的吗？
2: 什么咱们家呀？那是你。
1: 哦，是我的第一桶金是怎么挣的，你知道吗？也是当年大嫂给的我信息。哎，你记得当时她就炒股吗？哎，她就跟别人说，哎，这只股不错，这只股有前途，这只股有发展，那只股哎肯定能涨。我吧当时就有心，我旁边拿一小本儿，你知道吗？哎，我全记下来了。后来呢，我就按照他说的那些，我就全买了。那几年那股票蹭蹭蹭蹭蹭，后来往上涨啊，涨多狠呢！第一桶金就这么挣的，你知道？
2: 你跟我这大嫂大嫂的夸的，你想干什么呀？
1: 我就是觉得呢，这个我现在不有钱吗？我给你，完了咱们帮帮他，你看行吗？
2: 你什么目的啊？
1: 没什么目的啊，我就是，咱家现在过得不错是吧？当年大嫂子帮过咱们吗？我正好呢，我现在有点闲钱，对吧？也没什么用处，我给你，然后你呢转给大哥大嫂，解解燃眉之急。啊不，如果他们是人都有好面是吧？他们要是不好意思拿呢，你就先给咱妈，然后让咱妈给他们，我行了。
2: 安排的挺好啊。不行。
1: 为什么呀？
2: 我告诉你啊，马月，你要是想帮大嫂，你去帮去啊，我管不着，也跟我没有关系，那是你的钱。可话说回来了，如果你要是想借着这件事儿拉拢我们家人，这你就甭想了，不可能。
1: 我能有什么目的啊？我拿这钱是给你大哥你大嫂，你们家是亲人，我有什么目的啊？我不是想帮帮你吗？最后
2: 善良，心眼好，
1: 反正我一直都这样，你最了解我。
2: 不，不是，不知道。
3: 哎，我这车啊保养得特别好，哎，也就是开了有个十几万公里吧。哎，原装进口的啊？啊，不是，您这什么价啊？您这是自行车价还是二手车价啊？那行，我不换了，不换，不是，我不卖了，我不卖了。
4: 你要换车呀？
3: 嗯。
4: 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能换车呢？
3: 我卖车，卖车，我说错了，
4: 说错了还那么大声。你卖车干嘛呀？
3: 我不卖车，咱家那罚款能交上吗？
4: 哎呀呀，哎呀，不交了，不交了，能拖一天是一天。
3: 你拖什么拖呀？你知不知道，你要不交罚款，你就要进拘留所。
4: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又没让你进，至于把你吓成那样吗？
3: 你气质还挺硬啊，你是梁山好汉啊？哦，你以为进了拘留所就没事了？出来以后你照样交罚款，而且一分钱都不能少。咱们这个家呀，

0: 毁就毁在你手里了，你好好想想吧，你什么玩意儿啊你？
1: 你冲我嚷嚷干什么呀？你有本事冲你妹妹嚷嚷啊！这一家人他什么都不管。
2: 兰兰，你大哥这事儿，你还有点什么辙没有啊？你替他想想辙行不行啊？
3: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妈，您要想得出来啊，您说，我反而想不出来这辙。
2: 哎，你说你嫂子遇见这样的事儿是吧？开发商没有履行承诺，他也是受害者。这房子租给那租户，那租户干了违法的事儿，他还是受害者。你们不能对他有怨气，那样不公平，是不是？
3: 是啊，我们说什么了？不是什么都没说吗？
2: 没说什么呀。你们不用说，就你们俩人那表情那态度我还看不出来。我是你们的妈，我还能不了解你们？咱们家能把你们养这么大，都健健康康的，就不容易。小时候你们在一块儿多好啊，都忘了啊？什么时候你们俩人在外面受了欺负，都是你大哥拎着棍子出去的，没有爸爸，都是大哥替你们报仇去。14岁，人家杂技团招生，你大哥知道咱家困难，跟我说，妈，我能行我去，想让家里少张嘴。到了杂技团，人家每天发块巧克力，你大哥吃吗？月月给你们寄回来，回家你们仨人就抢，你们每天还数，说怎么这次寄了28块啊？我说这个月28天。我到青岛去看你大哥演出，吓得我成什么样了？看着他空中飞人，你大哥嘴里头叼个女孩子，满天棚的转，我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我说这可不行，我这儿子摔下来我还有活吗？你说，我说我儿子要是摔下来我就不活了这辈子。回到北京，你们仨人就老笑话你大哥说话有外地口音，说你大哥长得都像外地人，能没有吗？14岁走了。这些年的事儿，你们小时候的事儿，妈都忘不了，都印在心上的。我说不出怨他的话。你大嫂人家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倒变成北京户口了，跟你大哥结了婚，才让你大哥转了户口。嫂子会过，会理财，一家子日子过得好，是不怎么太管你们，跟咱们是有点疏远。大哥大嫂过得好就高兴呗，别对别人有那么多的要求。唉，当然了，说完你们俩， 我也得对老大杨霞你们说两句。啊，你走了，家里都是兰兰跟着我管，走哪儿都背着弟弟。弟弟拉完屎在尿盆上坐着，从来都喊大姐拉完了，他就去擦屁股，我都不管，我管不过来。不到二十，他也参军去了，一样。部队发的压缩饼干给家里寄回来，苏妍跟康康夜里头偷着在被窝里吃。第二天我一找没了，一盒子都没了。那时候你们多团结呀，啊，一说就是我大哥怎么怎么着，一说就小三儿小四儿，你们互相之间多近呐，多亲呐。怎么了？各自有了家了？啊，全都淡了，想自个儿了，就记着对方的不好。你们四个只要是团结，你们四个都不用害怕，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就怕什么离心离德都。你们要这样我敢死吗？你们说我死了你们还是兄弟姐妹吗？你们说我没说别的呀，我就说能不能咱们一个礼拜聚一次，没人响应，没有，忙，全忙。行，你们忙你们的，人连亲情都不重了，这人活着也就没了根儿了，也就没有什么可重要的了。哎，可能我今天不该这么激动，行吧，随便啊，你们长大了，嗯，随你们吧。

0: 你坐这儿干嘛呀？这都几点了，还不赶紧上楼睡觉去？明儿一大早还上课呢。嘿，快点，快点，快快快！
1: 你别了，你别了，我走。
0: 你赶紧睡觉，不许看电脑啊！你倒是想想办法呀！人家派出所催着交罚款呢。
2: 你不是说了能拖一拖吗？
0: 这不拖了好几天了吗？
2: 明儿再说。
0: 哎呀，你们家人真是，哎呀，没法说，一个个的都见死不救。
2: 怎么见死不救了？我妈这不正在想办法吗？
0: 想什么办法了呀？那借我们点钱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今天你妈让我们去他们家，我还以为她能给我们借点钱呢，就光知道在。

0: 那说说了半天，什么问题没解决，白说了。
1: 哎，你不觉得我妈有点不得劲吗？
0: 怎么了？
1: 我总感觉吧，她心里好像藏着什么事儿似的。你看啊，她最近说话呀、办事儿啊，都有点怪怪的，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0: 哎呀，没有吧？你现在还有心思想这个呢？你赶紧想办法弄钱去啊！哎呀，

0: 你回趟家那么长时间啊，你妈都跟你说什么了？关灯睡觉吧，啊。
1: 马月，你白天说的话算数吗？
0: 算数啊，当然算数了。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2: 啊，我呀合计了一下，这个没收的钱加上这个罚款，夯不啷当加起来呢，大概10来万。我给你准备15万，你先给他们应急，行吗？

0: 今天就是
1: 九百，
0: 可不顺。五万。
1: 喂，谁？啊，珊珊呐，哎，你别哭，别哭哈，珊珊呐，你别哭哈，啊，是啊，
0: 行了，你说这个人，
1: 那怎么整？想开点吧，珊珊哈，该吃吃。注意身体哈，保重点儿。行，别哭了哈，别哭了，乖啊，乖呀、啊、乖。谁来电话？有风流债没有还掉吧你？
2: 你别跟人瞎说，
1: 你看你
2: 就他讲的，是个女的，叫做珊珊。
0: 哎呦，你这耳朵平常什么也听不见，怎么这会儿变这么尖呢？你
2: 这讲的我听到的嘛，那这是
0: 怎么了？
2: 谁来的？珊珊是谁呀？老吴啊，
0: 老吴，
2: 说呀。
1: 家丑啊，家丑啊。哎，说是家丑不可外扬。我今天给你们养养。
3: 啊，你说。
1: 来电话的是我这儿子的对象。
3: 哦。
1: 黄了。
3: 啊、
1: 哦。我这个儿子呀，42了都，也不结婚，哎，就是这么一个一个的给你处，啊。第一个领回来的一个姑娘，
3: 嗯、
1: 个挺高，长得挺漂亮。你这孩子会做吃的。做的那个汤圆啊，叫什么哪儿的汤圆？哪儿
3: 啊？宁波汤圆。
1: 哎，对对对对对，宁波，他是不是宁波人？长得白白净净，小团脸，就像大汤圆似的，好看。哎，嗯，你看挺好啊。我跟他说，儿子，这个对象爸相中了啊。嗯，过些日子他来了，我说你那对象呢，儿子，出差了。
3: 嗯，
1: 啊，出差。再过些日子，换了一个，这个，哎，长得也挺漂亮，嗯，该咋是咋的，给你收拾的，我刚脱下的衣服就给你洗了，挂阳台呀，嗯，这也挺好。我说儿子，
3: 嗯，
1: 挺好，
3: 嗯，
1: 这个对象，爸相中了，
3: 啊、
1: 嗯，过些日子又不来了，你那对象。

0: 样呢？儿子说出差了。再过一天一看，又换了一个。这个对象个没前头你俩高吧，也不矮。这钢琴弹的这个溜达啊，这将来生个孩子教育子女，这不也有一技之长，
1: 是
0: 也挺好。嗯，我说儿子，这个对象爸也相中了。嗯，过些天不来了，
2: 又出差了。哎，又出差了。就这么着，刚记住一个名啊，他就换了，刚记住这个名儿，他给换了那个。有时候我就把人张三叫成李四，成天对不起人家了。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左一个右一个的啊，触起了眉头。这高过去，流氓罪不是？
3: 老吴，你听我说，你也别着急。你儿子是做生意的，肯定不是有钱嘛，是吧？他儿子肯定也是像他高高大大的，四方大脸的，就让他挑去吧，人家又没结婚，允许选择。
4: 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5: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6: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
4: 锦鲤师徒校对离谱开局，
7: 这个周荣泰实在没什么可疑。
5: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4: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8: 要走啊？
9: 应该不是偶遇吧？
10: 是上天的安排。
11: 有点容易。原来一切尽在掌握。
4: 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12: 去做一个球场，你为什么不去改变一个行业？
13: 真的感觉到自己在做喜欢做的事情。
14: 通过应用水平的一些转变，改变传统的农业思维。
15: 选择了这条路，我就不会后悔。
16: 我的满天都是

0: 这对象出了多少个，就是不跟人结婚，这啥？这不流氓吗？这不是？
1: 老吴，你听我说，你也别着急，你儿子是做生意的，肯定不是有钱吗？是吧？他儿子肯定也是像他高高大大的，四方大脸的，女孩子们又都喜欢，就让他挑去吧，人家又没结婚，允许选择。
0: 文校长啊，我够与时俱进了，时代进步了，年轻人活得潇洒点，选择的余地大一点，我理解呀，但是不能太过分呢，这成啥了？扒拉来扒拉去，像扒拉土豆子似的。
1: 哎呀，孩子们，婚姻的事儿咱别管，管不了，他也不听你的，是不是？可是他儿子这个老拿出差当借口，这还挺有创意啊！
0: 这以后我就明白了，他所谓的出差那就出岔了啊，出差就出岔了。
1: 哎呀，甭着急，来来，麻起来吧，
2: 别着急了，
3: 还够不够啊？
4: 够够，正好十三，给你们。
5: 兰姐，有人找你。
6: 谁呀？
5: 你嫂子。嗯。
6: 大嫂，
7: 找我干嘛？我可没犯事儿。
6: 15万，马月给你的。
7: 给我的？
6: 马月说了，当初他第一桶金是你提供给他的信息，这你有事了，他得报恩。
7: 第一桶金？我怎么不记得呀？
6: 这是马月原话，你数数吧。数数吧。哎呀，
8: 毕竟是我的亲妹妹啊！我也看出来了，真要是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外人是指望不上了，还得指望自个儿的亲人。
1: 你别忘了，这是马月出的钱。
8: 那你也别忘了，要不是我妹妹同意，马月能出这个钱吗？再说了，是我妹妹打电话让你取这个钱的吧？
1: 那倒是。

0: 我就奇了怪了，当初你跟马月说什么了，让他一下子就赚了那么多钱？
1: 我刚才也一路在想，是哪条信息让他挣了那么多钱呢？不过归根到底，这件事儿你是不是得感谢我呀？当初要不是我对马月那么好，他现在能帮咱吗？
0: 哎呀，反正不管怎么说，这回妹妹跟马月帮了咱这么大一个忙，我心里过意不去啊。哎，我想请他们吃个饭。
1: 请吃饭就请吃饭呗，这事儿你说了算。正好我问问马月，是哪条信息让他挣那么多钱呢？哎呦，你看人家马月呀，一条信息人家就发了。咱俩天天在一块儿，你得知道我多少信息啊，怎么一分钱都挣不来呀？就知道拿工资。
0: 反正不管怎么说，今儿晚上能睡个踏实觉了。
1: 我真挺佩服我自己的，这叫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什么车来着？
0: 自行车。
2: 미안해친구야그래어디까지어디까지얘기했는데그냥네가이집때문에이영재랑결혼했다고
1: 干嘛呀干嘛去
3: 干嘛你来不是就是想给我轰回房间睡觉去吗？你看我多自觉，电视都关了。
4: 我先问你句话，你二姐那工作那地方你认得不认得？
3: 认识啊。
4: 你怎么认识的？你去过啊？
3: 我就是他告诉我在哪儿过。
4: 那你明天陪我去一趟行不行？
3: 干嘛去啊？
4: 哎呀，你就甭管干嘛去了，你就陪我去一趟行不行？
3: 哦，行行，我陪你去。哎，不是哄我走的。哎，
5: 박준아그다음엔주로뭐예요？
3: 你不让我看，我明儿可不跟你去啊。你跟我看会儿。

0: 就是嫂子有件事儿啊，一直就是想着，有时候晚上都睡不着觉。
1: 您说，您说。
0: 嫂子想问问你，当年我跟你说的是哪个信息？告诉你是哪个股票让你发了呀？
1: 还不是哪只股了，好几只股，反正这个时间太长了，一时半会儿我也想不起来了。我记得那时候您跟人说嘛，我说那只行吗？
0: 啊，
1: 我呢就拿个小本儿，我都记下来了。完了呢，我就买了，完那股票吧，又蹭蹭蹭往上涨。
0: 啊，全买了，
1: 都买了。
0: 哎呦，你这运气可真好哎。
1: 好，
0: 满月啊，嫂子可不是吹牛啊。那当年你嫂子不光人长得漂亮，这脑子也好使，看上哪只股票哪只就涨。
1: 是。
0: 满月，我跟你说啊，现在你要是有什么好的信息能挣钱，你就跟嫂子说一声，咱是一家人，一块挣钱。
1: 只要有好的信息，我第一时间告诉您。
0: 那嫂子谢谢你了。
2: 哎，行了，你锅上不是有鱼吗？快去坐去。
0: 啊，行。那我那哎，我去把那个红烧鱼给你端上。
2: 不用了，别麻烦了，
0: 哎，
2: 你不用麻烦。
1: 来，
2: 今儿多喝点。
1: 哎啊，
2: 你要喝多了，晚上就睡我这儿，反正兰兰也不在。
1: 好，哎好。

里晒一晒，挺好。

谢谢哈。

0: 苏妍啊，
1: 我说姐，你有时间跟咱妈好好说说吧。妈又怎么了？妈今天带着康康上我棚里来了，俩人还坐下面当起观众来了。你说，
0: 因为我在上面的主持，他们俩坐在下面。我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法工作。
1: 哎呀，也是。那我跟妈说说，正好今儿一会儿我去妈那。
0: 你好好跟妈说说，让她别再来了啊！
1: 行行啊，你放心吧，我跟妈说，挂了啊。

0: 哟，你怎么这会儿回来了？
1: 我路过的，进来瞧一眼。哟，您这吃什么呀？
0: 我这是钙、维生素，我补补。
1: 呵，看着跟什么感冒药似的。今儿外面太阳挺好的，您没出去晒晒太阳啊？
0: 去了，刚才出去了一趟。
1: 出去了？
0: 嗯。
1: 哎呀，妈，我得说说您啊。
0: 嗯，
1: 不是这个呀，您啊出去晒晒太阳啊挺好的，打麻将也挺好的。哎，您前一阵子不是老打麻将，您怎么这阵子不打了呢？啊，您说您非去人苏妍那儿瞎捣什么乱，当什么观众去啊？真是的，那苏妍的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主持，想着怎么与观众互动啊，主持风格，然后这个怎么让自己的主持风格能够更精彩一些，满脑子都是这个。他们那种工作跟我们不一样，人家得完全思想高度集中，好吗？往台下一看，妈坐那儿呢，等家里出什么大事，怎么着着火了，是不是？那他能不分神吗？能不忘词儿吗？我不是说您的啊，您就是去，您得告诉人一声，您得通知人家。好家伙，您这冷不丁就去了，还坐底当观众，您真想得出来您。这么看着我干嘛呀？
0: 你说我呢，我还不看着你。那我不看着你。就是回来批评我来了，哎，不去了，哪儿都不去，瞎待着，哎，给添麻烦是。
1: 哎呀，这康康也是。您说他陪您出去晒晒太阳不得了吗？挺好，非得跟您这瞎跑。我这说他这跟您这住着能照顾照顾您的好吗？这个让我更甭放心了。我这康康呢？
0: 他出去了，没在。
1: 您这又翻这本干嘛呀？
0: 我让你帮我找那几个人儿，你给我找了没有？
1: 妈哎，我忙着呢，累着呢。
0: 哎呦，不怎么求你办事儿。

0: 你就帮帮我呗，行不行？
1: 我帮您找，您放心啊。
0: 嗯，
1: 你瞧您这点事儿，现在都快成了我的全世界了。我这，哎呦，行，帮您找啊。
0: 嗯，行，嗯，我等着。
1: 那我嘱咐您的事儿，您记住没有啊？
0: 嗯，记住了，知道了。
1: 嗯，得，那我回队里了。
0: 行，
1: 嗯，好嘞。
0: 交代你的你也别忘了啊。
1: 啊，行了，记着了啊。
2: 穿上再出门
1: 啊。行行，好嘞啊，得，
2: 系上扣子。

0: 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啊。
0: 今天妈让咱们都过去呢，聚会。我想着头两回你就没去，这回再不去，我怕妈会看出来。你今儿有时间没有？
1: 哎呦，你说头两回我想去，你不让我去，我还以为这次你还不让我去呢。我就是安排事儿了。
0: 那你到底能不能去啊？
1: 玄，
0: 爱去不去，你自己瞧着办吧。
2: 今儿菜真不傻，天天跟妈那吃面条。
3: 你给姐查查
2: 点药。
3: 啊，少吃点。
4: 还跟这儿坐着，还没叫妈去呢。去去，赶紧叫妈去，这老。
2: 哎妈，妈吃饭了。
5: 客气，一大桌子菜。
6: 怎么还吵啊，老大，这么些菜吃不了。
7: 我最喜欢吃饭
6: 了，我说你们一走了又浪费了。老大别再吵了，来了来。
1: 哎，我有
6: 了。哎，马月呢？马月怎么今儿又没来？
8: 要不咱等等吧。
0: 哎呀，别等了，那马月出差了。
1: 好，那吃吧。
6: 又出差了，哎，等会儿先别吃，康康别着急，都先听我说几句。那天我问你大哥，我说你那房子的事儿怎么样了？我这着急呢，好几天睡不好觉。你大哥说，啊妈您甭着急，啊马月把这钱帮我们垫上了。我听了特别高兴，啊，这说明我那天晚上跟你们说的话没白说，没白费嘴，啊，兰兰，帮了大哥大嫂的忙，非常好。哎，这一个家庭就像是一棵大树，每一个成员都是树根。盘根错节，互相依赖才能生存，彼此都应该对对方负有责任。所以今天表扬表扬兰兰啊，也替你大哥大嫂谢谢你，是不是？不用这么沉重啊，别跟开会似的。
1: 谢谢大姐。这儿也吃这个吗？
6: 妈吃。哎哎，甭管我，你吃吧。哎，老大干嘛呢？还有啊，
3: 马上就
1: 还有个菜，还有个菜。
6: 哎呀，太多了，做的。
9: 金世君就在沙家帮主口大厨有银两，与他们常来往，将一事安排早已更周详。还是有那有一点地方，就是更。

0: 难免有点跑调。
1: 我怎么会偏心？哎，有好几天没有见到文老师了，咱们今天看看这日子。
0: 不行，今天是星期天，他们家孩子都回来了，是人家家里人聚会的时候。
2: 不是你说我就纳这个闷儿啊？文校长自个儿不说行，这么长时间了，他这儿女怎么就看不出来他妈有病呢？
0: 看不出来。
2: 不对，怎么能看不出来呀？那走路的姿势啊，精气神儿啊，跟以前那都差远了，怎么能看不出来呢？哎，
0: 这年头哪个孩子回家以后，哎，还先看看他妈的精气神怎么样啊？啊，他妈的走道姿势怎么着啊？他谁那么关心他爸他妈呀？都忙着挣钱呢，这孩子们。
2: 那就过两天再看文校长家。
0: 过两天再说吧。啊，今天你们俩的任务，陪着我买菜。
3: 你这在屋里头穿这么多干嘛？把这个脱了，外面啊！
4: 我有点感冒了。
3: 感冒你才应该注意呢，屋子里头别穿那么多，出门得穿厚一点。这么大人什么都不懂，现在多少生病的，
5: 光顾着好看了。
3: 这谁呀？门开门去看看。
6: 哦哦，
3: 等着
6: 来了。
7: 哎，姐夫，
8: 看看，
7: 哎呦，都在呢，妈，哎，
8: 够丰盛的，哎，
3: 你不是出差去了吗？
7: 啊？啊啊啊！对对对，我刚下飞机，刚回来。哎，谢谢嫂子，谢谢。
8: 又去哪儿了？
7: 广州。
8: 这广州穿短袖吧？你穿那么多
7: 啊？啊，那个不是，我怕这边凉嘛，回来凉，我就多穿了点儿。
3: 快吃吧，吃几口。
7: 哎，好。
3: 这个好吃。
7: 哎，好好好。哎，没事。
4: 哎，那个我吃饱了。
9: 哦，那我也先回屋了。
3: 炸的小黄鱼儿挺好吃的。
7: 哎，你喝吧，行，您放您那儿。
3: 拿再煎一个。马月。
7: 哎。
3: 回头等他们都走了，你留一下，妈跟你说两句话。
4: 嗯。妈，你要聊什么呀？
3: 我要说什么你管呢？你走你的，你甭管。
4: 不是，那个大俊作业还没写呢，我们一会儿得马上回去。
3: 那你在这儿等着，你现在就过来上我屋。进来。哎。跟我说说怎么了？
7: 没怎么着。
3: 甭跟我打马虎眼，说实话，出什么事儿了？你们俩？
7: 什么事儿都没出，挺好的。
3: 拿我当傻子？我看不出来，都说穿帮了那儿都。老老实实跟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啊？是不是俩人闹别扭了？闹意见了？啊？说话呀你！
7: 有个事儿吧，确实没敢跟您说，怕您听了吧着急上火，我怕您生气。可是妈，您知道吗？这事儿我要不跟您说，我现在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你知道吗？我特别挠头。
3: 你跟我说，我不着急，不上火，不生气啊！你说出来，我帮你们解决，好不好？说吧，什么事儿？
7: 我们俩离了。
3: 啊？
7: 离了。

0: 妈，我跟您说实话，打根儿起，我就不想没想跟那女的怎么着了。而且我压根儿也没想跟兰兰离婚，可是兰兰那脾气您知道啊，她那劲儿一上来，她谁也摁不住她，她知道以后她总逼我离啊，劲儿逼我离婚，明儿逼我离婚，天天逼我。您说我哪受了啊？完了，我就想不是，那怎么办呢？那我不行，我先顺着她，是吧？反正离婚也不离家嘛，我一点一点的我在挽回。
1: 现在这女的在哪儿呢？
0: 这女的就回老家了。
1: 啊，
0: 反正这事儿吧，今儿我也都跟您说了。我反正我算松口气，妈，我就求求您就行吧。 我现在跟兰兰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我估计也就听您的话了。您不行，您帮帮我行吗？我求求您了。妈，实在不行，您吓唬吓唬她行吗？
1: 我怎么吓唬她？啊？我绝食上吊抹脖子，吓唬她？

0: 你又干嘛呀？
1: 我听听音乐不行？
0: 哎，行了，你老实坐一会儿吧啊。
1: 哦。

0: 今天是怎么回事啊？我吧，今天确实安排事儿了。可是上回我跟你说我不去了吧，我看你挺不高兴的。哎，真的，我不骗你，单位的事儿我没处理完呢，我就紧赶慢赶的到你们家了。可是我不知道你跟妈说了，说我出差了。
1: 妈都问你什么了？
0: 该问的都问了。
1: 你都说了，也好，都解脱了。

0: 我可不能夸呀，好多事儿都没做呢。
1: 开酒。
2: 小周，你先别擦了。你也别换了，我问你两个事儿。我妹妹的离婚手续，你俩谁给办的？
3: 你妹妹离婚了？
1: 你哪个妹妹啊？
2: 大妹妹，苏兰，警察。
1: 啊，那是你妹妹啊？
2: 你办的？
1: 不是我，肯定不是我。

0: 你妹妹，警察。
1: 苏兰。
0: 有点印象，我办的。
1: 你哪天办的？
0: 我就那天办的呀。
1: 我怎么不知道啊？
0: 是啊。哎，你怎么不知道呢？那天你干嘛去了？
1: 我干嘛去了？啊？我从来没请过假，我也没离开过岗。你怎么就给办了呢？你查查，哪天哪天，你查一查，查一查。
0: 啊，不用查了，我想起来了，那天，就那天，有俩老头老太太坐在那儿，我说是来办离婚的，也不过来办，还在那聊天。你说不像，你就过去跟人聊天了。就那天，就那天，就是那天。
1: 就那一会儿的功夫，你就给他办了。哎呀，
0: 离婚需要多长时间？盖两个章。去，你劳动模范，这咱们这工作程序你最了解。
1: 你手怎么那么快？
0: 我手怎么快了？我手一点都不快。他们来了两次，我才给办的。
1: 来两回了，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哪知道她是你妹妹啊？跟她长得一点都不像。比你好看多了。

0: 哟，你今儿怎么过来了？
1: 来看看你。
0: 赶紧坐这歇会儿，喝点水啊。那个厨房里有水果。

0: 明知道你跟我姐夫关系不好，就打上次从你们家走了以后，也不来看看你，让你什么事都一个人扛，也没个说话的。干嘛呀干嘛呀！你看你这还是跟这难受上了，这事儿根本就跟你没关系，不怪你。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1: 苏远，其实我能走出这一步。 还是受了你的影响，你跟梁冬的事儿挺教育我的。你为了爱情，瞒着所有的人，瞒着咱妈，还非要把这个孩子给生下来，挺勇敢的。这人呐，是得活得真实点，不能骗自己。
0: 干嘛呀？跟这傻站着，去厨房拿水果吃去。

0: 姐，我送你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啊？这是我大学刚毕业那会儿去五台山拍片子，跟一个高僧求的。他说我带上它呢，就能保佑我找到我无悔的爱情。结果带上它以后，真的碰到亮东了。我希望他也能保佑我姐，让我姐也找到无悔的爱情。

0: 哎，我跟你说啊，我妹妹离婚那个事儿我搞清楚了。
1: 啊？怎么回事啊？
0: 那天吧，我就在办公室，他俩是趁着我干别的事儿的时候，偷偷摸摸把这个事儿给办了。
1: 啊？怎么那么寸那么巧？
0: 他就是这么寸，他就是这么巧。
1: 那他俩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觉得他俩感情不会出什么问题吧，不是一直都挺好的吗？那妈怎么说呀？
0: 妈也没跟我说具体的细节啊。哎，对了，你不是专家吗？你帮我分析分析。
1: 感情方面我可不是什么专家啊。要说投资理财嘛，经过咱家房子这事儿，我发现我也不是什么专家。
0: 嗯，知道就好。行了，哪天啊，我找妹夫谈一谈。

0: 哎，东子，
1: 哎，
0: 咱们这备播还有几期啊？
1: 我查了一下，就只剩两期了。
0: 两期了？之前不是拍了好多期吗？
2: 这个月的都还没进机房呢。
0: 不是，那整天都干什么了？这还有那么多策划方案没拍呢。
3: 机房排不开。
1: 是。
3: 姐。
0: 嗯，素颜。
1: 姐。
3: 姐。我有件事想跟大家说一下。
0: 什么事儿？
3: 我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梁东，也就是我的未婚夫。恐怕以后我会以一个未婚妈妈的形象出镜。
0: 苏妍啊，这件事主任还不知道吧？
3: 一会儿上去告诉他。但我想先告诉你们。

0: 这事儿主人能同意吗？
1: 但愿吧。
2: 原来是这样。虽然你就不怕你以前的形象受到破坏？
0: 不怕。
2: 这样，虽然咱们先做两期样片，先看看反应，再做决定，好不好？
0: 好。那没什么事儿，主任，我先下去了。
2: 啊，好好。

0: 今天招呼你们回来，就是说说兰兰离婚这件事儿，在你那儿办的吧，老大。啊，多少天了？你想瞒我到什么时候？
1: 妈，他办离婚这事儿，当时我真不知道。
0: 你当大哥的，你知道什么呀你？你就知道你们家自个儿的事儿。
2: 妈，你别说我大哥了，你要说冲我吧。
3: 叶剑的身上呢，一共有六处重要的刀伤，只不过他身上的刀口很奇怪，刀刃的方向呢是有上有下，不管凶手是一个人还是多人，这都不合理啊。
4: 需不需要让省厅安排法医组过来帮个忙？
3: 哎，你这话啥意思啊？
4: 我就是想让他们过来协助你，因为我看你的腿好像……
3: 不是腿，是腰，跟尸检的结果有关系吗？张局破案有自己的风格，我是大受启发呀。但是要我说呀，能破了叶剑的案子，那才是真的神探。
5: 来，你好，这个案子由你来全权负责，怎么破，你说了算。
4: 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线索应该还是在案发现场。
6: 现场我们已经勘察好几遍了，沿路发现了脚印，但还不能确定是不是嫌疑人的。
4: 叶队生前有没有和什么人发生过冲突？
5: 据我所知，没有。
7: 局长，叶队遇害前，要一个卢局经手案件的资料。
4: 要查叶队的案子，得从卢局的案子入手。
5: 好，查卢局的案子，怎么查？
4: 得从叶队的案子入手。
5: 你的意思是两个案子有关联？
4: 现在是一个闭环，只要我们能找到这个闭环的接口，就能同时撬动这两个案子。
5: 你是要并案是吧？并案是要讲证据啊。
6: 张局，您是不是在找什么不该出现在叶队家里的东西？
4: 对，我现在就想找查呢，就是找看什么东西是不符合叶剑的身份的，啊。
6: 张军，你怎么知道叶？
5: 你闭嘴！
8: 叶队一向洁身自好，从来没有放过纪律上的错误，怎么可能有不该出现的东西呢？
4: 是不是找着啥了？拿呗。
8: 这个是上次我们检查的时候发现的，这卡不限额度，但我们查过记录，压根就没开过卡。他这人很谨慎，他连酒局都很少参加。
7: 工作晚，
9: 各位警官，找我什么事儿？

0: 举报信是我写的。
1: 举报信是你写的？
0: 不是我写的吗？
1: 就是你写的。卢正的死谁干的？
2: 上海创新之城，青年定义城市未来，城市成就青年梦想，搭建平台，务实服务，陪伴成长。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2026年5月10日与你相约。

0: 今天招呼你们回来，就是说说兰兰离婚这件事儿，在你那儿办的吧，老大。啊？
1: 妈，他办离婚这事儿，当时我真不知道。
2: 你当大哥的，你知道什么呀你？你就知道你们家自个儿的事儿。
3: 妈，你别说我大哥了，你要说冲我吧，这些都是我自己办的事儿。我也不瞒您说，我去了三回呢，我每回都是背着我大哥去的。
2: 这么大的事儿，你能背着你大哥？你们兄妹之间都成了什么关系了？你们俩人陌路啊！你们俩人，
0: 行了行了，不说这些了，纠缠这些事情也没有用了，就说说怎么复合吧。离婚不可以，我不同意。
3: 啊，您让我回来，您就为说这事儿啊？
0: 对，就这事儿。
3: 我呀，忙着呢，我这请了假回来的。
0: 你没时间是不是？啊？
2: 你去办离婚去三趟，你怎么有时间呢？
3: 不是，我这真开着会呢，我刚请的假，我这。
1: 妈，他有事你就让他忙去吧。啊，再说了，这种事儿吧，一句两句，一时半会儿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走走走，爱干嘛干嘛去，走吧。
1: 走吧走吧。

0: 妈，这事儿你也别着急，着急也没用啊。我觉着吧，要不让孩子出个面儿，那孩子跟马月那感情多好啊。这马月天天接孩子，又上学放学都是马月。你说这孩子如果要是一哭一闹，兰兰是不是心就软了？
1: 哪能让孩子参与在中间啊？他夹在中间能起什么作用？除了他害怕，对他一生都会有影响的，对他将来长大了婚姻都会有影响的。现在孩子不知道，马月也是离婚没离家呢。黑不提白不提，赶紧把婚复了就算完事儿啊，就全当什么都没发生，只能这么办。
0: 也是哈，那就算我没说。
2: 要不然我发表一下我的意见呗，但是您就别生气啊。我觉得咱们这会开的挺幼稚的，大姐的婚姻那是人家自己的事儿，您在这管就有点封建迷信家长制，是吧？严重的侵犯了大姐的个人隐私，我就觉得这么做挺不道德的。
1: 你给我闭嘴！你小毛孩子懂什么？你在这乱发言。
2: 我是小毛孩子，妈，我都三张了，您知道吗？您要老说我是小毛孩子，您总有一天您会发现，您才是一小孩呢，您是一老小孩。
1: 你滚屋里去，你少在这参与。
2: 行。
1: 等会儿。二姐呢？今天她怎么不来呀？
2: 哦，对了，我二姐给我打了一电话，对，然后说那个说她有点事儿来不了了。行行，那我先走了，妈，我先滚回去了啊。
1: 现在这事儿我谁也指不上了，就指你们俩了，想想办法，怎么做能把问题解决？离婚坚决不可以，从我这儿不允许。
3: 妈，我要当时在哈，我绝不可能给他盖这个章。哎呀，问题是就是没在呀。
0: 你干嘛去了？你没在呀？
3: 那天来了一对嘛，我调节去了。
0: 三次全调节去了，变调解员了，不盖章了。怎么那么巧，那么寸呢？
1: 你们俩人现在掰扯这事儿有意义吗？已经都发生了的。
0: 不是，他要再不就盖不上了呀？
1: 盖不上，他早晚一天得盖上啊。他想去盖，早晚不得盖上。为这事儿你们俩人齐内耗，能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结果吗？把精力放在有用的地方，帮帮你妹妹，帮帮妈妈，赶紧想辙。
4: 不许给我哭啊！
5: 快一点！
6: 看看怎么样？就这俩，要哪个？
7: 这男孩多大？
6: 男孩不大，也就八岁。
7: 这小个的呢？
6: 小个六岁。要哪个？
8: 磨磨唧唧的，你到底要不要？
6: 快点，
3: 让我考虑考虑。
6: 考虑什么呀？你看这小男孩长得多好啊，这女孩长得多水灵啊。要哪个？快点的。快点的，你到底要不要啊？
9: 老栓，
8: 妈的，警察来了，快跑！
9: 啊！
8: 哎呦！
10: 来，把咖啡杯递我。
11: 哎，哎哎，兰兰，我吧，觉得有点奇怪啊。
10: 什么奇怪？
11: 你说咱俩这事儿吧，老太太也知道好几天了，她那边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10: 啊？你还盼着有什么动静？
11: 哎，来人，老开门去。哟，妈，您来了！快进！兰兰。
10: 哟，妈，您怎么来了？怎么我不能来呀？嗨，我是说您怎么的？您怎么过来的呀？怎么过来的？我爬着过来的。行，您赶紧沙发上坐会儿。您喝点水，还是吃点水果？
12: 我吃不下，喝点水。
10: 做饭去吧，你这不是带着围巾做饭去啊？
11: 上
10: 站着，
11: 妈，你喝点水。
10: 哎哎，好。你这保密工作做得挺好，嗯？要不是咱们全家老有个聚会，可能我这辈子都发现不了了。你也再跟妈说说，啊，兰兰。
13: 我要跟你说什么呀？她不都跟你说了吗？她说的都是真的，您听她的就行了。
10: 哎呦，你这个脾气呀，跟妈年轻时候真像。当初马月他小姨给你们介绍，我一看见他，我就觉着我们兰兰能喜欢他吗？能行吗？哎，你们俩处了不到一年，你就跟我说，你说妈，他这人挺好的。脾气也好，人品也好，就这样吧。我想结婚，我当时还觉着不甘心，又一想，唉，行吧，快三十了，找个好人就行。结果没想到你们这一结婚挺好，尤其你生了大俊，人家马月在外面能挣钱，又顾家，对孩子又好，又疼你。哎，你们俩在一块儿十年了，兰兰，这十年就早就建立起亲情来了，不容易啊。这就跟人家说炖牛肉似的，你再好的牛肉，再好的佐料，再好的砂锅，你搁火上你不炖够三个小时，它不香，不烂，不好吃。你要想跟别人建立起跟他这样的亲情，又得十多年呐。你一人带孩子怎么过呀，兰兰？
13: 我一人带孩子带得好着呢，怎么不行啊？
10: 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啊，跟妈说说。哎呀，
13: 你瞎猜什么呀？我倒想有呢，哪儿找去呀？
10: 是啊，你都四十了，可不好找着呢。你要是懂事儿听妈话，你就得想办法弥合你们这伤口，懂不懂？你有老的那一天呐，你得有个伴儿啊，要不妈不放心呐，孩子啊。 马月人挺好的，你得想办法弥合呀，得修复啊。
14: 妈，你别老这样跟我这劝我了，你劝我有什么意义呀？我不想这么凑合下去了，我难受，我难受。
10: 难受有时候得忍呐，女人一点不忍不行的。你有一天你就知道妈说的对了，你现在不觉着，我怕你来不及了，将来。
14: 妈，我告诉您，我跟他分开我舒服，我好过，您同意吗？

0: 妈，我知道，我知道你心疼我。妈，我知道您心疼我。
1: 有一天你会知道妈今儿跟你说的多重要。有一天你就明白了。

马月，你别以为今儿妈来了，你就又有机会了。想让妈劝我跟你复婚，绝不可能。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

0: 男方自愿送给女方房产两处，人民币500万元。男方愿意在未来10年每年支付女方生活费100万元。你同意了吗？
1: 我同意了呀，没有问题啊。
0: 我没问你，我问他。
2: 我同意。虽然我们不能做夫妻了，但是以后我们是最亲的亲人，以后有什么事儿可以随时来找我。

0: 那好了，谢谢，谢谢，谢谢。老苏，老苏，那个男的，你看见了吗？啊，有钱有型，心眼好。你对他有感觉啊？他能对我有感觉吗？他对你有没有感觉，我真不知道。
1: 我只知道，这人挺花儿。
0: 老苏，我觉得你这是妒忌。啊，人家有钱有型，你就非得说人家花心啊？
1: 你不信啊？小庄，
2: 哎，
1: 刚才那个人是不是前天到你这儿来办过？
2: 可不是嘛，前天在我窗口办的。
1: 你看，前年在他那个窗口，去年在我这个窗口，今年又到你这窗口来了。
0: 离了三次了。
1: 啊。我跟你说啊，青青啊，哦，杨柳青青，
0: 没事没事。
1: 找老公啊，咱不光看他有没有钱，哎，也不要看他有没有型，最重要的，你得看他有没有一颗好的心。
0: 你看我干嘛？我跟他离了，我也能挣个500万啊。
1: 你能不能气质硬一点？管他要1000万，
0: 那得看情况。
3: 我呀，我在刚知道我得这病的时候，哎，懵了，吓坏了。后来一想，不想他，把他给忘了，没准他就把我也忘了呢，没准就把我给放过去。哎，太可恨了，不好糊弄。一旦他抓住你了，他就不撒手了。第一次化疗我还真抱点希望，哎，二次化疗完了。

0: 大夫说效果不明显，我自己最知道，一家伙体力就完蛋，不做了，没效果做它干嘛？把我剩下的这一点点精气神全给我耗光了，回头，哎呦，我可得攒点体力，给我那两个女儿，我这四个孩子，就是老大，哎，生他的时候，因为是第一个啊，我和他爸爸全疼，他得到的温暖比较多，小时候。再就是我那小四儿康康，他不是遗福子吗？啊，所有注意力都是他，哥哥姐姐也都得惯着哄着，就我这俩闺女，我最忽视她们。我们兰兰打小就是小妈妈似的，什么都管呐，活儿什么都会干。现在离了，这岁数离了还能有好？我得用我这点时间，我得必须得让他们复婚呢，要不怎么办呢？这岁数找谁去？我得疼疼他们俩人。这有一天，他们俩人一定会知道，妈妈从来都没想忽略他们，妈妈很爱他们，想让他们知道这个。
1: 可是你体力这么弱，腿脚也不好使，在孩子们跟前，他们能看不出来吗？
0: 哎，看出来我就说我摔了，磕着了，啊，拉肚子又赶上，浑身没劲儿。我得抓紧呐，抓紧对我这俩闺女好点儿。哎呦，不说我了，说着怪难受啊。老周，
2: 哎，
0: 老伴儿不是要照婚纱相吗？
2: 神经病啊，不要听他的。
0: 照吧，哎呀，照挺好的，多好啊！你瞧瞧，咱四个就你还能照，我们仨都没得照，都没人照。哎，拍的特别一点，拍好了送我一张，啊，我摆我们家里头。
2: 好的，一定一定的。
0: 哎。

0: 我早就说过吧，这种事儿根本就瞒不住。你妈什么态度啊？
1: 我妈能什么态度？劝我们俩和呗。
0: 要我说呀，你对马月还是有感情。你想啊，要不然不能离婚这么久了，还睡一屋，还住一张床上，什么事儿啊？
1: 你这满脑子想什么呢？真能想象，我干嘛要跟他睡一屋睡一床的呀？他现在每天睡睡袋，连手都伸不出去那种。前一阵子还睡地板上。
0: 那反正我也不管你们俩怎么睡的了。这问题的关键就是，马月是不是能真的悔改？你是不是能真的原谅他？

0: 要是这样，那好了，听你妈的。要不是啊，彻底分开，你不能不明不白的过下半辈子，知道吗？
1: 这怎么正面反面都让你说了呀？你记不记得你上回怎么跟我说的啊？让我得追求真爱，啊，我得自立，我得为我自己活。你瞧你那撺掇我劲儿的，你忘了？切，你看你这现在又说话跟我妈似的，怎么着呀？又想劝我和？
0: 哎呦，姐，你就甭管我怎么说的，反正我怎么说都是为了你好，真心的，真的。
1: 反正我也算看出来了，以后我也别跟你说这种事儿了。我看你也给我出不了什么好主意。
0: 不是，我这你爱听不爱听的，好的赖的我全说了，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1: 哎呀呀呀，素质素质素质，
0: 不，你看你满意。你们俩真不住一张床啊？
1: 就你这种爱八卦的人啊，就现在出去站那儿5分钟，凉快会儿再进来啊！
0: 爱说不说，我还不想问呢。

0: 哎，来来，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一朋友送给我三张那个温泉套票，明儿不是咱都歇着吗？然后咱带孩子一块儿去，怎么样？
1: 我明儿跟妈说了得去妈那儿。
0: 哦，是吧？那成吧，那你去吧，反正那票它也不限时，什么时候去都成，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吧。
1: 嗯。
0: 哎，不行，我这眼睛睁不开了，不行，我得睡了，我得睡了，睁不开了，哎呦。

0: 哎，昨天呀、啊，听了文老师讲的话呀，我心里啊很难过的。
1: 真是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2: 是啊，他大闺女离婚了，这二闺女吧还不结婚，他这心里都放不下。哎，
0: 就是。哎，
2: 这父母啊，对孩子是一辈子都操不完的心。
3: 儿孙自有儿孙福，你走了以后，人家照样活。通过文校长这个病啊，我最大的感想是啥呀？好儿子、好孙子，不如有个好身子。啊，
4: 讲得太好了，太对了。
5: 加强锻炼呐、啊，定期检查身体呀、啊，那绝对正确。
6: 我要加强锻炼，
4: 我现在要好好的练练。我操！
2: 行了行了行了，咱也差不多了，走吧走吧，咱们。
5: 你这不叫锻炼。
2: 做饭
5: 了。我跟你说，你
2: 做饭去了。
5: 我告诉你说，
6: 做饭去。
2: 走吧，回家。
4: 你这
5: 我先不
4: 等
5: 你，你这不是锻炼，
4: 怎么的？
5: 你这是抽风。
4: 我这抽风，
6: 一会儿整掉环了。
4: 不能走，不能走。
2: 怎么了？
4: 我帽子在这里呢。
6: 讨厌，太家伙。
5: 因为这是食量运动
4: 啊，
5: 昨天我都看书了，
4: 不行，
2: 也不能太猛啊、哦，
5: 哎，对了，
6: 你老
2: 接不下去了，在这。

0: 哟，妈，您干嘛呢？这是。
1: 这两条黑鱼老吃不着食儿。你今儿怎么有空回来了？
0: 您前一阵子不是给我一名单吗？您说让我帮着找一下那几个人。啊，我找着那关阿姨了。
2: 找着关阿姨了？
0: 啊，
2: 她在哪儿呢？
0: 她就住在甘家口那儿。我那户籍的朋友跟我说，反正从户口本上看，她目前跟她大儿子住。
2: 啊，跟小丽子一块住呢？
0: 对，叫张丽。
2: 啊，太好了，又找着关阿姨了。你看，门牌号都有了啊。
0: 嗯。
2: 啊，你还记得？

0: 那小栗子吗？
1: 有点印象。
0: 小时候老跟你大哥在一块玩，他们俩老在那房顶上逮人儿，哎呦，把那瓦都给踩掉了。有一次我看着你大哥从那房顶上，哎呦，扑到树上，然后窜下来，俩人那儿追。哎，那你哪天陪我去见见关阿姨去，好不好？
1: 行啊，成。
0: 哪天呢？
1: 下礼拜吧，我这礼拜特别忙。
0: 别呀，就这两天行不行？你抽个空。
1: 这事儿您这么着急呀？
0: 都是老年人了，想看就得赶紧的，万一哪天出什么事儿怎么办呢？关阿姨比我还大几岁，行不行？咱也不待久了，也不吃饭，看个十来分钟，聊聊天就走，好不好？
1: 行吧，那我抽空。
0: 嗯，
1: 那妈，要不然我先回队里了，好多事儿呢。
0: 干嘛呀？这都屁股没坐热乎呢，这抬屁股就走，你跟妈聊几句行不行？说会儿话，好不好？
1: 行，您说吧。
0: 我还是想跟你说说马月的事儿。那天跟您一说，妈没想到你心里那么难受，没想到你那么痛苦，妈都理解，知道吗？都懂。你们要没有孩子，或者你年轻个五六年，妈都算同意。现在不行啊，婚姻就是这样，有疲劳期。人家都说七年之痒，你们俩人十来年了，再过几年俩疲劳期了都，啊？幸福的婚姻有没有啊？有，特别少啊。摊上了是福气，摊不上，有了痛苦，可不就得忍吗？不那么简单的，你将来还有老的一天呢。你找不着呢，啊？
1: 妈，我现在来您这儿都犯怵。我知道你又得跟我提这事儿，我不想听。得，您说，干脆您说痛快了得了，不然我觉得您这事儿您也是过不去。您说吧。您说呀。
0: 说完了。

0: 不是还有俩菜没炒吗？
1: 没有俩菜，都炒了。
0: 那你把水果弄上来。
1: 水果是餐后，吃完饭以后吃水果。
0: 你非得让我说实话是不是？我想让你走，我们两个男人之间说的男人的话题。
1: 我知道你想让我走，但是我不想走。我听听怎么了？我这当大嫂的给满月出出主意不行吗？啊，满月，
2: 大哥，就让大嫂在这待着吧，咱一块儿聊聊天是吧？
1: 就是。
0: 满月，你知道对一个男人来说，婚姻意味着什么？
2: 您说，大哥。
0: 责任和忠诚啊，啊！我不管你跟那个女的是逢场作戏也好，还是一时糊涂也罢，反正这回你是犯了一个原则性的大错误，是吧？你说人这一辈子啊，哪有不受诱惑的？问题是诱惑来了，你怎么能抵挡得住啊？你就说我吧，啊，我面对的诱惑就很多呀，以我现在的年龄。是吧？以我现在的条件，诱惑多了，是吧？
1: 谁诱惑你了？

0: 么条件呀？哦，就您长这样，谁诱惑你了啊？
1: 多了去了。
0: 举个例子。
1: 别的不说啊，就是从我那儿盖章出去的女的，都是单身女人，是吧？有的是年轻漂亮，很有钱，比你能挣钱。我怎么样？我自岿然不动。说心里话，我就觉得你这个人不错，我愿意跟你说点这样的话。这要换别人，啊，我先暴揍一顿，我不能让我妹妹受委屈啊，是吧？哎呀，我总觉得你俩的婚姻呢，太可惜了。
2: 反正这事儿吧，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回去，等我回去，我一定好好反省反省。我反省反省。
0: 你光说不行啊，你得落实在行动上。我是挺希望兰兰能原谅你，但是她要不原谅我也没辙呀。你这事儿还真得抓紧点时间，这时间一长感情就淡了。你好自为之吧啊，满月。
1: 哎呀，行了行了，你该干嘛干嘛去吧啊。
0: 我还真有俩菜没炒，这就炒去啊。
1: 来吧，
2: 来大哥。
3: 九条。
4: 文月兰啊，
3: 嗯，
4: 我看你这个精气神儿啊，比刚做完化疗那阵子强多了。现在，
3: 哎，是是，那几天都一点力气都没有，我现在是，哎，恢复了一点点儿，
4: 挺好。
3: 九条，
5: 哎，
3: 啊，
5: 胡兰，
3: 胡兰，
5: 哎，你看
3: 啊，好，
5: 妻子来啊，
3: 啊，可不嘛，胡了，
5: 妻子来，妻子来，
3: 啊，不玩了。
6: 族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睡到这儿，睡到这儿，起啊！啊，就是。关大姐，关大姐。
1: 找谁啊？
2: 师傅，麻烦您一下，那关秀娟是住这儿吗？
3: 啊，她是住这儿。
2: 啊，家没人儿。
1: 哦，没人啊。
2: 啊，
1: 后边有个小广场，可能到那边遛弯去了。
2: 好，好嘞，谢谢您啊。
3: 上趟小广场啊，
2: 走。
3: 现在从那儿绕，这儿堵着呢。
1: 对。
2: 哎，今儿天好，晒太阳。

0: 是不是这个呀？白头发这个啊，看不见呢，背着身儿。
1: 是，是，
0: 秀娟，
1: 是，
0: 秀娟，关大姐，
1: 有谁呀？
0: 文英。
2: 哎呦，文英！哎呦，
0: 关大姐，哎呦，
2: 你好，你好啊！哎呦。
0: 这有20年了吧？你说，
1: 可不，
2: 哎呀，20年了
0: 啊！兰兰，
2: 哎呦，宝贝儿，都长这么大了，
0: 是、
2: 啊、
1: 结婚了吧？
3: 我儿子都10岁了，
0: 儿子都大，
2: 想死我了！
0: 这是谁呀？
1: 那是我的重孙子
0: 啊，小栗子的孙子。
1: 是啊，
0: 哎呦，小栗子都有孙子了，你说啊？你叫什么？
2: 快说，大家太姥姥。叫太姥姥，快点！
4: 太姥姥，
2: 哎，真棒！
1: 走，咱们坐着说。
0: 啊，好，好，坐会儿，坐会儿。哎呦。

0: 真不容易。哎呀，
1: 多少年了、啊！
0: 你怎么找到我的呀？我都搬了好几回家呀、
2: 啊。关大姐，您身体挺好吧？
0: 身体还行。哦。眼睛啊，白内障。都动了手术了啊，
2: 做了就完了，白内障没事儿。
0: 哎，你身体怎么样啊？哎，
2: 我也就凑合啊。
0: 咱们老年人呐、啊，身体最重要。
2: 是，身体第一。
0: 对。
2: 兰兰，你记得吧？小的时候，关阿姨啊，小栗子的衣服小了，关阿姨给改一改，给你跟苏妍穿。啊，那会儿我不会做针线，又带四个孩子，多亏了您了。嗨，
0: 那时候不是穷吗？
2: 是，
0: 大家帮帮忙是应该的。哎，
2: 小凤儿现在干嘛呢？在哪儿呢？怎么了？这是
0: 他不是到东北插队吗？啊，森林呢遭大火了啊，他们去救火啊，可再也没回来了。
2: 救火没回来呀、
0: 啊？是啊，山上啊，救大火去了。哎呀，
2: 怎么能有这种事儿？你说你，啊，小凤姐没了，你说。
0: 咱不说这个了，咱进屋坐坐啊！来，哎呦，慢点，
2: 哎呦，
0: 对，我那屋啊，虽然小，但阳光挺好。
2: 啊，是吧？南方啊，
0: 南方。

0: 妈，您怎么了？这是，啊，不舒服啊？啊，
1: 没事，我有点晕车，可能。
0: 啊，要不要去医院呀？哎呀，
1: 不用了。
0: 那我靠边上停会儿。
1: 好好
0: 好。

0: 好一点儿。安娜，今天天气挺好，那儿有个花园，咱俩去坐坐去好不好？陪妈晒会儿太阳。
1: 来来来，坐这儿吧。
2: 好，好，就这儿。咋不用扶
3: 着呢？哎呀，今天见着关阿姨了，我可真是高兴。
1: 是。
3: 你说她比我大9岁呢，我怎么瞅着她比我都年轻，是不是？
1: 那倒没有，妈还是您年轻，
3: 是吗？
1: 啊，
3: 我觉得她就是头发比我白得很点儿。你瞧那身子骨走路多直啊，身体这都是基因呢。你像她这身体，就照着90、100活。
1: 那个没准儿。
3: 瞧瞧这穿的，这冬天都穿裙子呢，好看的女孩子。

0: 瞧瞧人家你呀，哎，打小就这个苏颜啊，就是衣服上不带花就不肯穿那个臭美，你就是无所谓，你大哥剩的你也穿，记得吗？老有人笑话你穿男孩子衣服，记得不记得？
1: 我知道，说我跟假小子似的，我跟不在乎妈，
0: 就是不在乎。结果又干上这么个工作，你这工作性质也是不……
1: 妈，那您就跟咱那样穿着，那我也受不了。您觉得那样适合我吗？您请
0: 是。但你也得适当的注意，你也得打扮打扮自己，真的。快着呢，这日子过得一眨眼，你就到妈这岁数，我告诉你，你想穿什么都穿不了了，到时候后悔，年轻时候没穿。
1: 那怎么的？要不我明天买一大花棉袄一穿，大红围巾一围。这
0: 谁说你就非得穿大花棉袄才算打扮自己啊？
1: 那不是像女孩吗？
0: 行了，不好好说话。
1: 那是您意思来呗。
0: 你就说，就你这性格，也就马月能忍得了你，真的。你这还穷横穷横的，非要跟人家离。
1: 哎呦，快快快，得，您打住打住啊，打住。我您是不是歇好了？不恶心了吧？得，咱撤吧，啊，撤吧。
2: 不，就
1: 什么就不？
2: 我这么些年，你也不跟我在一块儿爱公园里头坐会儿。好不容易今儿这天儿好，陪我晒晒太阳，怎么着？你这就要走？让不让人说话呀？你倒是让不让？
1: 让，我假都请了还不让啊？
2: 真是。你跟我待会儿，好不容易今天天儿这么好，

0: 马月，
1: 嗯，
0: 我跟你说事儿啊，我可能得走几天。
1: 啊？你走哪儿去啊？
0: 哎，出个差。我们原来逮的一个犯人越狱了，只有我最了解他，我得去。
1: 哦，那去多长时间啊？
0: 这说不清楚，到时候看情况吧。
1: 哎，兰兰，你可千万得注意安全啊！马俊这儿，你放心，我肯定照顾好的。
0: 好。

喂，林队啊，我是小龙，我们在路上啊，您都到了，那咱们在哪儿见面啊，林队？啊，我知道，我知道，好嘞，咱们一会儿见啊。

怎么回事这是？我去，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来！我不能再睡了，快又晚了，上学迟到了。我跟你讲，快快快快穿衣服，穿衣服，来，穿衣服，快快，自己穿。那个，我跟你说啊，我今天上午肯定到公司去啊。我送完孩子上学我就去，你让那谁等我一会儿，少爷啊。行，就这么着啊。你干什么去了？这是上个厕所那么长时间磨磨唧唧的。

0: 爸，我问你个事儿呗，你是不是和我妈离婚了？
1: 听谁说的？别瞎说，哪有这事儿？
0: 我早就知道了。

0: 领队，
1: 哎，
0: 赶紧，这是市局的领队，
2: 林一南，警花，
3: 警察，
2: 你好，
3: 你好，苏兰，
2: 警察同志怎么迟到了？
3: 啊？我们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5分钟。
2: 是吗？不会吧？
4: 那我看你，呀，
2: 哎呀。快了5分钟，这什么破表？
1: 那这样，那咱们现在就出发吧啊！你们这车跟上我们这车好吗？
5: 行，
3: 好。
5: 有事儿，有事儿。

0: 哎呀，这手表太丢人了，还给人家提意见。弄了半天，咱这快了，还瑞士，那天得换一个。
1: 哎，我说小龙啊，就这仨，你跟他们一块办过案子没有啊？
2: 合作过呀，没问题。
1: 原来也这样吗？啊，仨都还一样。
3: 后面还有黄毛，怎么回事啊？
1: 可不嘛，还是黄毛，看起来跟那社会人似的。
2: 谁知道呢？哎，你说他们是不是刚办完案子，还没来得及弄呢？
1: 啊，执行任务就这样啊？啊，也不弄直了，回家也这样。
3: 这市局是不是都流行烫头啊？
2: 这个我可以回去给你打听打听啊。
3: 算了吧，他们一个烫头啊，我还能忍；三个都烫一样的，受不了，真受不了。
4: 我怎么觉得这日菜给了我这么少啊？你说那龙5块钱，我还让您给多少啊？
5: 是的，你又不是不够吃。
4: 三捆儿，上回我怎么记得是4捆的？
5: 占便宜没够，吃亏难受。

0: 来这么多人？
1: 哎，村长回来了。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县公安局同志，这是市局同志。
3: 哎，你好，我是孙兰。
4: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0: 哎，
4: 你好，你好，你好，
1: 来打，
4: 来来，快快快，坐坐坐坐，来，小伙子们，坐坐坐，
0: 谢谢，
4: 坐坐坐，来坐。
3: 麻烦您二位给我们介绍一下详细情况。
5: 好啊，好，这个情况是这样的，这名逃犯躲在这个村一个叫崔强人的家里，这个崔强跟这逃犯以前是狱友，关系一直不错，而且这名逃犯很狡猾，平时很少出屋，他的一些生活日用品包括他喝的酒都是崔强去给他买。我们还发现这名逃犯很凶残，腰里一直别着四枚手榴弹，所以我们几次想实施抓捕都没敢动手，主要是怕伤到周围的群众。
6: 他在这儿住多长时间了？
5: 我们发现是第四天了。
6: 就是说之前住了多长时间还不知道？
5: 是这样的。
3: 我觉得他不会在这久留，也就是落了脚，咱们应该立刻行动，别让他再跑了。
7: 从这一路上挺辛苦的，我先给你们弄点饭吃吧。

0: 不用了，您别忙。
1: 弄吧，确实有点饿了。真的，沿途看了好多这个驴肉火烧馆，还有驴肉馆什么的。驴你可千万别杀啊，这么多人也不够，一头驴是吧？你这样随便弄点农家菜就可以。
2: 好
1: 啊，
2: 快！
0: 干嘛呀？
1: 这可干嘛？饿了到时候给钱就完了吗？
0: 多麻烦人家！
1: 你不麻烦他，你麻烦谁了？你想想，咱们要到饭馆里去吃饭，全村都知道咱们来了。
3: 大姐确实有点饿，
2: 这大家一路上辛苦，吃点饭应该的。
1: 你瞧瞧，给钱就行了，啊。

0: 这个村的平面图。
1: 啊，对，这是我们老范同志画的。
2: 对对对，是我画的。
3: 画的不错。以前经常出黑板报。
0: 这个村有两个小卖店，一个在公路这头，一个在公路这头。哎呀，他经常去哪个小卖店？
1: 应该是公路上方这个。
0: 哦，那就是说他得通过这条河道，是吗？
1: 对。
4: 对。怎么着呀？
0: 啊？看把你给急的！你什么想法？
4: 我觉得咱们应该先逮崔强，通过崔强把逃犯调出来，然后见时机行动。
0: 那四颗手榴弹怎么办？
4: 那你说。
0: 我说今天天气不错，阳光明媚，空气新鲜，我得出去溜达溜达。干啥你们俩？
2: 我们也出去转转。
5: 兰姐，这都什么人啊？要不咱自己定个方案，咱们也能抓人。
6: 这小院收拾不错，快进。
7: 哎，空气真好，
2: 是是，
0: 转一圈凉爽多了。这个人这么长时间，这小子就从来没有出来过。
1: 出去过一次。
0: 出来干什么？
1: 去我们村头的台球厅，他特别喜欢打台球。
4: 哎，对，我上回逮他就在台球厅。
0: 这村还有台球厅？
1: 是，有一个台球厅。
0: 这么大个村
1: 啊？是。
0: 看这样好吧。
4: 说。

我觉得你的方案更冒险。只要他能去西藏，我这个方案就是最安全的。你别这样，先按我这个试一试。如果不行的话，以后我全听你的。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架呀？
1: 我没打架呀。
0: 什么没打架呀？我都看见了，你推了他了。
1: 谁让咱仨也需要老妈妈？
0: 他骂你怎么了？他骂你，你告诉老师去。你干嘛跟他打架呀？你不关门，关门。把衣服脱了。

0: 小红，垃圾。
1: 儿子，爸问你个事儿啊，谁告诉你的？我跟你妈离婚了？
2: 没人告诉我啊。
1: 没人告诉你，那你怎么知道的？
2: 看都看出来了。
1: 看出来了。
2: 啊，我们班刘薇薇她爸她妈离婚，她就是看出来的。

0: 我觉得你可以先听听高飞的意见，你们这别吵。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案还是可行的，我觉得。
2: 你那个都老生常谈了，咱们一直在聊这个问题，我觉得观众会疲的，您觉得呢？
3: 但至少也是要扣这个主题的，我们做这个节目。
4: 节目是节目，你每期不一样，你这做那么多年，你不知道啊？
2: 我倒是觉得。
4: 你上一期就这个，大上期还是。
0: 可是你总换，
4: 现在还得就是。
0: 观众会接受不了。
5: 你看，你看，是问题是
6: 喂，妈，你干嘛呢？苏妍，
7: 我上班呢。
6: 啊，你怎么老不回来呀？最近
0: 哦，是啊，好长时间都没回去了。那什么，妈，我现在这选题啊遇到点麻烦，我这天天开会呢。
6: 哎呀，妈妈挺想你的，你今天晚上回来一趟好不好？
0: 啊，今天晚上我估计今天晚上肯定回不去了，妈。哎妈，我不跟您说，我这正开着会呢，啊，先这样啊，妈。

0: 喝点水吧。
1: 嗯，不了。
0: 那好，像这种野外作业得带个杯，弄点水，渴的时候喝点还暖和。
1: 看不出来你还挺会照顾自己啊。
0: 那必须的。
2: 队长，队长。
0: 哎，
2: 队长，目标嫌疑人已出现。
0: 出来了是吧？你算计一下，估计得多长时间到？
2: 大概十分钟。
0: 哦，十来分钟。那好，好。车里你还戴个手套干什么？
1: 我习惯了。
0: 对，女同志，保护手。衣服挺好，你这衣服暖和。
1: 他们说什么时候到？
0: 十来分钟。
1: 哦。
0: 别太严肃，放松点，真的太严肃。

0: 干什么呀？
1: 你说干嘛呀？
0: 蓝玉石，女兵止步，放松，放松啊！
2: 里边，得有钱先找找你啊！

别动，老实点！别动，老实点！别动，别动，别动，别藏着，走，别动，坐，老实点。

0: 兰姐，
1: 搞定。
0: 兰姐，

0: 你怎么了？这是
1: 什么？怎么了？
0: 感觉你气色不太好，脸蜡黄了。
1: 哎呦，没事儿，没事儿。你这来了，你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我要出去买菜去了呢。
0: 哎，你这买菜也用不了多少功夫，我在门口等会儿不就完了吗？您可瘦多了，给我感觉。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这么着，我带您，咱们到医院去查一下，做个全身检查。
1: 不用不用，我没事，我挺好的。
0: 不是，那不就踏实了吗？
1: 行了，挺踏实的，你踏踏实实的，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就你们不好，让我这心里不踏实。干嘛呀？今儿来，怎么了？有什么事儿？
0: 我就想跟您说呀。你看我跟兰兰这离婚都那么长时间了，我一直没跟您汇报，一直瞒着您，没敢跟您说。我今儿来呢，就是想跟您道个歉，您千万别生我气啊。
1: 不用道歉，道什么歉呢？我生不生气有什么用啊？瞒着我这事儿肯定是兰兰的主意。哎，马月，你说这你们俩人结婚都十来年了，是不是？你也很了解兰兰，对不对？她这打小就是凡事都是让着弟弟妹妹，什么事儿都是帮着妈妈想，顾不上自个儿啊。这工作了找那么个工作，天天就是为别人家的事儿忙，有的时候我看着他我都心疼啊，吃不上饭呐、啊、熬夜呀、啊、破案呐、啊、你说一个女人，你事业再好，你家散了啊，有什么用啊？那日子过得多糟心呐、啊、你们俩呀，现在是虽说离了婚，但是还没分开呢，就都不懂。男的也不能没有家，这没家心都在天上飘着，都挂着。所以马月，你可千万千万呐、啊，这段时间你可不能犯糊涂啊，千万千万别出什么意外啊，要不这辈子都后悔。
0: 这件事儿吧，从头到尾都是我的错，您千万别埋怨兰兰。我来呢，就是想问问您，我该怎么办呢？您给我出出主意，想想招行吗？
1: 我给你出主意，我能有什么主意？该说的我全说了，再说都又是重复，得你们自个儿想辙呀，你们俩人得共同努力。

0: 挺好的啊、哦。啊，什么事儿啊？啊？上次不跟你弄了吗？还要啊？好，保证完成任务啊。啊，今天下午就回去了，啊，马上就要见面了。我看你以什么样的形式来欢迎我，啊？好，爱你啊，嗯。
1: 叶剑的身上呢，一共有六处重要的刀伤，只不过他身上的刀口很奇怪，刀刃的方向呢是。

0: 是有上有下，不管凶手是一个人还是多人，这都不合理啊。
1: 需不需要让省厅安排法医组过来帮个忙？哎，你这话啥意思啊？
0: 我就是想让他们过来协助你，因为我看你的腿好像……
1: 不是腿，是腰，跟尸检的结果有关系吗？
0: 张局破案有自己的风格，我是大受启发呀。但是要我说呀。能破了叶剑的案子，那才是真的神探。
2: 来，你好。这个案子由你来全权负责，怎么破，你说了算。
3: 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线索应该还是在案发现场。
4: 现场我们已经勘察好几遍了，沿路发现了脚印，但还不能确定是不是嫌疑人呢。
3: 叶队生前有没有和什么人发生过冲突？
1: 据我所知，没有。
5: 局长，叶队遇害前，要一个卢局经手案件的资料。
3: 要查叶队的案子，得从卢局的案子入手。
1: 好，查卢局的案子，怎么查？
3: 得从叶队的案子入手。
2: 你的意思是两个案子有关联？
3: 现在是一个闭环。只要我们能找到这个闭环的接口，就能同时撬动这两个案子。
2: 你是要并案是吧？并案是要讲证据啊。
4: 张局，您是不是在找什么不该出现在叶队家里的东西？
3: 对，我现在就想找啥呢？就是找看什么东西是不符合叶剑的身份的。啊，
4: 张局，你怎么知道叶
1: 队？你闭嘴。叶队一向洁身自好，从来没有犯过纪律上的错误，怎么可能有不该出现的东西呢？
3: 是不是找着啥了？拿呗。
1: 这个是上次我们检查的时候发现的，这卡不限额度，但我们查过记录，压根就没开过卡。他这人很谨慎，他连酒局都很少参加。
5: 工作晚。
6: 各位警官，找我什么事儿？

0: 你别忘了他哪儿了，该来的总会来的。举报信是我写的，
1: 举报信是你写的，
2: 不是我写的吗？
1: 就是你写的。
2: 卢正的死谁干的？

下午就回去了，啊，马上就要见面了。我看你以什么样的形式来欢迎我，啊，好，爱你啊，嗯，好，听见了吧？嗯，好。哎呀，哎呀，这是到哪儿了？啊，我知道到哪儿了。哎呀，这叫水。哎。

0: 辛苦了啊，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1: 行了，我到地方了，我先下去了，再见啊。哎呀，再见，兄弟啊！哎，
0: 怎么的？
2: 今儿谢谢你。啊，
1: 今儿个谢谢我。
2: 昨儿也谢谢你。
1: 哎，那请我接受。啊，再见啊！
2: 哎，中午咱们没吃饭呢，我请你吃饭。
1: 你请我吃什么饭呢？要请也得我请你，吃饭就算了
2: 啊。哎，别哎，那谢谢啊。
1: 这又谢。看你这么诚恳，这么想谢我，哎，对你帮我个忙呗，好不好？你帮我一个忙。

0: 这个手艺，我觉得我还是不会。
1: 你这手艺，我觉得你还是不会。
2: 我觉得你这手艺，我觉得你还是不会。
0: 你这手艺，我觉得你还是不会。
2: 给我。
3: 二位闺女，
1: 哎，
3: 一定要用心啊，好好弄，模特来之不易，啊，当然了，苏阿姨也配合。好，那也不苦。
2: 哎呀，爸，您放心吧，我们俩您还不放心？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一定。
3: 好。
2: 好的。苏阿姨，您觉得怎么样？啊，那也挺好的，我就是我自己不太习惯。行，差不多了。好，大功告成。怎么样，苏阿姨，喜欢吗？啊，
4: 喜欢。
2: 杰作。
3: 好。
2: 苏阿姨，您以后想做头发呀，尽管来找我们俩。哎，对了，苏阿姨，我们店呀最近打折，嗯，像您拍个结婚纪念照什么的都有优惠，您没事带您老公还有孩子过来拍一套啊。啊。
3: 那你俩歇着吧，喝点水，我俩先过去了。
5: 好，谢谢苏阿姨啊，成功，耶，好，哎呀，真带劲，活干得好，他们现在讲究的是和世界接轨，世界接轨，当然你这个头型不太适合于你。 没有办法，女儿求到我，我得替她完成任务啊，包括我在内，已经做了不止一次。瞧，不好意思啊，让你受委屈了。啊，
2: 没事，
3: 给你添麻烦了。
2: 啊，没事。
3: 不过我刚才听我闺女说那件事儿，倒是有点靠谱啊。结婚纪念日照上一张相，啊，多年以后。 好好回味回味，挺有意义的。带上你的老公还有孩子。啊，对了，你老公是咱们系统的吗？我认识吗？我老公不是咱们这个系统的。我离婚了。 其实一个人也挺好，真的。关键是孩子，真是怕孩子受影响。你孩子多大了？10岁。你瞧，我当初离婚的时候，孩子8岁，比你孩子还小。以前我不是这性格，我蛮严肃的。可是为了这俩孩子，哎，我整天笑呵呵的，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咱得快乐。哎呀，不容易。 对了，你待会儿是回队里头，还是回家？我送你。
2: 我回警队。
3: 回警队，那这个头型显然不合适。这样，咱们找个发廊。

0: 哎呦，回来了。
1: 哟，你干嘛去？
0: 我今天买菌去。
1: 哦。
0: 哎，进来，进来。哎，你回来，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我接你去啊。
1: 啊，没事，队里有车。
0: 啊，来来来，快进来，快进。哎，怎么样？这案子办得顺利吗？
1: 行，挺顺的。
0: 这趟拆书的时间也够长的。
1: 嗯。
0: 喝点水。
1: 哎呦。
0: 累坏了吧？哎，对了，我有一事儿我得告诉你啊。头两天吧，我跟马军吃饭的时候，他突然就问我：“爸，你是不是跟我妈离婚了？”不，他当时他一问我这个，把我问懵了，你知道吗？我就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哎，我一听这话吧，我就不知道怎么往下接了。我当时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我让你提前吧，有个准备。

0: 他知道了，他现在什么表现啊？
1: 他说爸，其实我无所谓，你跟我妈离婚了吧，挺好的，反正比以前对他更好。哎，那我还是先接他啊，你喝口水，你歇会儿啊，我去了啊。
2: 坐这儿
0: 啊。嗯，好。
2: 妈，你想看哪个我给你调。
0: 别行，儿子，你想看哪台你就看哪台啊。
2: 啊，妈，你吃橘子吗？
0: 儿子，妈不吃，你吃吧。
2: 不用，那我给你包。
0: 真不用啊，你快吃吧啊。
2: 爸，给你。
3: 来，把这个包啊。
2: 嗯。
3: 谢谢儿子啊。
1: 妈。
0: 嗯。
1: 您今儿让我带您到这儿来干嘛呀？
4: 哎，这一冬天就看不见个绿。这儿你看满眼绿呀花啊，我让我这眼睛也舒服舒服啊。你跟兰兰这个事儿到底是一个什么结局啊，还不得而知。妈妈也是舍不得你，想跟你在一块儿单独待待。瞧瞧，我有四个孩子，你大哥呢跟我来往的少，小四儿呢我什么事儿也指不上他，从你进到我们家，只要一有那个难干的活，像什么我那旧大衣柜得扔了换新的，你得来拉啊，下水道堵了啊，我要看病得天不亮排队挂号，一有这种活儿我就想起你，都是你办啊，你不容易这么些年。
1: 你千万别说这个，我吧自打进了这家，我压根儿就没把自个儿当女婿，我就是儿子。妈，
4: 嗯，
1: 您看我跟兰兰这事儿吧，按理说出来以后你应该打骂我一顿，其实我也一直等着呢，可是我没想到一直到今天您对我连一句狠话一句重话都没说过，就您这样吧反而弄得我挺含糊的。
4: 嗨，
1: 您跟现在不是没什么人吗，妈您痛痛快快骂我一顿，真的我受得了，您让我心里舒服舒服，您让我也踏实踏实，成吗？
4: 怎么说呢，这个孩子就是这样啊，孩子就是会犯错，有些时候孩子觉得这回不得了了，犯了大错了，父母肯定不原谅了，过不去了，回到家发现父母什么都没说，可有些时候自己觉得犯的没什么了不起的错儿啊，怎么我父母这么大惊小怪的呀，那是因为小错可能牵扯品格，而有些所谓大错却是成长过程中可能避免不了的啊。哪些错重，哪些错轻，哪些该原谅，哪些该严厉，这就看家长。

0: 的水平。我是一辈子当教师的，我有这个水平啊。男女方面的问题呀，你不要讲现在的这个时代，
1: 就是五六十年代啊，那会儿温饱问题都还没有完全解决呢，人们也是会在这些方面免不了犯错误啊。人的一生啊，就是要面对各种诱惑，有情感的、金钱的、地位、权力的。当诱惑来了，要么战胜他，要么他打败你。这次你被他打败了，妈妈希望你下次当他再来的时候，你战胜他。

0: 哎，大姐问您一下，那潘国栋是跟这儿住吗？
1: 啊，是在这儿，进里边那间。
0: 哦，好嘞，谢谢啊。
2: 谁呀？
0: 大爷您好，您是叫潘国栋吗？
2: 你是？
0: 啊，我叫苏兰，我妈叫文英，文老师，您还有印象吗？就是原来您在学校门口不是修自行车吗？文老师总在您那儿打气呀，什么补胎呀，您还从来不收他钱，您有印象吗？
2: 哦，有点印象。坐。
0: 哎，
2: 找我什么事儿啊？
0: 啊，是这样，那个我妈说呀，当年她在您那儿修自行车啊或打气儿什么的，您从来都没收过她钱，您帮助过她，对她有恩。她跟我们说呢，这人老了老了的，让我们找找您在哪儿呢，她想过来看看您。
2: 甭看了，你妈也70多了吧？
0: 可不是嘛。
2: 哦，都这么大岁数了，少跑点路，心意我领了。
3: 啊。喂，姐，
0: 什么事儿啊，素颜？
3: 我这一期节目马上开始录了，这是我第一次以一个单亲妈妈的形象出现。我想咱妈以后可能会看见。
4: 姐，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0: 素颜，姐理解你。
4: 你是为了爱情选择做一个单亲妈妈，你没做错什么。
0: 至于咱妈那儿，你放心吧，我帮你扛着，她也就是唠叨一天，她也不可能成天的唠叨。
4: 啊，放心吧。
0: 不管什么事儿，姐都支持你。
4: 支持你。
3: 不要调皮啊。

0: 杨姐，主任刚才来电话了，说还可以给你十分钟的时间考虑。杨姐，你真的决定要以单身妈妈的身份出现在观众面前吗？主任说了，如果你的想法有改变的话，他可以找人来替你。
1: 不用考虑了，去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妈妈的花样年华》。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非常的想念大家。今天呢，我是以准妈妈的身份来主持这档节目的。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1: 这么长时间，你得多。

妈妈，对不起，让你说了这么长时间的下。

0: 今天把大家伙叫来，我没别的意思啊，就是商量商量素颜的事儿。
1: 我又没干什么犯法的事儿，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解决，不用你们管。大哥，就由我去跟咱妈说吧，反正我背着妈离婚那事儿，妈也已经恨上我了，我干脆换人做到底，我就去跟妈说，这苏颜这事儿都是我背着您干的，我背着您陪着她去的，要恨就让她恨我一人得了。
0: 哎呀，其实现在对咱妈来讲呢，不是怪谁不怪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怎么能让咱妈消消气。苏颜，你也怀孕了，也得注意身体啊。不过呢，你得有个思想准备啊，不管妈怎么骂你啊，怎么说你，你都不能还嘴，你知道吧？
2: 你这一激动还容易高血压，这高血压对肚子里孩子可不好啊。
1: 你们放心吧，我肯定不跟妈置气。
3: 其实我这事儿没那么严重，我觉得咱妈也没这生气啊，说明她自己心里还美呢。
1: 嘿，小四儿，你这大脑进水吧，你是不是有点二啊？就这事儿妈能高兴，妈能不生气？你跟旁边傻笑什么呀？你就知道吃。妈只要是在生大气之前，那一定是假装的风平浪静，她要是一声不吭，那之后一定是暴风骤雨，她还不是吭几声呢，那倒没事了。苏颜，你还记着吗？那时候你上高中的时候，不想念书，也不想考大学，背着我们好，偷着出去迪厅唱歌挣钱去了。后来被妈知道了吧？啊，大哥，这事儿你都不知道，你知道吗？

0: 知道了之后怎么着来着吗？就他那眼镜腿儿，他嘎巴一下能给撅折了，然后手上给扎那一大口子，流那么多血。啊，打那以后你也好好学习了吧？
1: 还有这事儿呢？
0: 你跟旁边傻乐什么呀？什么事儿都有你，你就是一吃货现在。
2: 不是，你看啊，每个人面对困难、面对问题，他都有他自己的解决方式啊。那你看你们，就聚一块儿。然后聊，你像我的方式就是吃，
3: 吃吧吃吧，吃完了那还有呢。
0: 那大哥，你觉得我这方法行吗？
3: 我再想想，我再想想。
0: 不过呢，我觉着。不管今天咱们是不是能想出这个方法来，今天呢倒是这么多年以来咱们家这几个孩子头一回妈不在的情况下聚在一起商量事儿，而且是在大哥你这儿。
4: 是挺难得的。你还别说，咱们家虽然今儿这事儿明儿那事儿好像是都挺焦头烂额的，可是现在吧，我觉着咱们比以前更近了。
3: 老话不是说了吗，多难兴邦，咱们家呢是多事儿兴家。

0: 进攻。
1: 要打草惊蛇，他们声东击西，那我们就将计就计。
0: 是。
2: 火器升起来的火堆，火器这边烧。看起来，这边是火器最弱的地方。
3: 小鬼子没有理由留出这么明显的破绽给我。
4: 你吓我一跳。
5: 我看您这睡着了，电视机还开这么大声，我就给关了。
4: 你要不关，我还能多睡会儿。你不如不关呢。
5: 妈，您没事儿吧？
4: 我有什么事儿啊？我回屋睡会儿去。
5: 妈，您能坐这儿跟我聊聊吗？我想跟您聊聊。

0: 妈，苏妍偷偷把孩子留下来这事儿，我从一开始就知道，确实是我跟他一块瞒着您了，再加上我背着您偷偷把婚给离了，这两件事加起来，作为您来说，那肯定是伤透了心，非常生气。但是作为我们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其实真的就是怕您着急，怕您生气。不管怎么说吧，那我们跟您的年龄段它确实有代沟，那我们想什么决定些什么事情吧，我们这么大人了，我们自己心里很有谱，我知道我在干什么。再说了，那您年轻的时候带着我们四个孩子长大，那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您不是也都是自己做决定吗？那会儿我记得您跟我们说，您身边那些朋友们同事还都劝您不要小四儿呢，那结果您不是还是要了小四儿吗？这么多年下来，咱家这不过得也挺好吗？
1: 说完了，
0: 差不多了。
1: 我能说吗？
0: 您说吧。
1: 这人呐，得听过来人的话，这就跟过去我对学生们说的，小孩子都不爱读书，就爱玩儿，大人得把着呀，要不就错过那海绵一样的年龄了。你和苏妍这事儿，我就是想把着你们，想告诉你们那样不行。结果到他那单位，在他那棚里头，一看见他挺着肚子，我一下就明白了，脑子里立刻就蹦出几个字儿：欣然接受吧。可你这事儿跟他这事儿不能往一块儿说，你这事儿我不能接受，不行，你不许犯糊涂，我不能允许你晚年孤独。你看着妈妈这儿，叔叔阿姨大爷人来人往，挺热闹，每天晚上关了灯躺床上孤独啊，老年人一个人太孤独。
0: 你怎么就知道我肯定得孤独啊？那我怎么就一点魅力都没有啊？
1: 啊，行，你有魅力，那你就施展你的魅力啊！睡觉，睡会儿觉去。
0: 妈，那个，我给您找着那潘国栋了。
1: 找着了。
0: 啊，
1: 在哪儿啊？
0: 他现在住在那丰台区呢，给人家看仓库呢，好像他那个房子给他那儿子和儿媳妇了，他们处的也不大好，他一个人住一小屋里头。我进那小屋一看啊，那屋里一样值钱东西都没有，就那一台彩电。 我这心里还挺不好受。我找了找，反正我兜里就300块钱，我就全给搁那儿了。
1: 啊，你做的对。啊，你跟他提我了。
0: 我提了
1: 啊，
0: 我跟潘大爷说了，我妈想来看看您来。
1: 嗯，
0: 可是潘大爷跟我说呀，别让你妈来了，我这住丰台区这么老远，给你妈带好，让她好好的就行了。
1: 啊，
0: 可是妈，我怎么都想不起来这潘国栋到底是谁呀？
1: 这潘大爷是我们学校门口一个自行车

修理铺的。每回我车气迷星坏了，把歪的厉害，我挣不过来，都是他帮我，从来都不收费。他跟我说：“哎，你家困难，不要你钱，这都应该是老爷们儿的活儿，您又一人儿不容易。”那些年没有这些人帮我呀，熬不过来呀。

0: 时间改变不了。
1: 你瞧你吧，这刚给您找一个您就哭成这样，那这往后我哪敢给您找啊。
0: 让事故停留，总是有
2: 我流会儿眼泪我心里舒服，要不然憋得慌。

0: 关心爱住。
1: 这个犯罪分子马小斌是我们网上追逃的重点逃犯之一，杀人潜逃5年，前两天呢他偷偷回来了，我们的人已经布控了。不过这个犯罪分子非常狡猾，回了家就再也没出门，这两天也不知怎么的，他发现情况不对准备出逃，被我们的人给堵回去了。现在什么情况呢？他把自己反锁在家里，再也不肯出来，身上很可能有炸药或武器啊。我们到那儿以后要见机行事，一定要注意保护周围群众的安全，明白吗？
2: 明白
3: 明白。
1: 准备出发。
4: 喂，
2: 干嘛呢？
4: 啊，我在出警的路上呢。
2: 哦，工作呢。那你继续工作啊。
4: 哎，
5: 苏哥，其实你也是的，你说你大妹妹离婚你不知道，你小妹妹怀孕你又不知道，其实想想吧，你这当大哥的是有点问题。
6: 老苏啊，老苏，你说你在咱们单位对陌生人都那么热情，可你对你自己家里人呢？你怎么那么冷漠呢？你温度怎么那么低呢？你一个当哥哥的，一个当儿子的，你觉得你自己称职吗？不称职，我看他不称职，对吧？你就拿我来说吧，我们家跟你们家情况差不多，兄弟姐妹4个，我是老大。嘿，我就会给我兄弟姐妹隔三差五的拿电话打一圈，问问都出了什么事了，互相之间通个气儿。就是有了矛盾，也是我出面去调解的。老大就得有个当老大的样。你在单位倒是挺像老大的，在家呢？在家呢？老苏，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反省反省。
7: 我们家的情况呢比较复杂，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你们别再数落我了。行了，下班了，你们该回家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6: 我走了。
5: 哎，杨姐，你真走了？苏哥，
7: 你也走吧。
5: 那你别太难过啊，我先走了。

0: more engaging China stories,
1: and more immersive China experiences.
0: And we will keep bringing you the freshest tips on your travels, work, and study in Shanghai and around China. Stay tuned to Shanghai Eye.
2: You 继续做一个球场，你为什么不去改变一个行业？
3: 真的感觉到自己在做喜欢做的事情。
4: 通过应用水平的一些转变，改变传统的农业思维。
5: 选择了这条路，我就不后悔。
6: 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7: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8: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
6: 锦鲤师徒校对离谱开局，
9: 这个周荣太实在没什么可疑。
10: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6: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11: 要走啊？
12: 应该不是偶遇吧？
9: 是上天的安排。
13: 有点东西。原来一切尽在掌握啊！
6: 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0: 吃那炸的，现在不好，知道吧？啊，
1: 吃鱼，吃这个啊，
2: 很多的。
0: 哎，小曼，好长时间都没跟奶奶说了，你学习怎么样啊？啊，这回考试怎么样考的？
3: 不知道。
4: 奶奶，你就别老提学习了，那多俗气啊！
0: 什么俗气？
5: 我给你们讲个笑话吧。
0: 好好讲。
4: 第一天，小白兔去河边钓鱼，结果什么都没钓到，回家了。第二天，小白兔还去那河边钓鱼，结果呢，还是什么都没钓到。第三天，小白兔刚到河边，一只大鱼串起来就跟小白兔说：“你要是再用胡萝卜当鱼饵，我扁死你！”
6: 哎呀，哎呀，
5: 咋都笑。
1: 真
2: 的，你这也说笑话了？
4: 笑话了，
2: 赶紧吃饭。
0: 今天是真不冷，天儿多好啊！啊，待会儿咱们都吃完了，咱们一块儿在咱这后院照个全家福。
5: 好，好，好，那我来，那我来，我来爬。
0: 别爬，
5: 我会爬，我会爬。
0: 小妹，在我那床头柜里呢啊。
7: 啊！别照了，你看我现在脸胖的，再看这身子，哎呦！
0: 哎呀，一点都不胖，多好看呢！
8: 挺好的，
0: 可好看了，真的。我告诉你，将来你会非常喜欢这张照片，你会觉得特别有纪念意义啊。
9: 吃好了没有？吃好了，收了啊。
2: 啊，行，收了，
9: 放了啊，看看，
2: 吃完了。
1: 嗯，好，你病一病，还要
9: 看。嗯，啊，
7: 这要留下去。
9: 啊，得，我把
2: 这留着，下酒。
9: 啊，好。
0: 马月，
2: 嗯，啊，
0: 过来，我跟你说两句话，哎。坐着。哎，哎，
2: 妈，
0: 你这怎么样啊？有点进展没有？
3: 现在还没什么进展。
0: 啊，那可得想辙呀，啊。你得想点计谋啊。
3: 妈
0: 啊，
3: 就是咱娘俩这缘分吧，是打兰兰那起头的。
0: 嗯，

0: 我呢，打小父母去世的早，这么多年你一直都把我当儿子看，真的，我打心眼里感激您，真的。今后呢，我跟兰兰不管走到哪一步吧，我们俩能不能复婚，您都永远是我妈。
1: 哎，那当然了。
2: 哎，来了，
0: 我一定努力。
3: 哎，你不能放弃。
4: 哎，你好，您找哪位？
3: 我也帮你想想。
2: 二姐，
5: 素颜，我是梁东的前妻，咱们以前见过面，我想找你聊几句。
6: 哎，那个，你什么事儿啊？
7: 你有什么事儿可去单位说，上我妈这儿干什么来啊？
5: 电视台我进不去，有些话我想还是当面跟你说比较好。
6: 啊，那这事儿是这样啊，我妹现在正怀孕呢，你要是打算说点什么不好听的话，那你就跟我说，咱出去说去啊。
8: 你跟我说也行，我是她大哥。
5: 你们误会了。
3: 你们干嘛呀？这是人家要跟苏妍说两句话，你们干嘛呀？这跟哼哈二将似的。来来来，姑娘来坐下，既然来了，苏妍过来，怎么的？来聊两句，人家都来了，你还让人家上电视台去？我们要不要回避呀？
5: 不用回避，阿姨。
3: 啊，那行，坐吧，坐吧，坐下。
5: 苏妍，我是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的，今天的确有些唐突了。不过我真的是有话跟你说，我跟梁东结婚之后经常吵架，感情不和。可是我也没想过他会和我离婚。后来我知道他跟你好了，我非常生气，就在离婚的时候向他提出了经济要求。梁东走的时候，我也挺想去看他，可那个时候我是真的放不下自己。现在我很庆幸，终于可以放下，来面对你了。而且你的情况我也知道了。

0: 这是什么呀？这些钱就留给孩子吧。不用不用，真的谢谢你，你真的没有必要给我这个钱，我真不需要。这些钱本来也不属于我的，是梁东的。现在就留给你和他的孩子吧。我想梁东知道了，也会很高兴的。
1: 送送，来了，哎啊，哎呦，还得送啊！
2: 一人亲，一人八，一人九，二十，你一百二十个了，下来。
1: 什么一百二十？
2: 可不是一百二了吧？
1: 两腿一个，你算一个的。
2: 什么叫两腿？
1: 你不要算一个，你腿一个，
2: 一
1: 下不下？
2: 一这这个，
1: 我问你下不下来？不下我赚了，你下不下？
2: 我就不下，就不下，
1: 你不下？好，我赚了啊，
2: 不要，
1: 我赚了，
2: 哎，别赚了，哦，
1: 下不下？
2: 好好，我下不下？
1: 来来来，
2: 累，给我练。
3: 今天咱们这个家庭聚会呀，我原本就是。

0: 说说关于苏妍怀孕的这件事儿啊，后来被这个梁冬的前妻给打乱了啊。那我现在接着说，苏妍，我一知道她怀孕，我就坚决反对。为什么反对她生呢？因为我生小四儿，我特别清楚，作为单亲母亲有多么难。但是咱们俩人也算是对峙了这么长时间啊，互相就跟举着枪对着对方，谁也不投降。现在妈妈投降啊，让步接受啊，
1: 妈
0: 同意啊，同意了生。但是我就是对你们，我得提点要求啊，你这当大哥大嫂的，当大姐啊，小舅舅，孩子生下来你们必须像对自己孩子那样

0: 你们得都撑把手，苏妍会遇到很多困难，到时候你们全都得跟她站在一块儿啊。就算是妈妈拜托你们了啊。刚才梁冬那前妻那个事儿非常触动我。这人生活当中啊，你不管是在工作单位也好啊，跟朋友相处也好，兄弟姐妹亲人之间都可能会因为这事儿那事儿啊，谁不对不像话，最后结死扣，打死结，从朋友爱人最后都变成仇人，不过话，结死扣，都会的。梁冬他这前妻得多恨我们苏妍，梁冬是为了他跟他离的婚啊。但是他今天能做这样的事儿啊，能主动把这个结给解开，拿出这么些钱来给苏妍肚子里的孩子，非常感人。这就说什么呢？这就说没有解不开的扣，就看你站的角度是不是够高。哎，苏妍啊，打小妈虽说没跟你结过什么大死扣，但是你也是对妈有记恨啊，不原谅。妈今儿就算咱们都解了好不好，咱什么扣都没了，行不行？行不行？
1: 妈，我错了。
0: 你没错，妈错了。别这么说，什么叫你错了？妈也有错啊，别哭，对孩子不好，不许哭了，一哭我也难受啊。行，没事啊。哎啊，关于这孩子就说到这儿。我希望我的话你们都记着，牢牢的记着啊，算我对你们的要求吧啊。哎，这事儿先说到这儿。哎，下面再说说你跟马月这事儿。你们俩这事儿我没投降啊，没妥协，也不打算妥协，你们自己去解决啊，好不好？
2: 奶奶，
0: 啊，等会儿大人说话呢，一会儿叫啊，一会儿叫你们，快去啊。
2: 哦
0: 啊，听见没有啊，我说的话。啊，答应了就得做啊，就得往一块儿努力啊，别光说不干啊。还有就是你帮我找人那个，你别光找着俩，后面仨不管了，这是啊。
3: 我找了，找着呢。
4: 找什么人啊？
3: 嗨，就是原来咱们家那些老街坊，还有妈的同事什么的
0: 啊。啊，让你大哥也帮着找，你也帮着找啊，康康，也给他一个，给他们俩人一人一个，这样找得快。
5: 我怎么找？
0: 时间紧啊。
5: 我哪找？
0: 你怎么找？你问你大姐怎么找，她教给你。啊，行了行了，大概还有什么要说的没了？你的，他的。

1: 啊，行了，照相，照全家福，来，孩子们，来，
2: 来，快点，
1: 照个全家福，穿上点外头冷啊，哎，好好，
0: 穿上。
1: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你说童年的广场舞。
0: 青春许下的愿望，来一块说，茄子，来，三，茄子，
1: 怀念旧日的时光，被一颗青春的树挡了，
0: 那
1: 午后穿过的小巷，是出发的地方。
0: 我想往春天的暖阳。哎呀，我今天话说太多了，有点累，我回屋去躺会儿去啊。
1: 那我们走得了啊？
0: 那我们现在就走。别走，谁也不许走啊！你们就在这儿聊天啊，孩子大人在这热热闹闹的，我在屋里我才睡得踏实。 啊，别走啊，
1: 好，
3: 苏岩，你先玩，我就收拾了。

0: 厕所。
1: 啊啊啊！好。谁呀？一大早的。哎，姐，你怎么回来了？哎妈，二姐回来了。
2: 啊？
3: 哟，你回来了。
2: 啊。
3: 看看，哎。
2: 我给你买的早点
3: 啊，
2: 你还没吃呢吧？
3: 啊，没呢。
2: 哦，我给我大姐打电话了，她说你这两天起得晚，我就踩着点来的。
3: 啊，好。
1: 哎，正好我也没吃呢。哎，妈，
3: 啊，
1: 要不然我先走了，那个他们都等着我上货呢。
3: 去吧，去吧。
1: 啊，行，
3: 去。
1: 那我先走了，姐。
2: 哎哎啊，没勺吧？我去拿勺。
3: 我去吧，你甭管了，你坐那儿。
2: 哎，
3: 这早点呐，要买不能买这么多，这都吃不完，回头都浪费了你。哎，隔天吃又不好。
2: 您知道我平时都不吃早点的，
3: 嗯，
2: 我现在一日三餐都吃。
3: 是，你是得吃，你现在一个人吃俩人的饭，可得注意营养啊。
2: 嗯
3: 嗯嗯，甭管。
2: 妈，
3: 嗯，
2: 您平时在家闷不闷啊？
3: 我习惯了。

0: 行，等以后啊，让楠楠陪着你玩。楠楠是谁呀？啊，起名字啦。
1: 也不知道男孩女孩，楠楠这名字比较中性。
2: 挺好的，叫楠楠挺好。女孩子叫楠楠还真是也挺好听啊。
0: 先叫着呗。
2: 好。

0: 你记得吗？
1: 嗯，
0: 那会儿你大学刚毕业，刚在电视台上班，还没一礼拜呢，就跑回家来偷户口本，想要偷着去改名，嫌你那名不艺术。我说怎么不艺术啊？苏颜多好听啊，红颜的颜，谁不知道红颜呢？哼，后来你还是不听，最后我说这是你爸给你起的，你可不能随便改，这才把你给阻止住，记得不记得？
1: 不过我现在觉得自己名儿挺好的啊，苏颜，比那些特女性化的名字好多了，他们那名字多矫情啊。
0: 是，哎，你说你多长时间没这么回来陪妈妈聊聊天了啊？以后不用飞大早晨起来赶着来吃早点啊，以后咱俩人一块儿吃午饭也行，吃晚饭也行，吃宵夜也行啊，反正你什么时候回来饿了，妈都给你做好吃的。

0: 喂
1: 喂，干嘛呢？
0: 哦，我这正蹲点呢。
1: 哦，那你忙。

0: 家吃饭，你还那么舍不得放肉？瞧瞧这素的，你抠成什么样了你？
1: 你老人吃那么多肉干嘛呀？
2: 说实在的，我看今儿你心情不好，我还多加了几片肉呢。
0: 你说你留着那些钱干嘛？我都不知道。啊？孩子都舍不得去看，舍不得买机票，留着他下崽儿啊？你说谁拿着你那钱能发大财呀？是怎么着？哎，你说咱们俩这个是不是就像现在说的这叫

0: 闺蜜呀、啊？嗯，
1: 当然是了。
0: 这闺女跟妈怎么就成不了闺蜜呢？你说？你就说这兰兰，打小跟我多亲呢、啊，什么事儿都跟我说，就全秃噜出来。苏妍这么大事儿，俩人合着伙瞒着我，一个字儿都不漏。啊，女儿越大，离妈越远，白养活了都，白养。
1: 嗨，这事儿啊，你就得往好处想。他们瞒着你，说明他们姐儿俩关系好呗。你想跟闺女成闺蜜啊？你跟人隔着拔刀沟呢。找闺蜜啊，就是我啊，没别人。
0: 啊，行，就你。哎，对了，人家报纸上说呀，这闺蜜是有标准的，啊，得是一块哭过，一块笑过，一起说过别人坏话，一起对骂过，一块和好过，还得一起喝醉过，啊，咱们俩人什么都一起干过了。就差一起喝醉过了，喝点酒，得醉一回。
1: 来喝两口，
0: 喝两口，要不不达标啊？嗯，不符合闺蜜标准。
1: 瞎算什么呀你？你会算吗？你还没喝呢就醉了，就糊涂了。看我给你算。哎，你刚才说了，他已经显怀了，那起码就是七个月了得。你再有三个月，六月份那肯定生了，你肯定能看得见他呀。万一要早产呢？五月份就能生了，你肯定能看得见他呀。
0: 这为安慰我，你还非得让我闺女都早了产，你可真行。祝我闺女顺产，给我生个足月的外孙。来，
1: 干杯。
0: 见不着我也得为他们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呢？给起个名儿，将来说起来，我名字是我姥姥给起的，啊，起个名儿。现在这些名字都不好，啊，起的土不土、洋不洋的，要么叫个，哎呦，一会儿叫安妮呀、丽莎呀，呵呵，过去那人。那名字起多好啊！你说啊，叫个什么？梁思成、李叔同、林徽因、谢冰心啊，都多有诗意呀、啊！你说，
1: 好听。
0: 哎，你帮我想想叫个什么名儿啊？你帮我想想，出出主意。
1: 你以为起名字那么简单呐？
0: 哎，甭起了，是男是女还不知道呢。

0: 起了人家也不一定叫。来，喝酒，啊，不醉不叫闺蜜，哼，干杯！
1: 哎，闺蜜，
0: 干杯！
2: 素颜啊，经过我们慎重研究决定，还是考虑你这个还不能以单身妈妈的形象出现。
3: 为什么呀？不，主任，您看咱们这样片也做了，而且我的素材准备的这么丰富，然后选题也做了好几个，当时你们看完样片都很满意，怎么会？
2: 是这样的，主要是考虑到你的形象问题。
3: 形象，其实我自己都不在乎自己的形象，真的，其实没有关系的，我可以，我
2: 不，这不是你个人形象，这是涉及到咱们栏目形象和频道形象，啊。
3: 主任，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真的，我能做得更好。我真的很想把《妈妈花样年华》这节目继续做下去，而且我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我能做得更好，真的。
2: 知道，而且还考虑到你的身体状况。
3: 我身体很好，医生说我在孕妇里面算比较强壮的，而且宝宝发育很正常。我
2: 虽然这个问题咱们先谈到这儿，过会儿再谈，好不好？
4: 哎，你晕不晕？
5: 不晕。
4: 吹牛。哎呀，哎哎，各项指标全部都符合啊！现在咱俩是专业两个老闺蜜。嗯。哎
5: 哎
4: 啊！
5: 就那天
4: 啊。
5: 你在卡拉 OK 唱的那歌
4: 啊，
5: 就是你妈教你那个，那特好听，啊，你再给我唱一遍。
4: 不唱，凭什么呀？
5: 你唱一遍怎么了？累死你啊！
4: 我不唱，你是我什么人呢？你让我唱我就给你唱。
5: 我是你闺蜜，
4: 不唱。
5: 你爱唱不唱，
4: 除非你给我伴舞我就唱。
5: 嗯，你早说呀，那办就办，唱
4: 真跳啊。
5: 那可不跳就跳。
4: 那行，那我
5: 唱，
4: 我唱，这是麦克风啊。
5: 嗯嗯，
4: 喂喂喂，有声啊。哎，嗯嗯。

0: 苏妍出境了呀？啊，你也知道了？是啊。是什么呢？我也听听。听什么呀？这哪都有。听听怎么了？
1: 这主任呐，又不让苏妍出境了。为什么呀？这之前不是说好同意了吗？又变了？哪知道？这成天变来变去的。
2: 是啊，苏妍他妈来电话了，让你接他。
3: 苏妍今儿没来呀？那阿姨来干嘛？算了，我去看看。
2: 没有不便的事。主任，苏妍妈妈找您。
1: 好，
2: 你好，蒋主任。
1: 请坐。
2: 哎，好。谢谢。
1: 怎么样，老人家？找我有事儿。
2: 我就想问问苏妍那个。

0: 栏目的事儿，不是同意我女儿主持那个栏目吗？
1: 嗯，
0: 怎么突然又变了呢？我想知道为什么。
1: 哦，是这个事儿是吧？
0: 啊，
1: 好，那我给你解释一下。
0: 嗯
1: 啊，你女儿主持这个节目呢，她不仅是一个单身母亲，更重要的，她是个未婚妈妈。你说这要播出去以后，这个社会这个舆论啊导向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们在鼓励和纵容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停止的工作，就这样。
0: 啊，你们是这么想的是吧？
1: 啊，对。
0: 蒋主任，我女儿的这个情况您不是不了解啊。啊，我女儿第二天就要结婚了，地点都找好了，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新房子布置好了，孩子们都住进去了。他就是想更浪漫一点儿，啊，领证那一天跟婚礼一起办，结果出现了不幸，你们都知道的，你们都是收到请柬的，所以他，你说是未婚妈妈，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未婚妈妈，对不对？你同意吗？我的说法。
1: 啊啊。
0: 嗯。啊，第二点，我女儿决定做单身母亲，她得顶着多大的压力呀！她决定以这种形象在世人面前工作，她顶着多大的压力呀！他所做的工作是非常有社会意义的，因为社会上确实就是有这样一个群体，单亲妈妈，未婚单亲妈妈都有的，他们是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爱，需要帮助，需要引导，谁来做？我女儿觉得她现在最合适做这个工作，因为他最懂他们，这对社会是有意义的。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你们不觉得他的工作有意义吗？你们不觉得他很勇敢吗？你们应该鼓励他才对呀。我希望你们能够改变你们的决定，可不可以？
1: 这件事情已经决定了，不好改变。您要是专门为这件事情来的，那就请先回吧，好不好？
0: 您先别着急轰我走啊，既然是这样，那我再跟您多说两句啊。蒋主任，今天我们国家的这个时代进步的是非常快的，很多观念我们必须得跟得上时代才行。40年前，农民不可以卖自己种的粮食、自己种的蔬菜。啊，那个电影《青松岭》里面，钱广卖榛子，偷着，啊，不可以。这都是有帽子的，这叫偷鸡倒把，走资本主义路线。今天算吗？社会是进步的，你今天的很多观念可能再过20年用不着，20年再过10年你就会发现是落后的，是不对的。

0: 奇怪，刀刃的方向呢是有上有下，不管凶手是一个人还是多人，这都不合理啊。
1: 需不需要让省厅安排法医组过来帮个忙？
0: 哎，你这话啥意思啊？
1: 我就是想让他们过来协助你，因为我看你的腿好像……
0: 不是腿，是腰，跟尸检的结果有关系吗？张局破案有自己的风格，我是大受启发呀。但是要我说呀，能破了叶剑的案子，那才是真的神探。
2: 来，一阳，这个案子由你来全权负责，怎么破，你说了算。
1: 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线索应该还是在案发现场。
3: 现场我们已经勘察好几遍了，沿路发现了脚印，但还不能确定是不是嫌疑人的。
1: 叶队生前有没有和什么人发生过冲突？
2: 据我所知，没有。
4: 局长，叶队遇害前要一个卢局经手案件的资料。
1: 要查叶队的案子，得从卢局的案子入手。
2: 好，查卢局的案子，怎么查？
1: 得从叶队的案子入手。
2: 你的意思是两个案子有关联？
1: 现在是一个闭环。只要我们能找到这个闭环的接口，就能同时撬动这两个案子。
2: 你是要并案是吧？并案是要讲证据啊。
3: 张局，您是不是在找什么不该出现在叶队家里的东西？
1: 对，我现在就想找查呢，就是找看什么东西是不符合叶剑的身份的。啊，
3: 张局，你怎么知道叶
2: 队？你闭嘴。叶队一向洁身自好，从来没有放过纪律上的错误，怎么可能有不该出现的东西呢？
1: 是不是找着啥了？拿呗。
2: 这个是上次我们检查的时候发现的，这卡不限额度，但是我们查过记录，压根就没开过卡。他这人很谨慎，他连酒局都很少参加。
4: 工作完。
5: 各位警官，找我什么事儿？

0: 你没有往哪拿，该来的总会来的。举报信是我写的。
1: 举报信是你写的？
0: 不是我写的吗？
2: 就是你写的。
3: 刘正的死谁干的？

0: 其实不就是让孩子有个父亲吗？我也都问明白了，他们说那个咱们俩呢其实可以去登个记，领个结婚证明，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当孩子的父亲了。不是，你千万别误会，你真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是说我来当孩子的名义父亲，就咱们俩之间不会有那种，真的不会有那些实质性的东西。
1: 你做孩子干爹吧。啊，
0: 真的。
1: 嗯，无论以后怎么样，我们都是特别好的朋友和知己。
2: 你这人真够可以的，要吵架你让我去呀，你这身体这样还能吵架呢？
3: 你去干嘛去呀？你除了跟人嚷嚷，一句道理也讲不出来。
2: 你跟人讲道理，赢了吗？
3: 没赢。
2: 得了呗。
3: 赢不赢的并不那么真的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我闺女，挺个肚子，身体上、精神上、生活上、工作上承受多大压力呀？我这当妈的去跟他们嚷嚷一回，这就让我闺女觉得有人跟她站在一块儿，娘家有人儿，她心里是个安慰。啊，
2: 你别再为孩子们操心了，我跟人家生回气我还得歇半天呢，就甭说你这身体了。我觉得你该跟孩子们说了，老这瞒着不是事儿。
3: 说他干嘛呀？晚说一天，大伙儿都能轻松一天。没有意义的事情，不做。
2: 你还疼不疼啊？
3: 能不疼吗？但是我也习惯了。有时候大半天没疼，我这还想呢，说怎么了，今儿不疼了，不习惯了还。哎，身体上的痛苦啊，我倒是能承受。原来呢，刚一知道这病，精神上痛苦压力都太大了，觉得没多少时间了，什么也没为孩子们做。现在行了，该做的我也都算尽了力了，所以也就放松了。

0: 儿子。
1: 啊。
0: 儿子。大俊。
2: 咱看电影去啊。
1: 嗯。龙门飞甲。
2: 啊。
1: 今天吗？
2: 对啊。
1: 那我们现在走。
2: 三张票呢，咱俩去多没意思呀、啊。叫你妈去。
1: 啊。妈。
3: 哎呦，干嘛呀？还推推搡搡的，干嘛呀？
1: 啊，坐，咱们看电影啊。
3: 看什么电影啊？
2: 我买了电影票，咱陪孩子一块儿去呗。
3: 你净瞎弄，我哪有时间呢？啊，儿子，你跟你爸去啊，妈没空，忙着呢。啊，你们去。嗯。
2: 三张呢。
3: 那你那张看着办吧，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1: 爸，
2: 嗯，
1: 那咱去不去？
2: 看啊，当然看了，爸陪你去啊。
1: 嗯。

0: 喂，
1: 苏岩。
0: 哎，主任啊。
1: 啊，上次的事情我们慎重考虑了一下，最终决定你还是可以继续主持你的栏目。
0: 真的吗？
1: 嗯，当然了。你好好准备一下吧。啊，
0: 好，好，我一定好好准备。谢谢你啊，主任，真的谢谢你。
1: 就这样。
0: 哎，好。

0: 老苏啊，对你呢我早有耳闻，你是咱们系统里的名人呐。你看我这刚调来，你这什么意思啊？
1: 我没有别的意思，真的。您看啊，我这个调职报告上说得很清楚，我就是想换个环境，换种心情。
0: 老苏啊，你这可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啊。你看啊，你是咱们局里的先进啊，带过红花，上过报纸，哎，可以说就是咱们局里的一面旗帜啊，是吧？你看我呢，这个刚调来没几天，情况啊也没摸熟，这个报告我能批吗？
1: 主任，其实我要

0: 调动这件事情呢，局里上上下下都知道，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1: 那前几任为什么没批啊？所以说嘛，这旗帜啊，它就是旗帜，不能随便乱动的。老苏啊，你就回去啊，安安心心的当好你的旗帜。
2: 我先走了，我有约会啊，
3: 明天见。
2: 苏哥，我先走了，有约会，拜拜。
4: 哎，老苏，下班了，大家都往外走，你怎么走回来了？
0: 没这样的呀，你说你们吧，啊，每年都能到结婚登记处那儿轮一回，我呢，我在这儿干了20多年了，到现在没挪过地儿。
4: 谁敢动你呀？你可不是一般人呐，老苏。说心里话，咱们这好多人，包括我，在心里都以你为榜样呢。你就拿我说吧，我以前来人、盖章、离婚、走人，我调解过吗？现在我也时不时的调解一下。哎，有好几次我都劝说超过5分钟以上，你也听见了。所以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0: 可是榜样的内心也是痛苦的，你知道不知道啊？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干？我也愿意到对门啊，我也愿意到结婚登记处那儿啊，多好啊！整天有喜糖、喜宴，面对着笑脸儿，是吧？我在这儿待久了，我会得抑郁症的，你知道不知道啊？
4: 在这工作。有一个好处是可以肯定的，从这儿出去的男的肯定都是单身。
0: 你什么意思啊？哦，你想从这里边找一个呀？
4: 不是没有可能的哦。拜拜。
5: 这个时候买菜就便宜。
6: 王大妈，哎，
7: 我怎么有点心慌啊？
5: 啊，怎么心慌啊？你快坐着歇会儿吧，那叫
7: 歇会儿。啊，
5: 是不是走急了有点啊？嗯，哎呀，你走急了吧？我看你身体够好了，你走路比我都快呢。
7: 我就是平常走道快。
5: 这么快？
7: 你瞧我买这桌菜，你瞧你这桌挑的不行。
5: 行行，你这挺好。
7: 你看看这都多蔫儿了。哎呀，
5: 行行。挺好的嘛，真挺好。
7: 喂，你怎么这会儿给我打电话呀？你这会儿电话费多贵呀？9点以后是他一半儿。哟，卖了？多少钱呢？哎呦，太好了。哦，哎，不用不用。哎呀，你别给我。你留着自个儿用吧，你别给我啊。哎，不用啊。行行行，咱们先说到这儿吧，先说到这儿，9点以后再说啊，9点以后再说啊。哎哎，再见啊。哎哎哎哎，
5: 谁给你来电话呀？要给你啥呀？这是
7: 好了，没事了。
5: 好了，你看看，哎呀，接个电话不迷糊了，这嘴上有好事儿你啊。
7: 嘿嘿，走
5: 吧，真行，真行，接个电话就好了哈。
8: 怎么了？今儿笑成这样，呵呵的。菜市场中奖了？
7: 谁中奖了？
5: 不是嘴上有好事儿呗？
8: 是啊，你什么好事儿？你说出来。
5: 就说着你有好事儿，说说大伙儿分享分享啊！
8: 不许独吞，说。
9: 你讲，
7: 我跟你们说吧。啊。我儿子啊，不是在云南画画吗？啊。这两年呢，也没卖出去几张。啊。前两天呢，来了个人，买了他一幅画。昨天这个买主带了一个外国人，这外国人看了他的画说，你的画别再卖给别人了，我一人包了，我是开画廊的。
5: 哎呦，
7: 哇，
5: 这个好事儿。

0: 事儿事儿咯咯乐
1: 啊！我说的呢，
2: 哎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3: 啊！我儿子说了
0: 啊，
3: 我现在脱贫了，咱是中产阶级了。您什么时候想我的时候啊？您打着飞机看我来，我呢也打着飞机看您去。
0: 行了行了啊，你今儿先别说别的，咱就你先输我们点钱。
3: 对，
0: 反正您现在是
3: 行
0: 啊，富婆了现在。
4: 苏岩，这些嘉宾实在太难找了，
5: 那怎么办呀？哪也得找啊。
4: 怎么找？
5: 那不做了。哎呀，行行。哎，我想起一个人来。
4: 嗯，
5: 你等等。哎，妈，我得让你帮我一个忙。
4: 啊，
6: 我现在这期节目的选题呢是善意的谎言，
5: 可是找不到合适的嘉宾。哎，妈，你看你那好朋友王大妈愿不愿意来啊？
6: 好啊，那
5: 那个我和你讲一下啊。这次那节目的那个内容呢，就是我们呢会问一些妈妈为什么要撒谎，那么她撒谎的背后是出于什么原因和什么理由，然后呢我们再根据这个原因和理由呢深入进去。哎，你要跟王大妈好好解释一下啊。
0: 行行，没问题，他肯定高兴
3: 啊。
1: 太难得
3: 馅饼的事儿，
2: 对，太难得了。
0: 哎哎，
2: 一下就翻身了
0: 啊！你们家呀，可真是双喜临门。你知道怎么回事
4: 啊？
0: 刚才是我们苏岩来的电话
4: 啊，
0: 他说呢，他们不是在做着栏目吗？他们这一期呀，选了一个选题，特别适合你，要请你去当嘉宾。
3: 让我做嘉宾、
0: 啊、好不好？
3: 什么嘉宾啊？
0: 啊，他们做了一个选题，
3: 嗯，
0: 叫善意的谎言，
3: 嗯，
0: 主要就是讲这个老年人呢、啊、就是啊抠门不舍得花钱攒着啊，就为了将来都留给孩子啊，这好不好？你说，我觉得太适合你了。
3: 其实说我抠门儿
0: 啊，
3: 我才不去呢。
0: 不是，
2: 不是，你没听清楚，这个不是贬低你，这是抬举你。说明可怜天下父母心嘛，这对自个儿抠。
0: 对，这树立你的高大形象呢。
3: 说我抠门还树立我形象
0: 啊？
3: 你这是贬低我形象呢？
0: 哎呦，你可
3: 再说了，我儿子马上就成为知名画家了，全世界都得知道他妈是抠门。
0: 我告诉你，可有奖品啊？
3: 有奖品我也不去。什么奖品呢？
0: 什么奖品？我给你问问去。
3: 你甭问，你问我也不去。
2: 你去吧。
3: 我不去。
2: 你儿子要是看见这期节目，他得受感动。我母亲真伟大，是不是？
3: 对，抠门是伟大呀。再说了，我坚决不炒作啊。
7: 我说你就现在穿上能怎么着啊？
8: 哎呦喂，我这穿高跟鞋就不会走路，你真行。
7: 那你得学呀。
8: 哎呀，行行行，我学学，我回去学，一定学。我这不正学呢吗？要不你我都不会买这么高的跟鞋，
7: 多好看啊。那你回家得练啊，别就搁那儿了。
8: 哎呀，行了，记着了，祖宗。
7: 要我说你啊，兰姐，你不能太强势。就算你心里怎么强势，起码你在男人面前你得装得软弱，你知道吗？这软弱啊，是女人最重要的武器。
8: 又哪杂志上看的呀？
7: 我真心体会。
8: 我告诉你啊，这全世界的男的，要是只喜欢林黛玉那样的，我不找了。
7: 说大话吧，你就
8: 真的。有一个事儿啊，你帮我分析分析啊。就是有一男的，他呢反正有个一个礼拜或者十天的就会给我打一电话，完了一拨通了就你在哪儿呢，我说我在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呢，

0: 就挂了，然后隔着一个星期什么的又来电话，啊，你在哪儿呢？我说这个我在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呢，不是，又挂了，什么也没说。哎，你帮我问一问，怎么回事？什么路数这是？行啊，你有进步啊，兰姐，都开始琢磨男的了。什么琢磨男的？你就没整形啊，老师。帮我分析分析，想不明白，这人谁呀？干嘛的？哎呀，你也不认识，
1: 那你才得跟我说说呢，你还得带我见见呢，这样我好能全方位的帮你分析啊。
0: 有什么好见的呀？什么事儿也没有，打俩电话。
1: 这还什么事儿都没有呢？没事儿就给你打电话骚扰你，这不明摆着喜欢你吗？真的。
0: 喜欢我啊？
1: 你快跟我说说。
0: 哎呦，你看你吧，就有时候我觉得你也是，你有点正形。你说这他俩电话能说明什么呀？
1: 这还什么事儿都没有呢？这种事儿你得听我的。哎呦，哎，你跟我说说，说具体点，快点。
0: 他呢，那个市局的。
1: 哦，
0: 我上回那个出差的时候认识的。反正呢，也是离过婚。然后呢，他有俩孩子，是俩双胞胎。
1: 嚯，连双胞胎这事儿你都知道，这还没什么呢，
0: 真行。
1: 那什么时候让我见见呀？
0: 哎呀，也没什么好见的，也就一普通人。哎，得，我发现我是不能跟你说正事儿啊。得了，咱走吧啊。
1: 嗯，那个你先走吧，我这还有点事儿。
0: 你这背着我要干嘛呀？
1: 哎，没什么，就是又约了一个，待会儿在这儿见见。
0: 嘿，你上次约了一个见见，你这死乞白赖不让我走，非让我帮你看看。这回约一个见见，死乞白赖催我走，你什么意思？
1: 上回那不是心里没谱吗？这回我跟你说啊，我看照片了，人长得还行。我觉得还算靠谱。哼，
0: 行啊你啊，靠谱的不让我见了，我告诉你，我就是还就不走了，我还后头，我倒要看看你说这靠谱有多靠谱。
1: 不是，你怎么这样啊？我不是这意思。哎，怎么着，还真后边了？服
2: 啊。请问您是李雅吗？
1: 啊，是啊。
2: 你好，你好。
1: 啊，你好，快请坐。
2: 想不到您本人比照片上还要漂亮。
1: 哎，我怎么觉得你跟照片上不太一样啊？
2: 哎，喝点什么吧。
1: 哦，我这还没喝完呢，你先点。啊，
2: 服务员，来一瓶红酒。您平时喜欢游泳吗？
1: 啊，
2: 那有时间去我家里游吧。哎，我家里有游泳池，我会的可多了。哎，什么蝶泳、蛙泳，还有塘泳。哎，塘泳你知道吗？
1: 啊，哦，仰泳是吧？
2: 对对对对，
1: 真幽默。
2: 我游的可棒了。

0: 么够得着？
1: 我瞧着恶心。
0: 啊？
1: 这两天吧，没胃口，什么都不想吃。
2: 你减肥减的吧你。
1: 我能不减肥吗？
3: 你瞅瞅，瞅瞅这肚子，多肥呀，像口大锅似的。
4: 行，那什么岁数了？成锅怎么了？成个大骨怎么了？老吴不嫌不就完了吗？
1: 去，讨厌！
2: 你这人呐，哎，别的都挺好，就是两样缺点。

0: 一样忒抠，一样忒臭美。瞧瞧，就咱俩人在屋里，你还扣个假头套，你难受不难受？
1: 你管着吗？我愿意。
2: 行，我管不着，我多管闲事儿。
0: 那你特舒服。这是冬天，夏天呢？夏天我告诉你，扣着这个，哎，一出汗里面都能捂出痱子来，而且它流汗的时候，就跟蚂蚁在脑袋上爬似的，我告诉你，难受死你。嗯，
1: 夏天再说夏天的，我过今天不想明天。
0: 哎，你说的对，咱这岁数啊，过一天算一天吧，甭想那么多。你尝尝这个，这不恶心吧？
1: 不想吃。
0: 你不吃我吃，这馍肉都挑走了。嗯，

0: 哎，兰兰，我跟你商量点事儿成吗？就是我看那个电视新闻说那个，陶然亭公园啊，举办了一个叫什么，和南极企鹅亲密接触这么一活动。哎，我看好多家长都带孩子去了。今儿不周末吗？咱下午带马俊去玩玩去，行吗？
1: 我今儿没时间，我已经约了小雅了。
0: 不是，小雅，你过了年再约嘛。你不能老那么不关心孩子是吧？
1: 马月，你别老拿孩子跟我说事儿。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0: 而且呢，啤酒
1: 还那么冷。
0: 哎，我怎么有点晕呢？
1: 哎呦，那你赶紧坐在这凳子上，赶紧坐下。你呀，你就是减肥减的，你吃太少了。你说你什么岁数了，你臭美？你呀，你就是低血糖了，你不吃东西哪成啊？真够有病的，你真是够讨厌的，你这人。
0: 哟，对了。
1: 怎么了？
0: 咱还有俩牙膏没换呢。
1: 不要了，要那牙膏干嘛呀？一桶牙膏用好几个月。
0: 两管呢。
1: 我去。行，你都晕了，你去什么呀？给我吧，我去吧。
0: 你去啊。
1: 我发现你这人就是太烦人，又臭美又抠门，就这俩毛病，改不了了你。你说你干什么？敢踹我？两桶牙膏质量，我还得跑那么半天路，大冷的天儿。神经病，回家赶紧吃好的去啊，把那油肉给吃了。
0: 你快去吧你。
2: 昨天的不能给您对话，
3: 为什么不能话？
2: 我们的活动从今天开始，昨天的不能对话。
3: 昨天，
2: 从今天开始。
3: 昨天没有，我昨天也买东西了。
2: 我
3: 这刚买的，
2: 看一下，
3: 出门就忘了。
2: 您是今天的两
3: 刚买的啊？
2: 对，你好，请说。
4: 你认识他呀？

0: 别找什么事情吧。
1: 还是跟他姑娘说一下吧。

0: 您别难受了，这人都走了，您说您弄得自己这么难受干嘛呀？您心里得清楚，像您这岁数，妈您别不爱听啊，就您身边这老伙伴，今儿他走了明儿他走了的，这属于自然规律，很正常，您心里得有这谱。妈，我刚才给您烙的那鸡蛋饼，熬那小米粥，您要不然起来吃点儿？您到底怎么着啊？您也不吱一声，您让我们怎么办呢？您说您干嘛呀？
1: 我还好想他着。

我母亲的后事我都已经处理完了，我在清理我母亲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首饰盒，还有证书和发票。上次我跟我妈通电话的时候，她说她曾经送过你一个镯子，我估计这个就是那个镯子的发票。我想我是把它带过来交给您吧。

来也。今天下午我就要回云南了。你也别太难过了，多保重身体。那我走了。

0: 韦校长啊，在走之前就你们俩在一起了，究竟怎么个情况？
1: 留下什么话没有啊？

我病的这个事儿啊，我也准备告诉孩子们了。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们跟我似的这么难受，走得太突然了。活着的人受不了。老吴，你问我走之前的情况，傍晚去买菜去，买够50块钱能换俩牙膏，我们都走出老远了。他先开始说他晕，我就说你低血糖啊，你不吃东西，你臭美，快坐下，我让他坐下。然后他要去换牙膏去，我说我去吧，你晕。我就一通骂他，什么岁数了你臭美，你这人又抠门又臭

走了，我转过头害怕的。

俩牙膏回来呀，找不着人。我说人呢、啊、一堆人站在边上，我都没往那儿想。突然醒过门来，我扒开那人群，他那儿已经没劲儿了。

0: 说。哎呀，给我打前站去，他真是等着我去了，每天都觉着不是真的，天天早晨起来觉着等着他敲门，等着他坐在这儿咱们玩。
1: 说的扣，我得想给他留一件贵重的礼物，19,800块钱买了个貂皮背心，说我走了留给他，多少次让他试就是不试，他嫌不吉利。1分钟都没穿过，先之前送了我一个玉镯，大半夜送来的，
2: 说睡不着，
1: 在医院化疗时候给我送来一个金镯子，说是防辐射。当时说，我说你哪个小摊买来的，你那么抠门。他儿子收拾遗物，把那镯子那盒子证书发票都给送来了，9078。他可真有钱，到那边我得告他你不抠，我什么也没给他，你说骂他这么些年骂他抠，
3: 上海创新之城，青年定义城市未来，城市成就青年梦想，搭建平台，务实服务，陪伴成长。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2026年5月10日与你相约。

0: 啊，叔叔阿姨，咱们到这边来。啊，你就站这儿吧。
1: 就脸。
0: 这儿，稍等一下。
1: 都这么老了，还照婚纱照啊？
2: 你看，来都来了嘛，你晓得吧？我这一辈子连做梦都想照张婚纱相哎。
1: 好的。
2: 今天天气多好啊！
1: 天气好，
2: 就照吧。啊，
1: 好。
0: 叔叔阿姨，你准备好了吗？
2: 好嘞。
0: 阿姨，您再往前一点，对，往前一点。叔叔，您开心点。好。哎，叔叔稍等，你再笑一下，再来一张。对。
3: 哎，这毕大姐挺上相啊。哎呀，不敢张嘴。想挡着他那一个门牙。
4: 哎呦，妈，这么晚了你还没休息啊？你什么事儿
5: 啊？有点事儿，我想让你明天呢陪我去见个人。
4: 什么人啊？
5: 啊，就是我们过去学校的一个老同事。
4: 妈，不行啊，明天我得上班啊。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周末陪你去，可不可以？
5: 哎呀，周末不行，太晚了，就明天吧，好不好？
4: 妈，我吧，一直是全勤，我不太想请假。另外，你儿子也是先进工作者。
5: 哎呀，这件事很重要，啊，这件事不能拖了。你明天一定请个假陪妈去一趟，好不好？
4: 那行吧。
5: 哎，好，那明天见。
6: 妈，什么事儿啊？
4: 哦，他说让我明天陪他去见一个什么老邻居。
7: 回音啊，也挺不了多长时间呢。

0: 是，是，我是文英。
1: 哟，文英啊！
0: 这是苏可翘高老师啊！啊，
2: 高老师，
1: 哎呦，都这么大了，来。你们怎么吵到这儿来了？来来来来，快快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
0: 这腿怎么了？这是？
2: 哎呦，这岁数一大呀，前两天出去不留神呐，摔折了。现在好了，没事了。
0: 好了，
2: 没事了，没事。
0: 哎呦，可得当心，这老年人呐，就是得补钙，一缺钙呀，摔一跤腿就折。
2: 可不是，老了，骨质疏松了。

0: 松疏松。哎呀，你可真是不好找，你怎么搬到这儿来了？
1: 这是孩子买的房啊，说呢以后啊能升值，可买了呢又不住啊。我觉得呀，扔着也是扔着，岁数大了腿脚不利索，我呢就搬这儿住来了。
0: 挺好，老人呢就是得接地气啊，小院多好，晒晒太阳。
2: 老大，嗯，想起来了吗，高老师？
3: 见面想起来了。
0: 是是，当时咱们学校就是你爸爸跟高老师两个体育老师啊，两个人都是大高个儿啊，当时啊关系可好了，他们俩人，高老师还来咱们家喝过酒呢，是不是？哎，
2: 我呀这越老啊越会老想起来从前的事儿，我就经常想起来我们浩然走的那天。哎，当时那么多人捞啊捞你爸爸，就捞不着，眼瞅着天黑了，大伙儿说算了啊，放弃吧，就高老师说你们走吧啊，我接着找，没事儿。然后您记着吗，我当时坐在那河边上，您离我可远可远了啊，在那儿找，突然就喊我，文英在这儿呢，要不你爸爸连个骨灰都留不下了。
1: 可惜呀，就是走得太早了。
0: 我还记得高老师您可细心了，我们浩然呢喜欢看排球，平时也喜欢打排球啊，遗体告别那天正赶上中国队日本女排决赛，高老师就从家里头拿个半导体搁到你爸爸那骨灰盒边上，给你爸爸听现场直播呢，是不是？
1: 文英啊，这么多年了，还记得那么清楚。
0: 哎，是日子过得快呀。
1: 那什么，外边风大，咱们屋里喝点水。
0: 啊，不进去了，就来看看您就放心了啊。今天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啊，孩子们都大了啊，带着我大儿子来跟你道个谢，那会儿也没好好谢谢您。老大说谢谢高老师，说说呀，说谢谢高老师。
3: 可是谢谢你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啊，不客气不客气。

0: 说这高老师，哎，年轻的时候多帅呀，在那操场上就看他了，好家伙，哎，年轻的女老师谁都愿意跟他贫。现在呢，白毛老头一个。
1: 哎妈，你刚才说有事儿，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0: 待会儿你给我拐个弯儿，我想上学校去一趟。
1: 去学校干什么？
0: 你不是请假了吗？今天没别的事儿吗？那你就陪我去一趟就完了呗。
1: 哎。

0: 去全都是土地。每天你放学就在这儿踢足球，记不记得？啊？
1: 对，记得。
0: 嗯，天天回家，两个膝盖都是土。哎，买双新球鞋没多少日子就破了。我记得有一天，哎呀，天都黑了，我说你大哥怎么还不回来呀？等他吃饭呢，我就到这操场上来找你。一看你就蹲在那远处，就你一个人儿。我过去，我说干嘛呢，老大？你怎么不回家呀？你也不抬头。我说你抬起头来，怎么回事啊？你一抬脸，我就看见，顺着这耳朵这儿都是血呀，跟同学打架了，不敢回家，啊？多快呀！你瞧瞧这一代一代的，哎，现在你的孩子都这么大了呢。
1: 妈，
0: 嗯，
1: 这儿吧，挺凉的，我带你到教学楼里边转转吧。
0: 不去。退休这么些年了，人家都不认识了，别给人家添乱。哈，
1: 哎妈，
0: 嗯，
1: 你怎么今儿突然想起带我去见高老师了？
0: 我不光今天带你见了高老师，我前几天还带了兰兰去见了关阿姨，记得吗？小时候老帮你们补衣服。
1: 嗯，
0: 兰兰还去见了潘大爷，这些都是曾经帮助过妈妈的人，都是对咱们家有恩的人，我得带你们去说声谢谢。因为妈妈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1: 什么叫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呀？你这身体好好的，咱不说不吉利的话行吗？
0: 老大，有件挺重要的事儿，妈妈今天要告诉你。因为你是长子，你应该先知道。等到下回咱们家再聚会的时候，你再跟弟弟妹妹们说。
1: 什么事儿？你说吧。
0: 恐怕你们得给妈妈准备后事了。

0: 去帮你收拾一下东西。你看是今天去妈那儿住还是明天？
1: 杨霞，我今天才明白妈为什么让我去给小妹妹操办婚礼，为什么让我劝大妹妹早日复婚，为什么把咱们家原来一个月一次的聚会改成一个星期聚一次，而且三番五次的强调一个星期聚一次。他的时间不多了，他想悄悄地把这些事情

0: 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我觉得妈的言行有点失常，可我怎么就是没往那方面去想？哎呀，妈的时间不多了，她给咱们这个家。
1: 这是，没事，没事，总是你一个人。

0: 哟，这人都到齐了。喝。哎呦，大哥，要跟我们说什么事儿啊？哎，妈呢？
1: 对呀，妈上哪儿去了？
0: 这你这也不吱声，你这找我们到底什么事儿？这是啊？
2: 以前啊，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挺孝顺的儿子，我今天我才发现，我当得非常不诚实，很失败。
0: 大哥，你这都什么表情啊？这怎么了？这是，大嫂，我大哥这怎么了？这是，
3: 听吧。
2: 单位发点好吃好喝的，我总是想着妈。每次家庭聚会，尽量不落下。时不时的，我还给塞点零花钱。今天要不是妈亲口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都以为她挺好的。
0: 不是，妈，这到底是怎么了呀？你这。妈到底跟你说什么了呀？你的说呀，
1: 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儿了？
2: 事情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怎么我不问问他，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我这个儿子失职，我失败了。

这个病，我一天到晚就在设想着，告诉你们之后，你们的表现，啊，你们现在的表现就是坠落俗套的表现，能不能给我点意外呀？让我觉得你们特别与众不同啊！不许哭了啊！生老病死那是自然规律，老年人要是都不离开，这地球不得大爆炸呀？你们说是不是？

0: 对不对？你说，你拖这么久不告诉我，是不是想惩罚我们呀？妈妈哪忍心惩罚你们呀，宝贝呀？妈妈就是不愿意搅扰你们啊，打乱你们的生活轨迹啊，改变不了的现实了。妈妈想让你们晚难过一天啊，不想看你们这样哭，懂了吗？懂不懂？不哭啊，宝贝啊，都给我把眼泪擦干了。哎，如释重负啊！我跟你们说了，看看，啊，都知道了，妈妈就如释重负了啊，好了好了，
1: 大姐儿叫我搬过来住。
0: 啊，好。好，我欢迎。
2: 妈，我也搬过来住。
0: 啊，欢迎。
3: 我也过来。
0: 啊，你也过来住，好。
4: 妈，我也来。
0: 啊，你本来就在这儿住，你也过来。我这胖儿子。好，你们都过来住，像小时候似的，咱们大家在一块儿啊。你们还得亲热起来，你们得团结，相亲相爱，妈妈就能平静地走啊，妈妈就放心了，知道吗？啊，真乖。好好。猜我干嘛去了？
5: 娘，您这弄得还挺卡通的，您这
0: 干嘛去了？猜猜。
5: 不知道。
0: 妈妈骑摩托车去了。
6: 奶奶。
0: 哎。
6: 你可别骑摩托车了。
0: 啊。为什么呀？
6: 危险。
0: 哎嗨，奶奶现在最不怕危险了。
6: 奶奶。
2: 哎，行，不哭啊，好孩子，不哭，乖。不哭啊，乖，不哭不哭，停，都给我停，不许哭了，不许哭啊，
0: 再哭奶奶该哭了。
7: 同志，办手续，离婚。
8: 同志，办手续，离婚。
9: 过来吧，我给你们办。

0: 苏哥，喝点水吧。
1: 家的事我都听说了，你看，用不用队里出面帮你做点什么？啊，不用了。要不这样，你把你伞的夹都修了吧。
2: 行，那队长，那如果队里最近不太忙，我真的休息几天。 我想回去陪陪我妈，
1: 随时休。啊，
2: 行，那谢谢您，队长。

0: 你别太着急了啊！其实我有一同学，他继父就是肿瘤医院医生，医术可好了，要不然我回头……
1: 已经来不及了。
0: 你别伤心啊！你看。
1: 其实奇迹每天都会发生的，真的。这牛奶已经给你热过了，这有面包圈，这有芝士蛋糕，还有巧克力蛋糕抹茶蛋糕。我都跟你说了，你不用去买，不用去买，你非去，你买它干嘛呀？啊，都高糖高热量，我怎么吃啊？我是孕妇，我容易得妊娠糖尿病的，你知不知道？文涛，你就这样。
2: 我真没法说你，从来不管别人需不需要，你就给别人，总是勉强别人，何苦呢？你说，
3: 这些都是无糖的，我看你一天没吃饭了，你还是先吃一点吧。
1: 对不起啊，没事儿。我的好话都对观众说完了，都在节目里说完了。越是离我最近的人，我的亲人、朋友，我就越没有好话。 我现在明白我妈了，为什么那么反对我和梁冬结婚，到后来又那么痛快的答应了，后来帮我去相亲找对象，再后来让我哥哥姐姐照顾我和孩子。我自认为我做这几年节目。
2: 我能很敏锐的观察人，了解别人，我就不了解我妈。你先别自责了，还是想想补救的办法吧。怎么补救？
1: 找个人结婚啊？啊，跟谁结婚？跟你结婚、啊？
2: 不，素颜，我真没这意思。
1: 素颜，我是说你要结婚的话，一定是因为跟那人相爱了，这事儿不能凑合。无论到什么时候，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我要送我妈一个礼物，对，一份最真心的礼物。

0: 小四儿，别吹了。前一段我就觉着妈有点奇怪，好像是跟以前不太一样。我跟你说了，你还不信。
1: 行了行了行了，你闭嘴吧。这个时候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啊？这不是马后炮吗？你怎么早不说呀？
0: 我说来着，你没当回事儿。我说来着，我
2: 大嫂，算了，别跟我

0: 大哥争了，这时候了，别争了啊。哎呀，其实妈这事儿啊，我应该是最早发现。我在妈这住的时间最长，我前两天擦桌子，在她那小抽屉里头还发现一小药盒，我还打开看了看，我都没多想一层。
1: 哎，今儿几号了？快六号了吧，我生日快到了。
0: 什么意思？想什么呢？都什么日子口了，还想过生日是吗？小四儿，我跟你讲，你这孩子有时候就是特没眼力见，不懂事儿似的。
2: 行了吧你，把腿拿来。
1: 我觉得吧，妈肯定不希望看你们这样愁眉苦脸的。这生日我觉得我应该过。
0: 你应该过？不行。
1: 要不然我去问问妈去吧。
3: 你去问问。

0: 妈同意了。
1: 嗯，写完了啊。
2: 嗯。
1: 来，我给你检查检查。嗯，写了的都对。哎，儿子，我说咱这字儿得好好练练了啊，写的太难看了。这字儿是人的脸面，知道吗？
2: 嗯。
1: 成，玩去吧，啊。
2: 嗯。
1: 哎。

0: 喂，
1: 哎，兰兰，怎么样
0: 啊？啊，没事儿。大俊怎么样？
1: 马俊这有我呢，你放心啊，我们都挺好的。他吧就老问我，老打听你怎么着怎么着。
0: 哎，你先别多跟他说什么啊，我这两天抽空回去一趟。好，就这样。
2: 哎，姐，咱吃什么呀？我好坐去。
0: 你看着弄吧，啊。哎，对了，我昨儿买那菜不是还没做呢吗？把那做了吧。
2: 行
0: 啊。哎呦，得了得了，要不然一会儿我弄吧。啊，你歇着吧。
2: 还是我去吧。

0: 会儿，歇会儿，歇会儿，累坏了吧？
1: 儿子，你妈回来了啊！儿子，你妈回来喽！
2: 妈，你怎么才回来？你都走好几天了，姥姥病好点了没有？
3: 哎，行行行，让你妈歇会儿吧，你们不用玩去了啊！
2: 哎，我都好几天没见着妈了。
3: 哎，让你妈歇会儿，你看你妈多累，
2: 去
3: 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玩屋里玩去，屋里玩去啊！
0: 回去。
3: 没吃饭呢吧？饿了吧？我给你倒杯水去啊！
4: 得了，甭管我了，去做饭去吧。
3: 老程，你那饭一会儿就得啊。

0: 进屋歇着呗。
1: 没事，我看看你干嘛呢这？
0: 我炒几个菜，那不你西兰花，还有韭菜，我再炖个肉。
2: 这刚九点，太早了。坐会儿，坐会儿，咱俩说说话。
0: 哎，嗯。妈，我给你倒点水啊。
2: 好，倒点热水。
0: 有点热，晾凉了再喝。
2: 好，
0: 嗯，
2: 哎，多了拿不动了，嗯，我知道，每回聚会我做的那一桌子菜都不好吃，
0: 没有，挺爱吃的，
2: 啊，爱吃能出了门找个饭馆再着吧几口，
0: 谁告诉你的？
2: 小曼，
0: 哎呀，小曼她胡说八道。那天真是特别巧，那天苏可呀就非得要吃辣的，正好我们出门就碰见门口有一麻辣香锅，我们说那就去尝一口，就那么一次。我们都爱吃你做的。
2: 哎，做菜呀也得要聪明。哎，现在老了都傻了，手脚都笨，不准了都。
0: 没有，嗯，
2: 现在这菜的品种多多呀，你看这西兰花啊，哪年才有啊？啊，我记得苏可小时候就特别爱吃我做的一道菜。
0: 什么菜呀？
2: 啊，叫赛螃蟹。
0: 没有，他没跟我说过。哦，咱们家那个时候就能吃上螃蟹呀？
2: 不是真螃蟹，啊，是拿鸡蛋，啊，搁一点肉末，放大量的姜末，
0: 啊，
2: 最后放醋，啊。扒拉扒拉吃着，哎呦，螃蟹味儿的
0: 啊，哦，假的。
2: 哎
0: 啊，
2: 哦，哎，那会儿给他们做，逢年过节我就给炒一大盘。哎，每回苏可吃完了，他吃最快呀，他吃完了他就坐那儿看着弟弟妹妹吃。我说你怎么不走啊，吃完了。他说：“妈，我等着。”啊，我以为等什么呢？等着弟弟妹妹们吃完了，他就去舔盘子去。哼，我说你瞧这孩子，这没出息！你当哥哥的，你给弟弟妹妹做什么榜样啊？多少年我都忘了这道菜了的。哎，回头我教你做。
0: 嗯，
2: 人家老说呀，人老了你不知道哪一天就想小时候那口。哎，到那时候可是啊，没人会做了，你就给他炒一小盘儿。
0: 嗯，
2: 回头我教你做。
0: 嗯，妈，你放心。

0: 心。
1: 好学。
0: 嗯，你跟我说，我就照你说的去做。忙前半你别回陪我了。
2: 我在这儿坐会儿喝口水，你去忙去。
1: 要不然妈，我给你到屋里。
2: 不用，我在这儿坐着，我听着你在干活。
1: 行，
0: 好，你晾晾再喝，
1: 有点烫
2: 啊。你看你，我干我的。

0: 他上办公室坐去吧。
1: 哎呀，算了算了，咱就跟这儿聊会儿吧。啊，
0: 就这儿啊。
1: 啊，
0: 行。
1: 那你行不行啊？
0: 没事。
1: 怎么了？我这心里头啊，有个事儿啊，老跟着闹腾。我得跟你说说。
0: 什么事儿啊？
1: 咱妈呀，一直就跟我说，你可别跟马月分啊，只有马月才能受得了你这脾气，啊！我压根儿就没听过。可这回咱妈这一病啊，我真好好想了想，咱妈说的也有点道理。
2: 垃圾分类。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列位看官，今日继续《东京梦华录》卷四，会仙酒楼的豪气宴饮。只两人对坐饮酒，亦需用箸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也。今日不说别的，单说那北宋东京城里酒桌上的必备单品箸子温碗。诸位请看，这是一件青白釉箸子温碗，釉色素净如水，温润如玉。温碗、箸子、盖子、套娃结构设计巧妙，浑然一体。柱子腹部浑圆，流布成完美的圆形弧曲，温婉如莲花含苞，莲瓣环抱，盖顶敦玲珑小狮，凝目远眺，美酒配美器，微醺时刻妙啊。宋人喜爱饮酒，城中酒肆林立，梅瓶、柱子、温碗、台盏构成了宋代酒器的常见组合。梅瓶用来储藏酒，温碗中注热水，梅酒隔水温烫后再斟入台盏饮用，热水随时更换，可以保持酒的最佳饮用温度。热水徐徐微之，酒香也慢慢苏醒。所谓温而不烈，香远益清，宋人的风雅就藏在这暖暖的酒意与满满的仪式感中。话说这温酒器倒并不稀罕，商周时期就有，宋代瓷业发达，瓷制的箸子温碗就成了当时最流行的温酒器。宋人温酒风雅之余，也是一种养生哲学。米酒、黄酒、果酒是当时主流的低度发酵酒，温至60度可使低沸点杂质挥发，不仅养生去

0: 寒，还能提升品鉴体验。
1: 温酒的片刻，也让饮酒多了一种优雅从容的仪式感。列位看官，今日舒尽。

0: 各位早，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欢迎大家在早晨7点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上海临港新片区东方新港园区打造车规级芯片测试中心，计划6月投产，年检测量可达300到500亿颗。上海开展免陪照护服务1年，已有86家医院试点，医疗护理员团队达1.7万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近日将择机发射。北方炎热升级，多地将迎今年首个高温天，河北、河南局地下周最高气温或将达到40度。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经导致37人死亡，仍有1人失联，最高检挂牌督办案件调查。美军在阿曼湾向2艘伊朗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伊双方对冲突起因各执一词，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级。
0: 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位于临港新片区的东方新港是上海正在重点打造的集成电路特色产业园区，作为全产业链的重要基础设施，园区内的车规级测试中心项目目前已经进入到了竣工验收阶段，计划于6月投产。
2: 东海之滨临港新片区内这座轮廓形似墨水屏的建筑，就是东方新港为芯片研发检测全新打造的艾维电子车规级可靠性测试中心，目前已进入竣工验收阶段。项目总投资约17亿元，建筑面积超11万平方米，将覆盖晶圆测试、成品三温测试、失效分析、可靠性认证等芯片检测全流程。为确保高精密测试设备稳定运行，厂房在内部结构施工时优化了工艺。
3: 我们的2到6层是一个高精地坪，单层面积又接近8000平方，采取了一次层油的这个做法去进行施工，它使用起来就是不开裂，因为业主会进行一些大型的设备的一些安装。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已经完成装修的检测车间内，乳白色的环氧墙面与地坪融为一体，充满了未来感。
4: 透过这层玻璃，在我一旁的这个洁净车间就是用来进行芯片成品测试的。可以看到，目前相关的设备已经安装到位，正在进行调试。那未来呢，很多我们熟悉的国产汽车品牌的芯片就会从这里经过检测后安装到汽车上。
2: 今年6月，这个测试中心将正式投产，待项目全量达产后，芯片年检测量可达300亿到500亿颗，将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高质量测试服务和技术支持。
5: 针尖起芯片，所以它对那个精准度啊

0: 这要求非常高的，基本上是通过机器人 AGV 运输来达到我们一个测试的一个自动流水线，所以我们的整体的设备的是在国内属于先进领先的一个。
1: 目前东方新港已集聚中芯国际、基塔半导体等300多家集成电路企业，艾维电子车规级可靠性测试中心的启用也将进一步完善该领域的全产业链布局。记者洪焕全报道。
2: 留住人才，除了涨工资，还能够靠什么呢？临港芯片区的答案是一份升级版的企业年金。昨天，临港芯片区发布人才企业年金优化新政，覆盖的范围更广，门槛更低，选择也更加的灵活。
1: 这家生产精密拉伸件的德国企业2024年首批加入了临港人才企业年金计划。根据这项政策，临港管委会给符合条件的人才额外补贴，政府出钱直接打进人才的个人年金账户，最高每年10,000元。一年多来，企业和政府共同为29名技术骨干的年金账户注入近100万元。
3: The program brings us real financial benefits. Enterprise annuity contributions are fully tax deductible up to 5% of total payroll, reducing our taxable income. And this saves us a lot of cash each year in taxes.
1: 不过政策实施近2年，企业发现缴费标准有点一刀切，无法给表现好的员工多缴费。
4: 我们公司呢，就是有3类人才 ABC， 缴费标准呢原先是固定的，这个呢就是缴这个公司的成本呢是固定的。那我们呢也想对某些就是表现优异的群体，想给他提高一下这个企业的缴费比例。
1: 针对这项政策，此前企业和人才反馈比较集中的诉求就是能不能多一些选项。新政正面回应了这个问题，缴费基数、选项、比例设定、归属节奏，这些主动权都交还给了企业。
5: 把单位的缴费比例我们把它放宽到就是可以自主选择的一个比例区间里面，这次的新政我们就是标准就是更宽了，然后福利呢更普惠了，灵活度更高了，让我们的企业以更低的这个成本实现一个自主的激励，然后精准的留才。
1: 赋权企业的同时，新政也把关怀向一线技能人才倾斜，人才激励金的个人缴费匹配标准从原先的最高8%降至5%，这意味着更多踮踮脚就能够到的奋斗者将有机会享受到最高10,000元的政府激励金。
6: 受限于学历也好，受限于职称也好，很多纳不进到这个年金计划。那有了这次的这个调整，我们其实可以把这部分已经为公司创造贡献、创造价值的员工纳入进来。
1: 覆盖范围的扩容同样值得关注，今后不仅是企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等单位也能申请加入。已加入的集团企业其全国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也能同步纳入，不再受地域限制。值得一提的是，政策有效期延长至2030年12月31日，让企业和人才能在更长周期里享受到稳定持续的政策支持。
7: 临港的人才年金是很具备一个借鉴和示范的意义，包括在上海，我们漕河泾等等的一些这个开发区也已经都开始采用了这样方式，所以我们相信呢，通过临港的这个示范啊，能够为全国探索更多的经验。
1: 记者刘毅然报道。
8: 上海从去年起试点开展免赔照护服务。上海市卫健委主任昨天在做客民生访谈节目时表示，试点推行一年来，上海免赔照护服务体系建设成效显著，医疗护理员队伍规模已经约1.7万人。
1: 上海从去年4月起试点免赔照护服务，在患者及家属自愿前提下，由医院聘用护理员为患者提供生活照护服务。以往大家口中的护工也有了规范身份，医疗护理员。
9: 我们现在开始把医疗护理员正式纳入到我们定区的专业照护的小组，实现了这个分班制、轮班制，这样我们上海市护理学会也制定了免赔照护护理员的一个团体标准。考核完以后，你要有一张上岗证，持这张证我们才能安排到医院来进行开展免赔照护。
1: 一年来，全市免赔照护试点医院已达86家，覆盖1743个病区，涉及床位超6.2万张，服务患者173.2万人次，患者平均满意度达98.9%。此外，为满足居民家门口配药需求，近年来上海持续扩容社区医院配药目录，

0: 目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配备药品800种，比2024年底增加118种，种类数列全国第一。
1: 如果在半年内，在二级、三级医院，配过一些慢性疾病的治疗的药品，签约家庭医生以后，我们还可以通过延伸处方，在社区呢，可以配到400种药品，种类的目录啊，已经达到了近1200种。因为，上海的所有的医院，包括三级甲等大医院，一般常规啊，配备的药品目录也就在1300种左右。
0: 目前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规划309个特色专家专科诊室，今年上海还将建设首批50家社区心理健康门诊。记者周文运报道。
2: 国内首家同时拥有质子重离子两种放疗技术的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运营至今已经满11年。11年来，该院已经完成9300余例患者的诊疗，粒子放疗患者5年总生存率超过了70%，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0: 作为全球首个年治疗量跨越1000例的重离子中心，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单台粒子设备年治疗量已连续5年稳超1000例，近2年连续突破每年1200例以上，年平均增幅达16.2%，患者覆盖全国各地，一半以上来自长三角。患者的信任源自于该院领跑国际同类机构的临床诊疗效率。该院是国际上采用重离子放疗鼻咽癌患者最多的粒子中心，初治鼻咽癌患者5年总生存率93.8%，早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5年总生存率73.8%。目前该院可收治病种已扩展至50余种，基本覆盖我国居民常见恶性肿瘤。
3: 总体的5年的生存率，所有瘤种超过了71%，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如果是在1期和2期这样的早期肿瘤里面治疗的，5年生存率分别超过了82%和83%，是不是已经要约等于手术了？而它的整个的一个创伤是远远小于手术。
0: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二期工程项目去年9月开工，预计今年6月将启动重离子区装机施工，2028年年底竣工。记者朱奇月报道。
4: 随着五一假期的结束啊，出游的热度呢也降了下来。此前一路走高的机票价格开始明显的回落，不少市民朋友选择在这个时候错峰出游。
5: 虹桥机场1号航站楼里，拖着行李前来办理值机的旅客一波接着一波，其中既有独自出行的，也有举家出游的。虽然人不少，但整体节奏相较于假日期间从容了许多。
6: 错峰玩比较舒服一点，自在一点。
5: 去哪里玩
6: 啊？我们这次去广州，
7: 因为五一人很多，然后机票很贵，所以五一之后出去玩。
6: 去哪里啊？
7: 去乌鲁木齐。
5: 据了解，长假过后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以目前较为热门的云南丽江为例，五一假期春秋航空上海往返云南丽江在2000元左右，而节后的价格下降到1000元左右。此外，深圳、广州、揭阳等国内航线，以及济州、首尔、曼谷、吉隆坡等出境航线，节后价格均大幅回落。
8: 5月7日起，随着这个节假日效应已过，到6月中旬前都会是一个出行淡季，机票价格的话也会普遍下降30%到40%左右。
5: 需要提醒的是，6月中下旬暑期将至，亲子游需求集中释放，届时机票价格又将再次走高。
2: 昨天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近日将择机发射。
9: 一早，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缓缓驶出总装测试厂房。五月文昌航天发射场所在地平均气温在25至30摄氏度之间，空气湿度和风力等级适中，非常适合进行火箭转运工作。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完成，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10: 火箭进场之后呢，按照计划完成了火箭的垂直总装、火箭自身的测试以及火箭与天舟货运飞船的

0: 船舰联合操作，目前呢火箭状态良好，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射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本次任务呢，我们还搭载了运载火箭飞行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为后续运载火箭智能飞行技术的应用奠定基础。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要上行的物资总重将近6.2吨，主要是用来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生活工作所必备的物品，共计220多件套货物以及700公斤重的推进器。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货船和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这个分层测试，船舰主客体这个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这个转场准备的一些工作。然后后续这个主客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水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
1: 此前，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经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并且载入大气层。目前，中国空间站已腾出对接端口，为迎接天舟十号做好相关准备。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立夏节气过后啊，多地的气温呢都在逐渐的走高。中央气象台预计，本周日到下周初，西北到华北平原多地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大。
4: 过去几天，一股冷空气快速南下，影响南北方多地，气温短暂转为较常年偏低状态。不过这股冷空气来去匆匆，昨天开始，北方大部地区已开启升温模式，一直到下周初，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都将不断攀升，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升温显著，周末前后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0摄氏度以上。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这将是北方今年首轮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份。13日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摄氏度左右。气象部门提醒，下周初北方不少地方白天将体验到盛夏般的炎热，但夜间晴朗少云，辐射降温明显，昼夜温差普遍可达15摄氏度左右，局地甚至超过20摄氏度。公众外出不妨采取洋葱式穿搭，在短袖外加件薄外套，灵活应对气温变化。降水方面，昨天江南大部地区降雨减弱，并向广东、海南一带收缩，今天华南降雨也会明显减弱，此轮过程基本收尾。
5: 截至昨天中午12点，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经导致了37人死亡，仍有一人失联。国务院成立湖南长沙浏阳烟花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最高检挂牌督办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件。
1: 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依法从严惩处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传唤到案。事故发生后，长沙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成立浏阳54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1500多人开展救援、处置、救治等工作。目前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厂区内留存的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也已基本完成转移处置工作。
6: 轻转移风险低的，再逐步清理风险较高的。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
1: 此外，通过调阅执法检查记录发现，5年来执法人员共对涉事企业实施了20多次执法检查，大部分检查结果显示有隐患。最近一次检查记录是今年1月，检查发现作业人员在成鸟间内把氧化剂工业高氯酸钾与还原剂苯二甲酸盐混存盛装称量，企业被处以1.5万元罚款。
7: 造成氧化剂跟还原剂混存，万一发生事故的时候，就会发生更严重的后果。
1: 烟花爆竹是浏阳的传统支柱产业，这里汇聚了430多家烟花企业，超30万从业人员，年产值超500亿，占据全国6成的市场份额，7成的出口份额。事故发生后。

0: 后，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已全面停产整顿。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乌克兰切尔诺贝利禁区突发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经超过1100公顷，目前周边辐射水平正常。印尼杜克诺火山猛烈喷发，3名登山者遇难，10人失联，搜救工作持续进行。
3: 成大事必有缘，博缘邀您共赏看东方。
4: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国缘，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好，我们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军昨天在阿曼湾向2艘伊朗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继5月6号美军袭击另一艘伊朗油轮之后，3天之内发生的第3起类似事件。美伊双方对冲突起因各执一词，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级。
5: 美军昨天在阿曼湾对2艘伊朗油轮采取军事行动，遭到袭击的油轮船体起火，浓烟滚滚。美军称，这2艘空载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一处伊朗港口，违反美国自4月13日起实施的封锁措施。针对此次事件，美伊双方说法截然相反。美军称系自卫反击，强调美方资产未遭受任何命中。而伊朗武装部队则发表声明，指责美军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并空袭沿海民用区域，并称伊朗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军舰艇实施反击，造成重大损失。此次交火发生在美伊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双方均试图通过有限的军事冒险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官员表示，此次打击不意味着战争重启，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基斯坦和瑞士已表示愿在美伊之间开展斡旋。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实施封锁以来，已有超过50艘船只被强制改变航向。分析人士指出，美伊仍深陷非战非和的极限僵持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摩擦或将持续。伊朗外交部昨天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对伊朗2艘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的袭击。声明说，美国的侵略挑衅行为不仅公然违反美伊停火协议，而且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外交部提醒联合国安理会和秘书长依据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指出，美国在波斯湾和阿曼海的军事存在不仅没有促进地区稳定与安全，反而是造成不安全因素的根源，给地区和全球带来负面后果。当地时间5月7日晚，伊朗首都德黑兰上空防空系统被激活，以应对数架小型飞行器。当地媒体报道称，防空系统正在对抗敌意目标。当前美伊处于军事对峙下的冷和平状态，双方均承受不起全面开战的代价。目前，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正在商议中，为后续30天的谈判设立框架。分析人士指出，伊朗承诺的是暂停油浓缩，而非永久停止。美方解除制裁的细节也尚不明朗。未来30天的谈判期将决定这场博弈的最终走向。
2: 由于美伊持续冲突，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大量商船无法穿越这一全球能源咽喉，被迫滞留在了阿曼湾海域。阿联酋东岸的霍尔费坎港和富察伊拉港正成为区域货运的替代节点。
5: 这里是阿联酋东岸的霍尔费坎港，大量商船锚泊在港外海域等待。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这些船只无法进入波斯湾，被迫滞留。冲突爆发以来，霍尔费坎港每周集装箱处理量从2000个暴增至5万个，增幅达25倍，每日货车运输量从100辆增至约7000辆。港口运营方表示，目前港口运作正常，但伊朗革命卫队已宣布将沿阿联酋东海岸扩大控制区，这些替代港口正面临新的安全风险。分析人士警告，伊朗可能将攻击重点转向这2个替代节点，若遭袭击，区域能源与民生供应链风险将进一步升高。船舶追踪数据显示，截至5月8日，霍尔木兹海峡已连续48小时无大型商船成功穿越。这一海峡承担着全球约1/4的石油海运贸易，通行中断正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严重冲击。据卡塔尔外交部证实，美伊代表已在多哈就海峡临时通行机制进行非公开会谈。 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解除石油出口制裁，而美方仅同意讨论部分民用船只的快速通关程序。目前，多数国际航运公司仍持观望态度，等待双方达成具体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当中将实行一次为期三天的停火，停火日期为5月9号到11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美方的斡旋下，俄方已经同意以1000人换1000人的方式与乌方开展战俘交换。
5: 泽连斯基对美国总统及其团队所开展的外交斡旋表示感谢，并期望美国能够确保俄方履行此次达成的相关协议。泽连斯基称，双方应在5月9日至11日期间实施静默状态。8日，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已同意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将与乌克兰的停火延长至5月11日的倡议。乌沙科夫还表示，俄方支持特朗普的倡议，同意在5月11日前与基辅方面进行1000对1000规模的战俘交换。乌沙科夫称，该倡议是在俄总统普京与特朗普近日通话的基础上提出的。美方在讨论停火过程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着联系。克里姆林宫强调，这一倡议恰逢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2: 当地时间今天，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与往年相比，今年的阅兵式的规模有所缩减。
5: 这里是莫斯科红场，胜利日的节日装饰已经准备就绪。今年的阅兵式规模缩减，这是自2008年以来，红场阅兵首次不展示坦克、导弹等任何重型地面装备。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基于当前作战形势考量。作为对比，去年80周年阅兵时，俄方曾展示超过180件重型装备，而今年的阅兵式将以徒步方阵和空中编队为主。与此同时，俄乌双方均已宣布在胜利日期间实施临时停火，但互相警告对方不得借机发动袭击。
6: На фоне этой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й угрозы, конечно же, принимаются все меры по минимизации опасности. Парад будет, но давайте не забывать все-таки, что в прошлом году это был юбилейный парад, широкоформатный.Такой, который должен быть в круглую дату. Эта дата не юбилейная, но парад все равно будет, да, пусть в усеченном формате.
5: 军事分析人士指出，前线装备损失巨大，俄方已无力在后方抽调坦克用于阅兵。
1: 另外呢，在胜利日来临前夕，俄方称一夜之间击落了乌方的537架无人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方第二大无人机攻势。俄乌双方互指对方违反停火协议。
5: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5月7日夜间至8日凌晨，俄防空部队在超过20个地区击落537架乌克兰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军还发射了6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在罗斯托夫地区，一架无人机击中了空中交通组织中心的行政大楼，导致俄罗斯南部13个机场临时暂停运营。在福努科沃机场，大量旅客滞留，有乘客描述机场状况糟糕，直机被拒，所有人都在等待。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主持召开安全会议，就当天凌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罗斯托夫地区空中交通管制中心一事作出回应。普京将此次袭击定性为恐怖主义行径，并表示袭击一度危及民用航空安全。俄罗斯宣布的胜利日停火自5月8日零时起生效，乌克兰此前已宣布自5月6日零时起单方面实施静默。然而，停火生效后，双方均指责对方违反协议。俄国方部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1365起乌方违反停火的事件。泽连斯基则表示，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7日晚至8日早，俄军对乌阵地进行了140余次炮击，并发动10次突击。
2: 乌克兰切尔诺贝利禁区突发森林火灾，截至昨天，固火面积已经超过了1100公顷。据乌克兰官方通报，火灾由一架无人机坠毁引发，目前辐射水平正常。
5: 这里是乌克兰北部的切尔诺贝利禁区，一场因无人机坠毁引发的大火正在这片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土地上肆虐，过火面积已超过1100公顷。 大风和干旱天气导致火势迅速蔓延，灭火作业面临多重阻碍，部分区域仍残留着2022年俄乌冲突后埋设的地雷，存在爆炸物威胁。

0: 相关地段的灭火工作已被迫暂停。与禁区接壤的白俄罗斯方面表示，目前火势未向白俄境内蔓延，辐射水平始终保持在正常范围内。乌克兰国家应急服务局确认，基辅及全国各地的伽马辐射值均未出现异常。严峻的火情中也不乏温情瞬间。救援人员在林地里发现了一只失去母亲的驼鹿幼崽，这种动物已被列入濒危物种红皮书。消防员将其抱起并带离火场。受地形、雷患及气象条件影响，预计消防作业将持续数日。乌克兰正调集更多特种设备增援，力求尽快围堵火情。
1: 印尼北马鲁谷省的杜克诺火山昨天发生了剧烈的喷发，据当地警方通报，已经有三名登山者遇难，另有十人失踪，搜救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
0: 位于印尼北马鲁谷省的杜克诺火山突然猛烈喷发，滚滚火山灰直冲云霄，高度达到约10公里。
2: Oh my God！
0: 北哈马黑拉县警察局长表示，已有三名登山者确认遇难，其中包括两名外国游客，另有十人仍处于失踪状态，七人已安全下山。当地已出动数十名搜救人员，联合警方和减灾机构展开紧急救援。由于地形崎岖，车辆无法直达，救援人员需要抬担架徒步运送伤者。火山目前仍有持续喷发迹象，隆隆声不断，给救援工作带来困难。杜克诺火山是印尼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自1933年以来持续喷发至今。昨天喷发出的火山灰正朝北方向飘散，可能出现火山灰降雨。随着搜救工作持续进行，伤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
1: 当地时间5月6号晚，多场龙卷风席卷了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多个县，造成了约500栋房屋受损，至少有17人受伤，所幸暂时没有死亡报告。
0: 这里是密西西比州林肯县的伯格奇托社区，龙卷风过后，多座建筑物被完全摧毁，大量树木被连根拔起，碎片残骸散落一地。据密西西比州紧急事务管理局证实，至少有3场龙卷风在周三晚间袭击了该州西南部地区，超过500栋房屋受损，其中20多栋活动房屋几乎被全部夷为平地，变成一堆堆碎裂的木板和扭曲的金属。目前已确认有17人在此次灾害中受伤，志愿者组织已向受灾严重的林肯县提供了可容纳50人的避难舱、发电机及救援物资。截至当地时间8日上午，密西西比州仍有约10000户家庭断电，林肯县的多条道路仍因碎片和倒下的电线杆被封堵，当局要求民众不要前往灾区，以免妨碍救援工作。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的最新进展。这艘爆发了汉坦病毒的邮轮正在驶向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预计当地时间明天抵达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当局已经做好了接收的准备，将为船上的140余人设置完全隔离区。
0: 这里是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当地时间5月8日，港口方面正在为接收一艘爆发疫情的邮轮做最后准备。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载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西班牙紧急服务部门负责人表示，邮轮抵达后，船上人员将被带至完全隔离、警戒封锁的区域进行逐一排查。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通报，截至目前，此次疫情已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5例确诊感染为安第斯型汉坦病毒。该病毒是已知唯一具备有限人际传播能力的汉坦病毒毒株，主要通过受感染啮齿类动物的排泄物传播。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表示，目前船上已无人员出现感染症状。美国已同意派遣飞机接回船上17名本国公民，英国政府也将包机撤离近24名英国乘客。世卫组织已安排向5个国家运送2500份检测试剂盒，并派专家登船协助评估。邮轮预计明天抵达特内里费岛。世卫组织提醒，鉴于安第斯病毒潜伏期最长可达6周，未来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但目前全球公共卫生风险较低。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3: 上海市普陀区推出全市最高购车补贴，最高10000元，上线1周，订单同比增长3成，3000万元的补贴预计6月中旬领完。上海国际花卉节顶流潦草小狗延迟退休，节后美容去斑味儿，6月换装全网争鸣。
4: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国缘，新一代高端白酒。

0: 间来到了7: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下周一，2026年度汽车以旧换新活动的第7轮摇号啊，马上就要开始了。国补之外，还能叠加上海各区的购车补贴，消费者将会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本月普陀区拿出了3000万元的真金白银，购车补贴政策刷新了目前的区补上限，最高可达10000元。
2: 工作日上午10点多，祁连山南路上这家 4S 店内已有不少前来看车的消费者。
3: 从5月1号开始，还能叠加一个普陀区的5000块的一个置换补贴，所以还是比较划算的。
2: 胡女士早就看中了这辆30万出头的 SUV， 听闻全市最大力度购车区补上线后，一早赶到门店现场下定。
4: 国家补贴有13000，然后加上我们普陀区补贴有5000块，然后可以有18000的补贴，还是很划算的，就觉得早买早享受，然后就下定了。
3: 在全市范围内来看的话，所有区好像也就普陀区是最高的了，客流量相比的话是有明显的上升的，差不多在50%。
2: 本次普陀区汽车促消费补贴标准分为3档，车价在30万元以下补贴3000元，30万到50万元之间补贴5000元，50万元及以上补贴10000元。刘女士看中的车在50万元左右，现在叠加了区补后，她决定在原来的基础版上升级下配置，用足补贴。
5: 就如果这两个您都拿到的情况下，一共是25000。
4: 有些配置的话是要加钱的嘛，那可能如果说有这个区补政策，可能就选个双拼色，那可能其他的话配置的话可能也会考虑一下，可以省下大概25000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很划算了。
2: 政策红利正在转化为市场销量，普陀区的购车补贴上线一周来，真北路上这家 4S 门店订单同比增长了30%，销售额一举冲到了同品牌全市第一。
6: 这些客流引流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也是给了客户最大的信心，来提高自己整体的购车的预算。按照这种火爆的情况下的话，我预计的话，有可能对于普陀区来说的话，在5月份，可能6月初到6月中旬之前，可能整个区补就会被领用完毕了。也希望就是区补的政策呢，后期能不能多一点的一个整体的预算金额和延长一个整体的一个区补的一个时间期限。
2: 记者杨柳一报道。
0: 上海国际花卉节马上就要落幕了，一只潦草小狗火遍了全网。上海绿化市容部门透露，潦草小狗将会延展3个月。那这个消息发布之后呢，许多市民都很高兴，更让大家开心的是，6月的中下旬啊，这只潦草小狗还将会迎来一次大变装。
7: 节后工作日里，不少市民特地避开人流高峰，专程来看这只潦草小狗。不少人已经听说了潦草小狗将延迟退休的消息，
8: 知道它要延期之后很开心，所以今天就是错峰过来看一下。
9: 要往后延期
10: 哦，延
9: 高兴吗？高兴吗？
10: 开心
11: 开心开心
10: 啊！这个来了老开心了，今朝
9: 后面还要再来吗？
10: 来来来来，我还要
11: 再叫朋友、同学、同事一道来看一下，
10: 我带他们一起过来玩。
7: 这两天养护团队正忙着为小狗进行美容，项目负责人说，五一期间连日晴好，小狗身上的草需要修剪，加上假期里大客流给花茎带来一些损耗，所以养护团队需要为小狗洗澡美容祛斑味，保证小狗的状态。而到了6月，小狗还将迎来大变装。
12: 因为我们现有的这些植物啊，它大部分是春季的，所以说到夏季的时候，夏天特别热嘛，所以说我们可能是整体的大变装，也就多肉会保留，其他的可能都会有一些新的调整。
7: 更让大家欣喜的是，延期展览的还远不止这一处景观。静安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透露，首届静安国际花卉展多处景观与装置都将延长展示或长期保留，其中星象花艺与梦幻花谷两处景观将长期向公众开放。潦草小狗所在的花样萌宠乐园中，长颈鹿绿雕以及小狗脚下的花茎将同步保留到6月底。繁花静安，绽放万象，海韵花茎，月季诗影，空中花廊，芳香康健体验花园等点位也将在现有基础上延长展示时间，并部分保留花卉或装置。
0: 每年的2月16号到5月16号的淀山湖季节性禁渔，是上海落实长江大保护战略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近日，上海警方在公安部平安长江2026专项行动中，成功破获了一起在淀山湖省界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的案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7名。
2: 4月上旬，警方接到线索，淀山湖。

0: 湖附近有人经常开着面包车兜售水产品，车内装有水箱，还摆放着捕鱼用的丝网及多组地笼网。目前正值禁渔期，情况可疑。警方通过无人机侦查后发现，这伙人经常在淀山湖水域非法捕捞，船就停在上海与江苏的界河里。
1: 这边是一个抛船的点，这边就是我们上海青浦的水域，这边就是他们江苏昆山的水域。然后这伙犯罪嫌疑人呢，就是半夜趁着夜色，从桥上开三轮车到这边停好以后下去，再往外开到淀山湖水域进行一个非法捕捞作业。
0: 经过多天排摸，4月24日凌晨，警方在朱家角新华村附近水域沪苏两省交界的这座桥上，当场抓获正将渔货物搬运上岸的于某等七人，同时查获鲢鱼、河虾等水产品共计100余斤。
1: 他们销售呢，主要是两种渠道，一种呢是固定的找一些饭店来收取，还有一些呢就是在路边老清早的时候进行一个兜售，总获利大约是10万余元。
0: 目前七名嫌疑人因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记者毛红仁报道。
2: 5月1号的中午，在江苏连云港徐尾港附近的海域一群众因为所乘的泡沫筏失去动力，被困在了海上，情况十分的危急。连云港海警局在接到求助之后迅速出击，紧急施救。
3: 当日12点左右，连云港海警局接到群众求助，在徐尾港8道垛子9号港附近海域，一名群众被困在一艘泡沫筏上，处境十分危险，急需救援。接警后，连云港海警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派遣附近的执法艇前往救援。12点30分，海警执法艇抵达事发海域，执法员迅速搜索并成功找到了事发泡沫筏和救援对象。
4: 你人有没有事？
5: 怎么样？没有动力了吧？
4: 你怎么
5: 样？行，别着急，别着急啊！
6: 当时我们发现他困在一艘简陋的泡沫筏上面，由于风浪拍打，导致泡沫筏产生了剧烈的摇晃。我们瞅准时机，抛出了救生圈，将其拉进至执法艇，并成功救起。
3: 据悉，获救者宋大爷是本地人，当天上午乘坐自制泡沫筏进行赶海作业，不料遭遇涨潮，泡沫筏随着潮水漂离了岸边。13时40分许，海警执法艇就近靠泊徐尾海事码头，执法员将其送上岸，对其进行了安全教育，并联系当事人家属到场将其接回家中。由于救援及时，宋大爷身体并无大碍。
2: 5月5号，在江苏海安市的高铁站，一个小男孩突发疾病倒地抽搐，情况危急。车站的工作人员、铁路民警与热心旅客快速施救，最终帮助男孩脱离了生命危险。
7: 当天，乘4364列车抵达海安站后，男孩一下车就晕倒在地，身体抽搐。突发状况让同行的家人惊慌失措，当即呼救求助。车站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闻讯后，迅速赶来处置。
8: 下来的时候说头顶有点麻，
9: 把衣服给他撕开，给他弄点水。
10: 水有没有水？
9: 对。
10: 那名旅客已经倒在地上，有点抽搐，家属也很慌，我们立刻联系120急救中心。
7: 不到10分钟，120急救人员就抵达了站台。
11: 有家里人，
10: 家里人这边，这边。
11: 以前有没有过癫痫之类的？
12: 没有。
11: 到车上给他用药，然后到家里人上车就去。
7: 很快，男孩被送至医院接受治疗。据介绍，男孩突发不适是由于前一天熬夜未吃饭，身体虚弱，加上旅途劳累引发的应激反应。经检查治疗，目前身体无大碍。
2: 家住上海宝山区的居民毛先生爆料说，昨天早上的9点25分，停放在小区6号楼附近的一辆机动车突发自燃，火势蔓延迅速，车辆很快被火焰吞噬，现场浓烟滚滚。物业、居委、社区民警接报之后迅速赶往现场，消防部门也随后赶来。
13: 我们听到楼的那个黑烧死了，大概只有那个一分钟辰光，一记头火就烧了老结棍了，屋里向嘛侪是烟，我说是新的，倒是新车子了。
14: 这个枪了，大概一枪了。
13: 这物业他们第一个先到现场的，进行了那个灭火器扑救，然后过了大概七八分钟吧， 就是十分钟不到，就是消防队就来了，扑救的还是蛮及时的。
0: 据了解，十点左右险情排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周边财产损失。据车主自述，车辆启动后就闻到异味，当即熄火下车，随后车辆自燃。根据现场初步判断，疑似是车辆发动机故障引发火情，具体失火原因仍在调查确认中。记者陈贝尔报道。
2: 5月1号下午，上海闵行济王派出所的门口突然停下了一辆私家车，那正在值守的民警啊，赶紧上前查看，只见驾驶座位上的中年男子呼吸急促，整个人向前弯曲，神情看上去十分痛苦，情况紧急，民警立即展开施救。
12: 哦，新闻没有是吧？
14: 你家里面人呢？
12: 我家里面。当时根据我们的观察，他的脸色苍白，而且嘴唇显现出的颜色不是这种健康的颜色，我们就询问他。据他自己表述，他是在开车路过这里的时候，由于天热加上车上空调一时半会没有起作用，导致心脏不舒服。
0: 经了解，驾驶员周先生曾有心脏病史，民警一方面与急救中心联系，另一方面搀扶周先生到阴凉处休息。
12: 我们将他请进了我们的保安室，利用我们分局配发的药箱里面的速效救心丸给他进行了服用，还对他进行了一定的降温措施。
0: 不久，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急救，考虑到他送医后需要家属陪同，民警决定将他女儿接到医院陪护。所幸民警处置及时，周先生经治疗后已无大碍。
2: 还有关于长三角区的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15: 杭州萧山村咖激活乡村休闲消费新业态，五一假期单店日销超百杯。这股村咖热正向周边地区扩展，当地正完善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引导咖啡加研学、咖啡加露营等差异化发展，破解客流季节性波动难题。湖州古村活化提速，安吉张吴村以竹扇全产业链吸引90后，00后返乡传承，吴兴孤城村废弃矿坑变身绿宝盆，引入新业态。省政府已批复孤城村、张吴村等6处3名保护规划，规划期至2035年。目前湖州正加快修订历史建筑保护管理办法，严防大拆大建，推动保护与更新协同推进。由37位浙江温岭渔民自筹1.5亿元建造的海鹰加科号科考船在温岭顺利下水，目前该船已进入为期2个月的西装施工与设备联调联试阶段，计划于今年7月试航，8月正式交付。投用后将以租赁模式服务国内高校及科研院所，承接海洋资源勘探、海底测绘等任务。国内首艘高效控藻船飞廉号无锡太湖源头渚正式启用，该船采用国际首创纯物理破壁技术，零化学添加，零污染残留，日处理能力达1万吨级。随着夏季蓝藻高发期临近，无锡已构建监测预警加飞廉号加长臂打捞船协同作业矩阵，后续将持续完善监测预警处置修复全链条治理体系。江苏淮安将闲置老酒厂大礼堂改建为便民食堂，开业近1个月，日均服务约200人次，其中60旬以上老人占比超70%。当地民政部门已拨付27万元专项资金支持驻餐点建设，后续还将依托该阵地拓展老年文体活动等功能。苏州吴江区浦江源水产园区2600多亩蟹塘里，杜月黄长势喜人，公蟹已长至1两多。这批扣蟹今年1月投放，喝着太湖水，吃着益生菌长大，历经2次蜕壳，个头从1.5两增至2两以上，预计5月中旬即可上市，供应持续至中秋前后，成为蟹农增收新亮点。
2: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尹红带来。尹红，
16: 好的，谢谢子龙。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解放军报昨天刊登了评论员文章，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文章就说，军事审判机关对魏凤和案件、李尚福案件进行了依法审理，作出了一审判决，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坚定决心。人民军队不容腐败，威武文明之师不容玷污，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军队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魏凤和、李尚福等被查处的腐败分子为反面教材，坚持以党的初心为本心，以党的使命为生命，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守住守好思想防线，用权底线，法纪红线，家风界限， 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以忠诚干净担当的作风形象和实际行动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解放日报消息说，上海博物馆

0: 对话世界文物艺术大展系列的第六展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全球推介会昨天在世界会客厅举行，早鸟票啊同日开售。记者从上博获悉，截止开票以后的40分钟，早鸟票销售突破了10000张，打破了埃及展的记录。本次展览联合了墨西哥、秘鲁顶尖的文博机构，汇聚了1129组近3000件的精美文物，力图全景式的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打造全球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展览呢，将于今年的7月9号到明年的11月14号在上博人民广场馆举办，以16个月的超长的展期，让观众从容地步入这一场一生只有一次、一生必看一次的文明盛典。上海国际花卉节呢，将于明天落幕了。但是包括松河湾的潦草小狗、新天地的旋转木马等一批火爆出圈的花艺装置啊，将会延期展期。那么数据就显示了，潦草小狗18天内啊，带动了松河湾万象天地的消费超过了6000万元，近半数的客流是来自上海以外的。马上走花路旋转木马全网的播放量、曝光量突破了10亿，成为了现象级的城市打卡地标。新民晚报的评论就说，这充分地证明了优质的公共景观完全有能力打破颜值和产值的界限。花卉节啊，不仅是一场为期20多天的盛会，也正在成为城市生活方式的常态。花卉节不散场，那些打动人心的创意景观不再是匆匆的过客，而成为了市民的长久陪伴。这也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又一个生动的注脚。近日呢，国家药监局等7个部门发布了新版的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对2020年实行的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试行进行了全面的修订。新规直击行业的痛点，补齐了制度的漏洞，构建起了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让医药代表的职业行为有章可循、有界可守。澎湃新闻的评论就说，医疗反腐剑指行业的潜规则和灰色的利益链条，核心目标呢，就是让医药研究回归科研的本质，让医疗回归治病的初心，让药价回归合理的区间。药代表是营销人员，但是药品不能过度的依赖营销，医药企业必须摒弃重营销轻研发的短视的思维，把精力投向创新和质量。对医疗机构而言呢，更要守住廉洁的底线，斩断利勾兑的通道。近日啊，一榴莲商家因为190元订单遭到了买家以榴莲发霉为由啊，申请仅退款，2次驱车1600公里赴买家驻地维权。目前呢，涉嫌诈骗的买家袁某某啊，已经被当地警方依法行政拘留。相关方面呢，也在敦促袁某某对商家的损失进行赔偿。澎湃新闻的评论就说，驱车1600公里较真190元的仅退款的欺诈，的确是亏本的，透着悲壮和无奈。利用仅退款进行欺诈，已经成为了一类突出的新型的违法犯罪。希望司法机关能够高度的关注，及时立案查处，以法治的刚性震慑投机者，守护市场的诚信。好的商业制度啊，不应该让诚信者吃亏，要及时的堵住仅退款欺诈的漏洞，类似的闹剧应该收场了。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把时间交给子龙。
1: 好的，永红，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啊。近日呢，在江苏无锡蠡湖边上啊，上演了惊险又暖心的一幕。市民张磊在跑步时路遇落水女孩，她毫不犹豫地跳入冰冷的湖水当中施救，只用了2分钟就挽回了一条生命。那近日的滨湖区见义勇为基金会为她颁发了证书和奖金。
2: 事发当晚， 张磊赶到现场时，发现一名女孩已漂在距岸边约15米的水面上，他没有犹豫，纵身跳入冰冷的湖水。

0: 奋力向女孩游去。
1: 南京，把他没有人会，你别动啊！他那出事，你别动，对，你别动，我拉着你别动，你别拽我啊！
0: 施救过程中，张雷始终保持冷静，他一边安抚女孩情绪，一边稳稳拉着她向岸边游去，直到脚底触碰湖底实地，他立刻告诉女孩安全了。
2: 你看到吗？
1: 哦，水不深，快站起来！
2: 好好好，慢好慢好，哎呦，要命！
1: 不是，不用怕，不用怕，
2: 在那儿蛮好的，
1: 不用怕，不用怕。
3: 当时女孩子也是被吓懵了，她可能受到了惊吓。
0: 整个救援过程仅用时2分钟。上岸后，张磊默默穿上衣服和跑鞋，与跑友们继续完成当天的跑步计划。直到救人视频被发到网上，他的义举才被更多人知晓。
3: 以助人为乐，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奖励、嘉奖之类的。我是这样想的，随即我就离开了。
0: 无锡台报道。
4: 五一假期期间，杭甬高速大隐出口附近啊，发生了一起两车追尾事故，一名女性乘客头部受伤，情绪激动，在危急时刻，高速交警迅速处置，暖心安抚，全程陪护，直至伤者安全送医。
0: 5月2日13时23分，正值假期出行高峰，J92杭甬高速往宁波方向294公里处车流密集，一辆黑色 SUV 追尾一辆蓝色小型轿车。事故导致 SUV 车内一名女性乘客头部受伤出血，情绪十分激动。事故发生后，民警黄泉迅速赶赴现场，第一时间冲向中央护栏处查看伤员情况，同时安排辅警指挥后方车流，确保交通秩序和安全。
5: 谢谢你到那边
2: 去，
5: 我背着你好了。
2: 我不要去医院。
5: 不，我先把你先移到边上，我背着你好了。坐着我，你跟我们先去边上，我们先去边上。
2: 警察，我害怕。
5: 没事没事，我们在。
0: 黄泉一边耐心安抚伤员，缓解其紧张情绪，一边将伤员优先转移至应急车道。随后，他驾驶警车将伤员护送至大隐出口，等待120救护车到来。
6: 对，我到现场之后发现伤员的情绪很不稳定，头部嘛也大量的在流血，那我尽量就让他靠着我，安抚他的情绪，同时帮他按压止血，直到120来了，把他送上救护车，我才放心的离开。
0: 经医院检查，女子额头伤口较大，需要缝合处理，目前伤情稳定，无生命危险。宁波台报道。
4: 5月1号上午11点左右，在江苏连云港啊，一辆货车呢不慎滑落河边沟渠，一半车身悬空，随时可能坠入水中。在接到报警之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与消防救援队员合力展开营救。
7: 5月1号中午11点多，浙汪海防派出所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称在浙汪镇西浙汪村大集附近有一辆货车滑落沟渠，急需救助。民警张文龙、周振兴立即驱车赶往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发现情况比想象中更为危急。这辆货车正卡在河边，一半车身还在岸上，另一半已经悬空。河岸距离水面有2-3米高，河底全是淤泥，货车稍有晃动，随时可能连车带人翻入水中。车主站在一旁十分焦急，时间紧迫，民警迅速会同赶到现场的消防救援队员制定救援方案，决定利用绳索固定货车车身，再借助外力将车辆拖拽上岸。救援人员小心翼翼地将绳索套住货车的受力部位，众人齐心协力拉动绳索，经过一番紧张施救，货车终于被稳稳地拉上了岸，化险为夷。救援结束后，民警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现场联系了及时管理人员，指出河边存在安全隐患，建议尽快在桥边设置防护栏，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事故。市场管理人员表示将尽快落实。
4: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8: 巴西对华免签政策落地，带动南美旅游市场发展。暑期及中秋国庆，南美长线游有望迎来新热潮。第10届中俄博览会5月17号在哈尔滨开幕，500余款新品将首发首秀。满洲里口岸对俄贸易量稳步攀升，新鲜中国果蔬端上俄罗斯民众餐桌。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已经导致了37人死亡，一人失联。国务院成立湖南长沙浏阳烟花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江苏徐州路边沟污染问题被曝光，涉事羊皮加工作坊已经被查封。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提及调查。
9: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